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星期二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日几之前就发生故障，潜航器未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者是机密设备。美国传媒引述霍金斯在声明中说，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的海域进行侦查，支援美军行动，而潜航器是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亦都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候说，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搜获是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指示政府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就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批评这个不是对等互惠，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之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被盗窃的案件，目前有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事发当地星期二朝早6点之前无奈。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时间5到5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割断栏栅，然后打烂玻璃进入博物馆。两个贼人一共偷走4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及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内。报道说，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4点，升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19美元，卖出4350.2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42，瑞士法郎9.698，澳元5.668，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8，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83。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西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 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就系比较车多噶。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接近虾尾新村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唐人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段路咧。都是比较慢车的，但仍然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元朗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接近虾尾新村路。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一带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着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呢就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沥源村嗰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五块田停车场对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輕重。
1: 明知蘇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蘇詠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詠純《搭空氣的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6: 留心等，勿到胆，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胆，出门专心行。
7: 哇，好冻啊，好冻啊！
8: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7: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8: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7: 对唔住，我知错。
8: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3，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这个环节呢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2: 早
1: 晨，一齐啦，睇睇啦，今晚美股啦，哇，都跌得几多啊？三大指数都要跌，跌嘅原因何在呢？关唔关啲有夹升市呢？定还是好似琴日同你一齐做节目，你有讲到啦，就系、是、啊，大家对联储局嚟紧究竟加唔加息咧？系咪加几多咧？定唔加咧？仲喺度观望，而观望之中已经跌定先咧？内容系点？交俾你讲啦，好嘛？唔该。
2: 好啊，咁啊就當然頭先你講啲因素都有嘅，因為睇翻咧就係嗰個油價方面啦嚇，琴日就因為嗰個地緣政治因素又升温咗啦，咁所以變咗油價方面咧就上升嘅，包括咧你睇到個布油方面咧逼近呢個$100嘅水平啦，咁啊紐油方面咧都喺$90樓上嘅水平係行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就擔心咧就係話下個禮拜加息嗰個係機會率又增加到60%以上啊嘛，同埋你見到咧就係、是、嗰個債息，我哋第一節目講咧，大家都需要留意翻咧嗰個債息啦，美國嘅，咁你見到十年債息咧就升到去4.8%啲水平嘅，咁要密切留意咧。如果通常咧嗰、那個十年債息咧升到去5%或者樓上嘅話咧，就會對資產嘅價值方面咧就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因為大家會計嗰個係估值嗰陣時嘅話咧，你嗰個 discount rate 咧就明顯係上升咗之下咧，即使你話盈利不變咧，個股價或者個估值放上面咧都要下調咯，咁所以呢啲因素咧都會影響住嗰個股市嘅表現，咁而家就冇辦法啦。等啦，因為就第一步先就等依個今禮拜嘅通脹數據啦 ，CPI 啦，跟住就直接等到下個禮拜啦，就係嗰個係即係FOMC meeting 咯。
1: 咁啊，等開會之中咧，仲有一個小確幸等待㗎，喜歡玩 gadget。界別嘅朋友仔近排有好多部新手機出啦，無論係內地品牌啦，咁啊講緊成接近25,000+人民幣一部啊，阿華仔啊，係啊華仔代言嗰個好似皇帝就接咁樣三個接咁樣，咁啊另外就小米啦，小米又亦都有佢哋自己嘅新手機出台，都超過成10,000+嘅佢哋旗艦手機嗰部，咁啊另外就蘋果啊，蘋果公司啦，咁啊又會有佢。計劃中嘅接機推出啦，好啊，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講啦。我知道 gadget 嘢都好熟。其實今時今日即係換機潮，大家都知道係隔代換機或者隔咗幾代再換機啦。咁但係有冇機會拆一波銷售啊？今次令到蘋果公司繼而帶動下股價咁樣咧
2: 我諗都係一個即係賣點，就係話如果有啲即係明星嘅手機出嚟咧。掀起咗一個係換機潮啦，或者掀起咗一個係比較注視點喺度嘅話咧，咁可能都會對啲手機相關嘅零部件股份啦，就帶嚟一啲幫助嘅。不過大家都會而家關注緊咧，就係嗰啲成本嘅問題咯，因為即使你話嗰個手機本身佢可能會賣貴咗之餘嘅話咧，佢哋自己嘅成本都會係即係增加咗嘅，因為你而家嗰啲記憶體又好啦，或者因為 AI 嗰啲算力啊，或者 AI 相關嗰啲產品嘅需求增加得好緊要嘛，咁所以嗰啲好多嘅生產嘅生產力啊，啲 capacity 咧都去曬做 AI 相關嘅嘢，搞到連一啲係即係普通嘅記憶體方面嘅價錢都係顯著急升啊嘛，咁所以對於手機公司方面有計劃咧，咁佢哋可能都會增加咗個成本，或者依個因素咧都令到佢哋個策略有啲改變，就係話與其嗰個成本上升咗，佢哋嘅 GP 低咗，咁就不如咧就推一啲更加高端、更加高檔嘅機啦，就係、是、買一個 premium 嘅價錢嚟到去維持翻個利潤率都唔出奇。咁我諗呢個蘋果就有啲著數嘅，因為始終買得蘋果機，不嬲蘋果都係貴啊，就算你唔係接機都過萬噶啦。咁買得蘋果機嘅人，可能佢哋都唔係淨係睇個性價比噶嘛，即係蘋果係睇一個佢品牌效應啊，睇個文化啊嘛。咁可能佢就會有啲著數咯。而家就傳緊嗰個接機嘅話咧，都唔係全日都應該係最平都$2,000 就是、最 basic 啊嘛。咁如果高端啲嘅，可能去到差唔多圍起嚟要$20,000，咁我諗佢都係走呢啲高端路線咯。
1: 係啊，真係由一部手機5-6千元買到去萬幾蚊變到接近$20,000，睇嚟大家即係個生活成本都上漲，所以即係講緊個通脹壓力，亦都扣翻頭先問會長嗰條問題啦，即係美國嘅通脹壓力究竟係點？你咪諗到咯，其實每樣嘢水漲船高，咁你食個焗豬扒飯又$100港紙，咁美國方面都係咁啊，食個漢堡包舊時可能$200到就落到啦，喂唔得，而家要$300，即係圍翻起港紙嚟計咁樣，咁即係我估裏裏外外全球都係要有呢一浪嘅叫做消費嘅嘢喺度當中咯，即係講緊就係即係呢個通脹啊，咁所以都要密切觀察住數據嘅公布啊嚇咁。
2: 呢個就係全球都面對緊咧，好多嘅主要經濟體都面對緊我所謂一個K 型嘅經濟啊嘛，就係話咧就係兩化啦，就係話如果你係嗰啲譬如你從事呢個係芯片啊、AI 相關啊，或者記憶體相關嘅行業嘅公司又好啦，嘅從業員都好啦，哇咁你梗係享受得到呢個利益啦，因為嗰啲價錢係升得好犀利，利潤暴升啊嘛。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有啲普通嘅基層嘅行業啊，冇乜特別專利啊，或者冇乜特別嘅即係技術嘅話咧，咁你就嗰個利潤咧就越嚟越俾人壓榨。但係咧調翻轉咧，嗰個成本又會高咯。所以點解話講緊 K 型經濟就兩極化嘛？
1: 係啊，所以都真係要無論投資市場啦，以至係平時我哋日常生活啦、消費咧，都真係有呢個明顯出現咗嘅。好啊，轉個角度咧，睇埋港股方面啦，港股琴日咧要跌95點啊嚇，不過咧有色金屬咧就逆市上揚啦，咁樣咁啊可以咧睇睇港股方面啦，究竟個方向會係點咧？咁啊今日係咪都跟住美股一齊叫做 mark 低啲嚟開咧？交俾 Kenny 講埋好嘛，唔該你。
2: 我你睇翻咧，其實嗰、那個港股方面咧，就係如果指數計下，即係好似琴日咁講咧，都係一個橫行嘅格局嘅。咁你見到琴日都繼續係維持翻喺250天平均線、100天線裏邊行啦，非常之窄幅嘅。咁就都係睇翻個別嘅股份啦。就頭先你提到啲有色金屬，我哋琴日提過，就係、是、你見到銅價咧，其實而家 record high 嚟㗎嘛。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嗰、那個係升幅方面咧，今年係升咗17%。如果12個月計嘅話，就更加升幅係更加驚人添。咁你就睇到咧，其實即係油價之餘啦，好多嘅資源嘅價格咧，就係定地咧都上升咗好多，包括頭先講銅啦，譬如啲係鈉啊，或者係啲有色金屬咧，都升咗好多上嚟。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唔單止係鋼銅啊，譬如好似係這個是中國有色啊等等這些的話呢落木這些的話呢的就估計呢這一排都是挺好的。
1: 是都很誇張，洛陽木業昨天呢急彈了 7.6% 都挺多，但是恆指方面呢昨天微微跌，今天是不是看法都不太樂觀啊會長？
2: 我諗都係啦，即係我又唔擔心會跌得好多嘅，不過就都係繼續橫行維持翻個窄幅嘅局面咯。就睇下嗱兩100天線個股應該失手噶啦，咁就睇下究竟25,000呢啲位收市頂唔頂得住咯。
1: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咧。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啦，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地。喂 ，Jeffy 魏俊生，以出之物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系大概31度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会有阳光嘅。咁啊，依家28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75%。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阿 O 小白
2: Vicky 晨光第一片。
0: 剛才咪話呢，一個人食飯呢鍾意打機嘅，同埋香港嘅電子競技代表隊，即係香港嘅電競隊啦，就呢出發參加第20屆呀名古亞運之前呢，昨日就同市民見面啦，近30名嘅中國香港嘅電競運動員呢，就等佢哋嘅電競總會嘅主席呢發絲號令底下咧，就準備出戰咯。咁啊，哇！出戰咧10個項目嘅，即係有10個唔同嘅。
3: 哦，尋日出發啦，
0: 係啊，
3: 最緊要係當地嗰啲水災快搞掂啊。
0: 係喎，係喎，嗰度又要，係
3: 啊，
0: 又水災，
3: 連番暴雨啊。咁啊，亦都係當地有記錄以嚟最大嘅一個暴雨。
0: 係咯，係咯，可能洗一洗，乾淨啲先。
3: 你嚟緊又亞運啦，
0: 係啊，就係啊。
3: 其實應該要諗下辦法，快啲解決啦佢哋。
0: 健身室浸得好緊要，我琴日都睇咗有啲視頻係睇到咁樣。不過即係應該。有關方面都會迅速應災嘅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就聚焦呢個中國香港嘅電競隊啦。咁啊，我同小白都好中意打機啦。其實呢個絕對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夢想同埋成就解鎖啦。咁我哋冇做到啊，
3: 細個都冇諗過打機可以成為一個職業，
2: 係咧，
3: 真係冇諗過。
0: 冇諗過打機參加到亞運會啊！最緊要係
2: 運運動啊，
0: 係啊，即係打機成唔成為到職業咧？好似我同小白，
3: 唔知我媽係咪後悔咧？
0: 即係同你打街頭霸王喂，嚟緊出真人嗰個街頭霸王咧，我都上過，哇個吹又好。
3: 我唯獨呢一個 game 咧，我玩得好差，
0: 係咩？
3: 我唔知點解咧，即係嗰啲咩波動拳嗰啲咧，
0: 係
3: 成日一出唔到嘅。
0: 我要嘅，
3: 係咧成日出唔到嘅。
0: 壓力 cool 係咪先？其實好似唔係咁讀
2: 嘅，
0: 你知
2: 嘛？
0: 你有冇玩啊？呢個街頭霸王細個
3: 嚇你有㗎？
2: 有啊，我印象依稀有，但係唔係沉迷嗰陣嚟嘅。
0: 知道你都唔似沉迷啦。你會用咩角色？係咪女仔用翻女仔角色
2: 㗎？咁纖瘦，
0: 梗係女仔啦，咁又未必。好多人都係用阿龍阿 Ken 㗎，啲女仔打街霸，未必一定用翻春麗㗎。
2: 唔係㗎，因為春麗我哋係直情會有陣時，譬如聯歡會嗰啲咧，我哋中學我記得我哋有辦過添。
0: 哦，
2: 因為我哋嗰啲唔知咩聯歡教師發展日，
0: 即係 cosplay 咁樣啦，係
2: 啦，著便服㗎嘛，咁樣。我記得有一年我哋係咁樣做。係
0: 咁，春麗容易辦啦，兩個有
2: 兩個
0: 界
3: 小籠包咁樣，係
0: 啦係啦，跟住著個旗袍咁樣，咁啊嗰個真人㗎呢個旋風快打。嚟緊上好似呢個 trader 都幾好睇。喂，講返電競啦，其實今次呢睇返受訪嘅一啲叫做代表團入面呢，人數係上升咗嘅，反映呢香港嘅電競水平呢得到啊精英運動員資助底下呢選手嘅集訓啦，無論係仲有出國嘅機會呢都增加咗嘅。咁今次最重點嘅項目呢當然係擺喺英雄聯盟嗰度啦，咁啊即係派出更加多嘅選手可以參加其中啦。咁啊會長都認為呢電競作為呢亞運項目呢有助推广电竞嘅，咁啊希望个力度可以再加大啦。其实亚运会咧已经有第3届有电竞噶啦，越嚟越多市民咧都知道咧认可嘅电竞咧系一个正式嘅一个运动项目啦。咁好多电竞运动员咧其实都搵好多钱噶，代言个 mouse， 代言一张电竞椅啊，咁啊嗰啲
2: 全机啊，
0: 系啊，或者代言能量饮品咯，系啊，因为佢哋用
3: 挨奸底嘢啊，
0: 挨奸底嘢或者长期作战啦、
3: 啊。
0: 有陣時打一局咧，打一路丟時，一路丟時，一路打落去啊嘛，係咪先？即係劈塔嗰啲嘢啊，或者
2: 保健品嗰啲都得。
0: 係喎、
3: 啊，咩藍莓 friend 啊嘛，係嘛？
0: 係啊，好多
2: 按摩椅都得，
3: 按摩椅都得。
0: 但我而家作戰喎，你叫我 relax， 我可能要作戰完咧就 relax
2: 啦。就 relax
0: 啊，幾好啊！咁大家就繼續支持，無論各個項目嘅中國香港嘅運動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时。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与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表示，在香港回归那阵，在董建华的带领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表示是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谭耀宗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看到人口老化，嘱咐他负责安老事务。政府怎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为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及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一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将持续投放资源，目标是2029年底前可陆续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表示，零至两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二岁的托管服务。对于深圳正是加快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孙玉涵认为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无需完全跟随做法，强调要有多元化选择，希望做到遍地开花。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9点，升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84美元，卖出4,346.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贤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咁七贤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比较长噶吓，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海泥村。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喺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都係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渡輪碼頭一段咧就慢車，龍尾排到去東港中心。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車多，龍尾果欄。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翻啟福道嘅支路慢車，龍尾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將軍澳道去翻觀塘道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龍公路方向啦，龍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車廠。喺新界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回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銀線灣廣場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道。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象鼻山路去回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三栋屋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今日我都做得到，其实我哋个个都可以做得到。
1: 嗯、
0: 主题好简单嘅啫，十分钟嘅听觉冥想。啊，突然间我先谂起咗一样嘢，就系头先Vicky 开咪之前咧，都喺度问，喺度提一提我，系咪以前陈明喜佢有我哋做访问嘅时候讲过个音频治疗，系、啦，咁佢嗰阵时有个法宝系嗰个
1: 音差，
0: 吓音差，
1: 音差阳错，我哋一定要咁样讲，冇办法，老派嘅搞笑人一定要咁样讲。
0: 咁我自己咧，有阵时的而且确咧喺屋企嘅时候，如果即系太嘈咧，
1: 系
0: 我就有两个小朋友嘛，咁两个小朋友有啲口角嘅一定有噶啦，争玩具咁样，都唔知点解会好嘈嘅咁样。好啦。咁我就入房咧，就拎住嗰个叮咁样，
1: 系。
0: 咁我咧就睇过嗰个音频治疗咧，其实都相当之有趣。音频治疗咧，我又揾嗰啲资料，其实佢哋最其中一个嘅 theory 系咩咧？一个理论系咩咧？其实佢揾到嗰个音频，即系佢叮一下嘅时候咧，某程度上佢可以令到个水系可以共振水、哦、H2O 嗰个水。
1: 系系。
0: 咁啊，同水共振嘅时候咧，咁我就开始明白啦。啊，原来你揾啱个频道嘅话咧。在我哋脑袋入边，其实我哋好多成分都系水分嚟嘅，咁就可以令到可以即系骚动到我哋嗰个脑袋入边有一种嘅震动喺入边，从而令到我好似我真系感觉得到有一种按摩嘅感觉，
1: 同频共振就系咁。
0: 听到个叮一声嘅时候，个脑袋呜呜呜有嗰啲咁样嘅 feeling 喺度嘅，所以相当之有趣。
1: 正嘅，你觉得？即刻啲细路仔都平静咗落嚟，有冇？
0: 佢哋冇平静，
1: 你有平静；
0: 佢哋冇平静，
1: 你有平静都好好
0: 嚟。要喺屋企装个 studio 啦，唔系为咗放录音。
2: O K， 平静，
0: 平静自己个人，
1: 系平静自己，好似方志豪咁啊，自己屋企 set up 一个 studio 啊。
0: 喂，你知唔知我真系有见过嗰啲 exhibition 嗰度咧，有啲 studio 咧，佢好似一个电话亭咁样噶，即系你一个 budget 你自己买翻屋企，佢帮你砌咁样嘅，喺入边就自己喺度做嗰个诶。佢哋買嚟做咩呢？通常俾啲小朋友做功課。
1: 哦，我以為好似我哋做嘢咁樣。
0: 係啦，我真係問佢買嚟做咩㗎咁樣。咁佢話大部分都係啲家長會買嘅。
1: 係。
0: 咁就俾個小朋友喺屋企嘈啊。
1: 哦。
0: 咁就俾佢喺入面做功課。佢話嗱，貴啲嗰啲有冷氣添㗎咁樣。
1: 有冷氣？我本身屋企都有冷氣啊。
0: 咁你閂咗門之後就冇嘛。
2: 有
0: 聲音啊嘛。會焗啊嘛。
1: 即係佢好似一個電話亭咁。
0: 係啊。
1: 呢個好 old school 啊。有好多僆仔都唔知咩係電話亭嘅，我知道嘅。因為大家有流動電話嘛，電話亭
2: 而家可以講係一人唱 K 房咁咯，
1: 係一人唱 K 房，係好啊，係啊係啊，好嘅比喻啊，好比喻啊。
0: 咁我哋今日呢個我都做得到咧，就同咧音頻治療同呢個電話亭都冇關，話明係十分鐘嘅聽覺冥想啊嘛。所謂聽覺冥想，其實我開頭咧都喺度諗，會唔會同呢個音頻治療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啊？原來係兩樣嘢嚟嘅。音頻治療頭先輕輕解釋咗咧，就係用一種嘅音頻去到同你個腦產生咗一個共振，從而令到你有一個咧就即係緩解心靈上，或者令到你個腦袋可以放空啊，或者舒服啲嘅感覺。
2: 有個共鳴啊！
0: 係冥想咧就真係不一樣。冥想其實話明音呢一個叫做聽覺冥想咧，我哋係需要聽一啲嘅聲音，唔係音頻嘅聲音。而呢種聲音咧，聽一路聽緊嘅時候，享受緊嘅時候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冥想嘅步驟嚇，呢個進程喺度嘅。咁聽覺冥想咧，咁有啲人可能會叫做聲音冥想啦，亦就真係話將你嘅注意力咧冥想，就完全一個安靜嘅環境，即係清空你嘅腦袋，就慢慢進入冥想嘅階段。咁但係呢一個叫做聲音冥想啦，你就聽住一種。嘅聲音唔係音樂嚟嘅，聲音或者你真係覺得音樂都可以，你都可以，因為佢聲音啊嘛。
2: 喺公園裏面聽嗰啲雀仔聲，
0: 啱啦。公園入面聽嘅雀仔聲啦，或者我見到外國咧有啲真係專係 for 呢一種叫做聲音冥想嘅時候咧，咁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片段或者示範模式嘅時候，佢哋都會去到啲真係深山、荒郊野嶺嘅地方，佢可能會喺一個聽緊流水聲嘅地方就擺張瑜伽席，又或者喺個瀑布側邊跟住就擺張瑜伽席，
2: 好鍾意喎。係
0: 啊，有部分呢更加會係可能喺個溪即係有啲少少水流嘅溪嗰度就坐喺度。嗱，香港要先講明先，污染水源係犯法㗎下。好啦，咁所以呢有好多人外國朋友佢哋就用呢種方式呢就去到慢慢代入。咁我哋點樣去到達到冥想嘅效果呢？好簡單㗎啫。一路聽住個聲音嘅時候就慢慢利用呢種嘅聲音就放輕自己腦袋入面嗰種嘅思緒。然後一路聽嘅時候呢就細微佢哋嗰個嘅拍子嘅抖動。好啦，聽起上嚟係好虛無縹緲，但你成日眯埋眼嘅時候，
1: 覺得你形容得好好喎。
0: 我已經好努力去到形容㗎啦，
1: 我都有啲流水響 feel 喎，其實都
2: 即刻想眯埋眼
1: 啊，即刻想 熄一熄機喎，自己都係啊，俾小白你講到。
0: 所以咧，
2: 小白嘅聲音都能係啊，
1: 聲音導航，聲音導航。等我換個隻歌先，等我換個隻歌先啊，係啦，聲音導航 ，OK。
0: 蔡琴得唔得？我隔離房有隻蔡琴喺度，
1: 衰咁係啦。嗰啲又入咗去玩膽機喎，
0: 嗰啲膽機。
1: 你依家
0: 幾支乜嘢嚟？
1: 自然嘢，揾翻隻自然嘢先。Anyway， 你繼續講下。
0: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聽住個聲音嗰個嘅回響嘅時候咧，喺我哋嘅腦袋入邊就開始。会将我哋嘅心嘅跳动啦、呼吸嘅声音，可以同佢做一个配合啊！嗱，虽然流水嘅声音咧，其实系好不规则，但系正直嘅呢种不规则，不规则本身都系规则嘅一种嚟嘅。咁、我哋尝试同我哋嘅心跳或者我哋嘅呼吸去同佢 match 嘅时候咧，同佢配合嘅时候咧，我哋就喺慢慢进入咗呢一种嘅旋律。进入咗旋律嘅时候，我哋就将呢个旋律就唔系用思想噶啦，就用我哋身体去到配合呢种旋律嘅呼吸咧，我哋就可以进入一个声音嘅冥想嘅。咁、所以佢真系可以做到一种咧，都几放松嘅感觉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如果完全代入唔到，可能系你太过执着于咧，就系、是、去到佢嗰个声音嘅旋律，你点样去到配合佢？其实你只要放松你自己嘅心情，然后尝试将自己嘅心跳同佢嗰个旋律慢慢 mix and match 咁样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嘅。咁外国嗰啲当然系好犀利啦。咁有好多专家都行出嚟就话，每一次要几耐？佢哋通常咧就话，如果第一次嘅话，其实五分钟都已经好叻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嘅脑海，又可以清空佢，身體又可以放鬆嘅話，其實每一日你有五至十五分鐘嘅時間去到做呢一種嘅叫做聲音嘅冥想嘅話咧，都。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上星期我哋了解过踢毽嘅毽起源于中国嘅古代，并且从事军事训练上边慢慢演变成为民间嘅游戏，最终发展成为现代嘅国际竞技运动。咁但系喺发展嘅过程入边，踢毽有啲乜嘢小插曲曾经出现过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踢毽咧就讲过啦，咁啊当初就系好耐好耐以前咧，都系因为希望可以训练得到嗰啲士兵咧嗰、那个脚啊够韧力啊够大力啊够速度啊咁样。你谂下，你见而家譬如你睇世界杯睇欧联你就知啦，系咪？咁佢哋一
1: 脚瓜好犀利，
0: 系啦，一嚟嘅时候嗰种疾走啊，其实咧系非常之快，好短嘅时间之内已经可以提速到去咧就好劲嘅一个地方嚟嘅。好啦，咁但系你话去到踢毽咯，咁因为毽本身上个星期就讲过啦，足球嗰度慢慢就演变上嚟，令到佢可以变得咧就更加轻便，更加容易带出去咧就俾人哋去到练习嘅。咁不断去到演变嘅时间咧，咁啊亦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时代。好啦。咁啊，头先讲过去到汉代嘅时候啦，其实大家就为咗方便，就将呢个足球咧就变成咗做呢一个嘅毽啦。演变嘅过程入边咧，就去到呢一个南北朝嘅时期，

0: 其实踢毽咧就真系慢慢开始变成咧小朋友都中意玩嘅游戏啦，
1: 即系落到去民间啦，咁啲小朋友可以踢下踢下，
2: 变玩意啊，
1: 系啦，变玩意啦，或者有竞技项目出嚟啦，系咪？
0: 系啦，翻查翻资料啦，咁啊见到喺一个叫做《高僧传》嘅记载入边，咁啊啲佛陀禅师嘅高徒啊，曾经个高徒叫慧光大师，
1: 嗯，
0: 好啦，咁呢位大师成为大师之前咧，都系小朋友嚟嘅，咁啊十二岁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喺呢一个嘅少林寺嘅天王殿嗰度。曾经咧就有踢毽嘅，我唔知系比赛睇唔到，到底系比赛啊，定还是系表演？
2: 嗯、
0: 曾经咧就连续踢毽就500下就冇跌过落地嘅，
1: 哇，犀利！
0: 咁啊，吸引咗大批嘅朋友咧就一齐观摩啦，咁系劲嘅。老实讲，你叫我踢嘅话咧。十下应该系可以
1: 你揸嘅
2: 极限。我觉得踢毽咧系唔单止系讲求你嘅脚嘅力度、嗯、你仲要讲过你眼睛嗰个嘅皮嗰个叫观察力啊，嗰、那个距离感啊，你以为佢系喺10cm 咁样啦，但其实可能佢系15cm 咁样嘅时候。
0: 系啊，咁、啊、所以咧话踢毽咧，我自己即系迟啲会再讲下嗰个踢毽个技术或者嗰个拿捏啦，因为好我好似我唔识踢毽嗰啲，我一定系谂可能踢高少少，俾、
1: 嗯、
0: 自己个身体就多啲时间去到。做准备，不过有阵时候角度咧就好衰。你一踢嘅时候，我谂踢上去嘅，踢我头壳顶上面嘅啫、嗯。一踢踢咗 Vicky 嗰度嘅，唔系我想踢过你嗰度。我只脚冇咁靓啊嘛。
1: 喺公园咧，有啲叔叔踢毽咧，好叻噶嘛。
0: 嗯，
1: 跟住咧系咁滴滴滴滴滴咧，滴到成40几50下嘅。
2: 哇！你冇赞佢啊？
1: 又想拍手添，我唔止赞，我想旁边去拍手，真系好劲噶。同埋咧，即系对于嗰个脚部嗰啲微肌肉控制咧、嗯，即系我估小华就知道。你又睇开波踢波咧，喺美斯咧可以喺个。好高位嗰度黐个波落嚟咧，其实个技巧就系由高处攞个波落嚟。其实个有啲朋友咧踢毽咧就可以成个毽咧可以控落只脚，
0: 系啊，
1: 就咁黏住只脚。
0: 所以咪就系话佢哋系用脚洒出咗咧，就是、太极嘅一支叫咩怀中抱月，
1: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咁讲。
0: 一嚟咧就接住咗咁样嘅，咁啊去到唐代嘅时间啦，其实踢毽嘅朋友咧嗰、那个技艺啊亦都大增啊，系、
1: 哦、
0: 啦，咁啊开始出现一啲咧专门制作一啲毽嘅叫做工作坊吓，咁佢哋亦都即系专门开始出一啲更加靓、更加唔同款式嘅毽啦，去到宋代嘅时间啦，咁更加咧就即系踢毽又再咧就精进咗啦，多咗一啲咧就重视一啲嘅花式嘅表演嘅。咁至于你话去到踢毽咧，真系叫做喂，好似去到全盛时期啦，越嚟越多人参与，甚至乎咧变成咗一种咧就高雅嘅运动啦、嗯。就真系去到清代嘅时间，清代嘅时间咧，见到上至宫廷嘅皇族啊，下至到平民百姓咧、嗯，原来大家都好中意踢毽嘅，
1: 喺宫廷都踢毽，
0: 宫廷都踢毽啦。咁、嗯、你谂下。嗰、那個年代其實即係都有好多嘢玩嘅，都越嚟越多嘢玩嘅啦，都有啲西洋嘢玩下㗎啦，
1: 影相又
0: 係啦。咁但係起碼冇而家我哋拎住個電話咁變化大啊，咁都係玩啲實物性嘅嘢多嘅，唔係一個虛擬世界。咁踢毽其實你諗下真係幾好㗎喎。咁如果你話喺平民嘅地方嘅，咁大家可以睇古裝劇都知道啦。嗰啲市集咩樣啊？咁市集你唔通下落足球嚟踢咩？咁、籃球又應該未有啊，係咪？咁你
1: 籃球應該真係美國傳過嚟嘅，我估。
0: 咁啊，真係踢毽嘅啫。咁你市集嗰個睇，因為空間細少少嘅，咁啊會又方便到大家。喺宮廷入邊大家都有去過故宮啊，或者其他地方嗰啲宮廷可能都有去過。其實佢哋一個係後花園或者佢哋天井嘅位置咧，諗下，其實都好適合咧去到踢毽嘅。咁、正就因为踢毽佢需要个空间，其实都好适合咧，就即系当代嘅一个位置，咁令到佢哋就可以更加精准咁样去投入呢一个运动。好啦，所以清代咧，佢哋有好多人咧都能够做出咗，譬如踢毽嘅盘啦、踢啦、拐啦、崩等等唔同嘅
1: 技巧
0: 招式。系啦，咁讲到佢啲高难度嘅叫做花样嘅一种表演啦，喺清代嘅时候都有好多人咧就特登咧就表演呢一个嘅叫做踢毽嘅技艺嘅。好啦，咁更加有一啲嘅叫做史书啦。咁啊，讲述咧一啲毽嘅变化嘅，咁啊都喺清代嗰度见得到。好啦，咁啊又望翻啦，去到20世纪中期嘅时间啦，咁啊踢毽亦都由呢个民间游戏转成为咧就真系变成乜嘢啊？
1: 竞技啦，
0: 体育赛事
1: 哦，
0: 体育赛事啦，
1: 咁即系有省队有市队噶咯。
0: 系啊、哦，去到睇翻啦，1984年嘅时间啦，咁啊中国国家。 体委会咧，咁啊亦都将踢毽咧正式啊，当其时列为呢个体育嘅比赛项目。咁啊一列入咗呢个体育嘅比赛项目，即系代表咩咧？会规范化，可能即系欧所嘅各省各市咧都有自己嘅踢毽队。咁啊更加就将踢毽咧，除咗系以前讲，譬如清代嘅时候咧，就有好多都系着重表演多噶嘛。因为你冇竞技，你点解有踢啫？就系我传下你传下我咁开心啊嘛。又或者一个人睇表演嘅时候，哦原来佢踢嗰个毽上去。然后一个360度空翻又接翻嘅，
1: 或者倒挂咁样踢嘅，
0: 咁你咪好睇咯。呢啲就好睇，即系嗰啲叫观赏嘅演。去到而家就又有表演，跟住又有竞技。咁竞技嘅时候咧，就开始会将踢演咧，又再将佢个形态咧就会改变。花样嘅一种踢演方式啦，同埋比赛嘅踢演，其实佢哋用嘅演嘅要求咧，都已经不一样。包括入边嘅材质啦，佢哋嘅 design 啦，空气嘅力学啦，因为而家即系现代科学加持咗啊嘛，咁啊变咗。好多不一样嘅嘢喺入边，咁你谂下，如果你一个演，你喺竞赛嘅时候，个弹力唔够嘅，弹力唔够嘅，咁你点样可以做到一个更强嘅速度感咧？咁但系如果你花样表演，嗰个演其实个弹力太强嘅。你一踢都唔知冇雷公咁远，冇雷公咁高，
1: 即系啲物料都好关事。我记得咧，成长年代咧，真系好似上一次小白讲踢毽咁样讲咧，你可能真系用啲电话簿啊，或者用啲叫做纸质去做嗰个底部噶嘛。咁但系咧，时至今日好多时候一啲竞技嘅踢毽咧，其实已经用咗橡胶啊，
0: 系啊，
1: 嗰个质材去做啦。咁但系嗰个材料咧，其实你又觉得好弹嘅，即系好弹，你变咗喺个力度控制嗰度，系咪要轻巧啲咧，细力啲咧，咁先可以即系交到俾你咧，或者自己可以滴多几下咧，咁样咧，咁样咯。
0: 咁啊睇翻世界毽球嘅踢毽嘅毽球嘅锦标赛啦，由国际毽球联合会嗰度主办嘅。咁啊踢毽咧最高级别嘅赛事都喺呢一度会揾到噶啦。嗱、比赛嘅方式咧，其实就似呢一个羽毛球或者系藤球嘅，咁啊设咗呢一个隔网嘅单打吓，咁啊即系我踢过去你嗰边，隔住个网你踢翻过嚟，呢、這个就真系犀利。如果大家有留意过嘅话咧，佢啲倒挂即系佢哋，我哋譬如排球杀波就跳高一嘢掟落去啦，佢哋就要倒挂先杀波噶嘛。我自问真系搞唔掂啊呢个，即系你又要个人个重心好好先至做得到
1: 啦。呢啲啊，你估你识自动导航咩？
0: 咪系
1: 又要攞翻钟 Sir 嗰一句出嚟讲。
0: 咁啊，除咗有单打之外咧，仲有双打同埋三人嘅团体赛嘅、三人团体赛咧，咁如果大家可能容易留意多啲啊，譬如喺泰国嗰边咧，佢啲比赛好多时都系三人为一队嘅，即系叫演球队嘅，系啦。咁你话喺全世界比较出名嘅地方，当然譬如除咗泰国之外啦，越南啦，中国当然系啦，喂，德国同埋法国咧，佢哋亦都系演球界嘅呢、个强队嚟嘅。
1: 德国真系好中意玩小球，我发现，即系佢哋玩乒乓波咧
0: 都
1: 叻嘅，心机打噶嘛，系你估唔到哇咁高大嘅啲欧洲人种咁样玩小球玩得咁叻，
0: 系啊，
1: 几估。
0: 咁你话欧洲佢哋更加，譬如除咗德国之外，匈牙利啦都唔好忽视啦，匈牙利佢哋喺呢一个踢毽嗰度咧，其实都非常之流行嘅，咁更加喺唔同嘅地方，歐洲地區啦，亦都有好多唔同規模嘅國際邀請賽，所以相當犀利。咁踢毽咧，咁到底個踢嘅技術上面啊，我聽就唔叻嘅，不過 theory 就一大堆嚇。咁下次就可以將啲 theory 變成咧、實戰，
2: 好啊，
0: 睇下同到時約 Vicky 著定褲翻嚟一齊踢下先，
2: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几，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的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到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系调查车祸的原因。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在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下星期公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及課後託管服務，支援在職家庭育兒。全港目前有21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合共提供超過1500個名額。政府持續投放資源，目標2029年底前可陸續額外提供共約1500個服務名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时话，零至两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76点，升3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29美元，卖出4,357.4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西南大约系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即系鸡岭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而同时咧都影响到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扫管部路回旋处嘅支路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轩程间，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系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意外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而另外咧，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扫管部路回旋处嘅支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轩程间。而同时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二期，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 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啦。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灯打士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加隆村。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8: 学完了握其他马骝，吃西瓜还要吃皮，所以回家就跟爸爸说吃西瓜都要吃皮。
9: 那爸爸有没有给你皮吃啊？
8: 有。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伊军事冲突咧升级啊，油价上升啦，加剧啊，再加上咧全球通胀咧嘅阴霾继续弥漫住啊，整个投资市场咧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啦，道指跌啊，跌628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45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跌85点啦，港股 ADR 咧有得升哦，升75点啊，日经开出嚟都升翻啲，咁今日有冇机会港股系高开高走咧，定还是平平稳稳咧？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股票市场嘅表现如何啦。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Mike曾炳德。
1: 好啦，嚟到晨光好友咁啊，当然邀请到阿 Mike 啦，上到上嚟又同我哋见面啦。你好阿 Mike。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彼得。
1: 你好啊，咁啊上一次上嚟嘅时间咧，咁当然亦都有你嘅新歌，当其时系说出个未来，如果冇记错，你上嚟晨光好友应
2: 该系
1: 系啦。今次咧，当然啦，先讲音乐先啦。咁啊又有一只新歌，一睇到嘅时候咧，其实我都觉得喂呢只歌咧，其实啱啊。点解啱咧？因为你做咗一啲大家经常都会见到嘅，经常都会遇到嘅，但系经常
2: 都听到啊，
1: 都会觉得有啲猛整嘅嘢，
2: 系啊，不安啊，烦恼啊，
1: 系啦，
2: 因为呢句说话，
1: 亦都因为呢一个情况啦，有好多无谓嘅揣测，有入边会唔会有啲计中计咧？咁样
2: 系
1: 吓，咁啊，你自己介绍翻只歌名先，
2: 冇错，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通常听到嘅电话讲呢句说话咧。后面就会有一抽嘅说话就自己想讲，例如系有冇搞错啊，又唔通咁样，
2: 或者系啲助语词嗰啲啊，
1: 系啦，啲形声词又出晒出嚟啦，咁样。你今次点解会用呢一个主题去到做音乐？系真系想将大家最经常接触到嘅情况就摆埋出嚟啦。
2: 其实呢一个 idea 系当其时收到呢首歌之后啦，咁跟住之后就谂呢、这个。歌曲嘅方向先，咁大家都觉得呢首歌应该偏向一首惨情嘅歌，咁我就其实
1: 你听咗 melody 先嘅，
2: 系冇错，咁喺沟通大方向嘅时候，咁我哋就即系同 Wiley 沟通嘅时候都好感谢啦，因为呢首歌一收到份词，大家都觉得都啱，都中，因为一个大方向就系可能系一个故事咁样，由一个好惨嘅自己去到。身边啊，你去负面到身边嘅所有嘅嘢，你都觉得唔 OK。去到全世界负面到成个世界，你都觉得唔 OK。嗰种越嚟越 sad， 越嚟越负，越嚟越 emo 嘅状态。咁点解会用呢个歌名呢？我谂最开头大家其实都冇好刻意去执着要用一个点样嘅scenario。咁但系咧，我谂呢一个系一个最大家睇完个歌名之后，系啦，最容易遇到啦。无论发生咩事都会遇到啦，系啦，甚至系一段关系入边，你最唔想听到嘅一句说话，未必系我哋分手啦，或者系乜嘢，而系我打唔到俾你，我联络唔到你。
1: 分手都系一个好伤痛嘅嘢，但系有阵时如果你想复合而打唔到咧，又系另外一种腰心腰肺嚟噶。
2: 系啊，我觉得一段关系入边，你一齐也好，其实呢一样嘢，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呢一句说话，其实。都会令到你有好多无谓嘅想法出现，咁再加埋如果真係分开咗嘅话，呢句说话其实更加好似一啲箭咁喺度锐你入去。
1: 係呀係呀，如果亲情嘅元素放喺呢个歌名入面都有好多联想，即係例如譬如考试咁，你公开试咁，你打俾阿仔问下佢成绩点，其实又打唔到啦，
2: 跟住担心啦。
1: 係啦，又可能即係屋企人可能出咗返见到咁耐都未返，咁但又打咗又系听返呢一句说话。所以歌词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经常都会碰到，但係好多时都系带嚟一啲比较上容易牵动到我哋负面嗰个情绪，所以头先你话收到个 melody， 原来系会系咪惨啲啊定系咁样？其实系好容易有一个挂钩喺度咯，我都会觉得。
2: 冇错冇错，同埋不过有趣嘅，因为咧我哋最开头收到 demo 嘅时候咧，首歌其实偏向一个比较 bright 啲嘅，比较励志少少嘅，系啦个 demo 上面个感觉。但系咧呢首歌个 chorus 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哭嘅一件事，然后大家觉得呢样嘢系好妖嘅 ，even 佢嗰件即系好重，好入你内心入边，所以咧，如果佢系一首惨情歌或者佢系一首 ballad 嘅话咧，系一个好令到大家一听就会 Oh my God 嘅感覺。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將呢首歌變成一首比較偏向失戀比較慘情嘅歌咧？就係咁解。因為再加埋呢首歌啦，兩位大師啦，Riley 啦，徐繼忠啦，佢處理。咁呢一首歌亦都想嘗試用一個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咁亦都揾嚟咗認識咗一段時間但係未合作過嘅 Gareth 啦。咁去嘗試尋找一個大家聽到真比特嘅聲音啊，都係三情歌，但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呢一個班底亦都係一個好新鮮嘅一個班底咯。
1: 同 Gareth 合作有啲咩特別嘅難忘嘅嘢嘅咧？
2: 我覺得最難忘嘅就係認識咗佢咁耐啦，我最喺錄音嘅時候鼓起一個勇氣問佢就係、是，你係咪唔笑嘅平時？跟住笑俾我睇啦，跟住之後，
1: 佢係因為你問呢條問題而
2: 笑
1: 嘅，
2: 係啦，因為咧我平時認識佢咧，即係佢就冇表情嘅，喜怒哀樂都係不形於色咁樣。
1: 佢喺你面前係咪都淨係戴太陽眼鏡㗎？
2: 佢冇嘛，佢就係好普通冇
1: 表情嘅 ，OK，
2: 係啦，但因為咧每一次同佢傾偈佢都冇表情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喂死啦！是不是唱得好定是唱得不好呢
1: 你找不到在他的眼神和他的面上找
2: 不到那件事找不到他的评价那我就问他其实你不是不笑他有笑因为他的人本身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第一次合作即係平時嘅相處同埋第一次合作，我覺得又好有趣一個火花，係啦。咁我終於了解佢多啲。
1: 咁佢有冇啲喺即係你唱緊 demo 嘅時候，試緊呢隻歌嘅時候，即係你有冇啲好正面嘅評語或者 feedback 俾翻你，令到你覺得係喎，有啲即係真係會做到可以 try 下試下，然後撞到啲新嘅元素出嚟咧？
2: 有，因為咧喺開頭我哋去錄嘅時候咧，咁啊乜都唔做先，我哋就咁唱一次，跟住我哋再去研究每一 part 係可以做啲乜嘢。咁今次其實咧，由開頭啦，我哋都嘗試以一種大家未必會好想像到嘅曾比特嘅聲音，因為我諗大家一開頭聽到曾比特唱歌，啱啱出道，可能我不如時期嘅，咁都係會好容易就一嘢就放出去，好慘啊，好慘啊，呢種感覺就係咁樣噶啦，係啦，就係一種慘字。咁但係咧，我覺得人越大，或者係你去唱歌嘅經歷越多嘅時候，你要學識點樣去更加平淡地去表達呢件事、一個成年人即係可能16歲、17歲嘅小朋友嘅失戀就係、我唔制呀，好慘、
1: 我係全世界最慘嘅。
2: 咁但係人越大，其實好多嘢要處理嘅時候，可能你都來不及傷心，其實有好多嘢要顧。
1: 即係失戀都應該係一笑置之啦，係嘛？
2: 即刻會變咗好似呢樣嘢唔係全世界最慘就係你。咁我覺得以一個角度。既然我都唱咗追到都5年啦，咁其實應該喺一個新嘅角度或者新嘅方式去令到大家 get 到唔同嘅嘢，咁所以今次就不停大家反而試得比較多。
1: 係，咁今次咧就可以同 Gary 有個合作啦。咁呢首歌大家可以先聽嘅。
3: 可以逃避你，再逃出一個洞，連麵包、連食水也欠奉。

0: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香港最近都有消息话棒球队会去海外比赛。棒球我哋比较上少接触，但系棒球嘅制造过程你又知唔知咧？棒球发展至今亦都具备咗弹性同埋精准嘅气动力学特性嘅一种标准硬球嚟嘅。翻查翻资料，现代棒球嘅制造过程可以话完美结合咗机械自动化同埋极致精细嘅手工。每一个标准嘅球核心都系一块小型嘅木塞，外层咧就紧紧包住黑红两层嘅橡胶，组成咗高弹性嘅球心。自动化设备咧就会喺球心外均匀围绕三层嘅粗细不同嘅羊毛线同埋一层嘅棉线，确保球体结构坚固并且维持形状。最具技术挑战嘅就系步骤莫过于就系缝合啦。工匠需要取出两块形状就好似阿拉伯数字八字嘅全粒面优质牛皮，用两支针配对红色嘅棉线，手工极具高精准咁样一针一针穿过预留嘅孔洞，啱啱缝上去，原来有108针嘅。由于机器至今仍然冇办法完美处理呢一种特殊嘅曲面张力，所以呢一个关键嘅工序，去到今日仍然都系手工制作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O、小白、
0: Vicky、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你个星期三嘅追踪三十日啦，今日夜晚喺我哋嘅三十一台有啲乜嘢好节目咧？等我揾阿畅介绍下先。阿畅喺咪度啊？
4: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早晨阿畅，咁啊8:25嘅时间啦，正正关你事啊，唔知系啲咩议题咧吓？
4: 今集正正關你事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基金，就叫做中醫藥發展基金啊。咁啊，關我哋咩事嘅咧？原來咧，為咗促進我哋香港中醫藥發展，同埋提高業界整體水平，政府咧喺2019年咧已經成立咗呢一個中醫藥發展基金，目的係全方位推動中醫藥嘅發展。咁啊，有機構咧就將中醫藥嘅知識咧，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帶入校園咧。咁啊，希望咧嗰啲學生咧從小就接觸中醫。
1: 不過你咁講開咧，我又記得我去過啲小學參觀嘅時候咧，有啲小學甚至乎中學都係佢喺佢哋嗰個花圃嗰度咧種中藥嘅喎，我有見過喎，
4: 犀利喎，
1: 係啊，真係犀利啊！
4: 就是好多時咧，我自己啦，我呢個成長嘅年代咧、有病即係睇西醫嘅啫，冇諗過睇中醫。
1: 我哋都係啦，細個成日都係諗啊，就睇西醫啊咁樣，而家先知道中藥嗰個犀利。
4: 係啦，嗱就好，中醫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
1: 係啊，
4: 咁啊，所以就呢啲咁嘅有機構咧，就係想即係希望咧嗰啲鼓勵啲小朋友啊、中學生、小學生從小接觸中醫，咁啊讓佢哋咧可以識得中醫藥嘅理念同埋知識。嗱，所以呢個中醫藥發展基金咧就會搞咗一個叫做全港中學生中醫藥專題研習比賽。今晚嘅節目咧，除咗了解一下呢個中醫藥發展基金佢哋做咗啲咩工作之外咧，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呢個全港中學生醫療專題研習比賽究竟點樣玩法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多啲，記得今晚夜晚8:25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好啦，咁去到9:30嘅時間咧，睇完中醫可以睇西醫喎、
4: 哦。冇錯，咁啊，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咁啊，今集同大家咧探討嘅病症咧就係、叫做甲狀腺結節。咁啊，乜嘢意思咧？如果咧即係有朋友覺得吞煙有啲困難，或者睇起上嚟條頸即係變咗粗咗啊，甚至乎摸到有啲硬塊，咁有可能咧就係呢個甲狀腺結節啦。嗱，呢個病症咧好普遍嘅，非常常見，就係喺香港咧，大概每2至3成年人當中咧就有一個有
1: 咯。咁好普遍喎、啊，真係
4: 好普遍。嗱，特別咧女性嘅患病率咧高過男士添嘅喎。咁啊。 究竟乜嘢人先至係呢個高危族群呢？要點樣做檢查嘅呢？嗱，呢個如果係良性嘅結節，係咪就唔使理嘅呢？嗱，有良性結節即係有惡性嘅喎，又要點處理呢？究竟有啲乜嘢影響呢？嗱，今晚醫生遠離，我哋請嚟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解釋以及拆解好多相關迷思。咁今晚醫生遠離咧現場直播嘅，大家有啲乜嘢相關嘅問題呢？直接封煙入去打入去問下醫生，咁就搞掂噶啦。咁啊，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医生与你啦。
1: 我都想打，因为我细个咧，唔知阿畅系咪啦，成日听话，总之个喉咙呢啲咁上下嘅位置有事，你一定系大颈泡噶啦。以前好似以前好似冇其他病，我净系得大颈泡嘅啫。
4: 系啊，仲要食多啲鱼啊嘛，阿妈。
1: 系啊，系啊，食多啲鱼就冇事噶啦，咁样。咁啊，当然就我唔知有冇科学根据，我就觉得冇乜嘅。咁但系到底大颈泡同呢一个即系喉咙嘅甲状腺结节？是不是同一樣嘢定係唔同嘅，定還是大家醫嘅方法有啲係點樣嘅話呢，大家就可以留意住醫生與你啦，唔該阿昌，拜拜。
4: 拜拜。

0: The virus.
1: 但大步每信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作

9月9号星期3日早上，希望大家呢有满满嘅正能量，继续冲冲冲，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都系有阳光，但系都有骤雨嘅，大家就要留意返啦，转个头返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同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说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在董建华带领之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他又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是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嘱咐他负责安老事务，政府怎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的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很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0，啱啱跌咗25,196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16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海底捞10.2毫3.1.15，长飞光纤光缆191蚊，升19.8；腾讯控股434蚊，跌0.4；盈富基金25.7毫4，跌0.4；中国平安54.8，跌4.5；小米集团26.3毫2，跌6毫；联想集团31.4毫6，升0.1；比亚迪股份81.8，跌2.05蚊；友邦保险76.5，跌4毫；阿里巴巴108.9，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39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39美元，卖出4,3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上水扫管部路嘅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马色路、新闻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部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意外咧现时影响到宝石湖路、马色路、新闻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咁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山东街，而另外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庙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美孚新村。睇翻隧睇埋路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锦绣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呢， Steve Lacy 呢系嚟自一对呢 R&B group 叫 The Internet 嘅。今次火拍 Caesar 嘅一个合作本周占Hong Kong Top 10第8位。Is it cool?

0: 靚女嘅 R&B 節奏，令到我哋覺得咧，即係節奏怨曲呢一樣嘢都可以咧，隨住時代而進步啊，越嚟越新潮啊！本周穩佔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一翻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阿 Cat 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1: ，Cat 你好啊，
2: 听到
1: ，听到，好清楚，好清楚，
3: 系各位主持好啊，
2: 早晨，
1: 早晨，阿 Cat 你好，
2: 食咗早餐未先？
3: 未啊，
2: 未食早餐，啱啱起身咋？
1: 饿住嗰度同我哋倾偈喎。
3: 系啊，特登等你电话嘛。
1: 好啊，
2: 多谢。
1: 今日老公有咩开心事吓？
3: 琴日就唔系好特别，反而咧星期日咧就俾咗个惊喜佢。
2: 系咩惊喜啊？
3: 因为咧佢就系唔系好中意庆祝生日嗰啲人嚟嘅，即系唔需要佢觉得唔使特登
2: 啦。正日头。
3: 系啦，咁星期六嗰日，唔系星期日嗰日咧，六号咧咁啱。我媽咧就要搬屋啦，咁間屋就住咗好耐啊，咁我哋又諗住去告別間屋嘅時候咧，就靜雞雞買咗蛋糕同佢慶祝生日。
1: 哦 ，surprise 喎、啊，呢、這個真係佢應該真係估唔到啊！呢、這個
2: 諗住搬屋啫嘛，
1: 估到原先係諗住幫你媽咪，即係幫下外母去啊，幫下搬啲櫃，點不知我哋熄盞燈先，點個蠟燭先咁樣係嘛？
3: 是啊，跟住佢就返嚟都好开心，佢话啊好耐未试过有咁多人同佢庆祝生日啦咁。
1: 咁好多人一起帮你媽咪搬屋㗎咩原
2: 来。
1: 上
2: 瘾啦。
3: 唔係因为我哋唔係嗰日就唔係搬屋，係庆祝即係 farewell 间屋。
1: 係啊 ,farewell 间屋嘅一个 party。
3: 係啦，咁佢就正式搬屋就9月12号先搬嘅。
1: 仲有几日仲有几日。咁所以话俾你听佢试过一次之后呢七年啊，又冇 surprise 冇剩嘅話，佢嬲豬啊！
3: 佢唔會嘅，佢不嬲成日都話唔使啦，好似琴日咁啦，佢都話唔使啦，唔使出去食啦，喺屋企食，我話唔好啦，出去食啦，係咁意，即係唔使話食貴嘅茶餐廳都 OK 噶嘛。
1: 係㗎，係
3: 啊。跟住就同佢食咗間茶餐廳，佢竟然真係話嗰啲海南雞好好食。
1: 都成日都話香港啲茶餐廳好勁啊！
4: 咁可能真係好食咧，又未必同佢生日有關嘅。
1: 海南雞又可以冇骨，又可以俾雞俾你，幾好㗎！生日食翻只雞髀嘛。
3: 尋日嗰間我哋食海南雞係第一次食嘅，咁佢話估唔到咁好食，我話咪係咯。如果唔出嚟食，你又點知咁好食？
1: 你哋啱聽。
2: 即係有陣時，我覺得慶祝咧唔一定要大魚大肉、鋸扒啊、自助餐嗰啲嘅，其實我都係少少嘅儀式㗎。
1: 茶餐廳都有得鋸扒
2: 啊，係
1: 㗎。茶餐廳都有自助，有自助元素，你自己出去攞杯水翻嚟啊，跟住攞啲薑蓉，攞啲薑蓉翻嚟自己攞翻嚟啊，
3: 係
1: 咪？
3: 我覺得係最緊要啱食咯。
1: 係㗎，係㗎，最緊要大家 happy， 健健康康，係咪？
3: 系啊，咁我都想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
1: Kate 老公都继续做嘢，你咧，你系咪半退休噶？定还是你都要开工啊？
3: 同埋我都要多谢佢咧，因为喺七八年前咧，我就做得唔开心，咁我就都未到退休年龄，我就话想提早退休。咁问佢啦，梗系要，咁佢就话 OK， 咁啊变咗而家佢自己佢就翻工啦，我就退休咯。
1: 哦，哇！你退休咗七年嘅，你把声好后生咗，你仲要提早退休，即系你三十岁就退休咯。睇嚟，我见到幸福嗰程度系咪咁样
3: 啊？冇咁夸张，我结婚都29年啦。
1: 哦，咪啱咯，系啊，退休30年，即系由你结婚嗰
3: 刻开始就退休。
1: 系啦，咁样最开心，唔系做咗一年嘢就退休啦，应该系咁样讲。如果数系应该咁样计，咁啊祝你两公婆开开心心啦，好嘛？嚟紧会唔会谂住即系去玩下？同阿老公
3: 九月尾就去成都，琴日就啱啱听到小白讲，但我又听唔清。
1: 哎呀，重温重温，
3: 我都要重温，因为你讲嗰个地方我系冇 plan 到去噶。
1: 系咪啊？咁而家你可以 plan 下，即系佢嗰个心形嗰个伊甸园啊嘛，寻日讲紧嗰个。
3: 系啊，哇，未听过，我净系谂住会去都江堰啊，乐山大佛啊，完全未听过呢个心形嘅伊甸园。
1: 系啊，仲有嗰啲譬如宽巷子啊、宽窄巷子嗰啲，其实你都可以谂下。咁啊，寻日
3: 我就听过，
1: 听过啦，系啦，望平街，寻日讲过有一个望平街啦。而家啲
3: 都未听过，
1: 都未听过，你可以揾下吓，咁啊入边都几多嘢睇嘅。
3: 趁而家你系去过定乜嘢啊？
1: 有啲去过噶，望平街嗰条冇去过嘅。
4: 唔係全部去過曬㗎，係、哦、啊，
1: 再去咁多啦、啊，大江南北係咪先？
2: 係啦、啊，同埋而家成都嗰邊咧都好興一個咧旅遊陪拍啊、嗯，我覺得你可以去試下揾呢一啲嘅旅遊陪拍，唔係啊，影、
1: 啊、
2: 你同老公啲點點滴滴，好似 pre-wedding 咁嘅咋，影到
4: 真係諗得過喎、啊、呢、這個。
3: 年
4: 纪太大，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唔好俾年龄框住我哋自己。
1: 系啊，我有啲朋友咧，唔系噶，我有啲朋友仔、就是，
4: 你都后生啦。
1: 你睇啲内地短视频啦，有一啲叫电单车小哥，嗰啲电单车小哥咧就喺成都嗰度发起嘅，你就喺。

0: 觉得可能是这样。
1: 你们主持真的很好。
0: 点解呢？
1: 氹人啊。
2: 不是
0: 的。点解你觉得我们主持
3: 好？我
0: 告
3: 诉你，我们不氹人。
1: 氹人咯。
3: 我们只是讲真心话的啫。
2: 是啊。
3: 是不是？我们都想你好，想你开心的嘛。你开心我们又快乐。
1: 大家都要开心。
3: 当然要啦。
2: 我成日觉得男士呢说哎不用庆祝的啦，他都是讲的啫。
3: 讲的啫。
2: 很开心啊星期日。
3: 是啊，我都是讲话不用庆祝的，你试下不同我庆祝啊。
0: 是咯。
3: 我秒你啊咁样。
0: 不会的，都不会的。
2: 不
0: 落啊。都不会，但要收到亲哥接机做礼物啦。是啊，有得必有失。
1: 我都有有听啊O 的星期六那个的。
0: 哦，是咯。玩下囉，快去大灣區食埋玩囉，開心仔囉。
1: 我好成日聽㗎。
0: 多謝你支持我哋呀。
3: 又去下順德囉，順德我之前去都覺得喂啲嘢真係好食啊，順德。真係。
1: 好
3: 正。
0: 係呀，去玩下啦。
3: 係呀，
1: 唔必要
3: 喎。
1: 唔
0: 好咁講。今日呢揀咗一首你哋嘅歌曲，你哋嘅主題曲就係分分鐘需要你，係咪呢？係
1: 呀，係呀，因為我好鍾意阿 Lam 㗎。
0: 我都係，我都係。英雄所見略同，一齊聽歌好嗎？
1: 好啊，唔該。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片，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4: 如果聽眾有留意的話呢，其實真係聽到 Vicky 的聲音，其實就戴住個口罩。係啦，咁有兩聲咳，亦都好好，即係做好，即係為咗晨光嘅團隊少少都唔好傳染啦，但係大家最緊要健健康康咁樣。有咩我病曬佢咁樣嘅心態，偉大偉大偉大。
2: 我嚟孭咗佢。
5: 你講多次。
2: 我嚟咩？
5: 系咯，
2: 我孭住啲菌。
5: 唔系，睇下你可唔可以，睇下你系咪真系表里如一？原来你真系咁样。
2: 我嚟孭晒啲菌佢。
5: 系啦，铁了心嘅一个真汉子咧，职安女汉子啊！你真系喺职场上
4: 孭菌。

0: 真漢子，
1: 安全嘅女漢子啊！所以你係職安女漢子啊！
0: 掌聲掌聲掌聲！
2: 好呀好呀，
3: 多謝多謝，好呀，咁啊，身體健康
0: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既然如果有即係兩聲咳嘅話咧，咁啊，其實可以試一試呢個燉橙啊，燉橙其實都唔錯嘅，咁可能唔係淨係 Vicky 啦 ，Vicky 都係其中一個啫，即係社會上其中一個人，咁可能社會上仲有好多朋友都幾聲咳咁樣，但係又唔係話好嚴重，嚴重梗係會睇醫生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想試下個燉橙，咁啊燉橙啲人話好有效，係咪就咁放個橙入去？隔水燉咗佢就得啊，咁樣。
3: 使乜切嘅呢個橙？
0: 係啦，咁使乜切呢？咁首先第一個步驟係咩呢？第一個步驟就是洗乾淨個橙先，係啦。個橙喺個運送嘅過程入面啦，我唔知道你喺邊度嚟，可能即係加州嚟嘅，定係唔知邊度邊個省嚟嘅咁樣。總之洗乾淨咗佢先。好啦，洗乾淨咗佢之後咧，其實有啲朋友咧，佢哋就會咁樣做噶，佢哋就會。整個蓋切咗佢，我有見過，整個蓋切咗佢嘅。咁但係我咧就會覺得，一切切咗個蓋之後咧，就留翻個味道，繼續黐住佢。即係你開個蓋好似蓋掩咁，靈活
3: 嘅，連住嘅，
0: 係啦，連住嘅。咁你切咗佢之後啦，咁我自己仲會喺個皮嗰度咧，就再戒多嘅，輕輕戒多幾度，等佢啲水分咧更加可以焗入去，即係令到佢嗰、那個。清咗橙嗰啲即係對我哋唔好啲橙嘅時候野痰㗎嘛，如果你就咁普通食，所以你燉佢咋嘛咁樣。好啦，咁所以你就要做下呢個步驟。咁有啲朋友佢亦都話喂可以上面撳啲鹽喎咁樣。係啦，咁撳啲鹽。咁撳鹽嘅時候就話咗鹽呢就即係叫做消毒呀呢啲人咁講啦，同埋鹽加埋橙呢咁可能。
3: 撳喺邊呢
1: 蒲面撳㗎咋。
3: 或者撳喺啲肉度啊。
1: 肉
3: 喺個皮上面。
0: 所以
1: 肉撳喺啲肉。
0: 佢就等佢嗰啲鹽呢就可以慢慢充分咁樣流落佢嗰啲橙入面咁樣㗎嘛。咁都有幾個講法嘅，咁中醫嗰個學說咧就留翻中醫嘅時候再講啦。咁如果你話純粹我哋平時整嘅話咧，有陣時都有其他嘅方式咧係可以令到呢個燉橙除咗鹽之外啦，可以落喺啲冰糖。如果服小朋友嚟講咧 ，Vicky 就都掹車邊小朋友啦，可以咧就試一試咧，就你整呢一個燉橙嘅時候咧。就落冰糖，系啦，咁落冰糖擺喺上面嘅時候咧，你就等嗰啲糖分咧就慢慢滲入去。
3: 冰糖好似仲好啲添喎。
0: 冰就係黃冰糖嗰啲咧。
3: 我屋企有喎。
0: 你有啊？係
3: 啊。
0: 整嚿細嚿嘅，如果你怕太大個太甜嘅，整嚿細細地。
1: 我驚嘢鹹少少啦，適量。
0: 滲落去咁樣蒸完佢，就發覺個橙。
3: 蒸幾耐咧？
0: 包甜，通常都係八分鐘啊，係啊。
3: 水滾落。
0: 蒸魚咁樣。
3: 水滾，
0: 水滾落，係啊係啊，你唔好等佢一齊蒸啊！如果唔係嗰啲水入面啲寒氣咧，逼咗入個橙入邊，等佢已經滾嘅時候咧，佢哋就嗰啲真氣就拱曬入個橙入邊，哇！這個橙到病除啊！希望你
3: 好啊，今晚翻去試下先。
4: 我的享樂時代，
3: 你哋中唔中意飲涼茶噶？
1: 细个好中意，细个
0: 廿四尾算唔算啦？
3: 廿四尾算，细个好
0: 中意。咁廿四尾我又唔可以话我中意饮嘅，但系如果你话嗰啲菊花茶，菊花茶我中意饮，
3: 唔抗拒咯，系嘛？
0: 中意添啦，直头
3: 系啊！
1: 细个直情放学咧，会喺一间凉茶铺咧，整两只茶叶蛋食，果腹啦，跟住整一杯咩火麻仁。
3: 哦，
1: 火麻仁咧，好似觉得自己饮紧啲芝麻类饮品咁样，好正我觉得，又甜啦，又冻啦，同埋火麻仁咧系少有嘅凉茶咧，佢真系冻住上俾你噶嘛，喺部机嗰度咧，推入去，跟住有只胶杯咁样，即系同平时咧传统嗰啲
0: 银谷路都有，
1: 系
0: 银谷路都
1: 呢一
0: 类
1: 啦，系，但系平时咧啲凉茶铺咪好兴有只碗，跟住有块玻璃咁样摆度，咁嗰啲全部都保温，叫温保啊，或者暖暖和和咁样噶嘛，佢
3: 系
1: 少有叫你冻。饮嘅一啲嘢，咁你靚仔梗系饮冻饮噶啦，系咪先？
3: 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饮凉茶，特别系椰葛菜咧，我系好中意饮嘅。
0: 系啊，
3: 系啦，
0: 下次买一扎俾你啊，不如。
1: 系咯，九龙城有一啲啤酒樽咁大嗰间。
3: 系啊，我想话上星期我 on show 啦，每一日完咗 show 咧，我就去饮翻杯噶啦。但系佢呢个犀利嘅点咧，就系椰葛菜嘅生鱼汤。
1: 系啊系啊。
3: 哇，好鲜！好甜，好好飲。咁我日日就放工，即係完咗 show 呢我就去飲啦。咁點知有一日呢我去買涼茶嘅時候，姐姐唔該，我都係要杯椰個菜咁樣啦。
1: 你會加啲鹽，筆啲鹽落去㗎
3: 啫。唔使㗎，我覺得已經好夠味。跟完之後呢，等緊嗰杯涼茶嘅時候，就突然之間見到個老闆娘自己有啲絲火嘢喎，咩嚟嘅呢？咁一杯杯綠色咁樣。跟住我咦 姐姐啊，呢杯綠色嘢咩嚟㗎？我呢啲好奇心就出嚟，好似小白行街市咁樣、啊。我就問阿姐姐，姐姐呢杯綠色嘅咩嚟㗎？咁樣佢話：哦，呢、這個冇得賣㗎，我哋自己炸㗎，自己整㗎咁樣。佢哋自己啲家鄉嘢食嚟㗎咁樣。跟住然之後問落去咧，先知原來擂茶。跟住因為咧之前喺茶藝師嘅 KOL 裏面咧都有分享過乜嘢係擂茶啦。咁我聽就聽得多，聽 Catherine 講就多，但係真正試咧就未試過。然後我咧又膽粗粗問姐姐。姐姐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意俾我试少少？因为香港真系好少见啊，咁样啦。然后佢真系俾我试少少，哇！我就发现好好饮、啊。
0: 系
3: 擂茶咧，其实就系一个咧客家嘅传统饮品，又或者当佢嘢食都得。因为有啲人咧会攞呢个擂茶咧嚟到捞饭食嘅。咁啊呢个擂茶唔系就咁绿色一杯嘢、啊，入边有好多嘢嘅、譬如有一啲花生啦、芝麻啦、脆米啦，摆埋喺入边嘅。咁所以你食落去嘅时候，
0: 即八宝茶、八宝粥咁样，入边仲有好多嘢可以俾你嚼嘅。
3: 系啦，然后咧，因为我未饮过嘛，我第一下饮落去咧，小白上次有讲啦，你有煲薄荷叶汤饮噶嘛，佢系类似薄荷叶汤嘅味。
0: 哦，系咩？
3: 就结身少少。系啦，
0: 啲有冇散嘅感觉？
3: 冇散嘅感觉，
0: 清嘅，
3: 清嘅、哦。然后咧，你再有埋嗰啲花生碎啊、芝麻碎啊，系有好多唔同嘅口感。咁、我就即刻，哇！我嘅味蕾又开又长咗知识啦，咁样。
0: 哇、哦！好似有啲印象啊，你谂下，好似食过添。你一讲呢个花生嗰啲摆埋入去一齐嘅话，
1: 客家嘢咯，
3: 客
1: 家嘢。
3: 以前
0: 我有住咗赤泥坪噶嘛，即系中大隔篱嗰度，咁我系客家村嚟噶嘛。
3: 哦
0: 系啊，咁嗰度其實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食物嘅，啲村民喺度整皮茶果，你頭先講過都有啲印象啦，即刻諗翻起。
3: 跟住原來有一啲人咧，甚至會將呢一個擂茶咧撈飯食，我真係我都好想試下，但係真係有少少難見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可以試到呢啲咁傳統嘅美食咧，我又覺得又好開心嘅，係啊冇錯。
0: 茶泡飯，你用咩茶泡飯啊？
1: 擂
0: 茶
3: 係啊，幾有型。
1: 係啊，同埋最搞笑係咩？佢本身係買嘢個菜水嘅啫嘛，咁都咪撞。看見咗一個美食啊，果然係咩民生美食
0: 關
1: 注
0: 組啊！
3: 所以今日嘅享樂就係有陣時唔怕問多句，其實身邊嘅人都好願意分享，只要你願意同身邊嘅人問多句啊，
1: 好認同噶，
3: 了解多啲啊嘅時候，享樂時代就係咁嚟啦，我又有個享樂啦，係咪？
1: 係啊，你可以關注美食啦，係咪
3: 冇錯，又可以享受到呢個擂茶嘅滋味啊！如果大家真係識得整嘅話，都好話我知點整，我都想自己喺屋企整一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二岁的托育服务，但本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马来西亚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毁意外，机上包括医务人员在内五人死亡。卫生部长说，初步资料显示，这架在沙劳越州一个机场附近坠毁的直升机上载有四名卫生部的医生和护士。沙劳越州警察局长指出，搜救行动因为雾霾天气受阻，人员无法在空中搜救。他补充说，坠机地点位于偏远地区，若果以陆路需要十个钟才能够抵步。民航局表示会调查事故原因。大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位于婆罗洲的沙劳越州受到邻国印尼森林大火引发的雾霾影响，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说董建华是杰出的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说，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的财赤，得到董建华的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之后的文化中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5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8.4，升17.2。海底捞10.37，跌1.01元。腾讯控股 436.6升个二，建滔积层板48.64升2.82，阿里巴巴109.8升3，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淡方恒生科技4.35先六跌1.6 ，Minimax 338.8升7.6，联想集团31.58升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558点，升288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33美元，卖出4,3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即系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扫管部路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蒲苑噶。咁另外宝石湖路回旋处啦、彩园路、百和路啦，同埋新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噶。咁另外火炭路去翻骏阳村方向啦，近住沙田专业教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咁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系正常噶。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卢亚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蝶之中学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同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Sip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人马合一。

0: 始真。
1: 作品用上马的速度和向前冲的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的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的热诚，将舞步融入这首电子舞曲当中。

0: 嗰啲好简直，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嗨嗨嗨，有我哋有快乐。
3: 今个星期嘉宾有
4: 雪梨姐，
5: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松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麦讲。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点名嘅，
3: 梗系要啦。
0: 要点名噶，
3: 早晨睿睿到，
0: 早晨欣欣到，自己叫自己嘅名。
3: 系啦，自己叫自己嘅名。
0: 唔系应该我唱你嘅名，跟住你话到。
3: 我本来系想唱佢嘅名，跟住佢同我讲翻，但佢冇啊嘛，系咁断咗，就唯有就系自己嚟啦。
1: 我嘅自暴自，
3: 冇错，好再嚟个吓。早晨哥哥，
1: 啊早晨啊睿睿，
3: 早晨啊欣欣，
0: 早晨啊睿睿，
3: 早晨啦，
0: 多谢星期三有我哋呢个组合啊，
3: 冇错啦，好开心啊。今日你系咩局啊？
1: 哇！呢、這個咁難，
3: 除咗快活谷之外嘅
1: 話，除咗快活谷，今日都今日其實都真係快活谷嚟。
3: 快活，我見到你好開心喎、啊！
1: 梗係啦，
3: 因為睇咗啲你自己好喜歡嘅一啲表演咯，真係會噶，會開心幾日噶，有時。
1: 琴晚
3: 真
1: 係覺得係，
3: 有冇咁誇？
1: 真係有啊！係、哎、啊，其實本來琴晚諗住喺個 group 度覆大家訊息啦，但因為我覺得嗰個事實實在太離譜啦，所以咧我就冇覆到。
0: 你實在太睇小我哋，
3: 我覺得係。
0: 唔係你可能睇小我，唔可以睇小阿
1: 月。凌晨四點幾啊！
0: 哦，係，我都會
3: 凌晨四點幾，
1: 仲瞓
3: 唔著啊！係
1: 啊，
3: 哦，即係好似
0: 腎上腺素太高啊！
1: 係啊，
3: 去完秋季旅行瞓唔著咁
1: 樣，冇錯，會嘅，完全就係嗰種感覺。
3: 直至到你今日，我見到你全身嘅裝束嘅話咧，都係可以配合翻你琴日睇嘅表演，
1: 因為我已經係嗰啲急不及待。
3: 會嘅，會影響到你即刻去。
1: 哦，唔係，即係都係一個巧合嚟嘅，但係都係有嗰種急不及待咯。
3: 啊嚇，欣欣會唔會咁咧？即係可能你琴晚睇咗有一個嗰只吉他 show。
0: 跟住點解你今日彈幾下啊嘛？
1: 會唔會啊？
3: 你會唔會
1: 㗎？會
0: 彈到嘅通常，因為睇嗰啲人太勁啊。
3: 咁你唔好睇咁勁得咯。
1: 通常都係唔係？但係通常都
0: 唔使睇啦。
1: 唔係你幻想自己做得到嗰個畫面，同你真係做得到嗰個畫面係有啲距離。
0: 唔係會翻去電下啲嘢咁樣咯。
3: 會電下個可會有影響？
1: 真係會真係。
3: 或者佢就係你睇完佢嘅演唱會，你翻到去就會不斷 loop 佢嗰啲歌咯。
0: 聽住嗰個
3: playlist。
1: 會啊
3: 會。或者睇之前嘅話，你就會去補習啦，去温書啦。
1: 睇戲都會
3: 係啊，
0: 會嘅，
3: 我真係好認真嘅。
0: 好啦，講緊高高今日咧，
3: 做啲咩嘢咧？
1: 做啲咩嘢
0: 因為佢今日一身嘅裝扮翻嚟，
3: 冇錯。
0: 咦？喂！
3: 冲冲冲！
0: 系啊，骑师咁样，
1: 系啊，
0: 成个骑师咁样嘅
3: 碌翻咗嚟。
1: 冇错，就系睇咗一个好精彩嘅马术表演啦。
3: 系人都知你中意马，咁琴日你应该有冇尖叫啊？
1: 哇，就系嗌到把声都有少少变变。
3: 我都觉得你系有少少。
1: 系加上咧，前两日嘅呢个重庆火锅啦，
3: 哇，
1: 再配合埋咧，琴晚嗌咗两个钟啦，
0: 完美风暴啊！今日仲开到声好叻喎。
3: 系啊，
0: 系啊，
1: 又即刻补个嗰啲后的东西
0: 即刻饮一饮咁样，
1: 即刻啊！如果唔系，我真系我讲唔到嘢。系啊，咁琴晚睇咗个好精彩嘅表演啦。咁其实佢哋喺欧洲咧系殿堂级嘅，系嚟自德国嘅团队啦。系啊，其实咧我觉得最精彩嘅部分咧系佢哋嘅个默契啊，人同马之间个默契咯，系最精彩嘅。因为好多时候系即系冇缰绳啊，冇用马鞍啊，然后佢你又见到佢。哋咧個默契超級配合啊咁樣咯，所以就係覺得哇非常之精彩絕倫啊！然後同埋咧佢哋所有嘅演出嘅人員啦，佢哋騎馬咧，因為對騎手最高嘅評價之一，就係讚佢好 quiet
3: 哦，
1: 即係騎得好安靜，你見唔到佢手臂嘅輔助，你見唔到佢腳臂嘅輔助，但係佢就已經同隻馬溝通咗，
3: 人馬合一，
0: 最高境界，
1: 即係佢。同佢溝通咗，要轉啊，要停啊，要快啲啊，要慢啊。你佢係俾咗指令㗎，只不過喺觀眾嘅眼裏面睇唔到。咁我哋就覺得佢坐喺個馬上面好安靜，好似騎得不費吹呼之力。呢個係其中一個最高嘅評價，即係無論
3: 最高嘅境界係咪？
1: 係啦，即係無論係咩場地馬術啊，嗰啲
0: 咩盛裝舞步啊，
1: 盛裝舞步啊，
0: 全部都係咁啦。
1: 其實其中一個最高嘅評價就係話，哇，好 quiet 啊佢。
0: 呢個都真係教曉可能咧有啲即係聽眾或者觀眾咧，好。睇呢一類型嘅嘢，
3: 我想講嘅就係其實你話俾我聽，我真係唔知㗎。
0: 係啊，點樣先叫做哇好睇啊，高評價咁樣？
3: 係啊，係咪要識騎馬你先至會知道？即係原來可以去到咁樣嘅境界咧，哇！佢就係叫做真係最勁。
1: 我覺得越了解呢樣嘢會越清楚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大家就以為我純粹個人坐喺嗰只馬上面，只馬就做曬所有嘢啦。
3: 係啦，
1: 其實就唔係嘅，即係要配合
3: 指令嘅，
1: 係同埋要配合
3: 咯。
1: 同埋就係
0: 亦都冇呢個。心靈感應嘛，真係
3: 我相信同動物到最終嘅時候，
0: 最終嘅時候，我先係。 即係你其實嗰個心靈感應，或者哇佢同只馬好夾喎，其實就係好多嘅訓練，跟住佢好高超嘅技巧，
1: 係啊，
0: 同埋
1: 配合咯，
3: 冇錯，
1: 係啊，同埋都會即係你都要運用下自己嘅身體嘅部分同肌肉去令到只馬同你配合，
0: 知道你想點，
1: 嗯，係啊，同埋你諗下人同馬個結構唔同噶嘛，我哋個律動都唔一樣噶嘛，咁就係要點樣可以好好地配合，令到成件事好優美。
3: 但係馬好聰明喎，係
1: 啊，佢哋有
3: 五歲小朋友嘅智商，係啊，所以其實我諗呢一樣嘢嘅話，你會覺得係啊，好啦，咁今日咧就翻到嚟嘅就見到谷谷咧就一身就係馬，
1: 我知我就要準備跳上只馬上面啦，
0: 一陣間
1: 就
0: 明嘅，
1: 一陣間就去訓練下咯。
3: 俾你搞到其實我都想試下，
1: 係可以試下，因為其實我覺得係好即係 leisure riding 啦，休閒騎乘係好適合所有年紀嘅人嘅，我覺得即係類似係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都比較適合休閒。
3: 我都問水喎，如果呢個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
1: 即係安全，
0: 你有牌未到啦，
1: 安全線啫，
0: 有牌未到啦。
3: 年
1: 紀啊，因為其實咧，你
0: 講緊身體年齡，
1: 係啊，同埋你見到呢個即係好多喺馬場嘅人咧，都係好多退休人士去噶，所以其實係好適合咯。冇錯，即係睇你自己追求啲咩啦。我哋又唔係要跨欄，唔係要坐。
3: 你點知我唔係啊？
0: 咁我就勸你唔好啦。咁你就真係。
1: 係咁，我哋都
3: 好安全㗎嘛。
1: 我哋都逐步嚟㗎嘛。你唔會低温就
0: 一嚟上去跳個側手翻先。
1: 我今日要跨欄咁樣㗎嘛。
0: 轉睇翻騰三週半，落翻馬背咁樣。
3: 非常之好，見到你好開心啦，因為就你睇到一啲非常之好嘅表演之後，咁跟住就有做翻啲咁嘅運動啊等等啦。咁當然啦，咁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就知道咧，就係今日喺我哋嘅呢個時間咧，都想做翻一個少少嘅點唱。繼我哋琴日啊，係咪琴日啊？我係啦，冇錯。前日撞到一個朋友，直至到知道嘅就係有好多嘅朋友，仲都喺默默地去支持緊我哋嘅節目嘅。咁所以咧喺今日嚟講嘅話咧，都有一個點唱，即係我哋都係開心同埋係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就因為我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係話咁啱咧，佢就去咗一個快閃 ，OK， 咁啊咁啱咧喺航班上邊咧，咁啊隔離嘅一啲嘅乘客啦。其實頭先我哋喺開麥之前都有講過，就話其實我哋可以應該多啲咧同嗰啲唔識嘅陌生人咧有啲 small talk， 大家可以傾下偈啊，了解一下，係會令到大家會覺得開心嘅。佢就係咁做啦，就坐喺隔離嘅一個乘客咧，就係一位咧八十歲嘅姨姨，非常精靈，好友善，亦都好健談，亦都提及嘅就係佢探望兒子嘅時候咧，嗰幾個月。里面咧系每日都有收听《风骚快活人》嘅，
0: 即系旅行都听
3: 嘅听众，冇错。咁所以喺落机之前嘅话咧，佢亦都同佢倾咗一阵偈啦。咁我就希望咧可以就将呢份嘅喜悦咧，同我哋所有嘅节目主持人啦，以及同我哋嘅听众们咧，就系分享一下。所以希望可以点唱首歌，俾所有喜欢我哋嘅节目嘅朋友，祝愿佢哋每一位朋友咧都可以身心健康，天天开心，平安顺心，同埋感激万分嘅。
1: 真
0: 係
1: 好多謝你哋嘅支持啊！
0: 係啊，亦都將呢首歌送俾所有支持我哋嘅聽眾。
3: 冇錯，
1: 多謝，
3: 我哋會繼續努力㗎啦。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我覺得真係好啱啊！咁呢首其實我哋都有諗過應該播啲咩歌好啦，冇錯。
1: 呢首我哋一致舉腳贊成。
3: 冇錯，福姐就諗住係呢一首歌曲嘅，就係鄧麗君嘅《漫步人生路》。

0: 听过由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
1: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我系瑞李丽瑞，
0: 我系欣欣王欣欣。
2: 我系谷，
1: 成个名全个名。
2: 我系爆谷，
1: 爆谷姓爆叫做阿谷，
0: 系啦，
1: 又爆谷谷。
0: 系啊，每个礼拜都唔同嘅，有时系绝情谷，
1: 系，
0: 有时系动情谷，
1: 冇错，
0: 有时系发
1: 情
0: 谷，系啊，热情谷，系啦。至于今日系咩谷，我哋稍后揭晓，系啊，大家喺度听住我哋节目啊。
1: 头先我讲到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喺街嗰度咧都要可以同嗰啲陌生人会倾下偈啦。其实有时真系哦，嗬，即系所谓叫做搭讪，系会令到你哋会感觉到嘅就系嗰个城市嘅一啲嘅温度，唔系话成日冷冰冰啊咁样，系咪？
2: 冇错，我自己本人其中，
0: 所以成日俾人搭讪啊嘛。
2: 唔系啊，我系
1: 一定会啦，咁靓女。
2: 唔系，但系。我搭讪好有技巧噶嘛，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但系我系中意嗰啲无伤大雅嘅小 small talk 咯，即系 small talk， 即系大家唔需要做朋友，唔需要我哋之后就要成为 bestie， 唔需要交换呢个联络方式，纯粹系啊嗰下大家
0: 我哋萍水相逢，
2: 萍水冇错系嗰下，但系有好多时候
0: 之后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
2: 冇错
0: 系啊，
2: 但系嗰下咧就真系会即系 make your day 咁样样咯，令到你嗰日全日都好开心，或者你觉得啊嗰日就系由嗰一下開始覺得，哇！今日好有活力啊，今日好有温度啊，咁樣
1: 啊，會唔會覺得喺呢啲咁嘅情況喺外國比較多，又或者係你旅行嘅時候，
2: 會容易啲嘅，好多
1: 係啊，容易啲嘅，即係你問人一啲嘢。
0: 就算喺香港咧，即係譬如我係好少，你會真係喺香港咧喺條街度同人搭訕啊，或者有啲
1: 人哋都
0: 所謂 small talk
1: 噶，
0: 係唔係？但係我譬如見到見到外國人旅客，係啦，你擺明遊客嚟嘅，
1: 係
0: 咁你就可能我就可能會主動。同佢講添，哦係啊，依度
1: 同佢打咩傘啊？
0: 冇啊，即係可能啊，佢哋唔識路啊，定係點樣啊？咁我話，哦係啊，依度係咁啊，唔知點樣行啊？咁又話香港係咁啊，即係會將香港介紹俾佢哋聽
2: 咯。係啊，會啊，真係有呢種傾向，唔知點解。但係好似即係自己人、本地人同本地人之間咧，反而好似少啲呢種。
0: 做咩？做咩每日同我講嘢啊？
1: 呢個真係真嘅。
0: 你咪想呃我？
2: 同埋佢哋少講，佢哋唔會講嘢先啊！佢哋直情係。
0: 佢用個眼神講
1: 嘢，就算你同佢講嘢，佢都好似好驚你。
2: 係啊係啊，
1: 你點會同我講嘢？
2: 但
1: 係
2: 其實咧，我反省過自己都係咁。
1: 咪係咯，
0: 大家都習慣。
2: 但係如果嗰個係外國友人嘅話咧，佢同你講，你又覺得好似好合理喎。
0: 係啊，
2: 跟住你又好樂於解答喎。係咯，但係我就即係可能，
0: 或者可能都係香港人嘅默契嚟嘅，即係大家都知大家係香港人咧。嗱，我唔打攪你，你都冇打攪我。
1: 你又講得啱，其實有時個邊界感。
0: 系啊，
1: 系咪点解咁嘅问题嘅？就系我最好，因为我唔想你打搅我，所以我都唔想打搅你。
0: 系啦，
1: 可能系咁样。你觉得唔打搅就系一个最好嘅礼貌。
0: 系啊，不打扰就系佢温柔。
2: 系咧，因为有阵时咧，譬如喺上海嘅时候啦，咁我有阵时去探婆婆啦，咁然后佢哋叫一个 neighbor， 佢系小区咁样样噶嘛，佢哋落楼咧，可能嗰个阿姨咁样样，阿黄阿姨咁样啦，佢系隔篱栋或者系隔篱座，但系佢哋见到佢哋系会打招呼。
0: 但係佢哋係咪已經識咗？
1: 鄰居
2: 但係佢哋都係咁樣打招呼識噶嘛，或者喺嗰度打等，
0: 即係都要有第一次嘅攀談，
2: 冇錯，
1: 天涯若比鄰嗰種感覺。
2: 係啊，即係佢哋都唔會無啦啦去突然間，我原本認識咁樣，佢哋都係突然間攀談，然後佢哋先認識噶嘛。但係嗰種就係你覺得哇，嗰個真係好有鄰理嘅 feel。
1: 哦，
0: 就算譬如喺外國咧買杯咖啡咁樣，你排隊買咖啡店，跟住可能等好耐啊，前面嗰個又點好多嘢啊，跟住咧。你都會，你都係點呢個啊？我都中意飲喎，即係唔知點解會自然地咧就會發生。
2: 或者話，我已經等咗15分鐘啦。
0: 如果香港咧，香港嗰個人，香港嗰個大家都係香港人咧，無端端同你講啦，你做咩同我講？
2: 都係，
0: 我哋唔識噶。
1: 就有佢唔出聲嘅話，你會覺得自己就係做乜同佢講嘢啊？先輸咗。
0: 係啊，
1: 嗰個
0: 嗰個默契好唔同嘅。
1: 係嘅，
0: 係啊，但係我又覺得不妨試下咯，試下一兩次。
2: 同埋可以贊下人。開始咯，
0: 係
1: 係冇錯，
2: 讚
1: 下你
2: 件衫，讚下你對鞋，
1: 係啊，
0: 又唔會蝕嘅咁樣，
1: 咪係咯。其實亦都有嘅，因為我都頭先有分享到，我上個禮拜咧我就去咗西貢，可能西貢又比較多啲外國人。咁嗰日咧就我就係買蠟燭，買完蠟燭嘅時候咧，因為咧我揀咗好耐，咁啊就已經擺到成台都係，又唔知即係要決定買啲咩。跟住咧就有一個外國人咧，應該就係幫襯開噶啦。入到去嘅時候就我要 A， 我要 B， 我要 C。咁跟住咧個店員攞咗俾佢之後嘅話咧就已經俾錢啦。咁點不知呢個店員咧就開始真係搭讪啊，讲就话，咁啱呢位女仔咧同你拣嘅咧，三个里面
0: 冇
1: 搭，帮我哋两个搭上咗。佢哋话三个里面有两个都系一样嘅，你哋好有 taste 啊，咁样就开始咁样讲开啦。咁我就会问下你嘅咋，你中意 啲咩嘅味道㗎？係、啊，其實我喺屋企嘅話，我中意咁咁咁嘅。其實咧喺呢個睡房嘅，不妨可以點呢、這個。啊心咧，
0: 系咪好多幻想啫？
1: 系啊，冇啊，因为佢
0: 嗰日就走咗，
1: 佢系公公嚟
2: 嘅，都好啊，
1: 都开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亦都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表示董建华是杰出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与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表示，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财赤，得到董建华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后的文化中心。他說2006年國際電訊聯盟首次揀在香港舉行國際會議，今日香港正是朝著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大道全速邁進，有關安排和發展足見董建華的高瞻遠矚、胸懷遠大。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73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尖光缆187蚊，升15.8；海底捞10.4，跌9.8；腾讯控股435.4，冇起跌。阿里巴巴110.2升7毫，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 Minimax 347.4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35跌2仙，建滔积层板48.06升2.24，智谱927蚊升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99美元，卖出436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火炭路去进阳村方向，跟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不过而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即系鸡岭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新运路、宝建路、彩源路、马会道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粉岭公路嘅支路去翻扫管部路回旋处大埔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松柏朗。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㗎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喺惠利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澳海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岭红医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1: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感情线，
1: 分叉的感情线，我哋条线越嚟越长啦，越嚟越多啦，但系有时候我哋会飞站嘅。
0: 我哋见过咧，见证过啦，感情线上面嘅呢个绝情谷啦。
1: 熱情谷啦，
0: 系啊，仲有化情谷啦，
1: 都有，
0: 都有。今日系咩啊？
2: 今日系深情谷，
0: 深情谷，
1: 好啊呢个。
0: 点样深情法？我以为你系动情添，
1: 动情都得，
2: 动情都得，
1: 系啊。喂，呢个真系好好，
2: 动情谷，
1: 系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1: 系啦，嗱，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要动情嘅话咧，我谂相信系有好多啲方式嘅，又或者好多种嘅方法啦。或者有啲陌生人嘅话咧，你哋都要同佢打开呢个话匣子啦，又要同佢倾啦。你才可以就深一步或者是进一步去了解对方的。但是如果你说刚刚相识的，怎样能够跟对方可以
2: 极速
1: 即刻就变热呢？
0: 即刻变热，
2: 亦都
0: 即刻变热。是啦，
1: 一叮就熟了。这样好难。
2: 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有些很
0: 夸张咗嘅，散天食
1: 有咩？
2: 呢个咪散天食嘅方法。
1: 佢咁讲咯，
2: 系啊，
1: 系啊，
2: 心理学嘅方法。
1: 系啦，好啦，咁我哋要介绍一下啦，好冇？呢一个咧就其实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就系用36条嘅问题，之后嘅话就要再大家做一样嘢。相信就可以令到嘅就系两位原先唔系太认识嘅人嘅话咧。好容易就会爱上对方，
0: 突然间突飞猛进啊！
2: 突飞猛进，真系情感突飞猛进，
1: 系啊，又认识到对方。
2: 心理学的一个小测试、小测验、实验咁样样啦，佢哋真系最尾咧就会叫大家 rate 啊，你被评分，你觉得你同佢嘅亲密度系可能去到几多分？跟住个结果咧就真系比普通平时嘅朋友咧个亲密度会高啲，但系本身佢哋系陌生人，
0: 即系完全唔识嘅，
1: 唔识噶，完全唔识噶。
2: 即系经历嗰45分钟之后，突然之间个亲密度系可以高过你平时已经本身认识嘅朋友咧，咁样系某面朋友系
1: 冇错。呢一个咧就叫做人际亲密感產生的試驗，宣稱可以快速由兩位的陌生人所以的這個親密度的話就會大大地去增加和提升的。而且我們都可以簡單會介紹一下，總共是有36條問題，會分為就是三組的，而每一組會比上一組的問得會更加深入，而基本的原理就是雙方之間毫無掩飾地可以的就是去了解，
0: 即要誠實啦，
1: 誠實
0: 啦，是啊，
1: 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啫。
2: 佢有个，即系佢有个核心执行嘅方向同埋个规则嘅，就系要轮流作答啦，同埋咧系要尽可能坦诚啊，即系有鼓励你坦诚，因为咁样先可以咧建立呢个深度嘅信任嘅。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只聆听不批判，即系集当一个人讲嘅时候咧，你就集中做聆听嗰、那个，保持眼神接触，就唔好中间打断佢或者讲，哎呀我都系啊。你聽人講
1: 我一定係咁。
0: 即係其實輪流發言啫嘛。
1: 係啦，冇錯。
2: 輪流發言嘅時候，你唔可以打斷人，亦都唔可以突然之間俾自己意見，因為我哋淨係聆聽，唔去 judge 人哋。
0: 係啦，即係佢講完就到你講你嗰條問題嘅答案，你就唔好。
2: 因為人同人嘅溝通真係好搞笑，平時咧就係每個人講自己嘢嘅時候咧，我哋個大腦高速運轉咧，總係諗緊啊，
0: 點樣應佢好咧？
2: 我自己喺我自己身上發生過啲咩類似嘅嘢咧，或者我怎樣樣，我怎樣樣
1: 都回應他
2: 嘛。是但是現在就是不要你專心一點去聽他講嘢先。是啦，咁同埋最尾嗰最後一個即係所謂嘅執行原則，就係嗰四分鐘嘅對視呢係唔可以講嘢嘅，唔可以嬉笑，唔可以有肢體接觸嘅。
1: 好難喎，即係兩個坐喺度好似審犯咁樣。
0: 即係其實一人坐一間房隔住個玻璃。
1: 前
2: 等反啊，可以近啲嘅，即但系即系冇掂佢，即系冇有其他嘅 distract 嚟，
0: 系
2: 咁样样，即系呢个就系
0: 即系冇身体上嘅接触嘅，除咗眼神之外，
1: 系啦，冇错，
2: 就系眼神要拉丝，
0: 拉丝，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呢个字嚟形容眼神
1: ，cheese 咁样系咪先？拉出嚟，哇，死味。
0: OK， 咁有36条问题先问完晒，先至会认识，即系大家对望咁
1: 样。系啦，之后嘅就系36条问题问完之后，仲有最后尾嘅一个。task 嘅喎，就係嘅就係兩人咧要凝視對方4分鐘，
0: 40秒我都覺得好難啦、
1: 啊。我覺得反而係呢一個係最難啊。 點能夠可以刑事四分鐘唔笑啊？
0: 係啊，
1: 或者唔會有其他嗰啲即係係咪個樣係即係個眼神係唔可以話飛走啊？或者有一下閃失啊咁樣
2: 噶？有一下閃失係 O K 嘅，
0: 眨眼應該 O K 嘛。
2: 但係你個 focus 要喺對方身上咯，唔通真係眨即係鬥唔眨啊？
1: 聽聞你哋話如果咁樣刑事到四方對方嘅就係四分鐘嘅話係會喊嘅喎。
0: 我睇過啲片係咁樣講咯，
2: 係咩？
0: 我唔明
2: 白，但我覺得。我覺得是有過去的人
0: 啊，係啊，有過去，可能諗起好多好多
1: 前度就會
2: 嗰啲有過去的人就會，但係如果冇
0: 有過節
1: 有過去有過去的
2: 人都會
0: 爭
1: 爭過節應該忘唔到四分鐘，
0: 爭我幾千蚊幾時還
1: 啊？係啊，應該一分鐘就會喐手啊！
2: 但係好搞笑，因為我見到呢個實驗呢個實驗
1: 實驗
2: 鄉音都出埋嚟，呢個實驗嘅時候咧，其實我第一個時候係諗起有一個地方好適合做呢樣。
1: 邊度？邊度？
2: 就係咧，當其時咧去廈門旅行啦，佢哋有條吊索嘅，跟住吊索咧就係大概來回啦，就係大概好似四廿零分鐘定即係一個
0: 咁長，
2: 因為佢來回㗎。
1: 哦，
2: 佢會兜一個
1: 即係 A 點去 B 點，係
2: 咧佢咁樣一個循環㗎嘛。咁佢兜一個來回啦，咁可能落去可能要廿零三十分鐘，上去又好慢㗎。同埋咧係嗰個
0: 就混喺裏面做呢樣嘢，
2: 同埋仲要嗰個唔係啊。仲要點解我話呢個好適合呢、
1: uh-huh.
2: 就係因為佢嗰個車廂咧係即係冇窗噶啦，你係隻手去伸出去噶啦，同埋佢只有兩座位，
1: 係
2: 就係可以兩個人坐喺上面做，
1: 你就可以敲門，
2: 同埋係啦，係高空
0: 靈魂敲門，即係高空你冇地方走啊嘛，
2: 你冇地方走，
0: 無處可躲，
2: 無處可逃，

0: 有嘛？
1: 但依家摩天輪咧，除咗即係依家嗰啲摩天輪嗰啲箱位好大噶嘛，
0: 係啊，
1: 唔止兩個人。
2: 冇錯，你唔使隔離有全家喺度影相，跟住你兩個喺度問緊36條問題，
0: 但都好浪漫啦，依家
1: 搞。
2: 所以就係我會選擇嗰個位置。係
0: 啦，
1: 好啊，先不如講下啲問題啦。
0: 好啊，
1: 等大家抄低佢，
0: 係
1: 啦，抄低佢可以，可以同啲陌生人玩下。
0: 我覺得好難答啊，
1: 係啊，
0: 係啊，
1: 好嗱，我哋講下第一階段先啦。
0: 好啊，
1: 第一條。如果你可以選擇任何人嚟做你嘅晚餐嘉賓，你會選擇誰？哇，這個有啲
0: 容易啲，
1: 係啦，好，第二條，你希望自己出名嘛？希望自己以咩方式出名？
0: 我可唔可以希望自己唔出名？
1: 我諗佢係如果唔希望自己出名咧，就唔使答後面嗰題。
0: 啊哈！
1: 好，第三條，喺打電話之前，你有冇預演過自己要講啲乜嘢？點解？
0: 你哋會唔會
2: 㗎？打去酒店會，打去酒店
0: 真係會㗎，我真係會㗎。
1: 點解好少打電話其實？
0: 唔係啊，就算如果係嘅話，我錄音咧我都會㗎。有啲人會講咧話，你會唔會聽翻你自己嗰啲 WhatsApp 咧？你究竟講嗰啲咩先 send 俾人？我會
1: 㗎。
0: 系啊，首
1: 先
0: 我
1: 低咗先 send 过，
0: 我会录低咗
2: 先，想知自己个语气系咪
0: 系啦，系啦，
1: 打电话就因为好即时啦嘛，已经系啊，冇得。
0: 我都会预演，会预演，真系有时会写低添，
1: 系啊，
0: 因为我费事我漏咗啲 point 啊。
1: 唔系有时要错声嘅，即系工作上嘅电话。
2: 哦，工作上会嘅。
1: 我系边个打嚟嘅？
2: 工作上会
0: 系会。
1: 系啦 ，OK， 好打第四题，对于你嚟讲，一个完美的一天必须具备啲咩元素？
0: 嗱，我哋试下答。
2: 好，
0: 系我哋试下答吧。完美嘅一天需要具备。
2: 晴天，
1: 自然醒。
0: 嗱，好天啦，要自然醒啦，即系精神状态要好啦。完美嘅一天啊，其实我觉得好容易嘅啫，系你自己嘅心态咯。
1: 嗯，
0: 系啊，
2: 你答咗噶啦，
0: 我答咗噶啦，我答咗噶啦，系自己嘅心态咯。
2: 但系有一定有因素令到你啊嗱，我而家就唔啱呢个错误示范，我唔可以 judge。
0: 嗱，
2: 系咪啊？好难啊！
0: 你嘅完美嗰啲同我完美嗰啲
2: 我唔同，我审视我唔啱，我要掌嘴。
1: OK， 好啦，下一题。
0: 下一题
1: 呢条正。
0: 哇，呢条好难。
1: 你上一次唱歌俾自己听系咩时候？
2: 哇！
1: 上一次唱俾人哋听系几多时？
2: 我唔唱歌。
0: 你答。
1: 冲凉嗰时咯，唱歌。
0: 唱俾自己听啊？
1: 系啊，冲凉嗰时会唱噶嘛。
0: 哦，我揸车。
1: 哦。
0: 我揸车嘅时候有唱歌噶。
2: 哦。
0: 系啊。
2: 我琴日唱
0: 歌嘅时候有
2: 前奏。我唱俾大家听，睇大家听唔听唱。
0: 好啊，我哋估。
1: 嗱，唔可以 judge 啊。
2: 嗱，听唔唱都唔可以笑啊。
1: 估多阵。
0: 搞乜嘢？你估唔得？
1: 我想讲，我老婆有时都会咁样。
2: 系啊，
0: 即系你惯咗。
1: 系。
2: OK， 系咪？
0: 唔好 judge，
1: 唔
0: 好 judge。
1: 但我系估到我老婆唱咩嘅。
2: OK，
1: 所以佢
0: 所以就你老婆咯，
2: 咪就
1: 系
2: 咯。
1: 好彩估唔到咋，如果咪闹我啦。
2: OK。
0: 所有嘅朋友，如果你听得明咧，头先阿高高唱嘅歌嘅话咧，就不妨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就唔知啦。
1: 我都唔知。
0: 好，我上次唱歌俾自己听嘅就系揸车嘅时候，咁同埋就唱俾人哋听啊！我好耐冇试过啦。
1: 系你唔知，因为我哋播你嘅歌
2: 啊。你琴日啊，定幾時唱？
0: 星期日咯，
2: 星期日唱咗俾人，
0: 系啊，已經播咗啦，系啊，唔講俾我聽啊。
1: 你可能喺好多時候都唱咗俾人聽，
0: 系
2: 啊，
1: 因為播你嘅歌嘅時候，
0: 好
1: 咁啊。
0: 下一條，
1: 如果你能夠活到90歲，而你選擇保有30歲嘅身體或者30歲嘅心靈活力，咦？你會選擇邊一個？你選擇
2: 咁梗係
1: 身體定係心靈
0: 定係活力啊？
2: 咁梗係身體啦，
1: 梗係身體啦，
0: 身體咯，係啊，心靈我自己可以控制㗎嘛，
1: 係啊，
0: 但身體未必控制到。
2: 我覺得心靈心智90歲幾好啊，
0: 心智30歲
1: 你就擁有所有經驗同埋，
2: 跟住30歲嘅身體，哇，
1: 哇，正
2: 啊，
0: 係啊，我會選擇身體，嗱，
1: 冇
0: judge。唔好出場。好，下一題。
1: 加快少少啦。第七條，你對於自己如何
0: 死去，
1: 如何死去，
0: 有
1: 冇
0: 啲
1: 神秘
0: 嘅
1: 預
0: 警？冇，唔需要。
2: 冇。
0: 係啊。
1: 係啦。好，第八題，講出3個你同對面呢位人士嘅共通點。哇！如果呢個係陌生人嘅話，
2: 因為呢個係你提出你哋嘅共通點咧，就會令到你大家覺得
0: 大家
2: 覺得大家係同一條 team 啊，
0: 拉近咗距離。
2: 係即係哇，佢同我原來係同一類人，即係嗰啲巧合咧。哇，原來你都中意食呢個㗎，我都係。乜原來呢首都係你最中意嘅歌，我都係。
0: 其實永遠打橫指都係呢啲嘢，
1: 陌生人喎，但係即係你唔係
0: 你總有一啲相同嘅嘢㗎，係啊，你會 feel 到㗎，好啊。
2: 同埋你夾硬講啊嘛，
0: 好啊。
1: 我覺得
0: 你
1: 應該同
0: 我
1: 一樣，
0: 你夾硬講我，你同我有啲咩相同嘅地方啊？
2: 我最近都買咗一件灰色衫。
0: 好嘢啦，呢啲真
1: 系冇嘢讲嘅话，都揾到
0: 嘢
1: 讲，
0: 好嘢，
1: 好嘢，
0: 系啊，好，
1: 你
0: 讲，
1: 我同你啊，
0: 嗯，
1: 我同你最近都睇一套好长嘅片，嗰套电影，
0: 我真唔够你哋玩啊，我最多都系谂紧嗰只。

0: 我同你都系喜欢音乐咯，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我同欣欣咯，同谷谷同谷谷有啲咩嘢咧？
2: 我哋啱啱用咗一样嘅护手霜，好粗鲁
0: 啊！2:0啊！
1: 陌生人应该唔知嘅，如果你系陌生人。好，下一条喺你人生中你最感激嘅事情系乜嘢？感恩
0: 人生中最感激嘅事情，
1: 呢个 OK 啦，呢个系
0: 边个边个讲先？边个讲先？
2: 出身咯。
0: 吓，你嘅出身，
1: 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咯。
0: 我系加入香港电台。
2: 哇 ，OK。
1: 边个你嚟啊？
2: 诚意啊，加
0: 入下一个阶段，
1: 我都系啊，我都系。
2: 系啊，我都系啊，加入
0: 3:3。
1: 做紧自己中意做嘅嘢嘛，所以
0: 唔系呢个咪就系喜欢嘅嘢咯。
1: 好啦，如果你可以改变你成长过程里面任何一件事，你会想改变啲乜嘢咧？
0: 成长过程一件事啊，
1: 高啲。
0: 你唔使咁嘅，唔好 judge
1: 我啊。你做乜 judge 我啊？
0: 可以靚啲，我覺得可以靚啲。
1: 成長我會打多啲籃球咁去
0: 成長嘅故事，成長嘅故事冇
2: 喎，可以做啲哦，係
1: 咯，
0: 冇喎我，你
2: 做啲騎馬咯，
1: 早啲學音樂咯，如果係
2: 咯，早啲
1: 學一啲
2: 自
1: 己中意做嘅嘢，
0: 都啱都啱。
1: 哇，花4分鐘時間下一條啊，話俾對面呢位朋友聽你嘅人生故事越詳細越好。嗱，我哋依家冇咁多時間，
0: 冇啦，4分鐘唔得啦。
1: 係啦 ，OK， 第12條第一階段啦，最尾一條，如果你聽日一教醒你，你可以增加一个技能或者能力，你希望是啲乜嘢咧？
0: 一个技能，读心术，系我都系，了解人哋谂乜嘢，
1: 了解人哋谂咩？我会想煮嘢食喎。
2: 吓，
0: 有几难啊？唔好 judge，
1: 轻易就掉咗你出嚟啦，系咪咧？
0: 其实好难，系唔好 judge 人哋，同埋唔好反驳人哋嗰个答案。
2: 我哋
0: 嘅
2: 朋友
0: 系
2: 难啊，
0: 搞错啊！你一啲人。
1: 其實如果你咁都唔 judge 咧，就即係你注定係愛上對方啦，係咪？
0: 即
1: 係
0: 佢講咩得啦，
1: 講咩得啦。
2: 我認為陌生人你應該唔會咁容易 judge 嘅，因為你覺得同對方未熟咧，你會忍住，哇，心諗你會心諗啦，唔係啩？但係你唔會講出口咯，係啊，可以勒得住。
1: 你諗下第一階段就已經 judge 咗幾次啊？
0: 我哋已經係第一階段咋？
1: 係啊，就已經係啦，喺度話幾次，好
0: 係啦。
1: 第二階段咯，我哋加快啊！
0: 你肯定要再問啊嘛？
1: 你係咪想問啦？
2: 其實我哋揀啲精彩嘅，
0: 你會覺得你想問佢對方一條咩問題咯？好嘛，即係第二階段裏面啊。
1: 嗱，依度即係咁多條裏面，你會想問大家一條咩問題？
2: 我會想問嗰個戀愛同情感喺你人生中扮演住咩角色？
0: 哇！
2: 因為如果我哋嚟
1: 單刀直入啊，
0: 就係諗住，
1: 我就係你依度雙體
2: 咁。咁我會想知道，其實對於佢嚟講，可能愛情係擺第幾位，或者對佢嚟講係處一個咩位置咁樣，係嘛？咁我覺得呢個align 咗會好啲咯，呢個係好價值觀。
0: 係嘅，我覺得呢條問題其實都幾無聊，就係你覺得自己同媽媽嘅關係點？
1: 我覺得唔係喎，唔係嗱，我覺得咧嗱，因為第二階段咧，佢問咗啲可能係深入啲嘅問題啦。佢其中一條就係你人生中最珍貴嘅邊一段回憶，同埋你人生中最糟糕嘅係邊一段回憶。我覺得呢兩條都有趣。
0: 呢條我都中意，
1: 因為真係你答完之後會
0: 了解佢
1: 多
0: 啲
1: 咯。係
0: 啊，
1: 同埋其實譬如你頭先講話同媽媽關係啦，或者係同家庭嘅關係，我覺得呢條都
2: 我覺得好值得問，
1: 值得問嘅。呢個就唔係 small talk， 呢個真係 deep talk 啦。
2: deep talk 啊，真係
0: 友情對於你嘅意義係啲咩咧？
1: 友情呢，我覺得呢個我都可以假少少咁樣去答，但係即係可能講到屋企啊，真係要誠實
2: 嘅話，會真係突然之間咧 open up 咗咯，同埋會即刻好
1: 了解咗，
2: 將自己嘅一啲表面上面嘅面具擺低，然後即係。挖到心咁樣去拎個心俾人睇，
1: 呢個好掏心掏肺。
2: 有
1: 啊，
0: 我中意第二階段啲問題，即係講真，你講咩
1: 啊？
2: 咁但係你 warm up 噶嘛，唔係個個好似我哋三個咁熟噶嘛。
1: 嗱，頭先 warm up 已經，
2: 一嚟就想同你阿媽關係，
1: 係啊係啊，你屋企點啊？你人生最衰嘅一段經歷係點啊？
2: 因為你唔 warm up 咧，你第二階段咧，你講嘅嘢咧，你冇咁誠實。
1: 係啊，你要 build up 咗，你慢慢先過去。好啦，咁第三階段咯，第三階段就得意啲。佢有啲係做三個以我哋為開頭嘅句子，例如我哋都喺呢間房間裏面感到乜乜乜乜。
0: 哇！呢個好玩，呢個好玩，
1: 呢個好玩。
0: 但我會想問呢條問題嘅，對你而言嘅話咧，邊啲事情係唔講得少？
1: 哦，
0: 係啊，
1: 即係
0: 你唔好同我講少呢啲位。
1: 底線
0: 係啦，底線係咩？
1: 底線係咩嘢？係啦，呢個都係。
0: 你揀一條，
2: 我揀，我會揀你上一次喊係幾時啊？
0: 咦？ 有意思，有意思。
2: 因為對於女士嚟講啦，因為覺得男仔好少喊噶嘛，咁、佢要將佢最脆弱嘅一面話俾你知，佢對最上一次喊係幾時，係因為啲咩事情喎？咁、嗰個可能係佢自己都可能想收埋或者塵封嘅一件事，但如果佢夠誠實嘅話，佢要展現喺你面前。
0: 冇錯，嗰日係有律師嘅訓練。
2: 咩事啊？
0: 嗱，佢真係可以嘅，有啲嘢套到你講多啲嘢，係咪啊？
1: 唔係，其實都係即係其實依啲問題都係等你認識對方更加多啫，同埋將你脆弱嗰一面。可以攞到出嚟，
0: 講得好，係啊，有時候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咧，你能夠突然之間拉近個距離咧，係因為你喺我喺我面前嗰度咧，呈現你自己脆弱嗰一面
1: 啊。點解會 friend 到咧？就係因為我喺佢失戀嘅時候見證過佢，
2: 冇錯，
1: 係嘛？所以佢好 friend 咯，係啦，
2: 最落寞，
1: 係啊，
2: 最低潮，我都見證過，我都不離不棄，
1: 係啊。
0: 哥哥，我哋係咪好好朋友啊？
2: 係啊，你咪想知道上次喊係幾時？我答你琴晚。因為
0: Happy 嘅，係啊，咁希望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咧，其實我諗相信大家揾下嘅話都會知道噶啦，不妨可以即係答下。我覺得未必要，如果你揾一個晚餐，
1: 係啦，
0: 你同你啲朋友都可以啊，
1: 另一半都可以啊，你有幾耐冇試過咁樣係
0: 啊？
2: 因為係 quality time 嚟㗎，同埋嗰個冇唔得 judge 嗰下咧，
1: 同埋你好少會講到咁深入㗎嘛，即係嗱可能你上網揾咗呢幾條問題啦，就係即係設計 facility 咗你哋可以有一個好深入嘅對談，
0: 冇錯，
2: 係
0: 啊，不如咁樣啦，我哋而家做啲功課，我哋下個禮拜。刑事四分钟有咩？唔好啦啩，
1: 下个礼拜翻嚟就问下啦。
0: 可唔可以同我欧文刑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曾经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沉重悼念，说董建华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2020年5月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与疫情双重打击之际，董建华与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并担任总召集人。他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团结各界，引领香港走出困局，并带领大家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的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生效，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作比喻，话全国人民都在冰面上拼搏。他指出，美国希望加拿大对他们更加依赖，他们追求依附并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个同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8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6蚊，升14.8；盈富基金25.88毫冇起跌；海底捞10.33毫，跌1.05蚊；腾讯控股434.8，跌6毫；阿里巴巴109.2，跌3毫； Minimax 34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仙6跌2仙6，建滔积层板47.42升6，智普914元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93，澳元5.667，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18。每百日元对港元5.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59美元，卖出438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跟進返啦，咁較早前啦，掃管部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啦，咁一帶呢仍然車多㗎。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呢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啦，西隧九龍入口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接近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干諾道中啦，去返上環方向近住皇后像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立法会综合大楼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阿尼北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九龙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8: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7: 林忆莲会嗌：
9: 我空虚，我寂寞，我笨。
7: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10: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7: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救命啊！你哋冇事啊嘛？
5: 我冇事啊！
4: 系咪少咗腹肌啦？你哋唔使做运动啦。
6: 因为头先阿瑞咧就话，要同阿欧文认识，但系认识之前咧，佢又有好多幻想。
5: 呢个都系你，你邀请我同你认识，我唔可以同你认识得唔得？我可以同阿欧文认识。
4: 其实咪后嗰啲对话咧，可以拍到十集节目左右，
6: 好多幻想，
4: 不过就唔出得街咯，
6: 系
4: 都食大啦，全部。
5: 系啊，谂起都好开心。不过系啊，喂，你觉得我可唔可以同你认识四分钟？
6: 你依家系嘛？你谂住依家认识四分钟
5: 啊？
7: 好难，好难啊！真系，
5: 即
7: 系
5: 点去搏？我会
7: 就会系跳咯，
4: 唔可以眨眼噶嘛？
5: 可以眨眼，
6: 可以眨眼，
5: 可以唞气，
4: 我咪望住系咁眨眼，
7: 唔可以笑，
6: 唔可以笑，系
5: 几贱句话，望住我不停咁眨眼，
7: 咁可以咁样开玩笑？
6: 好攰噶，你眨四分钟都，
5: 你知唔知咩叫凝视啊？
7: 心情嗰只
5: 啊，
4: 要凝咗嘅，要好凝咁
6: 样嘅。
7: 冇錯，
6: 凝結嘅凝啊，
5: 系啦，凝結凝視。
6: 點啊？你呢間望望啊？
5: 唔得，
6: 一雙無神嘅大眼睛。
5: 好，我哋不如做運動啦，好唔好？
4: 係啊，好。
6: 講翻啲正經嘢。
5: 我寧願做運動，
4: 講翻啲正經嘢。
6: 一路做一路凝視。
4: 今日同大家咧，即係講做運動，即係譬如好多人咧都好 regular 嘅，即係一至五翻工，咁可能翻工前去做運動啦，或者有啲人會 lunch break 嘅時候去做運動啦。
5: 日日。
4: 或者放工嘅时候咁，即系好 regular 咁啊，系咪
7: ？lunch 都唔食噶，
5: 系啊，
4: 咪因为 lunch，
5: 但系你讲过话唔系咁好噶，
4: 都 OK， 因为 lunch 多人啊嘛，我与其有同人 back 又要食埋嗰啲预制嘢食，咁我不如做运动先，做完之后我翻 office 我先食啲轻食嘅，
6: 系，有啲人轻一个诶嗰啲鸡胸，
4: 系啦，又或者有啲人系等到下午茶平啲先食噶嘛，另一个
5: 重点呢个
4: 系啦，又少啲人又平啲，唔系，咁呢啲就好好規律好 regular 嘅生活啦，咁但係呢唔知大家發唔發覺呢無論做運動啦定係平時返工呀返學呀都係嘅，你一放大假呢或者呢你一扯完個 project 呀做完 OT 之後係可以放兩日假啦，就嚟病㗎啦，
6: 係呀，真係
5: 佢係呀，
6: 我會
5: 係呀，
6: 我就唔止大 project 㗎，平時都成日病嘅，但我有啲朋友真係啱啱忙一個大即係可能公司工作上一個大 project 啦，每次完 show 之後呢佢就病
5: 㗎。
6: 係呀，真係。
5: 佢小病啫。
6: 佢唔係都感冒重感冒囉。唔知點解㗎喎。真係可能要唞返幾日先。
4: 先講下我呢個嘅引子啦，其實想講就係運動呢你唔可以太過你想做就即係喺啲好 random 嘅時間去做呢，其實會好容易受傷啦，同埋冇效果嘅。即係最好就係一個好 regular， 令到你身體呢都會習慣咗嗰個時間規律嚟去做嘅訓練呢，係個對個身體同個訓練效用會大啲嘅。
5: 即係好似食嘢咁樣係咪，即係做
4: 類似啦，
5: 你係要
4: 類似啦，
6: 要有規律。
4: 即係我平時我都唔跑馬拉松嘅，聽日放假等我去跑個40K 先。
6: 嘩
4: 咁你就會係就會病係咪，平時都唔踢波嘅，啲 friend 留我踢衛生波喎，但係晏晝兩點鐘去踢喎。
5: 唔得。
4: 係啦，呢啲你突然之間平時冇呢個習慣去做嘅呢，通常就會賴嘢嘅。係咪，咁所以就要咁，但係點解即係做運動會理解到啦，咁點解我哋平時放假喺屋企 hea 下突然之間又會病咗個呢咁樣嘅，其實都有科學解說嘅。
5: 係咩，
4: 係啦，咁啊講下啦，因為你平時做嘢啦返工啦，其實就要即係嗰個免疫力幫你撐住嘛，話唔得我要點都要趕埋個 project 先，我唔可以諗㗎，唔可以病
7: 㗎。
4: 係啦，
6: 信任一鬆。
4: 因為其實我哋免疫力呢都係靠我哋嘅腎上腺去維持。啱啦。
5: 啱啦。
4: 係啦，因為其實靠腎上腺去維持嘅。咁你放假嘅時候你腎上腺咪放鬆咗冇咗囉。咁你嗰個免疫力其實會降低嘅。
5: 吓，
4: 系啦，
5: 好唔抵咯，
4: 系会噶，
6: 其实好惨噶，你放假先嚟病，系，
5: 唔系啊，即系你成日都要 keep 住你自己要有肾上腺素要高咯，
4: 所以你放
5: 辛苦咯，
4: 所以你放假咧，即系你扯完个 project 咧，听日放两日假咧，你就唔好喺屋企瞓晒佢，
5: 唔得，咁辛苦平时，
4: 嗱你某程度上
5: 决心要瞓，
4: 你某程度上你都要 keep 翻少少肾上腺素，你可以朝头早可能去散个步先，
5: 系，
4: 系，
6: 你都要喐下，
4: 系啦，系啦。咁你有你即係令到你腎上腺慢慢降低，
5: 哦，
4: 咁會好啲，
5: 就唔好好似斷崖式好唔係
4: 啦，
5: 一星期六就嘩冇曬，係
4: 啦，你突然之間 drop 嘅話，身體係會接受唔到嘅。
5: 知道。
4: 第二樣嘢啦，都係關事啦，就係、是、好多人咧就會報復性捱夜啊，
5: 嗯，
4: 哇，聽日放假喎，即刻煲翻四五套劇先，或者睇翻上場
6: 急
4: 瞓
6: 覺
4: 先，係啦，
7: 正
4: 講
7: 啦，
5: 我都係，
4: 又或者瞓到晏晝三四點先至去食下午茶先，
6: 朝早五六點先瞓咯。
4: 系
6: 啊，
4: 你廿零岁可能仲得，
5: 你唔使咁讲嘢嘅，我同你讲，
4: 系啦，
5: 我都要讲多三次廿零岁、廿零岁、廿零岁咁样，
4: 系啦，
6: 廿零岁乘三咯，你
4: 系，谷姐都问边，你见佢都唔出声，
6: 系啊，谷姐都
4: 平时都系咁，其实
5: 唔好 judge 佢，
6: 系，唔系真系廿几岁系可以嘅。真係啊，通完頂，跟住再嘛，即係玩好耐，飲埋茶，
4: 唔係我睇完波、踢完波再飲茶，
6: 係啊，
4: 再瞓係啊，即係、
5: 啊啊、
6: 就講啱啱個世界盃，哇！我真係發現自己真係頂唔順啊！
4: 我加埋冇睇過五場啊，
6: 唔係我就係睇咗好多啊，但
4: 係
6: 我就係嗰個人咧個精神狀態勁差，
7: 即
6: 係
7: 已經不如四年前啦，係咪？
6: 係啊，不如四年前，又不如八年前，
5: 又
6: 不如十二年前，係啊，十二年前。
5: 唔係因為有個時間啫，因為你今年嗰啲開波，你時間
6: 唔關事，
5: 係
6: 捱夜啊。即係之前捱完嘢，你仲可以啊，同班 friend 飲完茶再去做好多其他嘢。依、
5: 嗯、
6: 家今年唔得啦，
4: 係啦係啦。咁另一樣調轉頭咧，一啲即係另一個講法就係唔好玩得太盡，
5: 嗯、
4: 即係唔好令到自己就其實仲攰過翻工嘅話咧，係、嗯、好辛苦嘅。
5: 嗯，
6: 係
5: 係啊，個恢復其實係慢咗好多嘅。而家
4: 其實尤其是父母，
5: 嗯、
4: 我其實有好多學生嚟揾我做健身咧，嘅、
5: 嗯、
4: 目的係咩咧？佢哋話搞唔掂啊，同、嗯、個小朋友咧去一轉主題樂園玩咧。
5: 嗯
4: 个体力搞唔掂啊！
6: 哦，系
4: 排队又好辛苦，玩嗰啲 ride 咧，其实你个身要撑住噶嘛，
5: 哇
4: 腰酸背痛，
6: 你仲要有时孭住佢骑博马抱住啊，小朋友唔肯行，你又抱佢啊，哇，其实对体能好大负荷。
4: 系啦，佢话嚟做专业目的就系 keep up 翻个体能，可以同小朋友去主题乐园。
5: 几多岁到啊？讲紧呢个
4: 小朋友
5: 父母
6: 咯，三四十岁咯，系咪？
4: 三四十
5: 就已经有呢个情况噶啦。辛苦喎，好偉大喎！
4: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都仲未帶過我女去主題樂園。
5: 真係㗎？
6: 你應該夠體能係嘛？你咁 fit，
4: 佢有體能嘅，因為其實自以前咧，尤其疫情嘅時候咧，我哋住近沙灘啊，咁疫情乜都唔開㗎嘛，沙灘開嘛，
5: 啱曬咯。
4: 我咧日日都係朝頭早我哋食完成早餐喺沙灘一路玩到黃昏夜晚㗎啦，
5: 幾好咯，幾正啊！我都咁樣。
4: 係啊，咁所以成日佢一個沙灘已經夠玩㗎啦，所以佢都不過佢今年生日就會帶佢威下。接觸下咯，
6: 咁你係咪要操 fit？
7: 主題樂園啊，
6: 操 fit 下自己，
7: 又或者會唔會操 fit 個女咧？
4: 都
7: 等佢自己去，
4: 都要係啦，
7: 自己去
4: 唔係啊，玩一半就要抱噶啦，
6: 係啊，就話玩到一半抱啊嘛，
7: 係咯，所以咪要操 fit。
6: 或者佢哋可能玩到一半晏晝真係佢可能要恰一恰啊，
5: 真
6: 係真係都要。
5: 我見你好多都係咁嘅，好似都揾得
7: 其實我都中意玩到一半恰一。
6: 你都想俾人睇過嘛？
5: 你想俾人哋抱啫，
7: 我都中意咧去到中間要休一休息咁樣樣，再繼續。
4: 係啊，呢啲係西班牙式嘅生活，
5: 正晏晝係唔開抱，
6: 晏晝瞓瞓晏覺先咁樣。
4: 另一樣就係而家大家都時下好興噶啦，就係翻國內啦，翻過嚟玩啦，飲飲食食啦，係啦。咁飲食未必啱我哋嘅，你知嗰啲打邊爐嗰啲咧，一層油喺面度啦。跟住然之後又有好重味啦，然之後裏面又可能大家會食好多嘅嗰啲化學嘢啦，係啦，
6: 香料啊，
4: 係啦。哇！我試過有一次係做嘢喺重慶啊，
5: 係啊，
7: 係啊，
5: 係啊，
7: 我就係早兩日咋，就係打咗個重慶式嘅火鍋，然後我翻到去嗰晚失咗聲。
4: 哇！你失咗聲咪好咯？
5: 係啊。
4: 佢哋嗰啲麻辣火鍋啦，跟住係咁話，你食唔夠菜，肯俾啲金菇我食喎。
6: 哦 ，see you tomorrow。
4: 哇，跟住就真係，我當晚啊，當晚我已經要去廁所啦。 跟住嗰啲即係係
5: 火燒咁樣咯，
4: 十大辣嚟㗎嘛，係、
5: 嗯、
4: 火燒個朵菊花，然之後嗰、那個個喺個菊花嗰個中心嗰度啲金菇喺度徘徊咯，
5: 唔需要講得咁詳細，我哋大家都明
6: 白。Too much information，
4: 仲要係仲要啊，仲要佢哋咧，因為辣啊嘛，咁所以佢哋會飲啤酒，
6: 哦、
4: 然之後佢啲啤酒咧係室温嘅喎，
5: 咁有咩問題啊？
4: 冇咩問題，因為佢哋話凍嘅咧就汗涼，咁、哦、然之後咧
5: 反而會可能中和翻，係
4: 啦，
5: 係咪啊？
4: 所以通常佢咧就擺兩箱喺度，咁、
5: 嗯、
4: 然之後你要就攞嚟飲啦，咁樣、
5: 嗯嗯、
4: 到計數嘅時候咧係喺嗰一箱嘅數字減咗你攞幾多支嘅、
6: 哦，
4: 我知佢哋其實當水咁飲嘅，你、
6: 哦、
4: 知我本身就飲，我唔係好飲得㗎，飲咗兩支之後
6: 再加埋啲辣，
4: 係啦，跟住再凌晨兩點我坐喺個廁所嗰度，到底發生咩事？
7: 所以呢個都
6: 係關
7: 免疫力事㗎。
6: 唔係，咁你量力而為咯，所有嘢都
4: 咪就玩得太盡咯。
6: 係啊，量力而為咯。
5: 即係叫我哋唔好玩。
4: 大江南北嘅飲食唔係樣都啱我食。
6: 係啊，真係唔同嘅。
4: 係啦，所以就要注意。另一樣嘢咧就係嗰個温差啦。係，你知尤其是香港咧。其實近年已經好咗㗎啦，啲、
5: 嗯、
4: 交通工具啊，或者係啲商場咧、已經冇咁凍㗎啦。有陣時候，譬如我都會跑步咧，哇，好熱啊，搞唔掂啊，咁走入去便利店咧，哇，係個真係會有
6: 吹一吹，
4: 會少一少親㗎。
6: 會啊，我會啊，
4: 因為
6: 所以
4: 濕曬嘛。
6: 系啊，你吹一吹其實係好易攝親嘅，
5: 已經攝咗噶啦嗰時候，真噶、啊，所以要
7: 仲要落雨咧，有陣時跟住又濕一濕，跟住又入翻去啲冷嘅地方。
4: 咁又唔驚喎，落雨我 feel 到你係唔會出街，你又唔會跑步喎，對你嚟講
5: 冇
4: 乜影響，對你嚟講冇影響，
6: 即係佢温差啦，温差
4: 係啦，咁、啊啊、因為其實咧。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即係沖下凍水涼咁、嗯，其實對個身體免疫力好啲㗎嘛，係啦，同埋我哋其實啲當然老人家都慣咗，哎呀凍啊或者冷氣啊，著翻件褸啊咁、
5: 嗯，
4: 你慣咗保護到自己，都 keep 住平時都廿六七度嘅話咧、
5: 嗯，
4: 一試一試廿一度嘅話咧，你就個身體就頂唔順嘅、
5: 嗯，
4: 所以其實你有意識嘅情況之下咧，俾自己凍咧係 OK 嘅，
5: 嗯，
6: 係
4: 明唔明？
5: 我有聽你講，亦明啊，因為我已經我
6: 凍水涼，
5: 有我有沖凍水涼，
7: 最緊要
5: 係
7: 有意識，
5: 係有意識嘅。
4: 你知道係啊係啊，你知道 啊， 我嗰個巴士係凍嘅，雖然我冇帶褸，但你唔好恰著咗，即係涼涼地，係
6: 冇防備地咁樣吹一吹
4: 啦，係啦啦，有防備地係冇事嘅。
7: 一瞓著咗就冇防備㗎，
5: 梗係
6: 啊！你放鬆咗個意識啊嘛，你潛意識
4: 就會攝親咯。
5: 冇立亂瞓著啊，好危險。
4: 係啊，巴士瞓著凍，
6: 我會嬲翻件褸咯。
4: 你會可能你會唔小心攬住隔離個叔叔㗎。
5: 哇，正啊！
4: 知唔知啊？好暖啊！
5: 叫做有意識地，
6: 有意識
4: 啦。另一樣嘢，好多家長都知道嘅就係、是放假係攰過翻工啦。
6: 哦，係啊，
7: 係、
6: 啊，因為要照顧小朋友，
4: 照顧小朋友啦，
7: 攰噶。
4: 你放假即係 mostly 姐姐都放假啦，
7: 冇錯。
4: 要由朝頭早隔起身煮早餐啦，仲、
5: 嗯、
4: 要整倒曬啲嘢，亂曬啲嘢，你要執啦、
5: 嗯。
4: 本身其實如果有啲即係冇姐姐冇小朋友嘅，自己放假都要做家務嘛。
5: 嗯、
4: 你使唔使啊，谷姐？
7: 要，
4: 你最中意做咩家務？
7: 哇！我最中意我最中意晾衫，竟然
4: 係上次都有講過，係OK 貫徹翻，連
7: 咗
4: 係，
7: 因為我中意跟顏色牌咯，或者跟嗰個長度牌咯，跟、
5: 哦、
7: 住就覺得同埋嗰下唔使用腦咯，係、
5: 嗯、
7: good 嘅。
5: 嗯，
4: 哇！咁你唔使用腦都幾用腦喎，要跟翻顏色牌，即係玩嗰啲 game 嗰啲 board game 咧，
6: 順住佢個嗰個
7: 即係好似好係咯，好自然，
6: 好
7: 心流
6: 啊！
5: 你係要佢長短長景咁樣，佢就用腦啦。但係如果你或者佢
6: 顏色嘅話，
5: 係啊
6: ，OK
4: 喎，係、okay、
5: 啊，
4: 幾好喎！
5: 強迫症嗰啲人唔覺得需要用腦
4: 啊！你同我細女做到 friend 喎，
6: 係啊，
5: 我都係㗎，
4: 我細女。我細女平時玩就係將啲紅色嗰啲積木紙擺埋一齊咯 ，red 咁咯，
6: 自己分曬類，
5: 自己分嘅，
4: 係啦，
5: 係啊，因為你五顏六色咁擺喺度嘅話咧，對於我哋呢種人嘅好唔舒服，係咪？係咪好辛苦㗎？你見到咁樣，
7: 唔
5: 係
7: 會零舍開心咯，見到整嗰、那個牌色
5: 好靚，整整齊齊，冇錯。
4: 但
5: 係
4: 你其實你啲衫都係啡色。深藍色咁嘅
7: 啫，係啊係啊係啊，
4: 咁即係你都係擺低啲嘅，
7: 咁有 fifty shade of brown 同埋 navy blue，
4: 咁又都哇都幾用腦喎，
7: dark blue， bright blue，
6: 咖啡色的五十度音
4: 係啦，所以放假嘅時候有陣時個心理上咧係會攰啲嘅，係啦，咁如果你心理攰，再加上身體攰咧，其實就都幾容易病嘅，咁、
5: 啊、
4: 所以你要知道啦，你自己平時本身係體能攰，咁你放假嘅時候咧就唔好做咁多體能嘢，個、嗯、就要放鬆個體能，但係個心情。可能咧 好似阿谷姐咁啦，用个脑嚟晾下衫咁样样 ，keep 住自己啲肾上腺咧，咁啊唔好俾自己突然之间完全成个身放松，
6: 即系唔好一下放松晒条橡筋，系
4: 啦，
6: 你都保持翻少少张力，
4: 系啦，但系同时你都唔可以玩尽佢，
7: 嗯，
4: 因为你玩尽晒佢话咧，我哋又会即个身体会负荷唔到咧，你会病嘅，系啦，咁最紧要系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少少病，即系开始作感冒嗰啲咧，咁，你记住咧就。嗰陣時候就唔好做卡調啦，我唯一一個時候叫大家唔好做卡調啦。
5: 咁
4: 應
5: 該做咩？
4: 你
5: 可
4: 重訓應該冇力嘅，
6: 冇力。
4: 你可以做啲簡易嘅拉筋，
7: 係啊，我嚇死我，我以為就嚟病咧，唔好做卡調。
6: 舉重啊！
4: 大家重，
7: 唔係啊，唔係啊，係
4: 做啲簡單嘅拉筋係 OK 嘅。你行去行散步唔喘氣都 OK 嘅，因為如果我哋做卡調嘅話咧，個身體咧嘅白血球啊。就會少啲嘅，
5: 哦，所以就係會
7: 少咗啲白血球去
4: 抵抗病毒，係啦，白血球你嚟打病毒噶嘛。如果你做卡療啲白血球少咗嘅話咧，嗰時候其實就會即係容易病啦。咁好似頭先我話啦，你再成身都濕立立，你再走入去啲冷氣地方咧，
6: 再吹一吹，
4: 嗰時候就係會
6: 就真係乘虛而入啦，啲菌啊成啊咁樣。
4: 係㗎，
7: 呢個真係唔知喎，
5: 唔知啊。
4: 同埋另外放假你發燒咧，唔好諗住，哎呀唔係喎，諗住睇演唱會喎，發燒我食兩粒退燒藥我就去睇啦。你真係。好想睇，而嗰个演唱会又俾你发住烧睇嘅话咧，我宁愿你唔食退烧药去睇。
5: 啊？点解啊？
4: 因
5: 为
4: 首先你知唔知人要发烧先？
5: 知，因为其实
6: 系一个预警系统啊嘛。
4: 唔系，
5: 山高啲。
4: 发烧其实系令到我哋嘅。发烧其实令到我哋嘅白血球咧系会强壮啲，系，我哋身体劲啲去打细菌嘅。你令到个温度跌翻落去嘅话咧，
5: 浸低佢嘅话
4: 咧，其实系打唔到细菌嘅。除非可能系小朋友 B B 或者系啲老人家长者发起烧上嚟真系好舒服，会好高
5: 烧，
4: 系啦，会脱水嘅话，咁就食退烧药等佢瞓觉系 O K。但系如果你预期我发住烧我都可以去正常活动，我都要赶埋个 project， 我都要去玩嘅话。咁你就寧願有少少燒，少少燒啊！我講緊即係唔係燒，
6: 唔係四廿度咁樣，
4: 係啦，係啦，即係你有少少燒咧，你可以喺屋企度唞下，睇下電視，做少少家務係 OK 嘅，出去散下步係 OK 嘅。
7: 哇！我平時一發燒我就食個退燒藥噶咯，
5: 我唔至於。
4: 你唔覺得好辛苦啊？其實可以唔使嘅。系啊，
6: 少少嘅话咯。
7: 但因为发烧好明显噶嘛，
5: 系又晕晕地咁样嗬。
7: 我系全身会觉得掂到会啲肉会痛咯。
4: 哦系啊系啊，
7: 但其实假其实唔痛，即系好似啲神经。
4: 有啲人系发烧，但系就会发冷噶嘛。
5: 啊会啊会
4: 系啦，嗰啲通常就系你真系伤风感冒嘅时候咧，个身体个症状嚟嘅。咁嗰啲你真系好唔舒服啊，搞到我瞓唔到嘅话咧，咁咪唯有食咯。
5: OK，
4: 就系咁解咯。
5: 好啊。
6: 咁大家即係留意啦，最緊要有病都係要睇返醫生，
4: 係
6: 啦。咁但係即係可能係放假嘅時候放鬆就唔好完全放鬆曬，
5: 即係
6: 保持呢個警覺，
7: 少少意志力啊，
6: 意志力
5: 係啊，要保存住你自己嘅腎上腺素，
4: 冇錯，
6: 係啊，唔使太
5: 跌落嚟，
6: 係啊。咁啊，即係我諗平時咧即係做開 gym 啊，可能咧 regular 翻工嘅時候咧如果放假嘅時候係咪都可以保持翻少量嘅運動咧？
4: 做一啲你平時唔會去做 gym 嘅嘢咯，即係平時我都係去舉鐵嘅，去上堂嘅。咁你放假嘅時候可能自己去公園度散下步啊，或者緩步跑咯，做啲你唔會做，但係又唔係太過劇烈嘅就最好咯。
6: 又唔好完全唔喐，但係即係都係保持翻少少。
4: 或者游水咯，如果天氣許可嘅話，你唔中意游水㗎？
5: 唔中意。
4: 點解咧？
5: 我濕唔中
4: 意，你唔中
5: 意濕濕啊咁樣，
4: 係
5: 濕
4: 淋淋。咁你咪我游水，我唔濕個頭個都。我游蛙式、自由式個頭我都唔浸過。係啊，點解咧？因為我細個咧，
7: 我有造型。
4: 我喺加拿大嘅時候，唔係一見到啲即係二三百磅嘅外國外籍退休嗰啲肥肥地嗰啲咧，佢哋真係唔使浸落去，佢哋真係蒲下蒲下，然之後手腳咧揚下揚下揚下就游到噶咯喎。咁我
5: 但係要去到咁上下嗰個磅數先至好似係嘛？
4: 係啦，
5: 好似個浮波
4: 係啦，先會好似浮波咁嘅。咁我就冇咁浮嘅。咁但係我都見到佢哋個頭可以唔使浸落去㗎喎，佢由咩色都得㗎喎。咁於是我就模仿咗好耐啦。經過我幾年嘅鑽研之後，我自由式同蛙式我都可以完全唔使浸個頭落去啦。
5: 咁奇怪。
4: 係啦，咁我頭就可以即係唔使係搞到我頭咯。
5: 哦 ，OK， 好，
7: 好啊，
4: 你要學下，我下次教你。
5: 唔使。多謝，我先同你凝望四分鐘先。
4: 教你一位，教你一位。
5: 唔要，我唔要。You think it's nothing?
2: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it's that.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进行天地对话。三位航天员之一，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天宫课堂。从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向学生展示营养食物和陀螺，又介绍太空站内的设备。他说很开心和大家见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太空授课活动，他致辞时候说，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是展开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的篇章。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亦都会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07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11.8；盈富基金25.9，升2仙；海底捞10.33，跌1.05蚊。腾讯控股43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2.6；阿里巴巴110蚊，升5毫；MiniMax 337.8，升6.6；建滔积层板47.36，升1.54；理想集团31.96，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幣6.708，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5,509点，升239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24美元，卖出4,37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时间由阿摩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才是好心态出行的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今日嘅造型好啱啊！
3: 系啊，
4: 但
3: 系
4: 我都要唱翻嗰首，
2: 系啊，成个骑师咁样，
5: 直头系啦，开锣啦，
4: 系耶，好耶！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有一个 update 先嘅，因为我哋所有嘢都有后续嘅，
5: 冇错，
4: 系啦，
5: 我哋长篇剧嚟嘅，
4: 冇错，咁好多集数之前啊，就系讲到呢个减压嘅一啲小物啊，
5: 系
4: 其中一个有介绍过嘅，
5: 我哋都有啊，
4: 系
5: 啊，
4: 我好中意捏捏，就系一个嗰啲伸缩回弹嘅一个玩具啦，可以喺个手度盘嚟盘去，捏嚟捏去，跟住就会回复原状嘅，
5: 一嚿胶，
4: 冇错，呢嚿胶咁嘅嘢啦。咁通常咧，我哋嗰啲就系有个胶袋入住佢，我哋会隔住个胶袋捏嘅，
5: 冇错，唔同造型嘅，
4: 唔同造型嘅。我最中意就系食物嘅造型嘅，
5: 你买过俾我一嚿咧，就系蛋糕嚟嘅，
4: 冇错，我都有买过。
5: 喂，但系真系好犀利，我摆咗咁耐嘅话咧，佢都唔变形噶。
4: 你
2: 有冇捏佢先？
5: 我有捏，
4: 因為佢其實消耗品，佢捏得耐，佢會唔回彈噶嘛？
5: 唔知道，
2: 好似啲肌膚一樣。
5: 係啊，我唔係好捨得捏佢，
2: 開始失去啲骨膠原。
5: 係啊，我就係擔心。
4: 我想我買咗勁多之後派街坊咯，聖誕節嘅時候，即係去咗聖誕聚會嘅時候咧，我真係攞一袋啦，叫你哋抽啊咁樣，
5: 好開心。
2: 香港人壓力大啊嘛，都需要減下壓。
4: 因為好多其實我買咗翻去，我自己真係冇盤過，冇捏過。
5: 咁欣欣哥哥係得到乜嘢啊？
2: 我都係捏啊。
5: 你都係大。
4: 佢嗰個好大嚿㗎。
2: 好大嚿㗎。
4: 係有隻小狗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好靚噶。
5: 我嗰個就係普通蛋糕咯。
2: 係啊，不過
4: 咩普通啊？唔普通噶。
5: 我再講。真係好正，我擺咗喺度。好，
2: 我都捏咗半年啦，大半年啦，捏咗。
4: 係啊，
5: 真係有用咗。你唔知做咩嘅時候啊？
4: 係啊，即係嗰啲 ADHD。
2: 係啊。
4: 跟住就會好想捏啦。咁有啲咩 update 咧？就想同大家介紹翻而家，即係 update 翻一個短短嘅 update 啦，就係最新嘅捏捏 trend 已經由普通嘅捏變成脆皮捏。
2: 脆皮。
5: 我哋之前就係中意佢嗰只鏈落去，佢有隻
4: 真係脆皮雪糕咁樣樣咯。
2: 但係唔係一鏈落去就脆皮咪碎咯？
4: 冇錯，呢個就係重點啦。佢咧就係30蚊買嚟三秒鐘嘅快樂。
2: 哦，真係我以為係好神奇嘅，捏完之後佢會回覆原狀，
4: 唔會嘅。佢咧係蠟嚟嘅，其實佢出面嗰層脆皮啦，你幻想佢真係好似脆皮雪糕咁樣樣嘅。
5: 哇，
4: 係啦，
5: 好療愈嗰種感覺，
2: 一層朱古力咁樣。
4: 我咧一見到即係我自己暫時仲未獲得，即係仲未得到呢個脆皮捏啦。但係咧，我見到佢咧，我已經幻想到咧，如果我揸住嗰個脆皮雪糕，但係我掹咗支木棍出嚟啦，跟住我捏落去嗰個手感咯。你明唔明嗰下你非常？
2: 因為唔係啊，我係呢半年我就冇捏佢嗰嚿嘢啦，我就轉咗玩另外一嚿嘢咯，即係都有啲減壓嗰啲咧就。
4: 但係你個 keyboard
2: 掣咯，係啊，甩咗個掣。
4: 冇咗
2: keyboard 掣，俾我撳到冇咗個蓋。嗱，呢度
4: 我都有，我買咗個九排系啊，九粒嘅，三粒嘅，
5: 都系嗰啲咯，
2: 嗰啲減壓嗰啲咯，
5: 你打聽三嗰啲真
2: 係
5: 啊，
2: 係啊，跟住我老婆話你好煩，你唔好再打字。
5: 其實係噶，有時如果你真係唔中意
2: 我，但係咧有時出街你又即係我忍唔住咧，我就要揾啲嘢，
4: 我都
5: 揾啲嘢撳啱啊，
2: 就係會咁樣咯，係
5: 啊，冇聲會好啲，佢啲捏捏會好啲。
4: 係咁，嗰個脆皮捏咧，就係我完全幻想到係脆皮雪糕嗰個質感啦。然後咧，我見到佢哋咧嗰層蠟咧可以封得厚啲或者薄啲嘅，
5: 係。
4: 咁而家暫時咧，我見網上嗰啲實測啦，大概咧兩至四層嘅蠟係個手感係最好捏嘅，咁然後咧佢又係有唔同造型嘅，留意翻，即係菠蘿包啊，即係嗰啲咩清
5: 脆嘅嘢。
4: 唔係啊，任何脆嘅，但係你可以嗰樣嘢本身唔脆，譬如燒賣咁，你都可以出面包咗層蠟，跟住你就捏落去。
2: 咁就攣到入面係？
4: 入面係腍嘅，
5: 佢入裏面都係腍嘅，
4: 入面
5: 係
4: 腍嘅，出面係脆皮。
2: 咁入面腍嗰個係咪平時嗰啲你嗰啲捏捏
5: 踩屎咁咯？就係嘛？
4: 唔係佢有啲唔同嘅，佢有啲係會粉咗嘅。
5: 哇！
4: 但係咧佢
2: 有啲又話有麻薯。
4: 係啦係啦，有唔同都係有唔同手感嘅。然後咧你捏落去咧，佢咪會變冇個脆皮，咪三秒鐘就。 就完咗啦。係
5: 咯
4: 係
5: 咯。
4: 但如果你隔住個膠袋捏咧，你可以當好似一個手工包咁繼續盤佢嘅、
5: 哦，
4: 即係佢入面都可以，入面嗰啲都可以繼續俾你
5: 即
4: 係
5: 叉下
4: 嘅。但係個形態就已經冇咗佢原本做出嚟好靚嗰個食物形態咯。
2: 佢、
5: 哦、
2: 就最開心就係要一捏落去，
4: 即
2: 係
4: 嗰啲佢嗰啲
2: 底下碎咗。
4: 你幻想下，如果佢係一個糯米糍咁樣樣、嗯，然後佢出面脆皮，你捏落去，哇！又脆到淋嗰下，
5: 但係脆一得一下
2: 啫喎，
4: 係啊，
5: 跟住就要長期變淋咯。
4: 所以咪就係話$30買嚟三秒嘅快樂。
5: 哦，又咁講，即係個橫掂佢第一個，
2: 咁不如我買
5: 個
2: 新嘅糯米糍啦。
5: 唔
2: 係
5: 佢第一代嘅
2: 呢
5: 啲係都係呢一種
4: 淋
5: 係
4: 啊，會回
5: 彈嘅感啊嘛。
4: 我覺得我有機會盤幾個翻嚟俾大家，
5: 一定要。
4: 我哋可以嚟個ASMR 嚟呢度
2: ，ASMR 嚟
4: 咁樣喺個佢麥前
5: 淨得聲。
4: 咦、欸，好啊！呢、這個就係嗰個少少的 update 啦，
5: 多謝。
4: 係啦，咁然後咧，我哋就喺今日嘅戲玉啦。戲玉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就嚟到呢個中秋節，雖然我唔知關中秋節咩事啦，但係咧通常呢啲花好月圓嘅節日咧，都係咧特別想講呢啲婚嫁係嘛？我哋上一集我哋係有講到呢個定情信物噶嘛。咁我哋今集咧就係、是、講下呢個中西嫁妝嘅分別啦。
2: 中西嫁妝
4: 咁就冇呢呢嘅。咁係啦，咁但係當然大家
5: 嫁妝你要俾呢呢對方，你俾咩？係
4: 啊，一可以
2: 嘅。會唔會有啲嫁嘅時候會帶住啊？呢只公仔由細陪到我大啊，會跟我嫁過嚟咁樣。
4: 嗯，
5: 嗰啲唔係嫁妝咯，
4: 即係上得台面嘅東西就冇得
5: 講。咪就係咯，哎呀，有四個公仔咁樣啊，送俾你唔得。
4: 冇錯啦，
2: 有陣長。
4: 咁、其實咧，中式嘅嫁妝咧，佢咧就係展示女方嘅財富地位啦，屋企有幾勁啊嘛，財力、就係為咗咧等個女咧喺夫家有底氣啊。
5: 嗯，
4: 所以咧佢就係會有大量嘅生活用品啦。
5: 啊，嫁妝係女家嚇，
4: 係啊，女家係啦。咁尤其是古代咧，係有人抬過去噶嘛。咁、除咗一啲金銀首飾之外啦、其實佢會有啲民生用品嘅喎、係例如咧壇罐啦，係、啊，龍鳳被啦、甚至
5: 咧你冇咩？
2: 我冇壇罐，
5: 係啊，你嫁咗
4: 壇罐。
2: 冇
5: 壇罐，咦？冇帶過嚟啊？
2: 冇，
4: 係啦，
5: 佢有抽水馬桶，
2: 擺喺個床下底嗰度，
5: 所以唔需要。
4: 同埋係會連張床都搬埋去嘅，叫做天宮床，係啊，或者叫拔布床，
5: 嗯，
4: 係啦，佢
2: 講緊好傳統嗰啲，
4: 係啊，係會雕曬花咁樣㗎，即係我哋分嘅床都唔使用你哋男家㗎，跟住然後就係當然有啲。去到一啲超級厲害嘅咧、可能係跟喺個儀仗隊最尾咧，係、會搬棺材添㗎、有一副棺材嘅、就係真係好似話、我哋女家幫我哋自己嘅女，即係生養死葬，所有嘢都包曬㗎啦，係佢一生無憂㗎啦，同埋你唔好諗住蝦我哋個女，
5: 係在佢嗰邊係享福嘅，
4: 係啦係啦，就係、是、有少少係咁樣嘅意思啦。
5: 誒，會唔會係有呢個説話出現嘅？就係、是、貼埋大床
2: 哦，係啊，
5: 係咪啊？有冇
2: 嫁妝都真係有
4: 嫁妝，都真係要
5: 愛係貼埋張床咯，
4: 冇錯啊，其實係。我覺得好厲害咯！以前住喺台過去，
5: 哇！我覺得好大壓力啊，男家係咪啊？你成隊儀仗隊咁樣，跟住哇，全部啲嘢全部搬曬過嚟，係咪啊？
2: 係
4: 啊，
2: 真
4: 係啊！咁同埋壇罐咧，原來係有呢個意，即係有意思嘅喎。佢哋有一個叫做子孫桶吉祥三寶，馬桶即係壇罐啦，咁入面要擺紅棗、桂圓、荔枝啦，寓意咧子孫繁衍。跟住有一個腳盆、洗腳盆，叫做聚寶盆啦。同埋有個水桶就係挑水進財，呢、這個盆滿缽滿咁嘅意思嘅，係、有寓意
2: 嘅，
4: 全部都係有意頭嘅。
2: 冇啦，
4: 因為嗰個真係太古代啦。
2: 我有個膠盤咯，但係嗰應該唔係嫁妝嚟嘅，洗腳盤啊。
4: 膠盤唔係咁，你可以俾啲寓意佢噶嘛？你
2: 今晚翻去擺幾多紅棗落去啦？
5: 係啊，擺嗰啲微型先得啊。
2: 微型膠盤我有啊。俾啲超人玩嘅啲嘛，
5: 微型嫁妝
4: 係啦。咁而家咧嗰啲嫁妝咧，譬如嗰啲咩棺材啊、嗰啲壽材啊，已經
2: 應該都
4: 唔會啦。嗰啲咩洗腳盆其實都冇㗎啦。咁但係我哋就添加咗啲咩咧？就係、防止首期啦，房產證啦，
5: 嚇、
2: 啊！會唔會咁幸福啊？
4: 現代。
5: 係啊，
4: 會有嘅，即係啲大户人家，甚至係
2: 屋企幫你
4: 係啦，或者嗰啲家電啊、數位產品都會有，
2: 家電都會有嘅。
4: 係啦，呢就變咗呢啲幾好啊！
2: 但我哋依家冇一個好叫做官方嘅嫁妝係啲咩咯？
4: 冇，我覺得而家冇咁。
2: 以前有成個清單咁樣噶嘛？
4: 係啊，咁而西方咧，其實咧就係、是。 女方的嫁妆是婚礼成个费用呢其实是女家
5: 俾负责的。
4: 是啦、啊、这个我刚才不知道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都几 surprise。
2: 是啊、
5: 我都以为是。
4: 原来是即是个分别是这样的。
2: 我那时去在外国读读书嗰时都系有啲朋友结婚啦、嗯、都系女家负责。
4: 系、嗯、咯。
2: 系啊所以我就。
4: 呢、这个系最传统。
2: 我就不如我都。
4: 娶返个。
2: 系、啊、
5: 系。有某啲地方都系有某啲地方都系。即系其实如果你要嫁个女出去嘅时候呢听讲就系啲做爸爸嘅系要喺细个开始已经

0: 象徵住開展一個新嘅未來啦。
1: 嗯、
0: 然之後就係 something borrowed， 係、
1: 嗯、
0: 向已婚而且結婚好幸福嘅朋友借一啲東西，
2: 即係嗰啲好命婆，
0: 係啦係啦係啦，總之係呢個歡樂啦。
2: 冇錯，
0: 跟住就係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嗯、something blue，、
1: 嗯、
0: 一定有藍色
1: 嘅，藍色嘅
0: 係啦，就可能藍色嘅高踭鞋啦，佢、嗯、可能婚紗底下著住一個藍色嘅高踭鞋啦，咁、
1: 嗯、
0: 然後係代表純潔同埋忠貞嘅。
1: 嗯，
0: 然之後最尾咧就係一個銀仔，就擺喺鞋入面嘅、
1: 嗯，
0: 就象徵未來嘅生活咧繁榮富足。
1: 咁咪好銀咯，
2: 係咯，
0: 好銀係啊，
2: 銀嘢腳。
1: 你有粒
0: 咁可以有鏈噶嘛？
1: 我冇，
0: 你可以擺喺個鞋子下面噶嘛，係嘛？
2: 都係啊，
1: 都係有嚿嘢突起咗咯，
2: 一毫子咁啦。
1: 係
0: 啊，係啊，呢、
1: 這
0: 個就係、
1: 是，
0: 係啊，呢、這個就婚禮唔見頭咯。
1: 嗯，
2: 我去過啲外國婚禮咧、
1: 嗯
2: 我唔知道，我唔知嗰個起源係咩啦。但係咧佢哋會除咗掟花球啦，跟、
1: 嗯、
2: 住新娘咧係咪有個叫做襪帶嘅嘢？
1: 係
2: 係啦，就會俾我唔記得係俾啲姊妹定係
1: 都係要抌嘅，我記得
2: 都係要抌嘅，
1: 係都係要抌嘅。同埋有啲嘅就係要踩爆一個玻璃樽。
2: 係哦，係係猶太人好似、
1: 猶太人係踩爆個玻
2: 璃
1: 樽
2: 咁樣咯，
1: 係
2: 好得意啊！
1: 我都有試過有一次出席嘅就係一個朋友喺印度一個婚禮，夜、晚黑先舉行過。
0: 嗯，
2: 佢哋係咪搞成個禮拜嘅嗰啲？
1: 三日、
2: 哦、
1: 起碼
2: 係啊。
1: 三日三夜、流水宴咁樣，
0: 流水宴、
1: 開心到飛起，我就同你講。跟住我哋又第一次著嗰啲沙麗即係嗰啲啊 ，sorry 嗰啲，好靚啊，
0: 係嗰啲全雙曬金絲噶嘛，
1: 同埋真係好靚
0: 噶嘛。其實我好中意嗰啲。
1: 你知唔知佢只不過一條好長好長好長
0: 嘅，跟住佢就可以幫你，
1: 佢就
0: 有
1: 本事有
0: 幫你 wrap 到
1: exactly
0: 有款，
1: 仲要
0: 係
1: 唔甩噶，係唔
2: 知
1: 接完之後一摺落去，係先嚟嘅就係嗰只翹住你嘅身啦，跟住你包咗個位啦，跟住咧就要 wrap。就變咗呢條裙啦，剩翻嗰啲咧就要接完之後咧，跟住喺呢度咧就咁樣 wrap， 即係整一個結咁樣咧，就唔甩噶啦，
0: 非常之
1: 好勁啊，同埋都幾貴啊，
2: 係啊，貴啊，
1: 所以去參加嗰啲我哋嗰啲姊妹嘅就要全部走去買喎，跟住咧哇，全部人咧五顏六色咁樣出去影張，
2: 好靚啊，
1: 好 beautiful，
0: 好 beautiful 啊，
1: 好 pretty 啊，覺得
0: 冇錯，
1: 係啊，好玩啊呢啲，不過其實我講開話即
0: 係
1: 好運呢啲咁嘅嘢咧，真係唔嫌多嘅嗬，
0: 嫌多係啊，同埋好得意咯，每個地方。都會有呢啲覺得帶嚟好運嘅會唔同咯，係、
1: 嗯、
0: 啊，
2: 佢哋自己嘅傳統，
0: 係啊，自己嘅傳統，但係都會有咯，呢、啲小巧思，又或者係商業嘅產物，括住咁樣，係啦、啊。咁、然後咧，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俄羅斯嘅傳統啦，佢、就係話咧，如果唔滿意嫁妝咧，就會送個假新娘俾個新郎嘅，
2: 假
1: 好
0: 係啦。咁咧係咁樣嘅，喺俄羅斯嘅古老農村啦，咁男方帶住呢個聘禮去迎。取嘅时候啦，如果女方觉得男方带嚟嘅诚意或者嗰啲嫁妆交换咧唔够咧，就会收埋个新娘噶咯。吓、咁最奇葩嘅位咧，系女方咧会故意咧就带一个戴住头纱嘅假新娘，咁咧摆到明就唔系你嗰个老婆嚟嘅，因为佢系一系咧就肥大婶啦，一系就一个男扮女装
2: 嘅，
0: 系啊，男扮女装嘅亲戚啦。
2: 呢咪恶作剧之吻最
0: 冇错，就塞俾新郎啦。咁背后嘅含义咧，其实呢、這个。是一个传统的婚礼娱乐啦，咁新郎咧就必须要系咁拎更多嘅钱出嚟，
2: 即系好似开门利是咁样。
0: 系啦系啦，
2: 开门利是99.9，唔系啊嘛。
0: 但系佢哋要聘多一个演员嚟扮呢个假新娘，
1: 好易揾啫，肥阿婶。
0: 系啦，咁就塞到咧女方满意啦，系啦，咁佢就
2: 如果男方话 OK 啊呢个，
1: 系
2: 咁就完，
1: 仲好我要呢个，
2: 咁就完，
0: 冇错，咁就睇到大家点样收货啦。
2: 哇，好玩喎、啊、呢、這個，
0: 呢、這個玩、啊，
1: 呢、
0: 這
1: 個 OK， 呢、這個 OK，
2: 呢個玩喎、
0: 啊。咁同埋咧，上海啦，咁、雖然咧就唔係媽媽同我講嘅、但係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傳統。好耐之前嘅舊市上海，特別係浦東同埋鳳岩嗰啲鄉下地區啦，佢哋有一個自編自導自演嘅呢個黑色幽默舞台劇嘅。
2: 黑色幽默
0: 係冇錯，係點樣樣嘅咧？佢哋係要上演一場咧，好似要搶嫁妝嘅儀式啦。咁喺嗰陣時咧，就係話嫁妝唔係女方主動送過去男家嘅，係男方咧派人嚟搶翻嚟嘅。所以咧，佢哋咧就係會聯群結隊，就雙數嘅人馬，咁就叫做強盜，即、係男方嗰邊。咁咧就係年輕小伙子，冇錯，扮賊。咁就係放住鞭炮咁樣抵達呢個女方嘅屋企嘅時候咧，咁佢哋嘅女方嘅父母啊、兄長啊，就要扮到好嬲同好傷心，係啦，就覺得哇，點解你要嚟搶我哋啲嘢啊？咁樣啦，同埋

0: 怪，
1: 好奇怪，
0: 系得意，
2: 未经证实嗰个，
0: 系啊，
1: 系啊，咁然之后咧就系要对南方人百般刁难咁样，因为佢哋强盗啊嘛，系咪？咁然后咧，好啦，
0: 又系开门利是咁样，
2: 就系呢啲玩法。
1: 然后咧，女方咧又要扮傲娇，咁系佢哋咧就要一路咧客套咁样讲，呢啲咁嘅烂鬼家私，你哋拎去啦，我哋唔要噶啦，咁样样，唔知点解要咁讲啊？咁咧，男方咧最尾再要上演一场戏码，佢哋嗰场戏码系点咧？就系咧一边咧就搬嗰啲嫁妆嘅时候咧，一边扮到啲嫁妆好重好重，咁咧就系代表咧啊个女方财力好雄厚，啲嫁妆好沉重，
0: 系系啊，好难拎走，
2: 又要去
1: 好难拎走，
2: 又要扮埋呢啲咁样嘅嘢，
1: 冇错，系咪好奇怪啊？
0: 一场大龙凤啊，真
2: 系啊，真系真系做大龙凤，
1: 即係我自己就冇經歷呢，未經歷呢啲啦，亦都應該而家現代係唔需要經歷嘅。
2: 你會想你自己個婚禮會唔會鍾意呢啲咁樣嘅傳統嘅大龍鳳？
1: 係有得揀㗎
2: 嘛，如果有得揀，
1: 我覺得
0: 我可以幫你做嗰、那個男扮女裝嘅新娘。
2: 我哋嗰三十六條問題裡面添加咗一條，就係你結婚嘅時候
0: 其實想點
2: 樣？
1: 其實我覺得冇得揀吧，結婚唔係兩個人嘅事，因為
0: 係兩個
2: 家族嘅事，
1: 冇錯，所以可能。即係女方有女方嘅傳統啦，男方有男方嘅傳統啦，其實所以
2: 你唔介意擺兩度，
1: 唔係因為
2: 女家有女家擺，因為其實男家有男家擺，
0: 有套戲咪咁樣咯。
1: 你覺得新一代其實係唔係好介意嗰啲咩意唔意頭咁？
0: 係啊，新一代唔介意。你問我啦，我嗰時搞嗰時我唔介意，但係為咗長輩開心，你
1: 係
0: 要做嘅。
1: 就係嗰種咯，其實我係完全冇嗰種意頭，所以咧即係得罪講句啦，每到農曆新年咧，我個頭就最痛噶，因為咧
2: 係問你。條問題
1: 不停地咧，就會有勁多意頭嘅即係規章制度嚟、
0: 我以為你話拜年啲人又問你幾時到你啊咁。
1: 佢哋係好即係反正即係屋企好重視意頭啦，佢哋所有嘢都要講意頭啦，即係由唔知幾時開始洗邋遢啊，幾時要備年貨啊嗰啲咧，全部都要講意頭，我頭都暈埋嘅。
2: 上海都有咩？
1: 有㗎、即係反正都係好似即係中華人農曆新年一樣囉、即係我係尊重傳統嘅、只不過呢你下下都擺喺後邊呢，我下下好似行每步路都要小心翼翼呢、我好提心吊膽啊我農曆新年嗰兩個星期
0: 你記住嗰幾句咪得囉。
2: 係呀
1: 唔係呀即係好多嘢㗎同埋佢唔係真係農曆新年由初一、即係唔係由年三晚發展㗎嘛。
2: 唔知邊日突然間又有呢啲咁嘅嘢。
1: 由備年貨開始由洗邋遢開始由送窮開始由接財神開始。
0: 你而家準備定差唔多㗎喇即係我講緊for你個婚禮。
1: 所以呢我即係我本人唔認為我嘅婚禮我係有呢個話事權關於呢個傳統。係
0: 開心嘢嚟嘅。長輩開心你都開心呢個係我個人經歷。
2: 我都覺得
0: 真係嘅。係呀長輩開心你又開心。
1: 所以我就係為咗即係少一件事多事不如少一事你哋希望佢如何變如何了。
0: 唔係我覺得呢點樣準備都好啦其實呢件事係開心事嚟嘅大家記住呢一點係啦最尾就係要所有人都開心囉咁啊最
1: 最希望同埋希望自己嘅嫁妝紅厚
2: 囉。希望唔會係就係所有人都開心但最唔開心係自己。
0: 係一對慘呢樣係啊係搵到個方法令到所有人都開心啦。
2: 冇錯。
0: 係咪今日唔該曬哥哥。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话，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0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06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12.7；盈富基金25.92，升4仙；腾讯控股435.4，冇起跌；海底捞10.3，跌1.08；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2.4；Minimax 337.6，升6.4。建滔积层板47.28，升1.46；恒生中国企业86.5，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25，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6，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3，欧元9.1214， 每百日元兑港元 5.111，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536。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92 点，升2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51美元，卖出4,3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9: 淡淡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8: 蔡枫华会嗌
10: 绝对空虚，
8: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2: 这个世界有时会令人好累的，新闻睇到惊，翻工做到癫，人与人之间距离就越来越远。但有没有试过在你觉得一切好糟糕的时候，突然见到一个 BB 笑，一个黄昏的景色，一只热辣辣的蛋挞，你会一秒觉得其实个世界又不是那么差啫。今日音乐中年的第一首歌就是关于这一种在混乱当中仍然睇到美好的能力。

Art Garfunkel 嘅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原创就系 Sam Cooke 1960年嘅作品啊。Sam Cooke 只歌咧，原意咧就要探讨啦教育同埋爱嘅人生哲学噶。咁后嚟被修改成为青春校园情歌。歌词要表达嘅咧就系虽然学校嘅历史啊、代数啊同埋地理科咧，我都学唔好噶，但我知道咧，只要有你爱我，呢个世界咧就系一个美好嘅世界啦。咁啊，到咗1978年啦 ，Art Garfunkel 咧重新演绎呢一首歌，仲揾嚟两位好友啊帮手和音，一个咧就系佢嘅旧拍档 Paul Simon， 另一位咧就系 James Taylor 噶，三把声叠埋一齐，唱到更加温暖啊！

Harry Belafonte 嘅 Jamaica Farewell 啊，原曲咧系一首牙买加嘅民谣啊，由美国出生嘅作曲家啦嘛 ，Lord Burgess 咧喺50年代中期创作噶，咁佢妈妈咧就系嚟自加勒比海嘅群岛啦，咁所以咧佢系融合咗真实嘅情感、当地嘅民谣节奏以及咧40、50年代加勒比海啦移民潮嘅时代背景，咁啊写咗呢一首充满乡愁嘅作品。

0: 郑秀文的感情线上00年电影《孤男寡女》的主题曲，当年我听完这首歌硬是觉得有些熟口熟面，哼下哼下，咦，这个旋律感觉跟 Simon & Garfunkel 的经典 The Boxer 相似。我在节目播这首歌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发现，记者走去追问导演赌谁杜琪峰，他是亲自解话，哦，原来他是要求作曲的王家善写出一首好像 The Boxer 感觉的歌，哈，终于水落石出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不少歌曲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以下这首歌的填词人 Wyman 和千华本来就是极度亲密的好友，后来因为一些误会而关系变差了。 Wyman 透过这首歌找来千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Eric Kwok 作曲的，这歌描写朋友之间因为懂得耐了步伐不同，又或者种种心结而渐行渐远，就是两个成年人之间脆弱而微妙的友情的。几年之后千华破冰出席黄伟文的作品展，两个人在演唱会怀世纪一抱，一首歌记录了一段友情的破裂和修复。陈奕迅《最佳船友》。

情人即使分开咗都可以做朋友嘅，只要大家唔系因为出卖啦、怨恨而分开啊。好似以下呢首歌啦，就系填词人林夕啦，想写出一种咧感情嘅释怀啊。当呢一位歌手咧走入录音室啦，录呢只歌嘅开初咧啊。硬是攞不到那種感覺的，於是錄音之前他打給舊男友跟他傾了很久，結果入錄音室一剔就 OK。 張惠妹的我最親愛的，即使做不到情人都不用做仇人的，放下是人生最大的課題。

0: 始终以前睇演唱会嘅次数太多啦。问我咧，仲有冇意欲啦去睇好多演唱会啊？真系冇乜噶。不过其中嘅一位咧，仍然咧好想去睇佢嘅演唱会嘅咧，就系阿妹张惠妹嘅。佢系好少数啦啊，现场演出都可以令我毛管动，唱到令我毛管动嘅女歌手啊，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1: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呢？
2: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3: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2: 又尖又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6%，好快会有12:30的新闻报道，回来之后继续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李家超话，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本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他说，董建华在任七年几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说，董建华离任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亦都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与国际社会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说，香港有多方面的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升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九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八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尖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92升4仙，腾讯控股435.6升2毫。海底捞10.3跌1.08，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4.6跌2.6，Minimax 337.4升6.2，建滔积层板47.24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6.52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3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01点，跌67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99美元，卖出4,3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5: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4: 梗系好啦。
5: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4: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5: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4: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5: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4: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5: 一齐
4: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6: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7: 香港电台第二 台，
8: 有音乐，
7: 有音乐，
8: 有快乐，
7: 有快乐。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6: 你有冇试过明明身边好多人，但你觉得自己好孤单呢？你有冇试过明明已经分开咗啦，但你仍然放唔低呢？思念一个人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呢？睇相、听歌，定系将思念写成一首？

Bette Miller 嘅 The Rosa 系美国创作歌手 Amanda McBroom 写嘅歌嚟噶。Amanda 想写一首咧系关于爱嘅歌，咁佢系灵机一触啦，写咗呢几句歌词噶。I say love is a flower and you is only seed。成首歌只系用咗大约咧45分钟系完成噶啦。啊，只歌咧写咗冇几耐咧，已故摇滚女歌手 Janis Joplin 啊为原型嘅电影 The Rosa 筹备紧。朋友啊见 Amanda 只歌嘅歌名咧，又系叫 The Rose， 咁啊建议佢咧寄首歌俾电影剧组。咁起初咧电影制作人唔太喜欢呢一首歌，但系音乐总监听咗就好中意，直接交俾咧领衔主演同埋主唱嘅 Bette Miller 听。Bette Miller 一听咧就爱上，咁就成为咗电影嘅灵魂片尾曲啦。

又是一首电影歌曲啊，陈百强的《有了你》，1981年的电影《失业生》的主题歌曲。电影的主要讲述三位高中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人生交叉点的时候，各自追逐梦想和面对现实考验的成长故事。听这首歌最唏嘘的就是电影当中的三位男主角都离开了我们。Danny、陈百强、钟保罗和哥哥张国荣一起只成追忆。

0: 咧无独有偶，都系用咗一条咧飞起嘅筋咧，就系做设计嘅。一首痴心汉被抛弃嘅歌曲《痴心的一句》。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单系个歌名同主题咧已经好爆啦。嗱，你又想象下，一对男团竟然唱一首歌咧叫《怎么天生不是女人》吓，林夕啊透过咧细腻嘅歌词，探讨咧父权社会之下男性嘅情感压抑啦，表达出咧渴望可以咧卸下坚强嘅面具去宣泄情绪啊。嗱，呢一首歌咧系深得哥哥张国荣嘅喜爱。草蜢嘅傑仔咧話：哥哥咧曾經咧喺羅記啊羅文嘅生日會上面，特意咧係要點唱呢一首歌曲噶，仲大讚呢一首歌咧，喂，好掂啊！

作咧系唔容易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原本系一首独唱歌啊，但 Ricky Martin 啊好欣赏咧当年咧红透半边天嘅 Christina Aguilera 啦，咁啊邀请咧佢合作嘅。呢一首歌以男女对话嘅形式展开，啊唱出咧冇人想孤单嘅共同渴望啊，一首原本属于一个男人嘅独白，啊变成咗男女对唱之后，多咗一份咧互相取暖嘅温度啊。Ricky Martin 啊 ，Christina Aguilera，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0: 强强联手啊 ，Ricky Martin 加上 Christina Aguilera，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寂寞嘅话，诶唔紧要啊。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午十二点咧，都会有我啊，周国锋啦，有我嘅音乐咧陪住大家噶。出面是攝氏31度，相對濕度66%，天氣預測的情況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逐漸會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是清勁的。展望方面，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和乾燥，早上氣溫稍微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快乐，有快乐。
0: 唔该晒音乐情人嘅郑子诚啊！好啦，听日咯，音乐中年啊，冇错，下中午十二点嘅时候再见你啊，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说，收到很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的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9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1,1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4.6升13.4，盈富基金25.8淘6跌2仙，腾讯控股434.4跌1蚊。海底捞10.3跌1.07，阿里巴巴110.1升6，南方恒生科技4.33跌3.6 ，Minimax 334.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6.3跌2.2，建滔积层板47.62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701。澳元5.672，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4，欧元9.1244，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7，跌52点。港金报40,885，跌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88美元。卖出4,38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景轩。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9: 蔡枫华会嗌
10: 绝对空虚，
9: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嗰封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天，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绝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美电康康、
4: 999神秘三凶手啊！今日就系9月9号星期三，开始今日两小时美电康康。
2: 你好啊，李志刚。嗱，我同你咧两个都可以话系贪靓精嚟嘅。
4: 我唔系嘅。
2: 你唔系咩？
4: 我随缘嘅啫。
2: 你咩随缘啊？
4: 我佛系嗱，我中意欣赏靓嘢，但我唔会因为咧追求靓咧而放弃咗即系人生嘅底线。
2: 点会冇放弃啫？你放弃咗你前任发型师，而家换咗新发型师，话：诶，我前任新发型
4: 师。你咁讲啦，有听噶。我唔系放弃，我同佢讲翻，我话我迟早搵翻你嘅。不过近排我想你嘅 change 咁样就真系去，因为我而家新嗰个发型师嗰度咧，嗰间 salon 咧。就係、是、曾比特個髮型師做嘅嗰一間 salon， 咁嗰間 salon 咧就係、是、所有嘢都，佢好新潮，好新潮，佢所有人都好新潮噶，
2: 係連你個樣都幾新潮咗而家。
4: 係啊係啊，因為佢幫我整咗個新頭之後咧，我自己有另外一個樣，我覺得哦幾開心，我終於有新樣。
2: 因為咧，其實嗱，你自己個頭髮咧，佢有。本身有少少微亂嘅，但以前咧你好介意呢個微亂，你
4: 真超介意，
2: 好核突，我唔中意咯。
4: 我淨係中意直頭髮，我見到人哋直頭髮直不甩，我就好羨慕噶啦。
2: 但係而家咧，你個頭髮咧剪完之後咧，人人入到嚟話：咦，做咩你剪咗頭髮啊？但你又好欣然接受話：係啊，咪好靚啊，呢、這個新髮型。
4: 我冇咁樣講。我話係啊，我天生亂
2: 嘅。但係我覺得一個髮型咧係會改變咗一個人成個外貌啦，年齡都改變到。
4: 係真嘅，咁尤其是男仔啦，因為男仔嘅變化唔係好多嘛。咁男仔個頭咁樣，唔通你快壓化 eye shadow 咩？化到好似冇染光，冇人會咁做噶嘛。咁啊，髮型就都係對男士嚟講咧就係好重要，同埋糖味啦嚇，即係你啲眉咧好似嗰啲乜嘢求鹽客咁樣咧，周圍都有啲嚇雜毛就好。好核突嘅，咁啊头发就都系啦，你真系梳翻整齐、清洁、干净咧，对一个男士嚟讲咧就系好重要。咁而我都系咁大个仔咧，有阵时好难明咧，咪有啲女仔咧留长头发，又突然间俾人剪咗咧，好唔开心，唔开心要喊啊，要生要死嘅，佢哋系咪唔知啲头发会生翻出嚟嘅啫？
2: 我等唔到啊！
4: 咁人生嘅流长有排等啦，系咪？我其实又系好怕啲人成日话，哎呀嘥咗啲时间。其实你人生流长，你大把时间嘥啦，系咪啊？你唔会嘥，你想做就去做咯。即系嗰啲嘢，发型呢一啲嘢系好影响一个人嘅外观。但系如果今次唔得嘅话，咪等下次咯，实有机会噶。即系佢唔系话 DSE， 你要等成年先可以再考嘛？你随时可以重考。
2: 诶、人人好似你睇得咁化就好咯，即系有好多。
4: 我唔系化，我系通啫。
2: 以前细个嘅时候，你有冇曾经因为嗰啲发型问题而俾嗰啲训导主任啊、PFA 啊捉你埋去一耳边闹你嗰啲啊？
4: 冇、
2: 啊。你真系冇。試過
4: 啊、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是短髮嗰啲嚟嘅，所以我係嗰啲我係 prefer 最中意嗰啲嚟嘅，我永遠都係中意短髮。
2: 即係你冇經歷過即係特登去立下頭啊、整頭啊冇嘅。
4: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仲未有啲好勁嘅一啲即係髮型嘅產品啦。到我中學嘅時候，我記得中學係有 gel 噶啦，但係嗰陣時覺得 gel 係好核突嘅一樣嘢嚟嘅，黐到個頭咁咯，真係。即係同埋我哋嗰陣時會當 gel 咧係嗰啲咧咩士哥玻璃爽髮膏啊，即係嗰啲。因為我哋以前嗰啲前輩咧係用髮乳嘅，髮乳同埋髮蠟啊，即係我覺得呢兩樣嘢係好核突嘅，因為咧佢黐塵黐得好緊要。
2: 我知道，
4: 所以我咧就永遠都係短髮啦咁樣。到我而家即係大個仔咗出嚟做嘢，先真係有少少有機會留長頭髮咯。以前係超短，因為同埋我哋以前係巷仔飛噶嘛，喺嗰啲後巷睇老夫子啊十三點嗰度飛嘛。咁去嗰度飛咧，我爸一見到嗰個髮型師嗰、那個唔係髮型師，叫咩咧？剪理髮師啦，理髮叔叔啦，佢就即係話最短最短，因為最短
2: 即係陸軍裝咁上下。
4: 冇錯，最短咧就可以等成三四個月先再飛下一次咯。
2: 咁、你由幾時開始真係入嗰啲髮型鋪啊、salon 啊嗰啲啊？
4: 我諗都差唔多要中六以後啊。
2: 哇，咁你都真係算好後期喎、
4: 啊。因為你嗰陣時讀緊書冇錢㗎嘛，冇錢嘅靠阿爸帶我去非法啦。咁我入冇 say， 阿爸一定係去後巷嘅。同埋我鍾意去後巷呢，真係好多公仔書㗎。
2: 哦，即係你鍾意睇嗰啲公仔書。
4: 梗係鍾意啦，即係睇到啊，所有從佢立曬老夫子嗰啲啊。
2: 我由細到大我都真係對於頭髮我係好堅持嗰啲嚟。
4: 好明顯，
2: 我
4: 梗係明啦。
2: 我細細個呢嗰陣時，因為我咪拜年嗰陣時呢，我以前好鍾意呢就係梳好個頭。我試過自己偷偷地咧，唔知屋企有支我唔識咩嚟嗰支，我就知嗰支係整頭髮嘅。
4: 係，
2: 我嗰啲好似髮乳啦，定髮蠟啦，定髮膏啦嘛。我剪咗半支 gel 個頭咧，跟住夜晚咧俾我媽鬧我， 你个头硬到咁样点洗啊？夜晚翻到，即系好难搞。即系我就系自己去扮靓啦。我一定要吹个头。我一去到中学阶段咧，我如果唔 gel 头咧，我系唔得嘅。即系我唔可以出街啦。即系我哋戴帽嘅，但系咁时翻学你唔可以噶嘛。咁尤其是 gel 咧，你一 gel 完之后咧，佢会拧噶嘛。一定知你 gel 头，咁啊一定捉你出嚟啦。咁嗰阵时就兴咗咧。
4: 但系你明知翻校规，你都 gel 翻学嘅。
2: 我要靓。唔要命，
4: 咁、哦、你真係一個呢即係以身
2: 自法。所以嗰陣時呢
4: 挺而走險，
2: 啱啱出咗法例呢樣嘢呢就改變咗我啦。因為法例呢佢係瓦式㗎嘛，咁、你就可以遮完個頭呢你就當呢
4: 冇人知
2: 整亂咗咗唔關事啊。咁我啲Peter 就埋嚟呢抄你個頭囉，睇下係咪硬嘅。如果硬嘅時候你遮個頭。因為嗰時嗰啲法例咧，係真係你唔覺得佢 gel 咗噶嘛，即係你覺得係好似有啲造型咯，但係唔知咩嚟嘅咁樣。
4: 你問你幾唔抵咧？以前嗰啲 prefect 就係即係捉人哋傾偈啊，冇交功課啊咁樣。
2: 我永遠都啲頭髮
4: 係因為個外觀，我冇啊！我讀書嗰陣時咧係好順其自然嘅，即係我覺得學生就應該做翻學生嘅嘢，個頭亂曬咁翻學係正常噶。瞓、覺瞓到咧後面趌起咗，其實翻學係正常，人都係咁噶啦。
2: 咁啊，但係而家嘅學生哥咧，尤其是男仔咧，佢哋好緊要個頭髮，即係佢哋好重要，所以咧，同埋而家嘅後生仔咧就同我哋唔同嘅。我哋嗰陣時都話，梗係入salon整下頭髮啦。而家嗰啲咧，多數去嗰啲速剪鋪，因為速剪平好多嘛。咁有一位朋友咧，佢直情話咧，佢自己係當年嘅叫做咩校規受害者啊，就是、因為成日啲整完頭髮咧，就翻去俾人哋鬧佢，喂，你頭髮有問題，所以佢而家咧就幫助新一代，幫佢哋點樣剪好個頭，剪完之後咧，你起碼翻學校咧唔會犯校規。
4: 哦，即係佢而家畢咗業，亦都係做緊嘢啦，佢
2: 就
4: 開
2: 速剪，
4: 開咗係開咗一間速剪。
2: 係啊，
4: 係咁收唔收錢啊？啲學生？
2: 梗係收錢啦、
4: 啊。咁有咩？
2: 咁 你開鋪頭，你幫人剪頭髮？
4: 我知道，咁佢都冇咩特別貢獻，佢都有收翻錢㗎。
2: 咁但係佢就係因為有啲剪髮嘅理髮師，佢真係話：哦，你翻學校啊，咁啊，不如頭先你嗰啲啦，剪到平頭裝啊，剪到最短啊，但係佢就冇諗過靚呢個美學啊。咁而家呢個速剪就係、是、唔係？我幫你剪完頭髮咧，佢話最勁係咩咧？就係嗰啲同學仔話：咦，好似冇剪過喎、啊。就是最好啦，即系剪完，但系好似冇剪过嘅头发就啱啱好咧，就系靓啦。
4: 我都唔系好明嘅，虽然就，但系唔紧要嘅，即系速剪呢啲嘢咧，本来冇 say 噶嘛，而家呢一个咧可以俾你有 say 嘅话，咁已经系跨越一大步。
2: 但系你知唔知整头发呢样嘢，其实喺全球咧有好多学生哥咧都系因为呢样嘢咧都受过唔同嘅问题嘅，譬如香港早前都有人入禀法院就系告学校，喂，点解我个头发我唔可以坚持我中意嘅发型咧，都有告过上去法庭。
4: 咁你咪唔好读呢一间学校咯，既然你咁坚持你嘅发型。
2: 泰国曾经试过咧有间学校咧就因为嗰啲同学仔，你哋啲头发唔啱我哋規矩，剷你個頭，剷咩呢？唔係剷短你個頭啊，係剷你個頂啊！即係你去到
4: 之後，何同
2: 邊一地中海？
4: 何同咯、啊，
2: 係跟住去到其他髮型屋咧，諗住整翻佢咧，冇一個髮型師救到佢，即係救唔翻佢個頭。
4: 咁咪戴帽咯，有乜？
2: 哎呀，你翻學唔得啊嘛！
4: 你知唔知頭髮係會生翻出嚟嘅啫？如果你整到何同咁樣，你咪全部剃曬佢咯。
2: 重慶都試過咧，有個訓導主任咧，曾經就因為個同學仔頭髮唔 OK 咧，即係叉頸趴地，擁喺地下攞把教剪鏟咗佢頭啦。
4: 哦，咁大件事啊！我唔覺得真係髮型可以去到咁大件事咯。嗱，人都話三千煩惱絲，三千煩惱絲。你覺得佢係煩惱絲就係煩惱絲，但你唔覺得佢係煩惱絲嘅話，冇嘢啊嘛，好過冇頭髮啊。
2: 咁啊係，摸一摸先噶，你撥撥佢先。
4: 不過識你咁耐，你真係少咗好多。
2: 得啦，即係多啦。
4: 我唔係多啊，我都好雜亂㗎。
2: 雜啊，你係。
4: 唔係，我覺得有陣時候有啲嘢順其自然咧，即係靚咧。外表系即系执到靓系好 OK 嘅，但系有阵时最主要都系内心嘅靓咯，系啊。
2: 我想我哋两个都靓，即系内心。
4: 诶，呢啲唔系自己讲嘅，
2: 人哋讲嘅，
4: 人哋讲噶嘛。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年呢，香港有好多國際巨星會嚟香港啦， Weekend 會嚟香港開 show 啦， Bruno Mars 會嚟香港，
0: 好期待啊，
1: 好多人都想睇，我都未有飛，即係唔好問我買飛，我唔識買話俾你聽啊。不過呢，我記得呢 Bruno Mars 唔係第一次嚟香港啦，之前嚟過一次呢都好好睇，但係嗰陣時呢佢嘅表演呢可能就係啱返一啲細嘅場地。近排我喺網上面見到呢佢呢一個 tour 啦，叫做 The Romantic Tour 啦，嘩佢發到好大啊，淨係巨星咁樣。同埋呢好多人唔係搵啲快歌嚟去做開頭嘅。
0: 係係
1: 佢搵隻慢歌嚟做開頭。幾鬼正啊。
0: 咁堅啊。
1: 今日帶嚟呢 Bruno Mars 嘅一隻舊歌呢，叫 The Lazy Song。
0: 呢首都可以話係Bruno Mars 嘅一個經典作品嚟㗎。呢首歌係收錄喺佢2010年呢推出嘅首張個人嘅錄音專輯當中嘅。咁啊 ,2011 年呢就以單曲啦去正式發行添啦。
1: 咁同埋嗰陣時呢 Bruno Mars 就好叻嘅，因為唱片公司嗰個嘅即係 strategy 嘅嗰個策略呢，就係先推佢嘅音樂才華，咁即係好勁咁佢音樂才華。咁開頭嗰幾隻歌都覺得啊 ,Grenade 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都好正啊咁樣。咁但係一到呢一隻 Lazy Song 呢，佢嘅 music video, 佢跳舞，同埋跳嗰啲舞呢好似好容易，但係我哋呢啲 dancer 出身嘅就知道，喂呢啲舞唔係人都跳到啊咁樣。跟住先發現原來 Bruno Mars跳舞都咁勁，
0: 係啊，同埋呢首歌呢原來佢嘅創作背景都幾得意㗎喎，就話原來呢佢哋就係想作歌嘅時候呢，就 Bruno Mars 喺個錄音室啊，喺間房裏面呢搞成六個幾鐘都諗唔到，任何嘢都諗唔到出嚟呢，咁就攰曬啦，咁就點算，佢係懵懵地話，哎我今日咩都唔想做啦，竟然就有呢一首 Lazy Song 嘅一個創作靈感出咗嚟，就係佢爆紅啲喎。
1: 我咩都唔想做呢一句說話，咪就係呢個 Lazy Song 嘅第一句嚟啦。係啊，人呢真係呢太懶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即係我唔係好贊成啲人懶，但係當你勤力完之後，或者你衝衝衝衝做完一樣嘢啊，即係搞掂咗啦，然後你懶返兩三日呢，我又覺得 OK, 因為呢你勤力完之後嗰個懶呢是特別正的。
0: 是那個好像是一個獎勵來的嘛。
1: 但如果你一世都懶的話呢就沒有分別囉。那你今天懶和明天懶不是一樣是不是，今天勤力明天懶，嘩真是差幾遠。
0: 好啦，今天扯進去先。
1: 誇不誇張，你屬於懶的那一隻來的。
0: 不是啊，我是勤力的，我認為。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荷载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声明，表示得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的消息，心中满是哀思和惋惜。曾荫权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行政局与董建华相识，赞扬对方成功领导香港实现平稳过渡，有效维护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势头，并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积极部署香港的长远发展策略。回归后跟随董建华工作，亲身体会到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中年无忧，即使在周末亦心系公务。曾荫权话，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任内拨出大量额外资源深耕教育，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约 14% 大幅提升至接近 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无可替代的坚实基础，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将永垂青史。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同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0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9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5，升11.3。盈富基金25.82，跌6仙。腾讯控股433.2，跌2.2。海底捞10.03元，跌1.15。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5.4仙。阿里巴巴109.6元，升1毫。Minimax 328.8元，跌2.4。恒生中国企业85.94元，跌5.8元。建滔积层板47.04元，升1.2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5086点，跌182点。港金报40885蚊。 比上日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5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呢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接近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西营盘威利麻街呢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呢介乎干诺道西和德富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5: 哇 ，good 喎、
6: 啊！开边支先？
4: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7: 啊，谂到啊
8: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4: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9: 其实我从来冇谂过咧，即系斗哥呢一个环节咧可以做咁长啦，兼且咧由即系当年同阿罗文庄斗哥斗到下，斗到而家同阿超 B， 即系开头我同阿超 B 斗嘅时候，我觉得唉超 B 都唔系好入流咁样。喂、
10: 哦，
9: 但系而家越斗咧，喂你系咁赢我，上个礼拜又赢。
10: 嗱，唔好讲系咁赢你，我都系间唔时嗰十分一次会赢下啫。
9: 咁都系叫赢啊，系咪先？咁你都冇理由会。
10: 点啊？你讲，你讲落去啊！
9: 冇理由会谂到你会赢噶嘛，唔系冇理由我会输噶嘛。其实讲真咧，我都有啲硬住噶，我输住，输咗，
10: 输咗啊，
9: 输住，
10: 哎呀，输咗啊！上个礼拜你输乜又？哎呀，真系唔记得咗。
9: 唔系咩？
10: 系我唔记得咗啦嘛。我唔会将嗰啲赢输咧，永远都记喺个心里边嘅。
9: 我会噶。我是那些即是好勝，
10: 其實什麼好勝 Kitty 啫，好勝 Alex 應該叫做。
9: 所以我和 Kitty 咁 friend， 因為兩個都有一個好勝的心態。
10: 好勝的心態是吧，我總之呢，我每次來到鬥歌的時候呢，我都是抱著一個心態，就是為聽眾服務，希望呢將好聽的歌呢獻給聽眾。所以今天我的第一首作品這一首歌都是陪著聽眾，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晝一點到三點，你聽我的節目一定聽到這首歌。今个礼拜的主题是成日陪住你的歌嘛，如果我们成日陪住你，你又成日陪住我们的话，这首歌没理由不是陪住大家一起是吗？这首歌因为是我们的环节名嘛，好歌献给你。
11: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我问大哥嘅好歌献给你啦，即系如果你每日都听住我哋节目嘅话咧，好歌献给你都系我哋嘅重点环节嚟噶嘛。所以呢首歌咧，我都特登一开始就要播咗先，因为我哋一阵间一个钟头嘅斗歌时间，全部歌都系好歌。
1: 嗯，咁当然啦，唔系好歌亦都唔会揀出嚟啦，系咪？陪伴住我哋嘅歌咧，就除咗系有音乐、有人唱嘅歌之外咧。仲有周遭嘅环境啦，同埋四季嘅天气，包括春夏秋冬。

隻歌嘅第一句歌詞呢，都可以話我哋好多嘅樂迷呢對佢嘅思念。秋天該很好，你若尚在場，如果哥哥就尚在世會點呢？這個世界又會變成點呢？佢會對身邊所發生嘅人同埋事有啲咩意見呢？

0: 呢个歌词真系咧令人好感动啊！要多谢林振强先生啦，好中意咧林尾嗰一句话：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冇爱情嘅人生真系苦闷嘅。
1: 咁啊系啊，我明啊。喂，头先你又讲话我哋咧都系斗歌呢个环节，就以前就系你同阿咪咪啦、罗敏庄一齐斗啦。其实我嗰阵时咧，真系喺你哋两个身上咧学到好多嘢，即系睇住你斗歌嘅时候咧，你点样火红火绿啊？点样拣边首歌啊？然之后咧听你哋嘅选择嘅 taste 咧，其实真系学到好多嘢，兼且咧最重要咩？有我哋嘅听众提供啊嘛，有听众就话啦，喂。你好似今個禮拜爭緊首歌呢微博有位歌手呢今個禮拜都好重要喎、哦、因為喺9月7號啦都係佢嘅出生紀念日。而呢首歌我記得當年呢羅敏莊呢都有曾經唱過一次㗎。都係我哋嘅心聲希望可以陪伴住我哋嘅聽眾們一起長伴千世紀由陳百強嘅作品。

0: 陈百强嘅啲新作品有好多听众都话好想听到啊，唱半千世纪。
1: 好多人都话喂，点解呢一个礼拜嘅每周一星唔系 Danny 陈百强咧？咁其实我哋差唔多每一年咧，都系近住佢生日咧，都会有佢嘅歌。但系咧，我哋间唔中都可以即系转下嘅，咁、嗯、样我哋唔同嘅环节咧，可以播到即系 Danny 仔嘅作品。同埋头先播嘅时候咧，一路播一路即系听一路唱，感受个歌词咧，我发觉呢个世界。其实只系得一个 Danny 咯，即系得一个佢咯，即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尤其是佢有一种咧贵气，佢有一种咧即系对音乐嘅嗰一种 touch 啦，嗰种坚持咧，即系只此一家。精彩嘅作品咧源源不绝啦，呢一啲嘅浪漫咧已经过去啦，即系而家都好难揾到啊！佢哋系 Beyond。

0: 種偶然遇到的浪漫啊，現今的年代2026年的今天9月9號呢都一去不復返啊。你朝頭早呢去無論是港鐵啊火車啊咁樣遇到心儀的人呢都唔好行埋去啊，因為真係會阻住人嘅。同埋而家我諗冇咁多朋友呢咁有浪漫嘅心情呢，相信呢一個一見鐘情或者係偶遇啊。當年好浪漫嘅歌，好鍾意呢隻歌個編曲嗰個 base 呢係真係好似呢火車呢驚龍驚龍驚龍嗰啲聲音啊。Beyond 的早班火车都是听众的选择，
1: 而以下下来的这首作品都是陪伴着我成长，可能你都是听着他的歌一起成长，因为今个星期的周末开始他就在红馆陪着大家。而他云云当中的作品呢，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这首歌呢是经常会在我的 playlist 当中会听到，来自谭校长谭咏麟的小风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不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因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香港可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好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我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他又说在论坛期间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和谅解被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被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至到下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会在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受名古屋昨日的暴雨影响，几百名住在名古屋花园码头，即是木制货柜屋所在地的运动员，一度转移到安全地方，部分场馆亦漏水或者积水，但市长说情况不算严重，赛事会按计划进行。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8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8，升11.5；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 南方恒生科技4.32仙跌四仙，海底捞10.02元跌咗个一，阿里巴巴109.8升咗3元，恒生中国企业86.12跌4元 ，Minimax 329.8跌个4，智普922元升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3，瑞士法郎9.705，澳元5.675，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66，每百日元对港元5.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1。日经平均指数65,154点，跌119点。港金报41,125元，比上日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1美元，卖出4,40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有少少嘅车多，而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受阻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一时间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你接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培俊
1: ，Made in Hong Kong。而家周时间两点搭二，继续 Made in Hong Kong 咧，斗歌时间啊吓！喂，好多谢咧，即系荃湾嘅听众啦。佢话无论点样都好啦，荃湾之友都硬撑李志刚啊，多谢你。
3: 系啊，几波方嗰啲人都全部支持你嘅。同埋咧，我哋头先嗰半个钟头咧，点样可以证明啲歌咧，即系成日陪住你咧？就系每一首歌咧，都系一播起嘅时候咧，就朗朗上口唱得晒嗰啲歌。所以好多听众话，头先嗰半个钟咧，嗰几首歌都經典啊，真係。
1: 嗱，今日我揀嘅歌咧，都係全部由聽眾嘅 list 嗰度咧，就係揾出嚟啦。咁喺個 list 嗰度抄抄抄嘅時候咧，突然間見到一隻歌，哇！好耐冇聽喎，呢隻歌咧係我哋咧即係電台嘅一個節目嘅主題曲嚟嘅。但係咧即係填詞人啊，鄭國江老師咧，佢好勁，佢第一句已經咧就係寫咗咧，即係呢一個節目嘅重點。佢第一句係四個字啫，佢話。爱曲不眠，即系中意听歌，中意到唔瞓觉。良夜好歌声就自然喺夜晚出现啦。今日咧，所以就专登咧，点抄都要抄翻呢一只经典咧，送俾大家。关正健。

0: 真係好歌一首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話啱翻個 key 啊
1: ？sorry， 對唔住。
0: 呢個歌真係正在咧，即係力鋒先生咧，佢寫咗個好靚嘅旋律啦。而鄭國江老師咧，佢真係咧啱啱好啊！即係啱啱好啲歌詞咧，啲字咧係一兩隻字咧就愛曬咧，即係全部所有嘅意思啊！佢第一句已經寫啦，愛曲不眠，良夜又好歌聲，即係正到爆糖啊！
1: 係，
0: 好彩湊得翻出嚟啫。關正傑，良夜好歌聲，
1: 其實係
0: 係啊，要喺電腦度撳出嚟
1: 㗎。但係鄭國江老師嘅詞咧。真係一絕，因為佢好多時係陪伴住我哋香港人成長，所以我都接返住你，我都係揀返鄭國江老師嘅填詞作品。我個人好感恩㗎，即係有聽眾話啦，哎呀李志剛你唔好硬住啦，你諗下、
0: 啊、
1: 你教咗個徒弟出嚟佢贏到你呀，好難得㗎。
0: 我冇教佢出嚟喎，佢冇真係贏我㗎，我讓佢感覺良好，
1: 感恩作品，幸運是我。

0: 自己都好鍾意聽返呢一類型嘅即係好似鼓勵呀正面嘅歌。係呀、啊、你自葉德嫻姐姐嘅幸運是我。
1: 人生好多嘅事物呢會陪伴你呢，有陣時陪伴你成長，有陣時陪伴你度日，但係有一樣嘢呢係冇辦法呢係改變嘅，就係、是、始終有一天呢係會有分離嘅時間，但唔緊要，我哋要深信一樣嘢，就算我哋分別咗，終有一日我哋會喺某一處某一地方再見到大家。

0: 原曲咧就系属于一只经典作品啦 ，Let's just kiss and say goodbye。我中意呢个歌词咧，有啲直接嘅翻译。
1: Let's just kiss and say goodbye。
0: 将原曲嘅意思咧都摆咗喺呢一只广东歌当中啦。妹姐梅艳芳虽然近排都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喺即系报章上啦，但系我哋怀念嘅只有系。妹姐嘅好嘢，佢个好歌，其他一概不理，珍惜再回事。
2: 我头先就播咗呢个幸运是我啦。其实咧，即系做 Main Hong Kong 呢个节目咧，有好多嘅感动嘅，即系尤其是听众啦。所以呢一首作品都系我经常喺个 playlist 里边会播上嘅。即系每一次咧，即系有听众话：，哎呀，你今日播首歌咧，好啱我听啊！或者今日听到你嘅节目咧，好开心啊！都系多谢晒听众们嘅支持同埋鼓励。冇你哋嘅支持，冇你嘅鼓励，我哋点样继续做落去呢？总有你鼓励。

0: 首歌真係陪伴住好多香港人一齊成長，亦都喺嗰陣時唱 K 嘅時候經常會唱嘅，就係、是、呢個林永亮加埋李國祥合唱嘅《總有你鼓勵》。
1: 當年我係負責唱阿林永亮嗰一 part 㗎，因為我係唱 K 嘅時候，我同埋李國祥去嘛，咁、李國祥跟住唱李國祥，我梗係唱林永亮嗰一 part 啦，所以完全知道曬歌詞係點啊！有聽眾就話咧，9月6號咧係 Sam 虛嘅生日，喺呢度補咗佢咧就係、是、生日快樂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他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且向他的屋企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董建华带领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日本气象厅话，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会一直持续到听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和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9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1,51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6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4；恒生中国企业86.1，跌4.2；阿里巴巴109.5，冇起跌；Minimax 323.6，跌7.6；海底捞10.33，跌1.05；智宝910.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7，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39美元，卖出4,4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咁就系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又坏车咗路，部分行车线现时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咗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咧，较早前反方向去沙田，跟住兰开下道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而同时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有少少的车多的。我们下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二台话你知，
7: 你哋去泰国嘅时候咧，有冇见过嗰一啲好华丽、面目狰狞得嚟咧，又好精致嘅面具啊？
8: 哦，你系讲紧孔雀面具，系专门为泰国传统宫廷舞蹈孔雀而设计嘅，好有气势噶。
9: 我都有听过啊，呢啲面具代表罗摩显拿神话入面嘅角色。只是看面具的颜色和装饰，就可以知道他们是饰演神明、恶魔还是马骝。
7: 我知道当中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很考功夫的。首先师傅要先用泥做一个帽，再用纸张一层层搭上去，风干之后还要贴上金箔、双宝石，甚至用孔雀羽毛来装饰，整个过程都是全手工的。
8: 最特别的是他连眉毛、胡须都有特定线条，代表不同人物的性格。现在除了表演，还有些迷你版可以买来做摆设，都是其中一种很受欢迎的泰国手信来的。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的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6: 二台话你知，
11: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㗎，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喎，听唔到下昼1至3点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喎？
7: 咦，可以网上重温㗎嘛，
12: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Alex 李志刚，
12: 超边洪奇俊，美电香港。
7: 平日喺街度行咧，有阵时咧见到啲听众，尤其是有啲听众，譬如喺车嗰度揸紧车啊，咁样即系响安嚟嗌我哋啊，咁啊 say hello 啊，又或者喺街度碰到咧，其实都好开心。因为每次佢哋过嚟咧，都会有唔同嘅嘢同你讲啊。我记得礼拜六啱喺兰桂坊咧，遇到一个家庭啦，个妈咪就话：，得啦，嗰时2:30嘛，哦得噶啦，应间6:00我会睇听你环球榜，即系咁样，好 confirm 咁样咧，即系我哋咧做节目或者做 DJ 嘅一个咧背后嘅动力嚟嘅，即系咧多謝大家的支持啦！但有一樣嘢咧，要有啲滿足感嘅，即係做DJ 就係播到一隻好聽嘅歌。咁你播到一隻好聽嘅歌咧，人人都話：哎呀，好聽啊，好聽啊，正啊！咁你梗係開心啦。但係當你播嗰隻歌而唱歌嗰個人咧，親身要多謝翻你嘅，咁你淨係覺得。真係點解我咁樣咁誇張呢？因為我就係做環球榜啦 ,Hong Kong Top 10啦，幾個隻歌呢就係嚟自呢個真人版嘅呢個 Moana 啦，即係佢卡通片嚟㗎嘛，佢哋係佢而家即係迪士尼拍呢個真人版啦，咁裏面呢就有 The Rock 呢就係做其中一個角色嘅，佢唱咗一隻歌叫 Your Dead。咁樣呢就上 Hong Kong Top 10, 咁於是呢我就播啦，咁樣即係之類啦，咁樣
13: 介紹囉，係囉。
7: 跟住呢前幾日呢我啲 friend 呢同我講話，喂The Rock 嘅 Instagram 咧，多謝你、哦，我話多謝我，哎咁好啦，我以為佢就咁樣，即係
13: Thank you 咁就算啦
7: ，call 個榜，即係多謝港台，唔係就係多謝我，因為唔係淨我一個人嘅事啊嘛，咁樣，咁啊佢咁講，我都冇理到，咁樣隔一兩日咧就去 The Rock 嗰個 Instagram 睇下啦，咁樣一睇由自可，唔睇由自可，一睇又一睇真係好勁啊！原來佢除咗係 call 咗個榜去上榜之外咧，佢將個環球榜。幫佢數榜介紹佢隻歌嗰段嘅廣東話，得返落個 Instagram 度，然後再上埋英文字幕。
0: 好厉害啊！
7: 哇，好厉害！即系佢哋，即系一来佢哋有好有心啦，二来哇，我喺 The Rock 嘅 Instagram 嗰度亮声，我真系太癫啦呢件事！
0: 你真系而家环球榜都登上咗呢、這个，
7: 系、啊、
0: 即系佢世界各地人哋都认识到你。直情我见到头先，我听紧睇啲留言啦，有好多朋友都话呢、這个咪李志刚啦，系李志刚嚟噶，系咁话俾人听，即系会话俾 The Rock 听啊，就系佢啦把声。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都话，哇呢把声好 iconic 啦。兼且好多人都系赞咧，就系话啊，香港系我一个最中意嘅 city 嚟噶，
7: 系真系嘅吓。同、埋我谂即系Hong Kong Top Ten 呢个嘅榜咧，就系任何歌都会上嘅，只要系外语啊咁样啦，或甚至系譬如你 local 嘅歌手唱英文歌都会上榜。咁于是就系其实个可能性好多。咁譬如咧 The Rock 佢唱呢一只即系作品咧，你会觉得啊，其实佢真系好真挚啊，即系好俾心机去唱，因为原来佢喺嗰个Instagram 去写咧，原来佢话佢系同佢个 brother。一齐咧就系去作嘅，然后佢专登作呢只歌咧就送俾佢三个女嘅，不过咁啱事咧就攞埋嚟做呢个 Moana 里面嘅歌咁样啦，咁于是就好有心嘅，同埋你会发觉佢唱呢只歌嘅时候咧，嗱好多人咧。唔系唱歌出身嘅，即系可能系做戏嘅。佢有机会唱歌咧，佢就好认真去唱啊，唱到自己晓飞，啲歌艺大比拼啊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唱歌有阵时唔使嘅。如果要听歌艺大比拼啊，我就去听咗 opera 或者去听咗第二啲咁样吓，唔使听流行曲啦。流行曲其实系最紧要有嗰个共鸣啦。咁呢、這个即系The Rock 唱嘅 Your Dad 啦 ，Dwayne Johnson 咧，佢就系令到人有共鸣。嗰、那个共鸣咧，你唔系一定系阿爸。你系仔女，你都有共鸣嘅。
0: 系，因为其实咧睇翻咧，嗱，头先你讲咧首歌就系送俾佢三个宝贝女嘅情书啦，可以咁讲。亦都系咧，原来有个背后嘅古仔咧隐藏住嘅。有人即系啲朋友都讲话，原来都系佢即系对 Rock 嘅一个叫做少少嘅遗憾嚟嘅。就因为咧透露就系佢已故嘅一个摔角手爸爸啦，就喺2020年咧突然之间离世之前咧，佢原来两个咧曾经发生过一个好激烈嘅争吵，咁啊令到佢咧连最后一面都即系同佢讲过。拜拜都嚟唔切講啊！咁我就好感嘆，而家咧世界喺度變緊啦，即系 AI 亦都好似哇取代曬我哋好多嘢，即係有啲人連工都俾 AI 取代咗。咁佢就永遠無法咧就係替代嘅、取代嘅，就係佢自己真實嘅情感。所以提大家修補咧家庭裂痕咧，要及時咁講。
7: 几有意思，
0: 系啊，
7: 系啊 ，AI 系好多嘢都可以取代嘅，但系你嘅真心系无法取代，甚至第二个人都取代唔到，系啊 ，The Rock 有呢一首 Your Dad。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啊，我发觉一样嘢，就是大部分咧嗰啲长辈咧，嗰啲重男轻女嗰啲长辈啊，好啊，即系迂腐思想嗰啲咧，到咗晚年咧，其实肯照顾佢哋嘅，通常都系自己最唔重视嘅女儿啊。

0: 爸媽媽呢其實咁耐以嚟由細到大呢都係特別縱容呢佢個阿哥㗎，搞到呢佢又好食懶飛啦，長期又做新手黨，而佢阿爸最離譜呢就係每逢呢搵個老婆呢都係問個老婆攞錢
1: 㗎。喂，你放工呢拎5000元返嚟，唔好問咁多啦吓，冇嘅話你就自己諗掂佢啦，我養大你唔使錢嘅咩？嗱係啦，全部都係我唔啱你當，最錯嘅呢成我供書教學養大你囉。
0: 佢老豆呢當個女呢係 ATM 自動提款機，甚至當佢係搖錢樹。老婆中學畢業之後呢，佢讀到呢即係讀都唔俾佢讀書呀，唔俾佢繼續升學呀，唔俾佢有即係更高嘅學歷，就硬係拱佢出嚟呢，要佢出嚟社會嗰度做嘢養家。當我哋決定結婚呢，佢老豆呀竟然一再情緒勒索呀。
1: 咩話？你咁後生就結婚呀？喂，咁唔使同屋企負責任嘅咩？係咪啊？嗱咁啦，係咁以禮金就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4: 喂，
5: 好
4: 急啊！
5: 喂，
4: 唔该，
5: 啦，
4: 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7: 港台电视31，国。

0: 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落见。
2: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4: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Lady Hong Kong。
5: 重男轻女嘅家庭咧，有阵时真系咧会培养到一啲咧系个价值观咧乱晒龙嘅朋友出嚟嘅。有啲人会觉得啲钱会跌落嚟噶啦。是不是好癫呢？真
6: 係
5: 同埋即係自己户口又冇咁多钱，又喺度洗白头片，又话哎会用几多钱啊咁樣。即係好彩我啲家教好啫，我爸呢就永遠都係嗰啲呢唔好用信用卡，唔好先洗未來錢，即係呢由細到大係咁呢，即係填鴨式咁灌輸我哋。如果唔係呢，即係你會覺得我、錢會跌落嚟㗎啦，財來自有方㗎啦。
6: 喔咁係真係呢一個嘅教育呢係要由細開始教到大嘅，因為有啲小朋友呢去到現在為止佢都諗唔到我咩要賺錢咩要返工嘅咩，佢嗰次喺邊度嚟呀？喔咪門口撳一撳就有㗎啦，嗰啲機㗎嘛。
5: 真係會咁樣諗㗎。
6: 佢真係因為佢唔知道㗎嘛。
5: 同埋我哋細個呢即係有陣時睇個錢你唔知道大同埋小㗎。即係你去、做水泥工呢，佢譬如可能15日出一次糧啦，咁出咗一個糧俾佢啦，你會覺得嘩咁多錢嘅，因為你未從未試過見咁多錢嘛。咁你會覺得嘩正啊好多錢，但其實嗰度係好少錢㗎啫。但你因為你由細到大都冇錢過你手，你咪即係誤會咗囉。
6: 係真嘅，你細個嗰時啱啱出嚟做嘢呢，你覺得你個銀行有四位數字，嘩好開心啊，可以大花筒咁樣洗曬錢啊。咁但係當你慢慢用下用下，咦原來我嗰四位數原來要用一個月過，原來係唔夠用㗎喎。
5: 但又好懷念嗰一種呢對錢嗰個價值觀冇乜感覺嘅自己，因為呢好 pure 啦，同埋即係你係要唔知嗰度有幾多錢你先夠膽洗曬佢㗎嘛。如果你知道佢嘅價值係幾多嘅，又或者點樣去維持呢一個月啊，如果冇佢又會死呀咁，你知道咗啲嘢嘅時候呢你就唔敢用㗎喇。
6: 所以呢樣嘢真係要由細呢慢慢要去點樣培養個小朋友呢了解金錢係點樣嚟啦，點樣用啦，應該點樣去儲啦，呢個都好重要㗎。
5: 另外呢譬如贏輸嘅嗰個點樣接受嘅培養呢、都要學習㗎。
6: 點樣接受嘅要？
5: 我唔知喎、
6: 我接受咗好多年㗎喇已經。
5: 你抵輸㗎但係。
6: 係咩？但係我今日抵贏係咪？
5: 今日又係我輸呀、
6: 哎呀少少咪當打和啦，哎呀唔好咁樣。
5: 我唔可以當打和，我輸就輸，我認嘅係啦。
6: 咁係我贏。
5: 輸就企定係呀，希望下次你會繼續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推出一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活动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下个月的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4点，跌咗72点，总成交金额165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咗12.2，腾讯控股43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33-2跌4仙 ,XL2 南方海力士44.7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86.18跌3.4 ,Minimax 322.2跌9蚊，阿里巴巴109.7升2毫，海底捞10.31跌1.07仙，智谱907跌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6，瑞士法郎9.704， 澳元 5.673， 加元 5.696， 新西兰元 4.599， 欧元 9.1302，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2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42 点，下跌126点。港金报 41,125 元，比上日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1.59 美元，卖出 4,402.6 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啦排到去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创知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而另外之前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

0: 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2: 有音乐，
0: 有快乐，
2: 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後，其中一種傷心就係諗起以往兩個人嘅一點一滴，而更加傷心嘅係幻想到將來對方會同另一個人做相同嘅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喺歌曲當中將呢種心情演繹。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9月9号星期三的三五成群开始了。
1: 是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啊涉嘅世界各地的 dating 公司呢都有他们一套即是叫做赚钱的策略啦。或者有不同的活动去给一些即单身的男女互相结识一下这样的。我之前见到一个我觉得都挺得意的但我不知道他一开始要怎样说服啲人去玩呢一样嘢啦。就是呢他就出了一部机嘅。那部机呢叫做 Mr. Connections Photo Booth。咁係做咩嘅呢就話啊你只要入$10落去。咁你就可以即刻入去呢就影张相。嗰张相就係即係好似懒靓咁样四格照咁样。咁但係个重点係咩呢就話啊你仲要呢答佢一份好似问卷咁嘅。入面有廿几条问题啦都係关于啊可能你择偶啊或者啲价值观嘅问题嚟嘅。咁然之后呢嗰、那個呢、這個 photo booth 呢就會喺佢個資料庫入面曾經啊喺呢個 photo booth 入面影個相嘅人而佢覺得係咦最 match 到你答呢廿幾條問題想要嘅人或者嗰個價值觀嘅匹配程度咁佢、
0: okay.
1: 就會呢曬埋另外嗰個人嗰個四格照俾你咁樣嘅咁即係話你出嚟嘅時候呢就唔止影咗自己四張相啦就仲有另外一張四張相呢就係應該呢就係你嘅真命天子係啦咁但係個前提係佢首先要影過呢部機先啦所以我唔知佢一開始究竟輸入
0: 去頭一百個人其實都冇㗎係
1: 咁佢試過擺喺 New York 街頭呢好多人玩嘅但係啲人呢就似係
2: 即是凑下熱闹啦。
1: 是啊即真係玩咯咁樣。因為呢佢影完呢張相俾你呢嗱就算你係嗰條街之前影過都好啦佢係冇俾任何聯絡方法嚟冇佢個名冇佢嘅年紀冇任何資料。
2: 咁點解自己搵啊
1: 係啊你淨係個樣子。所以呢啲人會覺得嘩好電影啊呢單嘢。
0: 現代眾女尋他喎。
1: 係啊會唔會喺同一條街度或者你嗰一日喺嗰個區度遊走你真係會見得返嗰個人呢如果見到你夠唔夠膽
0: 嗯
1: 去俾佢睇我剛才影咗相
0: 咩咗你喎。
1: 係啊佢話你係我嘅真命天子啊。
0: 哇
1: 有杯咖啡啊你夠唔夠膽呢
0: 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時代用而家我嘅智慧去諗啦我覺得我應該係會夠膽嘅。係啊即係我拎住我純粹當係識個朋友咋嘛同埋咁得意咁特別就係我喺嗰部機出咗個結果就係我同你喎而家。咁咪想嘗試下睇下係咪真係咁 match 囉如果唔係嘅咁咪拜拜囉。
1: 我覺得佢呢個係個趣味性幾高囉。但實用性高唔高我就唔知啦、但係其實呢跟住呢好得意喎我呢無意中呢搵到呢即係呢啲就係而家我哋現代好多 dating 公司佢會諗嘅計仔即係點樣等你留意到佢公司啊我哋公司好多活動㗎你嚟參加就可以認識到朋友或者甚至乎你嘅另一半啊咁樣但係呢原來喺遠在呢個1984年呢
0: 係
1: 喺新加坡呢原來是有官方機構做這件事的
2: 即官方 dating
1: 是啊好得意啊因為那時呢原來呢新加坡呢就有一個叫做發展社交秘書處、
0: oh.
1: SDU 的簡稱那他做什麼呢他是一個官方的相親機構來的怎樣相親法呢他呢就你要入這個會先的首先、即是你要入這個 SDU 先的
0: 即家計會的 friend 啦
1: 但是什麼人可以入呢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入的只是限大學畢業生即是有一個學歷的要求咁然之後呢你入咗會之後呢你就可以參與佢哋搞嘅活動啦咁呢個 SDU 頭先話係官方政府㗎嘛咁政府會搞啲咩活動俾啲人玩嘅呢
0: 植樹
2: 一齊食海南雞飯
1: 係會搞品酒會
2: 嘩
1: Candle Dinner
2: 嘩
1: 遊輪 Party
0: 嘩咁要交好多會費
1: 嘩冇啊呢啲全部係政府出錢嘅嘩呢個先係最奇妙嘅地方
0: 咁神奇
1: 係啦你就會覺得嘩點會會政府去出錢做埋啲咁嘅嘢
0: 食餐好多
2: 喎係咪鼓勵生育啊
1: 係啦就要去返呢個最根本嘅源頭啦就當年呢你係答啱咗一半啦原來喺1984年嘅時候呢新加坡政府呢就面臨一個即係叫做生育嘅問題咁我即係啲人生仔唔係話冇人生仔而當時呢李光耀呢、這個即係叫做阿頭咁樣啦新加坡嘅佢就覺得呢有一個理念是應該要秉承的在新加坡就是叫優生學即是什麼呢他就覺得呢窮的人呢其實就不要生仔反而呢是有錢人有學歷的人就應該生仔當時他這個理念呢就是覺得因為很多東西他覺得八成都是 天賦嚟，天生嘅。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你個 DNA 好啦，簡單啲就係、佢覺得哇、你讀到書、你係呢個社會即係、一啲叫做高階級啲嘅人、喂，咁你應該生仔啦，因為咁樣長久落去，我哋新加坡嘅人口嗰、個 DNA 先會越嚟越好噶嘛。如果淨係得即係喺佢眼中窮人生仔嘅話咧，咁就唔 OK 啦。咁、可能會拖垮我哋呢一個、新加坡人嗰個後代啊嘅嘅質素咁樣。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咧就推出咗一啲政策啦，所謂就係、希望咧可以提升咧，就係喺社會上面比較高階級嘅人，你哋生多啲仔啦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咧，就鼓勵社會上面一啲叫做比較冇咁有錢嘅人咧，就係、你哋唔好生仔，你哋絕育啦咁樣。係。咁佢會有一啲嘅政策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肯絕育嘅話咧、我就會俾一個錢嚟嘅。咁嗰個錢係講緊可能係佢哋成年嘅人工嚟㗎咯。咁、對於佢哋即係可能真係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嘅夫婦嚟講，佢哋會覺得哇咁都好啊，攞咗啲錢咁樣。但係咧，如果你唔守呢個規條嘅話，即係你錢就攞咗啦，但係你之後break the promise，
3: 是
1: 即是可能你做翻手术咁样生好仔咁样，定意样好乜都好，
3: 解咗系咪？
1: 系啦，你系需要咧赔翻嗰啲钱出嚟，不特止咧，仲要加10% 惩罚金嘅咁样。
3: 哦，
1: 系啦，咁所以当时对嗰啲人嚟讲咧，就系、一个好大嘅金钱上嘅负担嚟嘅。咁所以佢哋就未必会咁样，即系佢哋 break the promise，
3: 即系冇得扎住先咯。
1: 系啦，系冇得扎住之后松翻啦，咁样即系唔会咁样谂嘅。佢哋就真系可能为咗攞嗰个钱而咁样做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啲佢想去生仔嘅人咧，就会搞呢啲，例如即系官方嘅 dating 咁样啦。虽然之后咧都有啲人话，哇，咁你唔公平喎、呢、你呢个社会就系得即系呢啲大学出嚟嘅人先有得相亲噶咁啊。咁之后咧，好似话搞咗一个咧，就系叫 SDS。就係、社交發展服務處，嗱你聽個名咧，好明顯都已經係渣啲嘅，呢個係真係渣啲嘅，你中學畢業就可以加入噶，同埋話啲活動都渣啲嘅，即係
3: 打乒乓
1: 波、野餐啦、
0: 野餐啊、係啊、
1: camping 啊、
0: 去食快餐啊，
1: 唔係想又嚟咗，跟住我覺得好搞笑啦。然後咧，仲有一啲再實際啲嘅就係話，哇，當時啊喺新加坡，如果你係大學畢業嘅，你願意生仔生夠三個嘅話、有一個好大嘅優惠俾，除咗嗰啲咩扣税啊、或者有啲金錢上資助啊嗰啲之外咧，唔係難過屋啊！我覺得呢樣嘢喺而家我哋可能香港或者新加坡都係係、入學，因為咧都係咧有一啲叫做精英嘅學校咧係好難入嘅，或者佢哋都係要大抽獎咁樣嘅。咁但係話如果你係這個達到一個門檻的人、你們生仔的話，你生夠三個的話、那你們不用大抽獎，
0: 不用想
1: 直接報
3: 三個都有，
1: 直接給你報、
0: 哇，
1: 即是好像一個捷徑這樣，就是用一些這樣的政策呢去鼓勵一些人，你就生仔，你這些就不要生仔這樣。那你一聽到，其實你現在聽已經覺得哇，那好像
3: 很不公平，
1: 是的，將生育的自由好像有一點剝削了這樣、確實那時候呢是好大回響嘅，喺新加坡原來係、即係去追溯翻嗰段歷史，我都覺得哦，原來有咁嘅一段嘅，
0: 係
1: 即係因為而家世界各地好多發展得好好嘅地方咁、其實都要鼓勵生育啊嘛，因為好多人就係都唔想生小朋友咁樣嘛，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政策希望大家生小朋友，咁啊新加坡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嘅，其實咁啊當時佢就因為咧李光耀佢就唔只要生，仲要係生啲好嘅 DNA， 佢覺得，咁所以咧啲人咧就唔中意佢啊，然後咧最後呢個政策咧其實好似話大概一年左右咧就已經要取消，因為啲人太大嘅
3: 反對性啊，
1: 其實佢兩邊都討好唔到嘅最後，即係叫做唔係社會上面高階級嘅人啦，佢哋就會覺得你好似剝削緊我嘅自由，或者好似歧視緊我嘅階級，甚至乎你會唔會係想借此可能有一啲唔同嘅種族喺新加坡嘅時候，可能佢哋係處於一個唔係咁高 level 嘅社會階級嘅時候，哇你會唔會係想趁機又 滅絕某一啲人口啊，咁即係有好多呢啲講法。咁而一啲叫做高階級嘅人士，可能佢哋其實都本身都有錢，或者有咁上下學歷，有咁上下思考，佢哋又未必會貪你呢樣嘢，對佢嚟講未必係一個好大負擔先啦。首先，就算你話啊，可能生到第三個仔，佢啲窮人咧就好貴㗎啦，你再去公立醫院生仔嘅話，甚至係貴到咧就係、是、哦，如果你絕育啊，你絕育我可以 free 你啊。
3: 嗯，
1: 但你要肯絕育咯，咁樣。咁但係對於有錢人嚟講，呢啲錢可能唔算得係啲咩。第二咧就係、是、一啲高學歷嘅女士咧，佢會覺得咁你係咪當我係生仔機器啊？咁啊，係咯，即係咁碎我哋嗰啲高學歷
3: 啤啲小朋友出嚟，
1: 係啊，生仔啊，又擺咁多政策出嚟啊，咁啊，又令到嗰一班人咧有啲。即唔係咁舒服嘅感覺咁樣，所以最後嗰個政策呢其實唔係成功嘅，佢一年後就已經撤銷咗。但係好得意喎，佢新加坡政府雖然之後呢都冇咗嗰啲咩 SDU 啊 SDS 嗰啲咁樣啦，但係佢2012年嘅時候呢佢有搞過一啲政府津貼呢係啲約會券嚟嘅囉。
0: 約會券
1: 係啦，佢就點呢，即係佢唔再搞官方我自己搞啲活動啦，咁佢就轉移就係、是、啊我啲津貼俾啲單身嘅人，咁啲單身嘅人呢你就可以可能佢約會券係100蚊新加坡紙咁樣，即係你當600蚊港紙咁樣啦，你就可以攞住約會券呢去參加啲 dating 公司嘅活動。
3: 係、
1: 即係叫做津貼你去參加嗰啲活動，甚至乎即係可能會叫啲promo 會叫啲人啊，你如果屋企有單身嘅親戚嘅話呢可以買呢券送俾佢。
3: 新年贺禮
1: 係啦，即係唔好買月餅啦，你買約會券俾佢啦。
3: 唔好買年糕券啦，白糕券啦。
1: 整個出發點都係想啲人單身男女可以叫做出嚟多出鋪啊。
3: 係
1: 啦，想佢出鋪咁進而就啊會唔會可以結婚生仔啊咁樣。因為你要結婚生仔你前提係你要有對象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就有呢啲咁樣嘅政策去叫做叫啲人你拍拖啦，你認識多啲人啦咁樣囉。即係已經唔係去到催生仔啊！你要去由催拍拖開始咯，係。
3: 係，咦？即係仲要十幾廿年前知道嘅時候，我都去新加坡發展一下啦。
1: 你話去唔容易㗎？
3: 我知係啊，你係咪高學歷先係咪先？
0: 同埋講緊佢嗰個年代係即係你未出世嘅年代嚟。
3: 我知，
1: 我出世零，啱啱出世啊！
3: 但身邊真係而家都真係好多啲即係黃金年紀啦，我用係啊，都仲係單身嘅朋友。
1: 所以原來可能我哋政府都要諗下，唔單止係喺個生育政策上鼓勵
3: 拍拖，
1: 係喺 dating 嗰個階段已經要有少少津貼，可能有啲用咯。
3: 即係2蚊搭車優惠。如果然你係兩個人嘅話，大家都可以享有，即係咁樣又得唔得呢？
1: 但係個源頭又係，你話dating 係咪一個源頭呢？係，但可能再推前啲，你諗下嗰個源頭呢，要再貼近生活啊！有啲人可能佢話俾你知就係，我唔係唔
3: 即係咁樣又得唔得呢？
1: 但係個源頭又係，你話dating 係咪一個源頭呢？係，但可能再推前啲，你諗下嗰個源頭呢，要再貼近生活啊！有啲人可能佢話俾你知就係，我唔係唔想識人，我唔係唔想同人拍拖食飯，我唔係冇錢做呢一樣嘢，亦都唔係要你請我先會做咁樣，而係可能話我冇時間。
3: 哦，太忙
1: 係嘛？係啊，即係我一日就係得24个钟，咁如果我要又要有 me time， 我要照顧屋企，即係或者打理屋企做家務咁啊，但係我要翻工又要 OT。
3: 係
1: 咪？即係大家都為一個生活，其實你可能就係我冇咁嘅時間去識人或者去嘗試唔同嘅人去 dating 咁樣咯。所以有啲人就會話啊，其實嗰個係嗰個生活嘅壓迫咧，有陣時令到單身男女嘅人數逐漸增加，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
3: 唔係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有啲人話啊嘛，專訪就係、是。新一代靚界蘭桂坊啊
1: 喂如果係都 OK 啦、啊、
0: 都好啊
3: 真係
0: 健康係咪先做運動
1: 但真係做運動嗰啲人又會秒喎、
3: 啊、冇咁啦
1: 做運動啦沾污曬個地方
3: 但係真係 有唔少嘅網上面睇到啲情況真係
1: 喺專訪式嘅，
3: 喺專訪認識嘅，即係好，因為而家啲人好大膽啊嘛，因為以前就可能要問你攞電話就好困難咁樣啦，而家就問你攞 IG 啊，攞 Flash 又好咩都好啊咁樣，跟住可能就係 follow 咗先咁，咁同埋就係、是。可能大家都一定起碼至少有共同話題先，係啦，即係我唔理你就係去行機又好，你淨係入去專訪斟水啊，起碼你都有個地方有個平台，就即係大家可以
1: 起碼你鍾意去專訪斟水，
3: 即係點解啲人話會即係放狗啊，
0: 好似啲阿叔內衝涼，
1: 你唔係去市政局嗰啲運動場度斟，你係嚟俾錢嚟專訪斟，
3: 一個月都俾500多蚊喎、啊，你即係貪啲水真係能量水咩大佬？

0: 系咪？系啊，即系起码你有个共同嘅地方。咁点解啲人话即系放狗或者养猫系容易嘅咁样？因为你至少俾一个共同话题先。
1: 系啊，我嗰时单身嘅时候咧，有个同事同我讲，叫我唔好养猫。
0: 点解咧？
1: 佢就有啲担心，因为我嗰时想，我话我想养猫，未养嘅。佢话我啲担心你，但你养猫我点解啊？嗰个系男士嚟嘅，系佢屋企同佢太太系有养猫嘅，跟住话。可能你養貓你會再窄啲嘅，同埋你會黐家啲嘅。
2: 你有佢就夠啦。
1: 係你會想翻屋企多啲咯，同埋因為你知道隻貓等你啊嘛。所以佢嗰陣時唔 recommend 我養貓。
2: 又好似講得通，
0: 但係你
1: 但放狗可能好啲嘅，因為狗你要出去
2: 哦，要出去
1: 陪佢玩，係啊係啊，陪佢散步啊，屙布布啊咁啊，可能會識到其他狗主。
0: 所以未有專訪之前咧，邊啲話即係新一代蘭桂坊咧，即係再推上一代啊，就係啲海濱公園啊。或者跑步徑啊，即係我有段時間我係住將軍澳寶林嗰邊
2: 放狗啊、跑步啊嗰啲嘛，識朋友
1: 會識到人嘅，
0: 係啊，真係 work 噶，所以大家若然未有嘅話咧，就可以推介一下呢啲地方啊，
2: 試下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2点，跌咗65点，总成交金额17,913,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000，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咗11.8。腾讯控股433.8跌个6，南方恒生科技4.36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XLE 南方海力士44.3升2.6，Minimax 325.2跌6蚊，阿里巴巴109.8升3毫，海底捞10.37跌咗1.01。智普912蚊跌4蚊。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8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海辉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海辉道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现时咧前少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开始多车，龙尾就过咗太子道西。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叫乜叫乜？呢个嘢你唔要噶啦，系咪我掉噶咯。
10: 啊 ，Lu 睇下先。诶，呢度咩嚟噶？
9: 唔知道啊，生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10: 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问一下你先好掉啊。
9: 养砖砖头啊？
10: 系啊，砖头啊！想知啲人点解养砖头？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建威知识会社啦。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2: 鉴榜，
1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3: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系
1: 嚟到锁榜之神嘅时候啦，系啊。呢、這、一個榜咧係因為冇嚴肅嘅，係因為咧最近睇到有個 post， 咁就係話說咧就即係有六個步驟，即係或者係六部曲可以令到你變窮，係啊，咁我就覺得咦，不如加夠十樣啦，即係十樣會令到你變窮嘅嘢嚟俾大家揀一揀，睇下會唔會即係啊啱你嘅想法，令到你都真係有機會會變窮嘅咧，特別係香港人啊嚇，咁啊聽一聽睇下有啲咩選項啊。即是香港人面對緊嘅，即是一啲會令你變窮嘅事或者係習慣，聽一聽。
2: 三成群數榜之神，今日要數嘅榜係
3: 港人變窮十部曲，做完呢樣真係窮啊！
4: 第一至到第五樣，
3: 第一樣拍拖，
4: 拍拖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拍拖是要花很多钱的，无论男仔定是女仔，多了很多约会，多了很多打扮，总之就是花到你没钱为止呢。
3: 第二样，结婚，
4: 当你以为结了婚就没事咩？哈哈，结婚才是花钱的开始啊，置一头家真的不是讲笑的。
3: 第三样，买楼啊，
4: 无论你是单身定还是已婚，买楼你可能都有想过啦，但是你知不知道买了楼之后不是一劳永逸的，有很多地方要洗钱的，例如整冷气咁啦，好贵啊。
3: 第四样，生仔，
4: 唔紧要，人力资源嘛，是不是生个仔出来咪就可以多啲资源咯，你搞错晒啦，生个仔出来是用多啲资源先至啱啊，养小朋友好贵啊，而家。
3: 第五样，养车，
4: 养小朋友都可以食平啲啫，但养车唔得啊，啲油价系咁加，哇，我真系咧入油都入到怕啦。
1: 嗱，头五个咧都系嗰个 post 咧嘅即系选项嚟嘅，第六个都系啦，咁啊转头就会听到啦。咁啊呢五个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咩想法咧？
0: 呢、這個第一個是拍拖啦，係咪？
1: 拍拖啊！你有冇覺得你自己拍拖之後窮咗？
0: 唔係，我輸我就明點解即係要有啲拍拖券咯。
5: 真係你贊成要有拍拖券？
0: 我贊成啊，因為其實即係最近都即係。即政府不斷討論，即係點樣可以提高嗰個生育率，跟住但係因為呢啲唔係醫療政策嘅問題嚟㗎嘛，
1: 係
0: 呢啲係啲人文學嘅問題咁樣啦，
1: 係啊，
0: 跟住就話可以仿效內地喺啲公園嗰度啊，有嗰啲咩雙體閣啊呢啲咁樣，咁但我覺得對香港人嚟講咧，你之前疫情嘅時候派消費券啊嘛，
1: 係
0: 現金券，咁所以拍拖派拍拖券咧係好嘅，幫補下你食個晚餐啊，
1: 係
0: 若然你有嗰個券嘅話，喂。你免加一都好啊，
1: 系
0: 起
1: 码
0: 你
1: 少少都
0: 可以嗌多个甜品啦，系咪啊？
5: 或者可以试多几个对象啊嘛，食多几餐，
1: 又或者请你睇场戏都好啊，
0: 系啊，
1: 系咪？
0: 即系你食寿司嘅时候都可以嗱，
1: 食多两件，
0: 唔好净系食三文鱼啦，唔好食廿碟三文鱼啦，喂，今次好啲。可以食一粒帶子，
1: 哎呦！
5: 我嗰日喺嗰啲網上面咧，見到有個男仔咧，即係佢就話類似係話，我今日同咗一個女仔去 dating 咁樣啦，咁就話嗰個同個女仔行街咁樣啦，個女仔咧係唔知行嗰個商場度行個圈咧，已經買咗成千蚊嘢啦，係啦，咁佢話咁我都唔執輸啦，買翻排開心果朱古力啦。是 organic 嘅，應該係，所以應該係貴
0: 百幾蚊嘅，
5: 係 organic 嘅。哇，跟住去睇戲啦，佢心諗啊，終於有啲即係叫做即
0: 係 enjoy 到嘅嘢係咪？
5: 係啦，即係你使錢 enjoy 到又唔會貴極有個譜咁樣啦。佢話點知我喺中環咧個女仔揀咗間即係帶佢去嗰間戲院咧，
0: 嗰間戲院貴喎，
5: 係好似要兩嚿水一張飛嘅咁樣。佢話但係咧係真係唔同啲嘅喎，係真係舒服啲嘅。佢就喺度講啦，佢話即係佢講完佢嘅感受之後咧，佢話但係總結啦，我翻到屋企喺度諗啦，我都係唔會再聯絡佢㗎啦。即係佢覺得即係自己即係可能喺嗰個
0: 財力上啦，唔得
5: 拍拖嘅支出上，即係可能 afford 唔到，佢覺得長遠計咁啊。佢所以我諗住 delete 佢個 content 唔再揾佢啦。
0: 唔係即係哪怕
5: 跟住我就覺得港人變窮拍拖，可能真係其中一個原因咁
0: 啊。哪怕 A 制度啊，
5: 睇場戲都要兩嚿水。即係如果你請埋佢睇，係四嚿水喎。
1: 你揾嘢做啊嘛，因為你一揾嘢做就要錢㗎啦，而家。
0: 所以呢個係要考慮下政府啊，派呢個拍拖券，
5: 拍拖券，
0: 結婚都要派結婚券啦、
1: 啊。你覺得派幾多為之適合呢？如果拍拖券嘅話，
5: 一年
1: 一年計，
5: 一年計
1: 幾多為之適合呢？
0: 你 起步1000蚊先啦，
1: 起步1000蚊，
0: 系啦，
1: 一年喎、哦。
0: 咁但系问题就系点 cam 呢嚿钱啊？定系人人都有咧？其实
5: 咪单身啊咯，
1: 又或者
5: 证明你单身啊？
0: 系啊，
5: 你话
0: 就好似啲系咪公屋资产审查咁样系嘛？要慢慢 check 你，
1: 系要考问心事咯。两个人互相答
0: situationship 又算唔算啊？
1: 嗯，
0: 好複雜啊嘛而家。
5: 你都識講 situationship 啦，即係未拍拖，唔係拍拖啦。
1: 即係拍拖，你可以唔可以帶出嚟見啲江東父老嗰啲？
5: 江東，江東嗰邊嘅人，泄露咗你鄉下嚟
1: 啊，係咪先？即係結婚券啦，又計埋啦啊！
5: 係結婚做完係咪真係會窮咧？
0: 問你哋啦，
5: 點結嘅啫？
1: 係啊，平
0: 平平，其實係擺酒啊，
5: 同埋睇你請咩人嚟飲嘅啫。
0: 你請啲有錢人嚟飲嘅係咪先啊？
1: 係啊，
5: 唔係起碼你請啲比正常人情咯。
0: 係啊，
5: 你唔好當要賺錢，
0: 嗯，
5: 打
0: 個
5: 和
0: 係啊。
1: 唔係誒，真係有啲朋友係平搞嘅，即係佢嗰種平係。佢真係喺註冊處就簽署簽名嘅，叫啲朋友嚟影相，跟住夜晚就係同屋企人食飯囉。
0: 嗯，
1: 係啊，好簡單，超簡單。
5: 結婚真係，其實結婚同拍拖多樣啫。如果咁講，
1: 封建人
5: 平有平搞，貴有貴搞，係咪先？
0: 你咁講嘅話，買樓又得唔得呢？
5: 買樓
0: 個平係咪冇咁平？
5: 但我覺得做完呢樣嘢，窮呢係情有可原喎、
1: 啊。
5: 因為你買咗樓，嗰層樓叫做你噶嘛，都係你嘅資產嚟噶嘛，即係、所以我又覺得你好難話啊買完樓好窮啊！你咁講呢句又我覺得有少少
0: 不負責任，
5: 係啊！你對於啲買唔到樓嘅人嚟講又好似
0: 我都可以講啦，喂，
5: 商人
0: 租樓其實都好窮啊，
1: 唔係咁你買，我諗佢嗰個意思係買樓佢有其他古靈精怪支出啊，管理費啊、差餉啊，跟住突然之間又話要整呢樣整嗰樣又漏水啊嗰啲嗰樣嘢剩，咁你個付出就會好大咯。
5: 你即係如果裝修都
0: 係
5: 可以有排搞啦，即係你要使錢嘅，大把嘢可以使。
0: 其實要睇下即係有冇回報咯，即係若然你好投資去計嘅話，咁你買樓係一定係至少你有樓住先啦，係咪先？咁你睇下。升唔升值啦？呢啲後話啦。但係拍拖，若然你用一個投資嘅角度嚟講嘅話，我同呢個人拍拖，我係咪真會
5: 將來咧？
0: 係啦，
1: 係
0: 要點？會會
5: 究竟係一個消費定係一個投資咧？
1: 同埋你個將來幾時完咧？
0: 好啲啦，我認識到個 friend 真係由第一日開始已經 mark 數噶啦。
1: 哇
5: ！mark 數
0: ，mark 數係啊
5: ，mark 咗使嘢多錢拍拖，佢 mark 自己個，佢係男仔嚟嘅。
0: 男仔同女仔都有，我分別認識都。
1: 哇，咁佢點解要一齊？
5: 即
1: 係
5: 佢哋兩個唔係一齊拍拖。
0: 唔係一齊拍拖，兩個 case 嘅。
5: 咁啱。
0: 係啦。
5: 佢哋係會 mark 低拍拖使咗幾多錢？
0: 冇錯，係
5: 自己嗰份啦，定係即係譬如個男仔請個女仔食飯，佢係會 mark 埋嘅。
0: 都會 mark 埋，所有數都會 mark 埋嘅咯。
5: 咁為咗咩啊？佢係
0: reference。
1: 或者係
5: 喺呢個人身上，
1: 或者攤牌嗰日可以拎出嚟就話俾你聽。
5: 佢唔係諗住攞翻錢嘅，
0: 唔係諗住攞翻錢嘅，純粹
5: 佢想
0: 做個記錄。
5: 做個記錄
0: 係啦 ，bank statement 咁樣啊。
5: 咁有咩結論咧？佢做呢個記錄？
0: 其中有一個，因為佢聽點解佢會做呢件事咧？因為佢聽過有個朋友嘅 case 係咧，係都喺分手前嗰三四個月咧先開始 mark 數嘅。點解咧？因為佢覺得對方有啲古怪。
1: 哦、
0: 即係疑似出軌咁樣，所以就唔知乜即刻條筋真係 mark 數咁樣啦，因為佢都係負責俾錢多啲嗰個嚟嘅，咁最尾即係發現對方係出軌啦，跟住我同佢講呢四個月嘅錢你，我同你除翻一半，你俾翻我咁樣。
5: 因為你一齊出軌，
0: 係啦冇錯，因為佢哋一齊住嘅，咁而好多使費都係即係其中一方去俾
5: 咁
0: 樣。
5: 咁對方，
0: 對方係
5: 肯唔肯
0: 俾啊？拖數啊，最尾入少一錢債啊！
5: 真係㗎？
0: 係啊，係啊。
5: 真係會㗎，原來
0: 真係會，要睇下你有幾嬲囉，對於
5: 男追女嘅係
0: 唔係點啊？女追男，
5: 女追男
0: 係啦係啦，就係呢個警世嘅 case， 所以咧就
5: 你萬一發現你另一半好似出軌，你就開始抹數
0: 啦。係啦，
1: 哦咁樣樣㗎，原來哇，真係學到嘢，
5: 好聽。但我覺得佢唔應該就係追四個月咯，
0: 應該再追多啲係咪啊？
5: 冇錯，我同你拍拖咁耐，係啊。
0: 但係就係遲 mark 咗嘛，
1: 哎呀，
5: 約數咯，
1: 約數大約，
0: 哎呀，其實就係我就同佢講，
1: 唔
0: 係
1: 你
0: 手寫單都緊要啊，
5: 係啊，食飯最緊咩？攞單，攞單，
1: 係啊，唔係你咪計一個月，跟住一個月咪除翻開個平均數咁樣計翻落去咪得咯，
0: 係
1: 得嘅。
0: OK， 好啦，呢啲啦，咁生仔啦，嗱，若然你都用一個，但係生仔你唔好用一個投資嘅角度去諗噶嘛。
1: 而家純粹就係話令你變窮啫，冇話投唔投資嘅，係、
0: okay,
1: 啦，係，即係做咗呢件事之後會令你
5: 變
1: 窮。
5: 生仔係變窮㗎，
1: 係。
5: 我聽我啲朋友講，
0: 起碼啲錢用唔到喺自己度咯，係咪？
5: 因為咧，我試過有朋友咧，佢係做啲即係 大牌子嘅公司咁樣啦。咁有一次呢我哋上佢屋企打邊爐喎，佢突然間呢就攞佢公司某啲嘢出嚟咁樣，咁佢就係 staff sale 買嘅嗰陣時咁樣，咁呢佢就問喂你哋有冇人啱呀，咁其中一兩樣嘢喂有冇人啱呀，咁 staff price 價買返咁樣啦。咁跟住呢有人就有興趣喎、哦、,ok 喎、哦、好平喎 ,staff price 喎、啊、我要喎、啊、跟住點解你唔用呀、啊、咁樣講啦。跟住佢就話唉呢啲都係我未生仔嘅時候呢即係啲錢多咩錢都使嘅時候買
1: 嘅。我而家想變返到錢
5: 啦。而家跟住佢又買一樓屋企又即係細呀冇地方。多地方擺嘢啦，第一、oh. 第二係以前洗錢就唔用腦嘅咁樣，而家就樣樣嘢都要計住，就覺得其實呢啲嘢都係冇乜用嘅，咁啊不如即係變賣咗佢啦，咁樣朋友之間咁樣咯。
1: OK，
5: 跟住我見證到佢生仔變窮，
1: 真窮，
5: 真窮 feel 到。
1: OK， 咁嗱呢個養車啦，養車又點睇咧？
0: 問你
1: 有冇養車喎？
0: 有冇得平養啊？其實
5: 有
1: 平養有，一定有嘅。
0: 係
5: 啊，
0: 即係亂咁拍咁樣，
1: 單車
5: 拍爛地囉，
1: 拍爛地
5: 停車場又可能平啲，屋企遠啲嘅停車場又平，
0: 即係我行半個鐘先攞到車，但係好平啦，1000蚊一個月租啊。係
5: 啊，你因為有啲人係 holiday car 嚟㗎嘛，咁佢唔介意放假嘅時候去攞架車咁可能 OK 㗎，係咪？
1: 係啊，同埋如果 holiday 嗰啲，可能你問 friend 借，借嚟揸
5: 租車囉，或者
1: 租車幾百蚊一日，
0: 你唔好俾我考到車牌啊，
1: 係咩？
0: 係啊，
5: 租車嗰啲，
1: 我用嘅頻率多到。你冇得借啊！你明唔明啊？
0: 我幫你揸，我車你
5: 做司機
1: 係啊。

0: 第十样，去旅行啊。
1: 讲到心灵富足，点可能不去旅行啊？去旅行又可以增广见闻，又可以睇到呢个世界上面其他地方嘅人嘅生活文化各样啊！哇，真係呢，长知识啊，但荷包就缩水囉。
2: 好啦，跟住来嚟讲五样点睇，第六样係养宠物。
3: 斋养唔买啦，因为我见有啲人买宠物个用个钱都好多啦。咁、如果你领养，
2: 领养
3: 如果你领养嘅话，咁咧就一定系平好多，同埋都对个社会都好啲啦。
4: 但系养宠物系几烧钱嘅，系可以
2: 烧钱
3: 食方面啊，即系佢
4: 睇医生方面。我有朋友啱啱咧带佢只狗去睇医生啦，个原因系咩？系佢放狗嘅时候咧，应该系噶啦，佢放狗嘅时候应该系俾一只狗咬到。
2: 哦，
4: 系啦，但系佢唔知道，咁佢又唔出只。狗又冇嗌，
2: 就冇话痛，
4: 即系啦，佢觉得佢系忍住唔敢嗌，可能即系好似小朋友咁啊，
3: 惊妈咪打，
4: 系啊，你玩完整亲唔敢同阿妈讲，佢系翻到屋企咧，佢另一半帮佢即系抹身嘅时候，点解佢只耳仔损咗嘅咁样话，咁跟住就话，诶系咁样。咁就唔似係搲損，即係唔似自己拗痕拗損嗰啲喎，咁似俾人咬到喎，咁啊，咁但係呢又即係你冇得追究嘛，因為你都上咗樓啦嘛，咁就唯有呢就帶佢去睇醫生㗎啦，跟住呢個醫生就類似係話，哦其實呢就可以唔做手術嘅，即係可以唔聯針嘅，就咁食藥定係咩，但係就有機會呢，即係佢唔知點樣食咗藥都未必得啊，咁我就覺得嗰啲叫咩一步到位咁樣，類似就我而家幫佢聯幾針咁樣，總之係啦，類似咁樣嘅情形啦。跟住佢話使咗我六七萬啊咁樣講。
2: 哇，咁貴㗎？
4: 係啊，我都呆咗喎。
2: 點解？
4: 幾針都要六七萬咁樣？我唔知佢係咪睇嗰啲。
2: 佢用金
4: 九界養和醫生啊，九界養和醫院啦、
2: 啊。做咩事又要秀花傑啊？大佬點解會咁貴咯？
4: 係啊，即係唔係啲？唔記得耳仔定係肚啦，總之係、啊係啊，總之係因為咁樣而即係咬到而使咗六七萬囉。
2: 但係大人嗰啲診所睇得唔得？大人聯針都唔使咁
3: 即係點去廣華醫院啫嘛。
4: 有冇狗部啊呢度？
2: 唔係你當人咁得㗎啦，照咁聯得㗎啦，係啊。
3: 養貓就好啲啦，少啲皮外傷啦，係嘛。
4: 因為佢冇出街囉。我啲貓冇出街玩囉，但有啲貓都可以去，都會去蘭福公園嗰啲曬太陽同散步㗎。
2: 哦，
3: 太陽唔會曬。
4: 係啊，所以落繩好緊要囉，即係有陣時啲動物佢嗨起上嚟，或者即係唔係有心攻擊，係玩得太開心都會咬。
3: 我都係養金魚算
4: 了。我前排買咗啲嘢食俾我啲貓嘛，嗰啲類似凍乾嘅糧咁樣。
3: 鋪田高唔高啊？
4: 保持高，
3: 你得闲带嚟试下，
4: 可以碾碎佢只噶，吸唔吸水？
3: 唔使
4: 唔抽水，因為抽水當糧又得，但係你就咁樣粒拍咧當小食又得，你想點
3: ？O K， 我想當小食食喎。
4: 我主要係當小食咁俾佢哋食嘅，因為我覺得我橫掂都買小食，不如買啲健康啲，買啲糧啦咁嗰啲奶健康嗰啲阿媽嘅諗法啦，就食零食唔好啊，咁咪食翻糧嘅啫，幾好咯咁啊。跟住咧，但係咧佢買一包係好貴嘅，買六包先至就會平一大截咁樣嘅。跟住我唯有買六包，買咗成千蚊。我已經嗌肉痛
3: 了，是
4: 啦，跟住但我聽到朋友，哇，睇咗手六七萬 ，OK，
2: 哇，
4: 碎紙我呢啲，
2: 平咗，
4: 唔好意思講，我覺得一千蚊買咗六包糧係貴嘅，
3: 咪打一包翻嚟攞我睇下啲液嗰啲protein含量有幾多咯，
2: 借帶個包裝紙得啦，
4: 除啊兩蚊粒賣俾你，
3: 係啊。真係你做專係貴呀，
4: 喂過你人食嗰啲零食呀、啊、
3: 我知呀、啊、因為、
2: 就是、
3: 因為養寵物之後就係做專嘛，
4: 我近排有內糧鴨肉啦，啱啱
2: 內糧
4: 鴨肉乾呀、
3: 啊、要 OK 喎、
4: 啊、都係俾貓食
3: 嘅，係呀 OK， 我煙分下佢囉，唔係正想講，因為做 gym 其實呢，若然你要減即係減脂肪增肌肉呢，增肌肉呢個過程呢，若然你要唔咁痛苦嗰係貴嘅，即係最、
4: 其實食得健康都係你，唔好話要操肌
3: 嘅。
4: 所以其中有一個就係食得健康就係貴咧，其中一個變窮咯。
3: 即係你要啲好嘅蛋白質，咁你雞胸啦，咁唔通你一日午餐都係食雞胸咩？你想今餐好啲嘅蝦一斤都70蚊啦，係咪？
4: 如果咧嚴格到咧，你買嗰啲調味料啊，買啲好嘅鹽啦，買啲好嘅糖啦，買啲好嘅豉油啦，
2: 減鹽豉油啊，
4: 全部都係幾倍價錢嚟㗎。
3: 係啊。你都未計，若然你跟 P， 你唔識嘅話，你跟 PT 去操，咁就專業價錢啦，係咪先？咁所以都，
4: 所以健身都可以變窮啊嘛，呢個其中一個選項就係健身。
3: 每次照鏡咪話咯，哇！呢個二頭肌3000蚊嘅喎，
4: 咁啊，三千蚊組成
2: 嘅，你呢個二頭肌3000蚊抵啦，已經
3: 係嘛？

0: 维持几耐咯？三千蚊，
1: 同埋几大嚿啦？
0: 如果得咗一日咁咪贵咯，
1: 系啊。追潮物啊，
0: 追潮物呢个梗系穷啦，系咪啊？
2: 又好难压制到个心人。
0: 睇下之前嗰啲 Boo 就知啦。
1: 哦，系啊，系系系
0: 系。系咪？
1: 几倍咁样价钱买？
0: 系啊，同埋你通常潮物好多时咧。唔係你咁容易追到嘅，你可能係食緊炒價。
1: 係啊，食炒啊要。
0: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會窮啊呢個。
1: 跟住嗰個都係啦。
2: 追星即係地步先，你跟你場場 BTS 睇曬嘅感覺。咁你係又好有錢
0: 啦，你唔好
1: 話，你唔好話長長啦，起碼佢出嗰啲 product 你會買啦，又或者佢喺唔同嘅地方開 concert， 你又覺得順便去個旅行，即係啊又睇下 show 咁樣 OK 啊咁。
0: 同埋有啲人會買好貴嘅禮物，
1: 係啊，
0: 送俾我星嘅，我有聽過，係啊，
3: 我哋都要努力啲。
1: 你嗰度賺錢買，
3: 俾人追，嘗試下
0: 送粒貓輪俾你，
2: 好啊，標明鋪田成分啊，
1: 都好啊，雞蛋都唔平噶。
2: 就算你唔買禮物啊，即係你話即係夾錢一齊嘅廣告牌，賀佢生日啊，賀佢開 show 啊呢啲啊，係咪？即係放個煙花佢個樣啊，咁呢啲係咪？
0: 揾架遊輪喺後面行過啊嗰啲啊，
1: 哇，全部都係錢啊！
2: 好，最尾去旅行啊，有啲人話若然你想買樓嘅，你一年去三次日本啊、韓國啊，
0: 唔使諗啦，
2: 唔使諗啦，咁樣係啊。咁所以就究竟係你要儲錢定係去增廣見聞呢？
0: 咁去旅行又真係要使錢嘅。雖然啲人成日都話，窮遊都得㗎嘛。咁我覺得窮遊係可以嘅，但問題窮遊你都有啲必須嘅
1: 支出
0: 㗎嘛，係咪？
1: 係啊，就算你點樣儲利數都好，你都要有個即係燃油附加費你要俾。
0: 係啊，就可能酒店或者 B&B 要俾咁樣。
2: 我覺得係嗰個時間成本啊，即係你窮遊嘅話，即係我接順風車。計得啦，但你想去嗰個地方，你搭飛機三千蚊三個鐘去到，咁你接順風車點樣呢？
1: 同埋你好多時候你去到嗰個位呢，你會覺得算啦，俾多少少錢俾自己好過一啲啦。
0: 咁
1: 你就會
0: 難得嚟到，
1: 係啦，你就會俾多咗少少錢㗎啦。係呀，咁呢個呢就係都係其中一個選項啦。咁十部曲啊，唔知道呢大家點睇啦，已經擺咗上網，咁大家呢都可以呢就住你嘅想法嚟到做個選擇。
0: 嗱，拍拖、結婚、買樓、生仔、養車、養寵物、健身、追潮物、追星同去旅行啊，究竟呢十部曲咧，港人变穷，你认为边样先系真系会穷咧？可以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林郑月娥向董建华办公室发慰问信，指董建华作为首任行政长官，以深厚的爱国情怀、丰富的国际经验和谦逊的治理态度，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他指出，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林郑月娥表示，自己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会福利处处长，充分体会他对长者的关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了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5点，跌咗61点，总成交金额1,95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仙，腾讯控股435.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6.22跌3毫， XLE 南方海力士44.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6毫， Minimax 325.4跌了5.8，海底捞10.33跌了1.05仙，智谱915蚊跌了1蚊。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63， 瑞士法郎 9.702， 澳元 5.669， 加元 5.693， 新西兰元 4.591， 欧元 9.128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3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42 点，跌了126点。港金报41,245元，比上日收市升涨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美元，卖出4,409.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经珠是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澳海城。就是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澳海城。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经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中人大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快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有我哋有快乐。
0: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5: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系喊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0: 今天放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9: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嘅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12: 我觉得呢种八卦呢同茶水间系冇乜太大分别嘅，所以呢用茶水间嚟开都冇乜分别啦，系咪？即系大家都
13: 拣啫，
12: 咩？
13: 你报翻个啱咁得啦。
12: 哦 ，OK
14: 啦，数榜之神啊，
12: 即刻而家要报翻个数榜之神系啱噶，系嘛？好啊，你等我阵啊，
13: 唔使啦，
14: 唔使啦，
12: 我而家又唔使啦，
13: 系啊，
14: 去翻个 BGM
13: 啊，因为头先你报翻啱嘅咪得咯。
14: 是今日嘅數榜之神啊，同大家荷包係有關係嘅。
12: 冇錯，就係、是、令你邊窮嘅十部曲啊。
13: 係啦，分別係有拍拖、結婚、買樓、生仔、養車、養寵物、健身、追潮物、追星同埋去旅行嘅。我哋啲聽眾都有留言㗎喎，譬如 Barry 呢就話三重彩走唔甩啦，拍拖結婚生仔，重點係啲錢呢唔係兩個人使喎，分分鐘係同一嚿錢呢有兩族人去使呀。我諗我算好彩㗎啦，第一步呢已經發覺唔對路啊，所以呢就冇後面嗰兩步啦，即係冇結婚冇生仔。之後有陣呢就有陣子呢就變咗係養車呀、買潮物、去旅行咁囉，都使曬啲錢㗎，而家冇錢嘥，冇嘢可以玩囉。
14: 即係究竟你有一份錢，你或者有你兩三份錢，你究竟用喺呢十樣嘢邊幾樣度呢？係咪呀？即係可能
13: 你都可以咁講嘅，係呀，
14: 即係邊一樣，即係你話若然以金額上嚟講嘅話，你真係會令到你窮嘅，咁或者係嗰個付出最大嘅，咁應該係買樓。即係個金額上最大啊，若然呢十樣嘢
12: 都係，
14: 即係當然你第一份。
13: 咁我覺得生仔好似無底深潭呢個。
12: 生仔都可以好多錢，
13: 即係啦，買樓好似呢你有個目標嘛，起碼你每個月嗰張供樓嗰張單或者償還貸款嗰張單呢，你會見到個數目啊，你會見到數目，哦，少咁少少少咁少少少咁少少咁，但係生仔好似 即系你冇一条数，
12: 系啊，
13: 你睇到系啦，
12: 同埋你有
13: 啲都唔知几时先系尽头，
12: 同埋你有啲有特别嘅需要咧，可能例如啊，佢可能系难啲有 B B 嘅，佢要之前做嗰啲咩试管婴儿啊，诸如此类啊，要做呢一种嘅，
13: 系嘛？
12: 哇，嗰度嗰啲数都唔讲得少噶，你为咗生仔呢样嘢使嘅钱，
13: 我都有听过，不过真系，
14: 哇，咁系冇得唔摆第一个咯，真系系嘛？
12: 唔系我感觉俾翻啲资讯你啫，
14: 系，所以我自己个 concept 就系、是、诶。即係有啲係你冇得避免㗎嘛，
12: 嗯，
14: 即係譬如若然係你買樓呢樣嘢咁樣，咁大家都知啦，你首期啊，你裝修啊，個個 friend 買完之後都話，哇好窮啊剩啊咁，
12: 哦係㗎，
14: 咁但係你返到去你嗰種實在感啊，
12: 係，
14: 你明唔明啊？
12: 係，
14: 係啊，咁我覺得所以即係我唔會揀買樓係會係呢我自己嘅嗰個策略，因為你預咗或者你睇到數啊，嗯，即係有啲就覺得哇你住完呢樣嘢真係窮，咁但係你in return 嘅嗰個除咗係快樂之外，
12: 嗯，
14: 係，即係我所以我揀第三，我覺得即係健身係真係咩嘅，
13: 佢而家
14: 堅持，
13: 係啊，
14: 係啊，
13: 感同身受佢。
14: 我平時食飯唔會 mark 錢噶嘛，
12: 嗯，
14: 或者係你大概你知道，我總之你食呢個餐咪70蚊啊70蚊咁樣，
12: 係啊。
14: 咁我而家即係有陣時候我會自己煮，我就諗緊，哦，我喺出邊食70蚊。我自己煮呢啲嘅優質蛋白質嘅時候，我要付出幾多錢咧？咁樣
13: 有冇貴過喺出面食啊？你
14: 其實可能係差唔多嘅，但係你一定健康
12: 20% 咁，
14: 但係你一定健康咗。即係譬如你用電飯煲懶人飯咁樣，有兩條三文魚，大家都圍到數啦，係咪先？
12: 係
14: 嗰個都可能30-40蚊啦，
12: 係咯，咁平咩？兩條三文魚，
14: 嗱有啲上網買真係平啲啊，
12: 一嚿都要20-30蚊。
13: 但靚嘅三文魚我要揾，即係你又唔可以食啲。太 cheap 嘅喎，話
14: 佢話佢挪威嚟嘅，
12: 你會買錯咗啊？
13: 內佬嘢嚟嘅，
14: 係內佬嘢嚟嘅，係
13: 啊。有人咧就揀八喎，阿 Chris 啊，
12: 嗯，
13: 八即係呢一個追潮物啦。佢話呢樣嘢啊已經可以傾家蕩產㗎啦，陀螺、遊戲卡、高達模型、動漫玩具，
12: 哦，
13: 即係佢求其數幾樣都已經呢啲都已經燒錢啦咁樣。
12: 其實係我因為咧我冇玩嗰啲卡嗰啲㗎嘛，佢哋話一盒一盒咁買咧，其實咧你幾百蚊。幾百蚊唔覺你其實係買咗好多，跟住之後你放翻出去其實又唔係好值錢咁，咁其實都真係使唔少錢喎呢個位又。
13: 跟住Alan咧就話養車唔貴，撞到人架車先貴啊！
12: 哇，
13: 人哋揾埋律師閒閒地你就冇幾十萬㗎啦，咁應該唔係養車係叫撞車，
12: 撞車
13: 係
12: 交通意外啊，
13: 係會令人變窮嘅係真係。
14: 即係咁，所以第六唔係養寵物係醫寵物啦，係咪？
13: 要分得諗一思係嘛？係
12: 啊，竟然係咁啊！唉，
13: 好咁，我哋要估下，
12: 你哋要揀啦，
13: 係啦，我哋嘅小圈子究竟覺得港人變窮十部曲呢十樣嘢邊樣做完真係會窮咧？咁樣
14: 係頭先我講咗話，即係健身係我自己啫，
12: 禮拜三係嘛？
14: 唔係我，但係若然咧，我唔知一班小圈子可能
13: 係咯，你拜拜咁，
14: 即係可能啲小圈子會覺得，咁我落去樓下吸泡茶下機咁，其實都。
12: 我喺樓下嗰啲
14: 市政大廈
12: 花園嗰啲嘅咋，諗住嗰啲咩街頭健身嘅咋，諗住。
14: 咁我即係若然係叫做即係環球啲啦，係啦。咁佢揀嘅話咧，我第三係我會揀追星嘅。
12: 哦，
14: 係啦，
13: 嗯，
14: 追星我會當係一啲娛樂上啦，即係我冇一個特別 artist 去追嘅。咁但係你可能你喺香港你睇一個舞台劇，你睇戲你睇。IMAX version 啦，好冇？
12: 系系，
14: 你支持下港產片一個月睇四套咁樣嘅。喂，其實呢一啲嘅娛樂費咧，你再計埋你 subscribe 一啲聽歌同埋睇戲嗰啲平台等等嘅呢啲嘢咧，其實都有大個金額喺度嘅。咁若然你個 artist 嚟到嘅時候，喂搬到 Mars 嚟香港開演唱會，
12: 係
14: 你人生可能只係睇一次嘅啫。
12: 嗯，
14: 一定即係10,000蚊一張飛，
12: 你搬唔搬咯？
14: 系啊，
12: 你搬啊！
14: 我直头我 mask 佢，咁样咯。咁但系你睇完嗰次之后，觉得哇，真系唔得啊，真系穷啊，咁样。
12: 系
14: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个
12: 第三位，
14: 系啦，即系追星系第三位嘅。跟住然之后咧，第二穷嘅咧，我咧系结婚，
12: 结婚。
14: 因为呢、這个即系点解拣结婚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摆酒要用好多钱啊嘛，系咪？
12: 嗯。
14: 咁所以先会衍生到一啲就系平搞嘅，
12: 系
14: 就系因为会令到你变穷啊，
12: 吓，
14: 所以先会衍生到平搞呢一样嘢。
12: 即系 cocktail party 又再平啲，
14: 系啦，或者斋上嚟屋企即系请你食饭就算啦咁。咁、所以就唔需要再多讲啦，系咪？
12: 嗯。
14: 即系已经唔讲咩拆人情，佢俾报纸呢啲咁样嘅。
12: 即系总之要使嘅嗰嚿钱太大嚿啦。
14: 系啦。咁、因为你同埋你结婚咧好多细项去使啊嘛。
12: 系。
14: 你為了另一半開心，
12: 係
14: 佢個結婚嗰條即係婚紗，
12: 係
14: 要點樣點樣啊？
12: 佢一話訂做就貴㗎啦，
14: 啲首飾要點點點點啊，係啊，張請帖啊， 印好啲啦，
12: 系
14: 好冇啊？
12: 明嘅，
14: 系啊，logo 不如設計一個屬於我哋嘅 logo 啊。雖然我哋唔係 artist， 但系我哋可能嚟紧都會
12: 一世人一次、
14: 啊，系啊，
12: 系咁、啊、样，系咪？唔系冇代表性噶嘛？
14: 系啊，你逐項逐項一 DIY 嘅時候咧，
12: 結婚相啊，咁
14: 就清清聲就出曬嚟噶啦，系啊。咁、okay. 最尾我第一位揀生仔啦，
12: 生仔。
14: 系啦，就聽太多朋友去講啦，但系佢哋係用得開心嘅啲錢，
12: 嗯，
14: 系啦
12: ，OK，
13: 即係一邊呻，其實一邊都有另一種開心喺度，
12: 好得意啊！
14: 而且我 friend 同我講，哇，即係我仔入到某某咩樂團吹 sax 風啊咁樣，
12: 哇、哦！
14: 跟住影嗰張相嗰張 shirt 咁樣啦，跟、啊、住我已經覺得佢已經係可以咩噶啦，開支香檳飲三日嘅啦，開心到。
12: 佢咪追緊星啫嘛，其實
14: 係啊，即係自己嘅仔
12: 追緊星啊，係啊。OK， 天兒
13: 咧，第三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養寵物嘅，
12: 養寵物
13: 係啦。因為我覺得寵物其實是跟仔女是沒什麼分別的、是啦，在養寵物的人心目中，所以都真的會很窮下，同埋真的寵物看醫生是真的貴過人的，
12: 很誇張啊，剛才幾萬元還
13: 在
12: 那裡，不知
13: 道是不是這個 demand supply 的問題呢？
12: 是嗎？真的嗎？
13: 是啊，即可能如果對比起人的話，可能獸醫對寵物的數量沒有人對醫生的數量、
12: 其實是可以買保險的嘛，是吧？
14: 寵物保險、啊、
13: 買保險，但其實買保險聽過很多人說
14: 是沒有 claim 的，
12: 保不到，
13: 是啊，即或者你去到某個年歲他又會立刻加你保費啊，咁、樣係啊，
12: okay, okay.
13: 即係可能係你一開始買平咁，但係可能好快已經好貴啦，係、啊，或者 cam 嘅時候有啲掣肘咁樣咯，係啊，所以都而家即係有啲爭論嘅，對於買寵物保險呢樣嘢，有啲人就覺得值得買，有啲人又覺得唔值得買咁樣咯，係、但係養寵物係花錢個原因就係你就係當佢仔女咁錫咯，係，咁所以你食又想俾佢食好啲嘅，係，
12: 所以使嘅錢唔少啦。
13: 睇醫生你又唔會手軟嘅，同埋睇過太多人講就話，唉，自己都係食緊兩餸飯，仲要分兩餐食啊，係，我啲貓一餐一罐罐頭啊，食唔曬我都唔敢隔夜俾佢食啊！好好睇啊！嗰啲人講自己養寵物嗰啲咧，
14: 啲辛酸史係嘛？
13: 係係啊！你想我真係錫寵物多過錫自己啊、所以我覺得其實真係可以使
12: 好多
13: 好多錢令你窮咁樣咯，係、啊。
12: OK，
13: 我見到人啊。富養隻貓啊，係買緊名牌袋俾佢，俾佢
12: 出街，
13: 係啊，有個寵物袋，係啊係啊、要買一個皮嘅寵物袋，有牌子嘅俾佢用。
14: 就個皮可能係啲都係動物皮，
12: 即係用獸皮嚟裝住一隻
13: 獸，
14: 係咪好黑色幽默啊？呢、這個
13: 同人皮燈籠一樣，
12: 好得意啊！好得意呢件事，
13: 係人皮燈籠嘅級數嚟嘅，
12: 係啊，
13: 恐怖程度係，我突然間起雞皮啊！人皮燈籠咁樣，又就嚟中秋節，大家
12: 哇，唉，
13: 我第二位咧，我係揀呢一個買樓嘅，
12: 哦，
13: 係啦，雖然我頭先話啊買樓咁，但係都係你嘅資產啦咁啊，但係因為我覺得嚇、我覺得咧應該。我哋好多香港人呢
12: 是
13: 日講嘢講都係講香港買樓好貴呀、係呀，咁但係始終呀、咁好多人都會覺得雖然買樓係一種選擇，咁但係你問邊個唔想安居樂業先係咪，咁所以好多人都係會考慮如果我真係有能力，
12: 有能力
13: 係啦，但所謂嘅有能力係佢買完會窮囉，
12: 係呀，
13: 我哋香港有能力唔係買完之後仲好舒適㗎嘛，
12: 即刻加入咗基金好，
13: 係啦，買完之後基金你都係叫買到㗎，
12: 係呀係呀
13: 係啦，或者你會好謹慎囉之後用錢、因為你要不時之需嘛、你始終要供樓嘅時候，你萬一有啲咩唔掂咁樣，可能失業咗兩個月，咁你都要供㗎嘛，係咪先，咁所以你就要有一啲基金，你就變相成個人對錢呢樣嘢呢
12: 好崩緊啊，
13: 係呀，好謹慎好多，所以我覺得買樓可能喺大部分人心目中都算係變窮嘅一種咁樣囉。
12: OK， 咁第一位。
13: 第一位我係揀生仔嘅，所以都係。
12: OK，
13: 係呀，無底深潭都係嗰句。
12: 最深係佢。馬上聽一聽我哋嘅小圈子點樣揀，聽一聽第三位先。
15: 咁成分數榜之神嘅第三位係。
16: 我覺得在香港養車呢就真的養到窮了，那我自己揸油車的，不講電車先，入油又貴啦， 停車場又貴啦，淨係保養啊、停車場啊、入油都要成萬蚊，每一個月10000蚊，仲要未計啲有啲濕聲零件壞嗰啲未計。好啦，電車據我所知嗰兩頭大細電都唔平噶，咁你話係咪真係養車養到窮啊？
17: 其實呢十樣嘢都係會變窮嘅，但係喺裏面揀一個最致命傷嘅咧，應該就係去旅行啦，因為去旅行真係會上癮嘅。即係你去完第一次之後，你會想去第二次，之後你會想去第三次，跟住你會想 keep 住去，就慢慢洗曬啲錢啦。而且去咗另一個地方咧，唔知點解個人咧銀包係會輕鬆咗噶，會容易攞裏面嘅現金啦，或者裏面嘅 credit card 出嚟用，然後就將你嘅錢變做你一啲中意嘅模樣，跟住就會越洗越多，越洗越多，越洗越多，越洗越多，就係咁，就會越嚟越窮。
12: 哎，這個是第三位啊，就是養車啊同埋去旅行，係啊，咁啊相對比較少啲人揀嘅。咁啊第二位呢都多嘅，但都唔夠第一位多嘅。我哋馬上聽聽第二位係咩先。
15: 三星棍數榜之神第二位。
18: 在香港樣樣嘢都係燒錢㗎啦，啲物價咁高，但唯一生仔就真係特別燒錢，即係你其他嗰啲選項嘅話都可以平有平玩，貴有貴玩，可以 cut 下 budget 啊，可以減少啲錢支出㗎嘛。但生仔唔同，你生完佢出嚟呢，你要對佢供書教學十幾廿年，由佢 BB 買奶粉開始尿片，跟住到大個讀書，讀書又想佢讀間好啲嘅學校，你要搵補習啊，叽叽咔啦嗰啲，樣樣都係錢，仲要供到佢十幾廿歲，真係好攞命㗎都。
19: 港人變窮十部曲，最近嗰支金曲令你變窮嘅一定係生仔啦，因為自己身上面跌落嚟嘅肉嚟嘅喎，一定想佢食得好、瞓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讀得好，自己唔食唔瞓都想俾最好嘅佢，用曬屋企所有嘅資源去俾佢，你點會唔變窮啊？
12: 聽得出個窮味啦。
14: 咦、啊、生仔都係第二位喎。
12: 生仔第二位咗係啊，第一位係最多人揀㗎，超過 60% 嘅人揀。係、
14: okay.
12: 啊，馬上聽聽第一位係咩。
15: 三成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20: 咁辛苦儲到首期，買樓之後呢就要做樓奴，每年工嗰度都佔咗我人工嘅80%至90%，你話唔變窮都幾難啦、
21: 啊、買樓一定係變窮，因為呢你當係買一層可能2-3百萬左右嘅樓啦，每個月呢就供10000至20000到，輕則呢就10幾年，重則呢就20幾30年，咁唔單止呢係個銀包冇錢變窮喎，我心中呢都不再富有啦，因為呢就覺得啊，我永遠都要供樓啊，我永遠都要為咗每個月嘅嗰期數而努力啊，要努力做嘢啊，好窮啊咁樣，咁所以呢佢身心呢都係受煎熬嘅。
22: 其實呢講人唔做十樣嘢真係窮啦，咁包括就係賣樓啦，賣樓本身要做咗筆錢嘅首期啦，跟住做咗首期之後呢又要繼續咁樣去供樓啦，其實已經佔咗房產大半啦，咁所以計佢呢咁就自然呢真係好窮，同埋好多唔同嘅喺樓嘅開支上面，咁所以就真係變窮。
23: 喺變窮十部區入面啊，我見到呢個 option 呢對於我嚟講呢，其餘九個都濕濕碎嚟嘅，佢就係三啊，買樓，因為我經歷緊，可能喺以前呢行街見到呢啲嘢靚呢，其實都可能會失去理智會去買㗎啦。而家嘅我因為要供樓嘅關係啦，我都會睇下嗰件嘢係咪生活嘅必需品，係非買不可呢，表面上係比以前窮啊，但又未至於因為要供樓嘅原因而搞到冇啖好食嘅。
24: 我會揀三咯，買樓，因為呢好聽就叫業主，唔好聽呢就叫樓奴。哇！呢一世咧，起碼供十幾廿年，日日要煮熟食，你就係為咗個個月要供樓嗰筆錢。仲有啊，你做咗業主之後咧，隔幾年咧就要少維修啦，少則幾萬啦，至10萬-8萬啦。大維修啊，我哋啲頭有個屋苑呢排大維修啊，最少都要50幾萬一户啊。咁你諗下，仲唔窮到窿啊？
12: 50幾萬一户，
14: 啊、
12: 大維修50幾萬，我聽到我都呆咗。
13: 大維修可以，
14: 咁啊係，
12: 好誇張，
14: 係希望一切安好啦，
12: 係啊，都係咁講啦，即係希望一切安好啦，大家
14: 同頭先聽佢哋啲聲全部都係，
12: 咁咪真係可以點啫？
14: 但係亦都咁講，咁你每日翻到去嘅時候，你
13: 自己個安樂窩咯，
14: 係啊，
13: 同生仔一樣咯，即係你一邊貧窮，但係其實有另一啲嘅 滿足感
12: 係
13: 係大佬俾你嘅。
12: 陳木，呢個你嘅選擇嚟嘅，咁你揾錢
14: 冇得意外㗎嘛，買樓係咪？
12: 係咯，特登㗎嘛。
14: 你生仔可能意外咁樣係咪？
13: 都唔係㗎，買樓有陣時係一時衝動㗎，都係
12: 啊，買棵菜咁嘅就可以。
13: 係啊，有啲人都係衝動。
12: 係啊，你而家發展到同另一半去睇樓未啊？
14: 未，
12: 咁快啲啦，試下
13: 標。可能會有好多衝動嘅走出嚟。
14: 呢個係詛咒嚟㗎，
13: 線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陈志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两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星期有三个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4亿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过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阿里巴巴109.8升3毫，XLE南方海力士44.56升咗2.86，Minimax 320.8升跌咗10.4，海底捞10.34跌1.04，小米集团26.38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49美元，卖出4,403.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坏车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反方向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門黄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龙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7: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6: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7: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5: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1000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8: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9: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8: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个人咧就好中意安静嘅，可能系因为我对声音好敏感嘅关系啦。即系楼上楼下有啲咩嘈冤巴闭声咧，都会令到我好猛嘅。而最近我老婆咧就话，不如请翻个钟点姐姐帮手处理一下啲家务啦，因为咧佢开始忙啦。开头我梗系 reject 啦，多个人喺度，唉，容乜如骚扰到我啊？咁我话我 work from home， 咁不如我分担一啲啦。但系咧做咗两个礼拜之后咧，我都真系顶唔顺，于是就决定请个钟点姐姐啦。钟点姐姐咧都冇乜特别问题嘅，手脚咧都算快。佢仲问我哋啊，使唔使帮手煮埋饭啊？加少少钱咧就可以煮埋饭，佢先至走。咁我觉得都 OK 啊，冇问题啊。可能咧就系咁样养成咗咧需要佢嘅习惯。我同我老婆咧都赞不绝口，点知？唔知系咪因为熟络咗咧，佢个人咧开始越嚟越自在，咁就唔系乜嘢坏事嘅。最大问题就系咧，佢会开始咧喺做嘢嘅时候唱歌啊，唱得好听就话啫，佢系嗰啲咧唱到好似玩游戏古歌仔嗰啲咁啊，哼两句又会停两句，啊跟住又会哼两句，我真系俾佢啲歌声咧搞到好烦啊！我有提过佢噶，但系过一两日之后咧，佢又唔记得咗，又会继续喺度唱。你哋觉得咧，我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佢唔好再唱歌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不如你直接就玩古歌仔啦。你真系喺佢唱嘅时候，你就喺度估，咁你一估咧，佢就会觉得，咦，佢留意我吓、啊，佢留意我嘅话，会尴尬噶嘛，咁佢自不然咧就会停噶啦。
3: 虽然俾钱嗰个又系你，家屋又系你，但系好嘅钟点同好姐姐一样都系难求嘅，所以麻烦戴耳塞嗰个都系你啊！
4: 咁啊，叫佢参加啲咩好声音比赛咯，等佢受到呢个挫折与挫败啊！咁又话音乐中年啊，周老师啊评一评佢嘅时候，可能佢就会觉得啊，我都系做钟点好啲啦，唔好唱歌啦，咁样咯。
2: 又或者咁啦，嘉嘉，你咧喺佢嚟到做嘢嘅时候咧，你病埋一边，又或者你攞落街咯，系咪先？落去买个嘢饮啊，咁啊姐姐好快完成啊，完成咗之后你咪上翻去咯，冇事噶。咁佢咪觉得啊，你又尊重我，我又尊重你啊，佢又可以唱歌，你又唔使俾佢嘈，散下步可能开发到你个脑部添啊！
3: 我见过咧，有人将自己屋企咧嗰个工人姐姐咧同个仔咧成日唱歌跳舞嗰啲片咧摆上去，摆上去佢个社交平台度。但系嗰个姐姐应该系同意咗嘅，同埋都跳得几好嘅。嗰个姐姐系啦，咁我姐姐成日会好忙我咁样唱歌跳舞咁样啦。咁不如咧，你试下开嗰个 account 咧俾嗰个钟点姐姐睇，就话啊，我都想开翻个，你话好唔好咧？咁样佢应该惊唔会够胆再唱歌啦。
4: 資本主義社會其實會唔會嗰個嘅鐘點姐姐係特登煩住你，煩到你要俾暗口費佢啊？呢個可能係個陰謀嚟㗎喎。

0: 啊，想问一下咧，有冇听众喺职场上面咧，即系有掌握同事生杀大权嘅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咧？事源系咁嘅，最近咧就请咗位新同事，系 entry level 做中层嘅我咧，当时俾上司叫埋入房 interview 一众嘅求职者。咁呢位新人咧喺履历方面咧都几啱嘅，对答都有文有路，所以上司同我咧都拣咗请佢。不过原来 interview 咧系好难睇到对方嘅时间观念噶。话说有一日，佢要同一位客人做文件上嘅交收，本身咧就约咗十点嘅。我事前都提佢啦，喂，最好咧就早十分钟前到啦，跟翻自己个客啊嘛。咁嗰朝早我就九点半翻到公司，而个客咧九点五十五分就到咗啦，我开头都冇理。而九点五十七分咧，个同事就 message 我，话佢有事咧要再迟十分钟先到。但个客唔留得耐啊嘛，咁最终咪由我去交接咯，仲请咗佢饮咗杯咖啡添。咁啊十点十五分咧佢就走啦，而十点十七分咧同事又翻到嚟咯噃。最后咧就入职咗两个星期啦，第一次 face to face 见客咧就迟到啦。我咧系冇话到佢嘅，因为费事做脑海先啦，即系叫佢下次唔好咯。咁暂时咧再做多咗两个星期咧，佢都冇再迟到，工作就正常啦，不过不失啦。而最近咧上司问我佢即系做成点啊，有冇啲咩犯错啊？我就喺度谂啦，应唔应该 report 呢件事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俾次机会佢啦，佢都系试过一次咁大把啫，小朋友嚟㗎嘛，要有爱㗎。
3: 俾次机会佢啦，除非佢下次影响到你囉，我个人就好现实嘅啫，即係如果佢搞唔到我嘅话呢，其实我都唔想害人嘅，係啦，但如果佢搞到我嘅话呢，我会如实禀报，啱唔啱先？
2: 俾次机会个客咯，等个客再感受下佢再迟到嘅后果咯。咁若然佢再迟嘅时候，就唔需要你 report 啦。阿姐自然会知啦，或者老顶就自然会知啦。
4: 俾次机会老顶咯，介绍呢个人俾阿老顶试下啦。吓、啊，直接就叫佢啊，老顶啊，不如咧，佢跟你搵食啦，吓、啊，好嘢嚟噶。可能咁样咪仲直接好过你自己讲啦。
3: 我都系继续俾次机会佢咯，因为你唔俾次机会佢嘅话咧，可能好快老顶咧又话要请人嘅啦。咁到时咧，唉，咪系攞着你嚟搞，你又要重新即系去 interview 咁样，又可能又要重新教多一个人咁样。咁所以你俾次机会佢，但系同一时间咧又扇少少俾佢听，即系啊，你要即系睇好你啲时间观念啊，吓唔系咧，下次就冇得俾次机会佢噶啦。
2: 俾次机会其他求职者啊，不如report 下，睇下会唔会有更加适合嘅人。是不是咁我覺得其實佢既然第一次都會咁樣遲到嘅時候，可能佢對於呢份工嘅上心程度啊都未必有太多啦。
4: 不如俾次機會啲 AI 啦，喺佢面前呢話嘩，而家你啲工作 AI 已經去取代你㗎啦，你自己小心啲啦。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有个好无聊嘅问题想问你哋意见啊，就系、是、我好唔好剪空气刘海啊？系咁嘅，我今年30岁，原本就单身咗2年嘅。上年呢我就跟同事去咗拜月老，今年真系有拖拍啊！佢系我公司以前嘅 intern 嚟噶，后屘咧就嚟咗我哋公司做，细我5年，今年25岁。我自问企喺佢隔篱咧，又唔系话大好多嘅，但系始终咧我翻嗰份工咧打扮又会偏成熟啲，所以有时同佢出街都有啲心理压力噶。咁啱我公司有女同事又系同一个细过佢嘅男仔拍拖，佢就同我讲剪翻个空气刘海，因为佢自己剪完咧即刻后生咗5岁。咁我见佢嘅效果系几好嘅，我就唔系谂究竟空气刘海适唔适合我嘅面型啊或者发型咁样，而系我惊剪空气刘海咧，好似好明显话俾人知自己想扮后生嚟衬佢咁，俾身边啲人见到咧，会唔会仲尴尬咧？你哋话咧，剪定唔剪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有一个学术性嘅问题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咧，即系空气刘海就系、是、即系前面嗰啲音喺度发下发下咁样啊嘛，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
3: 系啊
2: 系咯。咁如果我剪咗空气刘海，我万一觉得唔系好衬我头，我可唔可以立翻转头？
3: 可以，
4: 可以啊，
2: 咁咪剪咯，有乜所谓啫？咁复杂咪剪咯。
4: 空气又唔使钱嘅。
3: 睇啊嘛，而家就系。
2: 系剪咯，唔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女为悦己者容啊嘛，系咪先？咁既然你都想企喺佢隔篱同佢衬啲嘅，咁、有呢个目的，咁做呢件事 OK 啊，好合理啊，同埋最好系咩啊？剪完之后唔啱嘅，咪梳翻去后面咯。OK 啊，接受。我逼咯，
3: 老陈咁
2: 样，系啊，
3: 哎呀，唔好黐啦，好唔好啊？佢细你5岁，你都克服咗个困难，同佢拍拖都唔惊周围啲人点睇啦。你剪个空气刘海，想惊人点睇？剪啦、
4: 啊！我觉得咧就整空气刘海冇问题嘅，你唔好系整紧空气刘海嗰个样见大家咯。因為我見到啲街都仲係有人咧，那個髮圈咧仲卷住噶，
3: 嗰啲 Gen Z 都，
4: 我成日都好想用隻手要篤穿個髮圈嘅。
3: 搞啦，人哋夜晚食飯咧。
4: 係啊，咁你瞓覺個時候整啦嚇呢啲。
2: 頭先天兒講咗個好好嘅字，黐啊！你黐個空氣刘海落去得唔得咧？試下個 feel，
3: 你個 feel 接唔接受？
2: 係啊，如果黐完個空氣刘海落去，發現誒、OK 喎、啊。咁咪黐住先囉，係咪？咁你之後即係得閒有時間咪剪咪剪囉，係咪 ?OK 囉，黐一於黐。
3: 第二次唔好黐囉，40-50歲嗰啲女人都剪緊空氣刘海啦，你30歲㗎係咪？你驚呀、啊、嗰啲人如果望到你覺得喔、哦、你剪空氣刘海係咪想後生啲襯嗰個男人呀、啊、咁樣講。唔係呀，有冇男人我都想後生啲㗎，因為我係女人呀、啊。
4: 我覺得都係黐呀，黐多啲呀，佢揀你因為你成熟呀嘛，你就而家即係佢25歲，你30歲，你試下你整多啲空氣刘海，整到好似啲阿媽電髮咁樣，變成50歲，可能個男仔即刻求婚呀。
3: 嘩，正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的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祈福、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晚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蚊跌个4，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阿里巴巴109.8升3.0，XLE 南方海力士44.56升2.86，Minimax 320.8跌咗10.4，海底捞10.34跌咗1.04， 小米集团26.38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日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89，澳元5.665，加元5.693，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4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9.59美元，卖出4,40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过咗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車多，而屯門黃磚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獅隧入口沙田、長青隧道出口九龍方向、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同埋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33，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6:09。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分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嗰时咁啱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占下午三占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跟天怡只有同阿摄 friend， 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跟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1: 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今年20岁嚟自英国嘅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呢一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呢只歌讲述咧就系 Janis B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是、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啊！呢、這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Janis B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9月9号啊，星期三啊，
1: 系
0: 咁多位同学
1: 准备好未啊？
0: 找个位，
1: 各位找个位，
0: 这是你的 SDE。
2: 有冇检查下自己嘅校服？你对白袜仔啱唔啱色咧？
1: 哎呀，我今日对白袜仔有颜色嘅添。
2: 咦，我今日黑色嘅对袜，
1: 今日对白袜仔有啲青色、
3: 我今日白袜仔系有
2: 都有间间嘅
3: 蓝绿间啊，便利店蓝绿间啊，
1: 我都系，我都系便利店间
3: 抄我。
1: 咩抄你啫？
2: 你哋無啦啦喺度裝裙底咁裝台底嚟做乜嘢啊？
1: 男同學唔好亂咁裝台底啊！
3: 我裝你，唔係咁我以前男校慣咗全部都係男仔咩？
2: 嚇死我叔都縮唔切啊嘛！
3: 我以為佢話嚇死我阿叔咁啊頭先，原來縮都縮唔切，
2: 縮都縮唔切。
3: 今日我哋 S E 啊，將會有唔知係咪著住白襪仔嚟嘅力樽啊！
1: 耶、yeah！
2: 終於等到啦！
1: 哇，阿 Sir 離開考都有好大壓力啊！話俾你聽，
3: 呢、這個環節我哋又係個即係有呢個環節好得意，我哋覺得有一啲嘅嘉賓係好適合玩啦，我哋會覺得係要邀請佢嚟出題目考我哋。
1: 係，
3: 其中一個就係力 Sir 啦，
1: 力 Sir
3: 係啦，
1: 緊要啊，
3: 係啊，作為阿 Sir， 究竟啊，佢今日會出咩題目考我哋？關於呢個完美
1: 後備啊！
3: 你以為你接
1: 唔夠完美、啊？
3: 我以為你頭先個口想講，以為你係整個，我以為你想接。
1: 我 get 唔到啊！我同你個默契有啲差，對唔住啊！
2: 我想講咧，力 Sir 呢個名咧，即係叫力樽冇乜嘢啦，我覺得，但係叫力 Sir 啦，好似叫力王咁。
3: 我都有
1: 種做 gym 嗰啲教做 gym
3: 嗰種溝片嘅感覺，以前嗰度力王啊。
2: 跟住我係唔出啊！即係我都要力 Sir 咁樣。
3: 係啊，力
1: 樽
3: Sir 啦，
1: 力樽 Sir，
2: 力樽 Sir，
1: 我都係力 Sir。
3: 一陣間就會出現啦。喂，咁啊，今日想講咧，頭先其實 Tommy 之前同阿斌喺度討論緊咧，我唔記得我哋前面討論緊啲乜嘢嘅，就係講緊咧買啲電器啊，成咧成日都有好多配件留咗喺度。係
1: 啊，
3: 即係買電器有配件證啊。
2: 買電器有配件。
3: 舉個例，譬如我記得啦，因為頭先我話訂我訂咗個新嘅風筒到啦。
2: 哦，咁快嘅。
3: 我琴晚訂，佢今日到咗啦，已經幾快係啊，官網訂。咁、然後佢就阿斌又同我講。一個提醒就話啲配件，
1: 你記得唔
3: 好掉咩叫配件？即係譬如個風嘴咧，佢咪有好 accessories 啊？
2: 哦，即係嗰啲唔係好用得到嘅嗰啲。
1: 嗱佢都係咁諗㗎，唔係淨係我咁諗啊！
3: 即係譬如你吹頭風筒，佢有好多唔同嘅嘴啦，
2: 有個罩啦，有個卷咁樣嗰啲啊。
3: 係啦，跟住另外其實你平時買電器都會有㗎嘛。
1: 吸塵機係最多吸嘴啊！話俾你聽，
3: 吸嘴又有啦。你 even 啊買耳筒，佢都有唔同大中細個。粒膠俾你入耳式咧，嗰粒膠都有得換啦。
1: 係啊，
3: 跟住電視你掛牆佢都有個電視座俾你啦，係咪？
1: 係啊，
3: 有好多呢啲配件噶嘛。
1: 啱啊。
3: 咁大阿斌頭先佢就
1: 買電話都有咩啊？
2: 佢抌咗啲咩啊？佢
1: 都有嗰啲電話線。
3: 哦，係啊，係啊，電話線係啦。
1: 繩。
3: 你買hard disk 佢都有條嗰條數據線啦。
1: 係咯，係啦，成屋都係嗰啲 type C 線啊。
3: 但係頭先阿斌聽到我話個風筒度，佢第一件事同我講話，你唔好亂抌啲配件。
1: 係。
3: 咁我就好奇問佢。點解有咁樣嘅結論呢？
1: 多麼痛的練烏啊！
3: 你個練烏係咩呢？
1: 曾幾何時啊，我同阿 Sean 都一樣，都係覺得買完呢個風筒翻嚟，即係咁，因為嗰個風筒就覺得我好好吹，一定係買嗰隻啦。咁但係咧，因為佢成盒買翻嚟嘅時候咧，就冇估計到咧。睇佢個風筒就唔算好大嚿，但係呢佢個盒就好大嘅，入面就裝咗好多個配件嘅，淨係個頭呢都唔知有成四五款咁滯㗎啦 ,ok, 原裝呀，唔係 extra 加配原裝。
3: 最值錢就係
1: 四五隻。
3: 唔係所有款都有咁多配件。
1: 咁跟住
2: 最值錢喺個盒嗰度啊。
1: 係個盒都值錢。
3: 係咩？
1: 跟住然後呢作為一個直男，我嗰陣時嗰個盒仲要特別色嚟㗎，好靚㗎，嗰啲唔知寶藍色之類咁樣啦。咁跟住又作為一個直男嘅，我就覺得喺啊吹頭唔使搞咁多嘢嘅，邊用到
3: 做咩拉曬所有直男落水啊？我作為一個直男，我係唔會咁樣。
2: 作為一個直男，我都覺得我
1: 作為一個宅男，
3: 又拉啲宅男落水。其實你只想話作為我自己，
1: 作為
2: 阿斌同學。
1: 是啦，作為我啊我都兜唔到啦。我就覺得哎呀吹個頭啫，冇咁複雜啦，邊度用到咁多個頭，同埋啲頭都望完你都唔知道有咩分別，你都唔識用。
3: 例如有啲咩頭你記唔記得嗰時
1: 我記得最正常嘅風嘴啦，即係最 standard 嗰隻啦。
3: 即係扁嘅鴨嘴嗰個啦。
1: 扁鴨嘴啦。
3: 最常用
1: 啦。跟住有一隻係再扁啲嘅，即係再窄少少嘅。
3: 收入啲。
1: 再收啲嘅。跟住有一個呢係特別 別大嚿嘅，我好憎嗰嚿嘢嘅，即係咧
2: 有
1: 個罩，係啦，跟住有一支支嘢插出嚟，有好多個窿窿窿窿，
3: 呢個
1: 花灑頭咁樣嘅，
3: 整亂頭髮好緊要。
1: 最初以為真係攞嚟沖涼嘅，話俾你聽，唔係誇張咗啫呢個。
3: 好彩你都過一步，如果我開始懷疑嘅智商，
1: 智商
3: 買風筒送花灑。
1: 智商税嘅呢啲就係，咁跟住然後咧就好啦，跟住好多嗰啲頭，我唔記得係咪有一個類似有啲刷定係點樣添噶，咁跟住然後其實望住咧真係分唔到佢個用途啊，跟住又唔識啦，咁呢啲嘢我會覺得，唉，你去 salon 啲髮型師就用到啫，你平時自己屋企一個男人老狗用。有咩咁特別啊？咁跟住我就問我另一半啦，我話喂呢啲咧你曉唔曉㗎？你用唔用㗎？咁樣佢又同我講話佢都唔用㗎喎，咁樣咁好啦，咁啊連埋個盒咧，嗰個盒好大嚿啊，真係佔咗我成個台底一半啊！咁跟住本身咧我就諗住啊一係咧就掉咗個盒去，然後啲嗰啲配件就散抽抽就周圍擺啦，咁但係。又找不到一個很合適的地方去安置他們、嗯、於是乎唉不要了塵歸塵土歸土所有的這些這配件放在好那個箱子整個箱子丟下去搬屋的時候搬屋的時候、
3: 哦哦哦、
1: 是啦跟住好啦掉了他啦覺得欸 OK 沒問題繼續這樣吹頭直至到早排電髮因為我不嬲電髮呢我就唔係電大亂嗰種嘅即係少少波浪嘅之前就即係輕手啲。咁跟住然後唔知點解早排想有少少改變啦就電得再亂啲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就嚟了啦個髮型師同我話喂你嗱留意喎、哦、你呢個頭呢你返到去搞呢你又唔同做法㗎喇噃。咁啊你屋企有冇風罩啊你用緊嗰、那個風筒有個風罩俾你㗎嘛你攞住嗰個風罩每日咧記得嚇、啊、洗完頭夾住你個頭殼頂，跟住就攞嗰個風罩慢慢風乾佢，一定要用嗰個風罩。如果唔係你呢一個攣，
2: 係
1: 啦，好難 keep 嘅咁樣。咁啊，大件事啊！翻屋企，我仲唔信邪？我仲喺度諗緊啊，我可能會唔會冇即係掉漏咗一件半件冇掉到啦咁樣，跟住翻去抄抄抄，揾唔到啊！冇喎、啊，咁都 100% 抌咗啦，都其實心入邊已經知係抌咗噶啦，不過唔信邪啦嚇，跟住翻去揾一揾，冇咁點算咧？好，冇辦法，原廠係冇得配噶，原裝你係冇得配翻，即係你冇得去專門店話我淨係買呢一個風嘴
2: 嘅，全個再買
1: 咯，你要成套再買嘅，咁於是乎就唯有運用網上嘅力量最神奇嘅
3: 二手平台，
1: 睇下有冇回放呢啲啦，咁樣
3: 有冇人放啊？
1: 咁都有嘅，
3: 夠唔夠膽買啊？
1: 都夠膽嘅，咁咪買咯。
2: 咁啊，夠膽啊！佢都
1: 唔係咁，佢寫全身噶嘛，佢寫全身，
3: 我都識寫啊。全身咪完全
1: 嗰啲咧咩99% 身嚇，100% 用過，100% 用過，
3: 係啦，九成九身即係100% 用過。
1: 係啦，咁跟住咁唔緊要啦，但係其實唔平㗎，咁樣獨立配翻一個咧，我覺得係有啲抌心㗎，因為淨係呢個咁樣嘅風罩咧、
2: 嗯，
1: 我喺嗰啲網上邊
3: 啲人放幾多三位數啦，
1: 三位數啊，要三位數，冇辦法啦，你要用咁你焗住又要買翻嚟啦。
3: 你當
1: 日
3: 抌咗啦，而家咪抌心咯。
1: 曾經你唔珍惜嘅，你冇好好珍惜，係嘛？
3: 係咯。你知唔知嗰陣時我個頭有一段時間又係即係行亂啲嘅方法？嗰陣時我髮型師就同我講：，你屋企有冇嗰啲嗰個罩？佢叫咩罩啊？佢叫做
1: 風罩
3: 係啦。你翻嚟整嘅時候就話：我屋企冇，屋企個風筒咧係嗰啲平民風筒，做唔到呢啲嘢咁。咁都唔緊要嘅，你就咁用手揸，即係吹嘅時候咧，用隻手揸實啲頭髮，咁樣等佢唔好直咗照攣咁啦。我嗰時就知道有風罩呢樣嘢，咁我就知道唔係即係你要特登買啦，同埋你要啱到屋企個風筒，其實唔係咁容易嘅。而家人哋送咩你啊，禮手抌咗佢啊！
2: 人哋個設計應該仲要係好嘅，有磁石幫你可以一聲吸落去。
1: 唔係我而家配翻嗰個都係一樣嘅，即係都係咁樣吸落去嘅。
3: 送嘅唔識珍惜，
1: 係啦，即係啲嘢係咁噶。唔使錢嘅時候你唔會珍惜佢㗎。當你要使錢嘅時候呢係咪
2: 係呀。 包咗喺個價錢入。
1: 哦，你都啱，
3: 你冇
1: 諗
3: 過，
1: 你都啱。
3: 同埋通常咧，譬如我今日買呢個風筒應該同一個牌子啦，我買嗰個係旅行可以周圍去嘅嗰種。咁所以咧，佢配嘅風嘴咧，佢只係得最基本嗰個鴨嘴嘅啫，冇噶啦。你要買貴啲嗰啲先至有多兩三個鬆。
1: 佢唔連㗎，
3: 佢連一個咯，就係最基本
2: 鴨嘴嗰啲
3: 咯，鴨嘴嗰種咯，係啦，因為我平價嘅，同埋我嗰個旅行版輕便啲，所以佢冇
1: 係有隻腳會揸嚟走㗎嘛。
3: 會㗎，佢識得行嚟行去咯，佢有三隻腳咯。系啊，系、
1: 哦、
3: 啊，三腳插頭、哦、三隻腳插入去啦。
1: 咁有時咪要轉咯，
3: 系啊，
1: 要轉
3: 兩
1: 隻腳，
3: 轉
1: 兩
3: 隻腳咯、
1: 啊。
3: 但佢多數都三隻腳嘅行嚟行去。
1: 哦 okay、
3: 但佢全球電壓咧，因為佢嗰個風筒方便
1: 旅行版
3: 係啦。咁、啊
1: okay、
3: 但係就係冇咁多配件噶啦、嗯。然後有即係有啲糾結嘅初頭都。咁但係諗我而家呢個髮型唔需要用到嗰個風罩，所以好啲咁、
2: 啊、
3: 但你同我老豆一樣，我老豆好中意抌配件噶。嗰啲咩吸塵機啊，最多頭先你講
1: 吸塵機又係啦，
3: 係啊，誒使乜咁多嚟嚟去都係用嗰個
2: 啦，
1: 係嘛？
3: 人哋存在有佢嘅意義。
1: 你有冇用過屋企吸塵機嗰啲其他嗰啲？
3: 有啦，因為你吸唔同地方唔同啊嘛。嗱，你吸地板大範圍嘅，你咪用嗰塊
1: 長
3: 方形嗰個啦。咁你有時吸啲罅，你咪要轉條管塞入去啊。咁你點樣抌嗰條管啊？
1: 同埋咧，我最近咧做家務先發現新大陸
3: 咁
1: 樣啦。我發現咧，佢嗰啲吸塵機咧，咪有一個頭咧係有啲毛毛喺度卷嘅。我最近先知道原來係攞嚟吸床單被鋪嗰陣時用
3: 的。係啊，
2: 啊係啊，原來。
3: 同埋咧，因為佢嗰啲頭頭先咪話有啲長條型咧，就俾你塞去啲罅度吸啦。然後有一啲咧，你當好似潛望鏡圓揼揼個頭有啲毛毛咁樣，又好細個嘅。其實嗰啲咧就係因為你有時吸一啲地方，我當你唔會想整花，因為佢嗰個毛毛攞嚟做一個緩衝嘅感覺啦。好似頭先個床單被鋪咪咯，你攞條管去吸咧，你就食住咗嗰個床單噶啦。如果攞條管去吸，你又唔會將拖地下嗰個攞去吸個床
2: 啊
3: 嘛。
2: 係啊，
3: 咁佢咪每一個頭有佢存在嘅意義咯。不過大家有啲唔睇說明書啊，或者覺得唔緊要啦，都係咁用啫。因為你覺得吸塵機已經你心裏邊有一個用法啊嘛。
1: 所以唔知邊個成日都話咩每樣嘢發明出嚟都有佢嘅原因。
3: 我成日都系咁谂噶，
2: 数咁样咯，摆啲资料喺度，一定有佢嘅原因。
3: 就好似人类一样啫嘛，你会出喺个世界，一定有原因嘅。你哪怕觉得佢好似几冇用都好啦。
1: 你好似紫桑马咁，
3: 冇，虽然我
2: 望
3: 住你，我紫桑。骂
1: 你骂我喎，而家
3: 冇咁讲，但因为点解我咁深感受，系因为我屋企有一个人就系咁，嗰个就系我老豆啦，就同你嘅 concept 一样，有牙位啦，跟住啲盒又好想抌啦，跟住啲配件又抌啦，到有一日阿妈要用嘅时候就话
1: 搵唔到
3: 个配件去咗边啊，我以为即系冇用嘅抌。有時我覺得你真係抌都唔緊要嘅。阿斌佢嗰個固執有道好值得可取嘅咩？佢問咗老婆先，有咩事？大家都係共犯，即係有咩事冇，有咩事冇咗，咁大家 agree 抌，我覺得係一件事，大家共同嘅決定，
2: 就唔係一個人抌咗。
3: 係，但係我屋企個唔係嘅，佢無端抌咗，即係而家即係當然係一個
2: 好
3: 長時間嘅磨合嘅，而家 OK 噶啦。但係早期真係㗎，你買最慘真係買咗嗰啲電器翻嚟一個禮拜都冇抌咗啲嘢，點解
1: 後悔啊？真係
3: 佢唔係垃圾嚟㗎，佢係你嗰嚿錢拍落，好似阿桑講咧，
1: 包咗㗎，
3: 包咗㗎。不過你。對喺你個 case 就算啦，記住四個字，已出之物，已經出咗去嘅，唔好諗住佢翻嚟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春正报第一节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缉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以备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就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而家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过了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CDB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的，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他这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作曲张慈豪，词曲 Jono， 填词 Cheers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0: 系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时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啊？咁你以后记得唔好乱掉嘢咯。
1: 咁又唔可以咁讲、啊，我觉得要拣啦、啊。一啲有毒嘅关系，可能早啲抌咗佢一了百了，对于大家都好。

心灵 Miss Icy， 就好似啱呢首歌嘅女主角咁样，有时能唔能够放低都系一念之差。

0: 欠了你吗？
1: Elka 郑子琪洗脑歌。下一段阴魂不散的关系里面，有时自己会慢慢变得渺小，好多嘢都要围绕住对方而行。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当你勇于踏出那一步，慢慢你就会适应，慢慢去习惯，所有嘢都会好起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无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15/5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天气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啦，近住华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啦，排到去近新墟。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而家一带系车多，想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过咗竹园道。咁另外，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接近映月台。在港岛方面，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另外，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首先提一提大家，跑马地会有夜马赛事，在马场一带是有封路和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分域街。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亦都系较为繁忙噶，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近沥源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咁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9: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不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11: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12: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11: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2: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13: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14: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点乜乜乜，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 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13: 要了解 Gen Z 怎样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多成啲上咗年纪嘅男人真係好鍾意抌嘢。
1: 好鍾意你嘅真挚。但係你望下阿斌你就知啦。嗰啲大陸上咗三張幾嘅男人呢，成日都話咩呀，人生啊開始體會到係減法，所以生活當中開始減走啲嘢。

王嘉尔嘅新歌。王嘉尔歌名叫做《三张记》啊，听日都会出嚟骚动音乐啊，佢我哋介绍呢一首《三张记》呢一首歌嘅创作过程。

非常喜歡呢一首歌嘅 outro 啦。其實應該話成首歌都好喜歡，好多變化，好多內容，好多情緒喺當中。去到你而家嘅歲數，尋找緊嘅係咩呢？你幻想當中個出口嘅風景係點呢？Kenny Swing 嘅派嚟作品，就在出口轉遊戲。

来自 Esther Wu 这位新朋友的作品，曲词片鉴都是出自他，所以流行爵士的风格，推出新的芭蕾作品叫做《元妻》。

0: 跳。
1: 听过有 Abby 艾比新歌《定休日》啊，听完呢一啲派头作品，好似了解紧呢一啲嘅歌手朋友嘅近况，有啲新认识嘅朋友咧，亦都有一啲好耐好耐冇见嘅朋友咧。

0: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2: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3: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
2: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西行到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龙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的车龙去到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是车多的。 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門居，新田公路去屯門近沙埔村一段車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的車龍排到去香港文化博物館，而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一段亦都是車多，龍尾分別排到去亞公角和馬鞍山崇真中學。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因為跑馬地有夜馬的賽事，馬場一帶有封路和改道的安排，請駕駛人士留意現場的指示，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I need a restroom. Look.

0: 港苏东高学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3: 开咗学一排，经历几个星期五放纵之后，请谨记穿着整齐服饰，尤其你对白袜仔在都市爬行后必须洗干净，整理好仪容。相信有心仪对象的你已经做好恋爱的觉悟，而在我的课本留白处，鼓起勇气写上 Can we try to go to 不打烊咖啡屋？来个二人限聚，能否让我成为你的专一担当？若然成功，你做我的跳跳虎；若然失败，也会期望你愿意让我成为那 2882.85 距离的完美后备。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力俊。
4: 哇，真是力Sir啊，今次。我哋今日有力樽啊！
5: 我已经准备咗计数机噶啦，今日系都真系有需要噶。
4: 完美后面有几多个字系嘛？
5: 有需要噶，数笔画嗰啲都要噶。
4: 你知唔知呢个环节出现其中一位，我哋觉得非常之适合嘅，
5: 一路都想请啊！
4: 即系你一出新歌，觉得你一定系玩呢个环节。
5: 冇办法，唔系你噶啦。
4: 即系每一位上嚟嘅唔系 Miss 阿 Sir 啦嘛。
6: 今日我哋
5: Video
4: Class，Video Class
5: 直播嚟噶，直播嚟噶。
4: 咁啊，力樽上嚟啦！咁啊，有今日考核题目就系呢个完美后备嘅。其实平时你对你啲学生系以一个点样样嘅方法去比分啊，嗰啲咁样嘅，
5: 即系冇个直觉嚟噶咋，即系我成日都教佢哋咧，就系你做好嗰、那个做好嗰、那个写笔嘅嗰个姿势啦，做好写出嚟嘅条理啦，咁嗰个感觉分数对于老师嚟讲已经争好远，
6: 即系啲步骤都紧要，
5: 系啦系啦系
4: 啦，字靓啦，
5: 系啦，其实啲内容唔系好重要，最紧要系佢写嗰个模式啊，系好够好够说服力，咁、okay, 老师就改得开心噶啦。
0: 咁写得靓会唔会加分啊？
5: 会噶，
4: 系啲字靓咯，即系答得靓。
6: 知唔知啊？因为字靓代表啊，个人有修养啊。
4: 哦，内容会有啲咩惊天地改写嘅？系明白。
0: 冇嘅。
4: 系啦，所以今日考核嘅题目三条都系围绕住呢个完美后备啊。你觉得需唔需要计数机嘅啲题目？唔使，
5: 唔使嘅，唔使嘅。
0: 真系唔使。
6: 估到佢第一条问咩噶？
4: 系咩？
6: 系啊。
5: 你讲嚟听下先。
4: 你讲嚟。
6: 我知佢第一题应该会问，知唔知点解佢首歌第一下？有一个脚先，
5: 哦，
6: 系啊，系咪？
5: 我又冇谂住问呢条，
6: 系啊，因为我想问，
4: 你想问，
6: 我隔篱问，
4: 你想咩叫力樽答翻你？
5: 我冇谂到有呢条问题可以问，
6: 唔紧要啊，呢个你先答。
0: 好啦，咁我哋既然系咁，就嚟第一题啦。第一题，
5: 估下我行入录音室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做咗一件乜嘢嘅事情先？
4: 系
0: 仪式感嚟嘅。
6: 第一下，
5: 系第一下，
6: 开门，
5: 系啊，呢啲废话，你唔好讲废话，即系
6: 唔好讲废话，
5: 呢啲咪扣分咯，
4: 扣分可以，
5: 即系你明知呢啲冇分噶嘛，
0: 你可以扣噶，你可以扣噶，
5: 做样俾老师睇，都要答啲相
4: 对，即系开灯啊嗰啲咁样就无谓
5: 咯，
6: 讲啦系嘛，
5: 系啊，即系一个仪式做完之后，
4: 系咁原嚟你录音都有呢个仪式嘅，
5: 系嘅，但系今次呢首歌更加，
4: 掂暗啲灯我觉得系，
6: 你觉得掂暗，
4: 因为今次呢首歌咧复古得嚟佢 R&B 啊。R&B 有一種好 intimate 啦，有少 sexy 啦，那個腔啦，我見有啲 fans 聽到都有呢個 comment。
6: 咁我
4: 覺得掂暗少少入嗰個 mood 啊。
6: 我估第二樣，
5: 梗係要啦。
6: 你覺得係掂暗啲燈啊嘛？我覺得咧，
4: 開光啲係嘛？
6: 唔係
4: 幾大開幾大？
6: 我覺得因為佢呢隻歌係有少少九十年代嗰種流行曲式。嘅感覺，同埋仲要係有少少夜晚嗰種啲燈光好靚嗰啲 feel 啊，所以
5: 又想抄人答案，人哋講燈光
4: 嚟位喎，
6: 係咯，等下先，
0: 我哋今次有 step 分嘅真係，
6: 唔同嘅，唔同嘅，我覺得係咧。你應該係打開咗你錄音室嗰隻窗，望住出面嗰個嘅夜景。
5: OK，
4: 但係會有啲雜音入咗嚟咯。
6: 唔係打開隻窗，即係你拉開個窗簾布望到個玻璃出面。
0: 哦，你啱啱話打開隻窗
4: 啊
0: 嘛。
4: 再作唔係淨係得我一個誤會啊。
5: 係，
4: 但係都 make sense 嘅。
5: 都 make sense 嘅，我要開估㗎啦。係
0: 啊，你有冇啱啊？我哋
5: 冇人啱，但係我覺得波勝可以攞一分嘅。
0: 點解嘅？
5: 攞一分係。因为咧，其实佢讲嘅嗰样嘢系我做嘅第二样嘢嚟。
6: 哦，
5: 系啦。但如果话我做嘅第一样咧，其实就系除鞋咯。
7: 哎呀，有
5: 系除鞋啊！
7: 但
5: 系
7: 因
5: 为
7: 你话咧，讲呢啲咁废话嘅嘢，叫我即刻。
4: 佢咪嗱，第一件事就开门，第二件事除鞋，第三件事开灯，第四件事。
5: No，
4: 佢可能谂住咁
7: 嘅。
5: 因为除鞋唔系废话嚟噶，有啲录音室系可以除鞋，有啲录音室系唔使除鞋噶，即系有啲系一定要你除鞋，但有啲唔一定要除鞋啊嘛，所以除鞋唔系一个 must 咯。
7: OK，
5: 系啦，但系佢系咪一个 must 我今次都一定要除鞋，因为好想可以贴着地啊，其中一句歌词系贴着地啊，同埋真系舒服，真系你讲嘅同曲风有关系嘅，即系个曲风系好舒服，同埋我真系要劲近咪咁样唱嘅，所以系真系好似要喺屋企张床上边好舒服摊喺度嘅嗰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只脚要垫到晒个地下啦。咁但系第二样嘢真系整暗咗啲灯嘅，
4: 都系个 mood 事嚟嘅，
5: 都系个 mood 事嚟嘅。
4: 咁除鞋之后有冇除埋袜噶？
7: 我都估你讲呢啲噶啦，
4: 我好奇下
7: 啦，去到呢啲问题啦嘛，
5: 好翻嗰份吓。
4: 嗰個 instrument 去到幾貼啫？
5: 我就係要有對襪，有少少毛毛地嘅感覺，
8: 要有對白襪
4: 仔，
5: 頭髮係 close 少少，有條鞋中間要磨住嗰個地氈咁樣。
4: 系咪真系好唔同咧？你覺得有咗呢一個步驟，即係以往錄歌，哪怕呢只或者之前，因為你話有時都會有呢個習慣，
5: 拘束好多噶，著住鞋真係拘束好多噶。即係就算你唱其他歌喺錄音室度著住對鞋嚟唱嘅時候咧，個感覺係爭好遠啊！
6: 有冇考慮可能著拖鞋咁可能會好啲啊？即唔係皮鞋，著拖鞋咁。
4: 你可唔可以咁易穿啊 ，Sir？ 你咁問。
8: 要有襪啊！
4: 要有襪啊！佢話。
8: 要有襪。
5: 唔係咁拖鞋
6: 咯，要著襪
5: 都可以嘅。咁但係反正都除咯，咁有乜所謂
4: 咯？我哋試下除鞋做呢個。
6: 除草啦，其實我已經。
4: 係
6: 啊。
4: 係啊。
6: 唔
4: 得，唔
6: 怪之咁大味啦。
8: 好坐喺對面啫。
4: 影響呢個課室嘅儀容喎。
6: 即係從呢個嗅覺去攻擊你。
4: 哦，所以而家有一分，咁你头先
6: 唔系啊，扣咗啦，
4: 唔系啊，你都俾人扣咗分啊嘛，
6: 我冇，而家扣咗你啫嘛，
5: 或者佢一分啦，佢一分啦，
8: 老师话，
5: 我一分，你冇啊，冇啊，你冇分啊，
4: 一分，一比零，
8: 好啊，咁我哋继续第二题啦，
9: 第二题。
5: 估下我呢一首歌咧，同个 demo 嘅嗰个 key 啊，系做咗一个调高定系调低嘅动作咧？
7: 调高，调高。
4: 上次佢咪有讲？
7: 调高，
5: 即系而家出街版本系高咗嘅，你觉得？
4: 上次live show 嘅时候咪有唱过嘅？
5: 系啊。
4: 完咗嘅时候，我哋话好中意呢首歌。
5: 系啊，因为试隔咗一段时间啦。
10: 我想谂翻，估下喺后台。
5: 呢啲问题都两个答案嘅啫，一系调高，一系低，所以佢拣咩你就拣相反就得噶啦，同学。
6: 但系你要讲原因。
8: 你都要讲原因
7: 喂好难听啊上
4: 次好巴两分啦。我而家调緊音啊直情係唔係调高定调低我要试一试睇下。
8: Sorry, 我唔係好認得你哼緊咩啊。
6: 其实唔係你嘅 range 啫你唔使隔眼㗎。
4: 即係调高係应该好听。
6: 係咪
4: 同意同意同意。我觉得我宁愿跟。
6: 宁愿同我同
4: 分。我宁愿输一齐输。
8: 我哋不如试下个解释唔同。
6: 只要呢个 game 呢一路跟住我答案呢你就唔会输㗎啦因为你而家超过一分啦嘛。咁我哋贏一齊贏輸一齊輸㗎喇嘛之後。
4: 其實我唔想俾你
6: keep住跟我答案。
4: 其實我好想俾你知我呢個
5: 解釋下個答案先啦兩個同學個解釋好緊要。
4: 我覺得俾你先啦你先啦。
7: 哇呢個
5: 佢未有俾我
4: 先。咪我諗到因為你答先啦我可以講㗎你可以執個口水俾
6: 我先我講先。我頭先諗咗個答案俾你搞到唔記得咗我啲唔知。因為呢一首歌呢其實佢要模仿返90年代嗰啲流行曲嗰個音域啊。咁而嗰個音域通常係會攞偏高少少因為呢一個又唔係真假音嘅問題呢一個係純粹個偏好性嘅問題、即係總之高返少少就有嗰陣除囉係啦係啦
4: 我呢個同你有想法唔同啦即係剛才我試唱就係諗緊嗰個 chorus 如果高啲低啲好唔好聽啦但係要打破呢個想法點解話要升高啲因為升高唔係淨係 chorus 成首歌咁我覺得係 verse 有時個音可能會比 chorus 叫做低少少咁如果低得滯前面太低嘅話可能係太撳住咗所以變咗調高嘅時候由 verse 開始已經感覺到呢個 range 係 good 啦咁所以係成首歌嚟睇嘅咁我就覺得調高咗由 verse 開始就唔會低得咁辛苦囉因為有時撳得太低嗰首歌
6: 即係你咩意思呀即係你覺得力Sir唱得低啲係辛苦啲
4: 嘅關係係嗰首
6: 歌唔係咁諗喎
4: 係歌本身係咁嘅
6: OK 好你
4: 90年代嗰啲啊雖然你講唔出
5: 其實我想等你俾啲例子即係90年代 R&B 你會 正高啲係。
6: 其實好多即係例如可能草蜢嗰啲啊，即係草蜢都有啲 R&B 作品噶嘛。
8: 係草蜢啊，
6: 哇有㗎，好多㗎。咁跟住然後可能係
4: 陶喆咧，
6: 陶喆就應該係千禧啲嘅。
4: 唔係早啲咩？陶喆第一隻，陶喆同名點
6: 都
4: 係九十年代
6: 嘅，都係嘅，都係九十年代尾。都啱，你都啱，你都啱，你都啱，你都啱，你都啱。跟住就係啦，即係有好多嘅歌咧，其實嗰、那個。嘅歌手偏向都係會有少少真假音轉換嘅位咧，令嗰件事可能嗰陣時大眾會比較中意接受多啲啦咁。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偏好性嘅問題。
4: 我估多樣就係上 chorus 嗰下嗰個 rate 會跳得多啲嘅，咁所以係啦，一齊拉高咗就會。就有嗰個升起咗嗰個感覺，我唔知點樣形容，即係你有
6: 聽完我唔知講咩。
5: 係，
4: 即係如果以行樓梯嚟講，平時你第一、二、三、四、五級上到去第五級就係 chorus 啦。但 R&B 有時嗰種 contrast 係去到 pre-chorus 唱完之後咧，可能由第三級會攬級跳去第六級就有掛升嘅。係啦，咁所以升高。
6: 我記得嗰陣時，我記得好似力尊有舉過一啲例子嘅，
4: 開始講啲佢冇講過嘅嘢。
5: 我 check 下我係咪真係有咁講過
6: 嘅
5: 先？
6: 哥哥嗰啲作品嘅。range 都係即係會係攞呢啲大家鍾意啲嘅舒服啲嘅位咁樣。
5: 我冇講過係
6: 咪
4: 我冇講過。即係呢力尊有講過話呢佢升高啲個 key 自己把聲佢鍾意多啲啦。係
5: 咪
4: 舒服
5: 啲
4: 嘅舒服啲咁。
5: 好啦好啦我講講啦。兩個都冇人啱啦兩個。
8: 哎呀。
5: 你哋係有聽過 demo 嘅觀眾嚟
4: 㗎
5: 喎。你哋有喺我哋嗰個 live house 嘅聽過第一次版㗎喎。
6: 我記得係關 Terry 事㗎好似。
5: 係咩
4: 系咩？
6: 唔系你亦讲错啦，
5: 多嘢啊嘛，
4: 关力真事噶，我记得关力真事。
5: 关老师，嗰次我哋嗰个版本咧，其实系成句副歌都已经系，不过你其实都讲中咗少少嘅，即系我哋成句副歌都已经系一个假声嘅状态嚟嘅，咁所以就真系冇咗头先你所讲嗰啲真假声嘅 flipping 啊，同埋嗰啲嘅对比声，咁所以其实我哋今次系真系将由 original 嗰个 demo 咧嗰个版本嘅成个 key 揿低咗嘅，咁但系揿低咗之后咧，我哋都有上上落落再。微調過嘅，咁、
6: okay.
5: 所以但係整體嚟講都係撳低咗，
6: 撳低咗
5: 係升高咗嘅。
6: 不過我有步驟分啊，
5: 係我覺得佢有步驟分嘅，
6: 因為嗰樣嘢
8: 係
6: relay 關事，
5: 啱啱啱啱，佢解釋多啲今次，係啦，雖然佢都有作咗一啲我冇講過嘅説話，
4: 作咗好多，
5: 作咗好多，
6: 我嗰啲係大包圍
5: 啊，但係中間佢今次識得加啲 reason 啊，
6: 係
5: 啦，即係有說服力啲 ，OK 一比一，
8: 一比一 ，OK，
6: 條題目搭長啲，睇邊一個位有得聽，
8: 邊度掹到，
5: 咁到最尾一條啦。
8: 我哋嚟第三题啦，
9: 第三题。
5: 咁你哋觉得，我自己觉得呢首歌易唱定难唱咧？好开心啊！呢个
6: 我点样讲？
4: 我脑里边
6: 呢个冇得讲，
4: 佢脑里边啦，我脑里边谂到阿宾神脑里边谂嘅，因为佢好中意喺呢啲时候答一啲个嘉宾话冇得话错嘅嘢
8: 啊，
4: 系啊，即系佢会不断赞就话，梗系易唱啦，力 Sir 点可能话只歌难唱？
8: 对于力 Sir 嚟讲，有咩 handle 唔到咯？
5: 第一次氹我开心唔系一个办法。
4: 我觉得宾神脑里边谂紧呢啲冇得话 no 嘅嘢。
6: 我觉得咧呢首歌而家个状态啊，而家大家听到嘅状态咧系易。易唱過 demo 嘅，
5: 我覺得易唱定難唱
6: 你覺得易唱過 demo 嗰陣時嘅，
5: 我冇要同 demo 比較。
6: OK， 唔比較。
5: Overall， 你覺得？ Overall, 我覺得呢首歌易唱定難唱？
6: 我覺得呢嘢歌都其實坦白說，我覺得係有啲難唱。難嗰樣嘢係在於乜嘢咧？唔係因為個 range 定係個 key 嘅問題。
5: 嗯。
6: 你係咪想講呢啲咧？嗱，我知你啦，我知道，我等我講埋先，我一口氣講曬先，我等你冇得講。
8: 我而家呢個畫面好好睇啊！兩個
6: 人
8: 打架。
6: 其實呢一首歌就係、是、嗱，我哋之前知道力 Sir 做好多作品啦，可能做一啲八十年代嘅style 啊、千禧嘅試過啊，咁今次九十年代佢要再重新尋找。九十年代那一种唱歌的 texture 呢、其实那个位置是难在这里啫、即是你要找回怎样先是有那个九十年代的 mood 在这里呢令到大家可以透过个声音幻想翻嗰个画面出嚟咧，我觉得嗰个难位就系喺呢度嘅。
8: 嗯，
4: 系啦，
5: 你冇得答噶啦，有嘅。
4: 我以前读书最中意就系
8: reasoning 啦，
4: 逆向啊嘛，人哋拣嗰啲我就唔答嗰啲啦。我就觉得咧唔系难唱嘅，对于你嚟讲，因为你冇笑。
5: 我想睇佢解釋啲乜嘢啊？你解啊，你解啊！
4: 我覺得個心情唔係男男，而係你係好期待唱添啊！你好中意唱，因為呢一首歌對你嚟講係喺你自己個人 solo 嘅 library 嚟講咧，反而呢一首係少有嗰個年代嘅 R&B 嘅歌嘅，反而係、即係上次你似我啲專屬配對都係近嗰種嘅，但今次自己唱係另一件事。咁所以係你亦都好期待想唱好耐嘅嘢，係你拿手你中意聽嘢嘅時候，所以其實對你嚟講個難度其實應該唔高嘅，呢、因為你中意噶嘛，你只不過等待緊、有一首歌係自己 handle 終於可以出到啦。咁、所以唔係喺呢一啲，如果難嘅話，即係好似頭先阿斌講咗，我想講嗰啲喺嗰個情感上，因為 R&B 嗰樣嘢，
5: 喂，你兩邊都答曬喎，你而家想嘗試，你而家想嘗試兩邊都答曬喎，
7: 即係驚林媽子驚錯，所以咧再補多一句，
5: 雖然講邊我都同意，
4: 清水清
5: 啊，監考官嚟嘅大佬。你個答案唔該統一啲啊，同學。
7: 你辯論隊係咪嗰啲長頭草嚟噶？
4: 我唔參加辯論隊噶，我唔識辯論噶。
8: 我第一次見有主考官咧喺呢度咧，係你唔好轉嚟轉去先、
5: 你最後答案係二定難？
4: 二嘅都係二嘅、都係堅持我嘅二。我個原因都係咁樣諗嘅。
5: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答中咗啲解釋喺度嘅，咁所以我決定就兩個都冇分啦。
7: 我就係中意歷史嗰人咁公道
5: 啊，因為咧嗱，譬如賓臣答咗啱定。难定唔难嗰个问题咧，佢答中咗，佢答中咗，我系觉得难嘅，
7: 系，
5: 但系佢嘅解释咧又唔中，但系歌城嘅解释咧又中，但系佢答案唔啱，所以两个都冇分咯。其实我觉得系难唱嘅首歌，因为其实头先讲到我哋要刻意去营造嗰个真假声转换个 range 咧，咁、其实我哋真系调整过好几次，咁、如果用一个最稳阵嘅方法去唱咧，就好似我以前啲歌啦，全部都飘晒上去咧，就对我嚟讲个 projection 啊，各样嘢系最舒服噶，系啦，咁所以浪仔嗰啲位咧，其实反而容易啲、但系而家咧其实系沉低咗落去呢啲嘅，即系比起你可能听我把声比较讲嘢低沉啲、但我一唱歌用起上嚟嘅时候，我把声系比较偏多啲嘅，系高。咁所以對前面嘅一啲低啲多啲 chest voice engagement 嘅音域同中間嗰個真假聲嘅轉換，其實係有佢個難度喺度，同埋最難就係頭先。

0: 冇分，大家话唔使嘛。
1: 系啊，
2: 我话要啊，
0: 你话要咩？我听唔清楚啊。O、okay、K，
3: 最后都系
1: 我哋两个都答到啊，都
0: 系啊，系啊。其实嗰下咧就系、是、Perry 同我讲嘛，我觉得今次呢一首歌咧，你可以少呢啲咿咿啊啊嘅声音，交翻俾乐器去做。
1: O K，
0: 咁但系我就好百厌，我一入去嘅时候，第一粒音我就俾佢听。我以为佢实
1: 下先，
0: 我就以为佢实 cut 我噶啦咁样，但点知最拉尾出到嚟个 mix 个效果，佢冇 cut 走我个粒音，仲要反而冇咁低度，咁、所以我知道，其实佢都应该中意嘅。嗰个系我即系由可能以前自己独立嘅时代做嘅嗰啲音乐啦，比较 disco 啲嘅快歌都好啦。其实我都好中意用啲人声去做一下啲少少 percussion 嘅元素喺度嘅。咁我觉得呢一首歌一入嗰个 moment 咧，仲要有一种好似我想表白，但系又唔够胆表白嘅感觉，所以嗰下系我嗰个嘅幻想嘅，系啦系啦，嗰下嘅幻想嚟嘅。咁所以我估 Perry get 到，所以点解冇制止我？
3: 我反而觉得有咗呢一下咧，系多咗一种亲密啲嘅性感喺度，即系唔系话要卖弄性感嗰一种，系成件事 sweet 得嚟。性感咗，
2: 空間咁高快會 get 到，
0: 係啦係啦，
3: 高啲咁樣。
1: 對我嚟講就係咧，喺 K 房我容易入，我一聽到個。
0: 但是那個在純音樂度應該都不會有，
1: 要你呃埋的，
2: 走過
1: 你要練埋
0: 咁樣的，
2: 他不是 click 來的，他不是 click 的，
1: 我計劃不通的今次，哎呀，
3: 那我們今天罰什麼好啊？
0: 今天啊，我剛剛就去完泰國玩一些體能的運動啦，咁不如，
1: 係
0: 啊，咁不如就跟你們訓練一下啦，好嗎？
2: 是不是就一起輸啊？
3: 是啊，
2: 成分
3: 是啊，
2: 不可以再被嘉賓知道的懲罰。我覺得是根本
3: 就是為了要你們
2: 你兩個一起受罰。
3: 好，我們今天多謝力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约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者已经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以及79人受伤。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三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先睇睇隧道先。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 另外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而家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龙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7: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6: 林忆莲会嗌：
8: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6: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9: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感动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的满足。
1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喂，唔得啊！
15: 喂，
14: 唔该，
15: 睇到我啦，
16: 行入两步啦，唔该。
17: 搭铁路多数人都喜欢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几日都充满咗色彩吓，系我哋嘅生活色彩。逢星期一到五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我哋就会有一啲生活嘅音乐色彩。今日都唔例外，连续第三日会将一啲独特嘅颜色用歌曲嚟形容。过往嗰两日咧，我哋介绍咗好多唔同嘅独特颜色，而啲颜色唔系我哋作嘅，唔系因为只歌讲所以有呢一种颜色，而系你喺色彩嘅专书嗰度，或者系一啲设计界、美术界嘅书里边咧，会见到呢啲颜色。今日咧一开始唔系黑就白啦，好似我哋钢琴键盘上面嘅颜色，一黑一白，但系佢唔会用 black and white， 佢会用Ebony and Ivory， 黑檀木色和象牙色 ，Paul McCartney and Stevie Wonder。

如果你形容鋼琴鍵上面的黑和白色，就這樣說黑色 black 和 white， 那就比較簡單平淡一點。他們會用黑檀顏色，黑檀木的顏色叫做 ebony， 當然亦都有象牙色，象牙色 ivory。唱歌的當然兩位大師 Paul McCartney 和 Stevie Wonder， 哇真是好嘢！用黑白來形容即是人類的顏色的膚色，大家都不會互相歧視。繼續我們生活色彩，有一種紅紅地色的呢，就不是叫做紅色，一種叫做珊瑚紅，珊瑚色 Coral， 當然有歌去形容啦。譚詠麟小珊瑚。

卵嘅歌叫做小珊瑚，我哋形容颜色叫做珊瑚色 coral。 讲起珊瑚，有首歌我突然间想介绍翻，我谂有好多来自内地嘅朋友更加会回味，喺内地非常之流行嘅一首歌叫做珊瑚颂，唔知大家感唔感觉到珊瑚颂嘅颜色咧？

一路以来在内地非常流行的一首乐曲叫做《珊瑚颂》。我们今天的色彩有很多不同的颜色，要用一些大自然里面存在的一些譬如花朵去形容这些颜色的最适合。大家一定知道茉莉花的颜色是什么，有一些淡黄色的叫做 Jasmine。 当然大家都知道茉莉花的芬芳是可以由歌曲闻到的。今天就是听到的颜色，凤飞飞茉莉花。

凤飞飞唱一只耳熟能详的歌曲，大家都识的中国调子，叫做茉莉花 Jasmine。 咁讲起呢啲淡黄色呢，有类似的，不过呢有少少分别呢，佢又有另外一个名称㗎喇，都係用花嚟形容。 Daffodils 係水仙花，大家知道水仙花个黄色係點㗎啦，七朵嘅水仙花加埋会唔会浓少少呢？四兄弟合唱团 The Brothers Four， 七朵水仙花 Seven Daffodil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由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向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柯达大厦。咁另外，英皇道上东朗嘅支路亦都系挤塞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天乐里去轩尼斯道方向近住湾仔道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是近住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近龙日村。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观塘定安街和定富街是会有工程的，由晚上的9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定安街东行近住定富街的行车线以及定富街北行近定安街的一段行车线将会是封闭。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是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首先将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6: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5: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赞牙到不得之了。
6: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7: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8: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9: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12: 猴王就呃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3: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2: 有。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5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4: 我这几天都充满了生活的色彩，很简单，因为很多颜色不是只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主色，而是好像画画一样，所有的叻嘅画家佢唔会用好似我哋幼稚园嗰用呢几种颜色就算，佢将啲颜色沟噶嘛。譬如话橙色啊，你即刻谂起，诶，我食嗰啲橙咯吓，啱。不过咧，橙色原来又有好多种唔同嘅橙色。当你喜爱睇日落，见到夕阳嘅余晖嘅时候，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唔同嘅橙色，有一种特别嘅颜色叫做 sunset green。夕阳西沉，潘秀琼。

秀琼夕阳西沉去形容这种橙色叫做日落的橙色。橙橙黄黄的颜色呢有另外一种独特的颜色称号呢，哇真是绝。他竟然想到是老虎对眼那种橙橙黄黄的色。他那对眼呢，我觉得有很多忧郁的感觉，就觉得自己真的有机会绝种。但是橙黄色它透到一种感觉呢，就是代表这种老虎的内心呢，那种少少即是鬱結的味道之余，也都有一些威势在这里。直情就是叫做 Tiger's Eye, 老虎的眼睛。形容它的歌简单啦，如果减少少戾气呢，一样是老虎的眼睛。不过这只歌呢就叫做 Tiger in the Rain, 落少少雨 ,Michael Franks。

Michael Franks 嘅歌叫做 Tiger in the Rain， 形容呢一只橙橙黄黄嘅色，又系用老虎嘅眼嚟形容，呢种颜色叫做 Tiger's Eye。讲起眼嘅颜色，有好多种，我哋就系即系深棕色啦，咁有啲咧系蓝色嘅眼睛，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金发碧眼啊，啲咁啊，好多欧洲人，譬如西班牙人，佢话嗰种蓝色咧。就是西班牙人的眼的颜色了，所以有一种颜色叫 Spanish Blue， 皮里士尼的 Elvis Presley 猫王他说就是这种色 Blue Spanish Eyes 西班牙的眼睛。

这歌就叫做 Spanish Eyes， 形容的眼睛的颜色是蓝色，叫做 Spanish Blue。 多谢猫王皮里士尼 Elvis Presley。 蓝色当然有很多种，不过英文很得意，一字几解的，形容颜色又可以，但是这个 blue 字呢，蓝调那个蓝呢，代表忧郁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文歌味道都是蓝色的，蓝色情书。50年珍藏，文歌味道。

晚好的时间，那些砖路被斜阳的余晖照下来，就变成这种黄砖色。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再见黄砖路。Elton Joh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

0: 获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好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素质。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好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其国际视野及和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油麻地交汇处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即是上行啦，近住兴田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北角码头。较早时天乐里去轩尼斯道方向近湾仔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正常返。隧道方面，现在湾仔交汇处三线去洪隧过海的交通都是正常的，不过转去跑马地就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中环广场和西行近住百德新街。另外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在港岛跑马地因为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是有封路和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告示打道西行跟住下确大下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现在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至于晚间工程方面，红磡佛光街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晚上的11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佛光街天桥去海日豪苑方向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就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月9号星期三晚上8:10。啱啱就开了学了。我不知道教地理科的老师们呢，有没有在上堂的时候跟同学仔一起对比一下那张旧地图和新地图呢？旧地图就叫做麦卡托投影地图，新的地图就叫做 Equal Map。 究竟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分别就是有些国家原来真实上是比其他国家是大很多的，但在旧地图底下视觉上好像小很多这样。例如其中就是非洲，在旧地图望起上来的时候就好像跟格陵兰差不多，但事实上非洲的面积是比格陵兰大成三倍那么多的。修改了地图之后视觉不同了，有些国家觉得很重要，一望下去自己的国家好像强大一点，不是那么细小的。有些家长就问了，9月5号联合国就说叫大家要看看是不是应该要多些用这个新地图，那会不会以后我们需要买个新地图？为什么不早点说啊？我们需不需要买过晒的书啊？不用担心，绝对不用担心。因为联合国是接受了非洲联盟提出这个修改地图的动议之后，大家一起投票就有164票就通过了。大家都是鼓励其他国家，就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用新地图，所以是没有一个约束力的。不过这个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课题。

Amelia, Big Big World。对于格陵兰有无比执着同埋狂热嘅特朗普嚟讲，如果佢喜欢睇地图，觉得格陵兰真好似非洲咁大嘅话，佢误咗啦。其实佢只不过系非洲嘅十四倍之一，十四分之一咁大嘅啫。

好多人都觉得 rock 友应该是很花心的，尤其是万人迷的 rock 友就更加花心添。你有没有听过故事是关于 Bon Jovi 的？就在他的巡回演唱里面，突然间有一天他是不见了人的，究竟去了哪里呢？大家都急得要命，原来他偷偷地去了结婚，他说不想被那么多人知道，他是极之专一，他太太跟他已经是结了婚37年的了，他说事业可以不要，但是他太太他一定要将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宁愿在演唱会之前突然间失踪都是为了要结婚，这件事对他和他太太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的8:30，阵间继续会有甜淡情怀，阵间美恩再见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无妥善监督定名收辑及无确保建筑物安全或以备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睇到，黎嘉莹展示喺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嚟嘅水唔会往下流，而系附喺毛巾表面。佢解释，因为水嘅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嘅地方。尼泊尔上个月底嘅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三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 D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智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6:36。开咗学之后，有啲家长就话：，唉，真系唞咗啖气，因为最忙碌嘅时候就系接近开学嘅时候啦，又要帮啲小朋友买书啊，又要帮佢哋买校服啊，即系好多嘢要操心嘅。开咗学之后咧，啲家长就有啲得戚啦，佢话到时候咧就啲小朋友佢哋忙啦。所以翻学嘅学生咧喺呢个时候咧就会谂：，啊，到底我要参加啲咩嘅课外活动咧？到底我要参加啲咩嘅组别咧？好多样嘢谂啊！而喺暑假嘅时候，爸爸妈妈经常都帮佢哋谂，究竟要参加啲咩嘅课外活动，又或者系乜嘢嘅 summer camp。但系而家都系告一个段落，留翻俾啲同学仔自己开咗学之后，慢慢去谂，慢慢去拣，到底要参加啲咩嘅校外活动，又或者系啲课外活动。有好多嘅计划，有好多嘅谂法。好多同学就要在新的一年慢慢去学习，慢慢去计划了。不过在这一年里面，不管是家长也好，学生也好，我觉得都应该是给一些时间自己，忙还忙都要休息一下的。譬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做一些亲子活动的，例如说一起听一些好歌啦。

好感謝好多唔同嘅音樂平台，令到多歌手都可以展示自己嘅所長，好似佢哋一樣啦。Halloween and Kate 有呢首歌叫做 We Can't Stop。

stronger. Kelly Clarkson， 究竟怎样才可以变得更强呢？很简单，就是要变成小强，打不死，打不死的小强就会更加强。

所以呢套卡通片我都有睇㗎。2016年嘅时候，你有冇留意过呢套卡通片叫做 Moana， 真係幾好睇。我好鍾意，仲鍾意埋呢套卡通片里面嘅呢首歌叫做 Where You Are。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九点钟，交你彼此城噶啦噃。下个礼拜三同样时间八点至九点钟，美恩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无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

0: 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6: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5: 蔡枫华会嗌，
7: 绝对空虚，
5: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8: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明知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知你有冇试过以下呢个经历呢？某个早晨，你醒过来，发现窗外面大雾弥漫，整个世界仿佛好似飘到外太空一样。外面嘅浓雾使你乜嘢都睇唔清，树顶、对面嘅大厦、街角嘅街灯，通通被掩盖，成为白茫茫嘅虚线。明明寻日仲喺度嘅嘢，喺嗰一刻忽然令你怀疑，究竟系咪真实嘅存在？就好似本来你好肯定嘅嗰份情感，后来却让你彷徨，你系唔系正確咁对待过？人生里面总有一个咁样嘅时候，作事而今非，一切都唔能够确定，一切都有如雾里嘅梦境一样。冇关系啊，只要你静静喺度等待，只要你静静咁俾啲时间，上升嘅太阳总会穿透呢片白茫茫，浓雾总会散开嘅。
1: 为何关起心里窗，埋没热爱与体谅？人类。

生里面总系有咁样嘅一个时刻嘅，作诗而今非，一切都唔能够确定，冇关系啊！只要我哋俾啲耐性，静静咁等待，甚或提升自己嘅高度，人世间嘅流转，自然会俾到我哋一个嘅答案。

林子祥漫步向前，仲有王奕心中的曙光，开始到今日2026年9月9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9:18，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叫你再采一回的邝美云，有另外一首作品叫做相逢在半生，之前还有关正杰的星，将时间带到晚上9点26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最低26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干燥，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的。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去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结束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9点半新闻前草蜢出现，原谅我是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海关本月3号及昨日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货物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元。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过调查采取行动，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及9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及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且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了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了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3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9.09 美元，卖出 4429.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等，密保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等，出门专心行。
11: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12: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
11: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13: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可能只有在分离的时候才能够测度出爱的深度。因为当两情显现，两个人共拥有美好的情空的时候，爱的对待就是如此地理所当然。只但是当分离来临，狂风暴雨在一个难以自处的境地之中，若然你仍然挂住他，若然你仍然对他无怨又无恨，只有祝福的话，这份爱才是经得起考验。你曾经试过这样爱过一个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样你

你要承受爱的甜蜜，你就一定要抵得起爱的痛苦，亦好可能就是爱的代价。张艾嘉嘅呢首歌，再加上张学友《寂寞的男人》，将时间带到晚上9:09个字。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有我喺度陪住你，我系郑志成。

0: 是张清芳。小松的作品不想你也难。早之前有林忆莲重唱 Leslie， 路过蜻蜓，张善嘅大道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十点啦。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将会系渐转多云啦，早晚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明早最低气温摄氏嘅26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32度。将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将会稍微下降，去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阿祖出场，另外一首重唱作品，关淑怡《陀飞轮》。
1: 我系18岁没戴表。有好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的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都

0: 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一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79点，跌咗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1，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 0.72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417.99 美元，賣出 4,419.1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影響廣東東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溫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8: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咯。
7: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数字政策办公室 FM 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0: 《诗歌探讨团》，
11: 将图理同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12: 写歌嘅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13: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9: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14: 哇，好冻啊，好冻啊！
15: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14: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15: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14: 对唔住，我知错。
15: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咏珊 ，Carissa。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呢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6: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令人疲惫很坚强，无交接路向突然共你偶遇上，同一个命运。

0: 我要回應翻阿蘭子咧，頭先喺度讚阿張國強阿 KK，
1: 嗯，
0: 你話即係佢反應快啊，咁啊，我話俾你聽，好彩佢係運動員啫。如果唔係點捱啊，係咪先？即係點捱我哋幾拳啊，係咪先？咁同埋即係仲有一樣嘢，因為佢係運動員咧，你會睇到即係佢自己啊拍劇嗰、那個。即係佢嘅作品係好多嘅，係、好多嘅。咁你覺得係唔係？即係好彩你有呢一個運動員底咧，
1: 即係個體力啊、反應啊嗰種。
2: 因為可能我真係有你講嘅運動員底之後，又我中意踢波啦。咁、喺踢波裏邊咧，我就我哋有叫小型足球啦，有九人足球啦，又有草地十一人啦。我就好五人足球，我都好中意。總之有波我中意嘅，所以其實即係話。只要有足球，無論你係幾多人嘅賽事，我都鍾意去參與。咁即係調返轉劇集一樣啦。咁即係有古裝啊、或者係時裝啊，或者係唔好嘅角色啊，或者好嘅角色啊，或者係黐須啊，甚至乎扮八十幾歲嘅乾隆王啊，咁我都鍾意去做，就係、因為我鍾意我熱愛做嗰樣嘢囉。咁尤其是我覺得我以前可能好懶啊，即係啲懶即係意思好多樣嘢我以前都有推過啊，咁樣又冇機會去做啊，咁所以而家翻咗去 TVB 之後呢，好想快啲有一啲個 reference 寫多啲嘢落去咁解。所以你剛才話嘩乜你拍咗咁多戲啦。
0: 係啊，嗱佢一講個懶呢，點解我會叮一聲呢，因為同我之前個 partner 我喺度研究佢，你知我最鍾意研究啲人㗎啦，係咪？我就想讚佢一樣嘢，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個劇集，而家我一睇呢，即係其實我哋係同一套劇集，但未必有好多嘅關係去困
2: 㗎。
0: 咁我喺電視台每一次見到佢呢，我已經覺得呢一個係奇人嚟㗎， OK？ 點解呢？佢好瀟灑。佢好似行內人，但係佢亦都好似行外人，
1: 係
0: ，OK， 係，即
1: 係
0: 佢好得意嘅，佢係所以我會覺得佢活得精彩嘅。點解我用瀟灑嚟到形容佢呢？你唔會覺得佢辛苦咯？
1: 我最慚愧你係真係明明瀟灑話自己慚愧嘅，
0: 你點樣去睇你自己嗰個演藝事業呢？
2: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唔係好夠咯。即係意思即係我做得唔係好，你話好似做司儀我又未去到即係今日 VIP 咁叻咁解，即係咁我最多都係做430啫，又唔係好特別有啲咩嘢，甚至乎你話做劇集你係咪真係最好呢，咁我覺得又唔係我做主角啫，咁有咩做我只不過係盡量希望去做好嗰個本分啦，喺個角色裏面啦，咁希望成件事可以好似好 smooth 咁去進行啦，咁所以你話我係咪真係好好，咁我覺得我覺得尤其是做越做越耐嘅娛樂圈嚟講呢，即係越做呢你會覺得自己越嚟越好多樣嘢唔夠囉。因為會有時你成日都以為啊我夠啦，即係我淨係咁樣做我就 ok 㗎啦。但係原來真係未必囉。尤其是當我離開咗 TVB 又好，喺電影圈又好，嗰啲對手係好犀利，你唔知道對手係點樣，甚至乎而家你返去大陸做嘢，咁好多唔同嘅對手，你又覺得佢嘩人哋即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嘅，咁所以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有啲乜嘢即係所謂好叻咁解囉。咁所以我鍾意做就係其中一個動力，就係話啊我好想喺有生之年啦，咁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多啲嘢咪去做囉。咁甚至乎有啲人都問為什麼你不退休啊，咁我覺得係呢，如果你話退休嘅話，咁好似頭先你話你仲有咁嘅體力，你仲有咁嘅記憶，咁我咪可以做到囉。如果你退休嘅話，你想做你都冇咗個記憶，我見好多嘅我哋嘅前輩啦，就係、因為冇咗個記憶力嘅時候，佢平時記九頁紙，好似子明哥你都知道啲九，佢一唔記得佢成日打自己好猛，佢就慢慢自己退。咁我見到好多呢啲前輩慢慢咁退，咁我希望我真係可以仲有記憶力，我有咁嘅體力，我想多啲去接受我嘅 training 啦，成日都講接受多啲挑戰啦，咁所以我好熱愛去做，就係咁解。
1: 嗱 ，KK 你把年紀我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真係 honestly 咧，就係老實說，我哋一路即係不得不承認，但係一路咁樣呢去行啊成長啊，嗰個反應真係會慢，我其實慢咗好多㗎啦咁樣咁。但係你啲反應真係好犀利。咁我就啟發到一樣嘢，我譬如見到你啦，或者譚詠麟啦，家樂啦呢啲全部做運動嗰啲人呢，係咪真係嗰個反應，就算係個腦嘅反應都 keep 住都會有間接性係幫助㗎呢，你覺得？
2: 唔多唔少有囉，我覺得就
1: 因為我就咁睇你哋嗰班即係足球友呢，
2: 會嘅，因為
1: 真係嗰啲反應個個都快。
2: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球員啦，即係我講球員呢，係喺當時嚟講，我轉行即係做咗，即係入咗娛樂圈，其實好相似囉。好相似就係咩呢，球員呢你就一定係就係話我哋球員都係面對就係觀眾啦，咁一樣啦，即係佢又我即係演員又面對觀眾啦，講球技啦，演技啦，是咪讲合作性啦，有主角啦，有队长啦，一样啦，有导演咪有教练啦，即係好似我自己佢都好需要体力嘅，挨间睇嘢啦，飞檐走壁又动作啦，咁所以我在我嚟讲其实同我球员嘅身份好似，咁再加上即係头先你讲得啱，我哋球员呢好多时候都其实做戏扮嘢都好叻嘅，人哋踢一踢你哎呀所以阿伦成日都哇你在外面都碌到入去禁區哎呀捧著腳搏了十二碼好嘢就趌起身，你都知道即是好識做戲的，是不是碰一碰你就跌到了，那這些凄慘的叫聲那你咪有啦，是不是那你要有動作的時候你咪奔跑啊，同人哋打啊，亦都有撞啊，那對我哋拍動作片的時候咪有啲幫助囉，那所以是有呢一樣嘢剛才你講我覺得是幾啱囉。
3: 不過另外一樣嘢咧，我好想提就係話，亦都多謝啦平台啦，或者係傳媒啦，一路 update 住你嘅資訊啦。因為我近排睇到個新聞就係話啦，咦，大家以為啊 K K 哥冇做退休咯，唔係，我仲係為咗呢個嘅養家咁樣食，因為。你譬如話哦，辛苦要浸凍水啦，甚至乎攞住個飯盒啦，喺街度食飯，即係大家會戥你辛苦，但我覺得其實幾開心啊，因為咧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工作入邊嘅一啲細節同點滴啊，同佢哋分享嘅時候咧，佢哋會好尊重我哋呢一行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亦都係我開心就係、是，我見到 K K 哥。诶、喺内地咧好忙喎、咁样呢样嘢，我觉得社交平台都系帮助咗我哋系嘛？
2: 系啊，我觉得都系嘅。因为以前我哋即系做咩嘢，我哋都靠即系传媒啦，系咪先？你除咗俾料佢或者佢访问你啦，但系而家唔系，有咗平台嘅话，你中意摆咩上去，你咪摆咩上去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对我哋嚟讲系有好大嘅帮助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07点，跌了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5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27，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17.79 美元，卖出 4418.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7: 神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8: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9: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8: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9: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10: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11: 大湾区风物志，
12: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1: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喂，好得啦！
15: 喂，
14: 唔
15: 该，
16: 行入两步啦，唔该。
13: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张国强。
3: 好啦，嚟到第三 part 啦，继续同啊张国强 K K 哥倾偈。
4: 嗯，好开心。
3: 嗱，真系啦，今次我俾两位主持逼白啊。
4: O K，
3: 因为咧嘉宾的他，
5: 仲有一个，
3: 琴日与前日咧，你已经讲咗个男性他，
5: 同埋死物他足球。
3: 系啦，如果大家。诶，系咩？唔该你听翻我哋嘅重温，仲有个女性她，跟住我，如果冇嘅或者太多嘅，咪唔好提咯。
5: 你唔好搞我哋个招牌啊！我
4: 呢个
5: 招牌叫他他，咁无端端你唔讲个女人她就变咗他他，咁嗰个他去咗边啦？
4: 如果讲到女人嗰个她咧，我就会我头先讲即系有好多，无论男嘅女嘅都好多，即系佢哋系我贵人啦。咁如果讲呢个咧，就系我嘅系至少都同我一齐长大嘅就是我大家姐啦。咁我大家姐点解会要即系讲一讲佢咧？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哋都系一个大家族嚟嘅，我哋有九兄弟姐妹啦。咁所以变咗就系、是。爸爸咧就係好權威地咧，就係知道管教嗰種係好麻煩，咁所以就我哋由細咧就俾佢訓練到大家姐咧就係去一級一級一級咁樣管落嚟嘅，咁所以佢嘅管理方法咧真係好犀利啦，咁所以佢係對我哋嘅苛求嘅，好似冇乜嘢嘅苛求咧，你一定要係帶得好嚴先得啦。你知道我哋啲咁嘅咁鬼係咪啊鬼馬嘅細路仔啫，你睇小眼佢都走咗落街都唔知去咗邊度咁樣，尤其是我哋有時去拜山啊，或者去出巡啊，咁樣山長水遠咁嘅地方，哇！有爸爸媽媽帶住呢啲咁嘅化骨龍，你又點帶啫？即係九個細路仔，
5: 你爭一個係十兄弟喎，係嘛？
4: 即係你好難去照顧佢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大家姐咧，佢係好細個，其實都幾辛苦啦。佢就要肩負起呢個咁嘅責任咯。佢咪要照顧我哋，除咗佢自己。是好細個已經出嚟要打工啊，又要照顧我哋啊，又要即係睇住我哋啊，尤其是我哋呢啲功課又唔係咁好啊，嗰啲佢又要睇住，又要幫你交學費，又要供書教學嘅嘢。你諗下，即係對我嚟講，佢仲好似係我媽媽咁犀利。咁佢亦都係睇到我哋一路一路長大啦，因為我哋喺住嘅環境都係一啲舊嘅。屋企即係嗰啲舊樓啊，一樓十四伙嗰啲咁樣，咁個個都走曬落去街，變咗啲街童嗰啲成長。咁佢睇到呢個環境將來都係難搞嘅，咁所以佢都係已經睇到呢啲嘅問題咧。佢好早咧已經有一個意願咧，就將我哋帶嚟呢個地方啊，去另外一個地方住啊，即係譬如上樓啊，就唔好再成踎喺街啊咁。咁對我嘅童年又好，對我嘅一路成長，佢都係有好多嘅。養育之恩啦，在我嚟講係，咁佢都俾好多嘅意見，甚至乎而家佢都係有時都俾好多嘅，即係唔係話監管我咧，即係佢俾好多嘅意見啊。咁喺我人生中呢個他咧，佢都的確係有好多嘅令到我成長咗好多樣嘢啦，包括我做人嗰方面啦，包括就係即係已經批咗我就係你唔好咁懶啦，即係但係終於我都係咁懶啦。咁喺喺個人生啊，甚至乎我經歷好多嘅感情上面啊，佢都會係即係嚟過嚟攬下你啊，會話俾我聽啊，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大家姐都係一個非常好嘅我哋成長裏面係令到我一個好好嘅階段嘅人咯，
6: 好叻啊！我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大家真係好叻啊，
5: 係啊，
3: 我都嬲你啊！点解一个咁好嘅他唔同我哋分享？
5: 咪系咧，嗱，好彩我冇听你叫佢就住个嘉宾唔讲啫。
4: 哇！你啲口水，
5: 跟住哎呀，要唔要嗰啲咩火酒指嘛？
4: 所以呢个他真系一定要讲嘅。
3: 我都觉得要讲，真系多谢你我哋分享。啊，未完未完，
5: 未完。
3: 喂，
5: 第一份工啊，
3: 系，第一份工喎，嘉宾的第一份工。咁啊，究竟你第一份有收入嘅工作？
4: 是
3: 乜嘢工作呢？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呢？
4: 如果第一份工作咧，應該就係我做暑期工啦嚇。咁、暑期工咧嗰陣時我們，我哋即係頭先我家姐咧都係話，喂，你應該自己出去試下做嘢啊，即係儲翻啲錢去買書保費啊，即係咁樣。咁所以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做暑期工，叫做真真正正咧有人工鬥嘅，就係喺嗰陣時啦。咁就係做咗一間嘅叫做原子粒收音機廠，我唔知道你聽。
5: 哦
4: 嗰陣時好興㗎嘛，即係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好興呢啲原子粒好細個迷你
5: 嘅。係
4: Pocket 咁樣㗎。
5: 係
4: 我就喺嗰度。
5: 但嗰條線可以掹到好長㗎嘛。
3: 咁你做乜嘢呢？
4: 我係做雜工㗎嘛。我又唔係技工啦，我哋即係嗰啲即係學生嚟㗎嘛。
3: 幾多歲啊？
4: 15岁左右。
3: 因為我以為你要揸辣雞嗰啲去。
4: 冇，我哋都冇做嗰啲，我哋就即係搬運啦，即係做即係男仔多數即係幫佢一箱箱啊啲嘢。
6: 其實係咪都幾玩嘅？15岁好細個嘅啫。
4: 童工啊嘛，嗰陣時係嗰陣時好興嘅，即係俾你去做呢啲叫暑期工啊嘛。
6: 係啦，咁個現場嗰啲哥哥姐姐會唔會其實係即係都係
4: 流曬口水㗎？見到我哋。
6: 係咪？
4: 我哋嗰陣時叫工廠。
5: 小鮮肉係
6: 咪？應該錫住你哋喎，應該翻小
4: 朋友。的確係嘅，呢個係嘅，咁所以係即係我哋有幾個同學一齊去玩，咁即係好開心嘅。
6: 係。
4: 咁所以成個暑假裏面啊，我就第一份工真正叫賺到錢。如果真正嘅第一份工賺錢嘅，我就回想翻就係我喺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屋企咧住喺銅鑼灣咧，有好多間戲院嘅，周圍都係戲院，有成起碼八九間戲院嘅。咁咧就我就。攞咗我家姐嗰陣時嗰啲明星相，就係、陳寶珠、蕭邦嗰個相咧，就同我哥就擺檔喺個戲院門口嗰度，即係而家啲信和中心擺相咁樣啦，話擺咗啲相喺度，咁啲人就買相咁樣噶嘛，咁啊買咗咧就係油紙，咁就係買咗一條叫做孖條同我哥，大家就係分開食。
5: 但你攞咗你家姐啲相，咁佢覺唔覺得你家姐係咪會發覺唔見咗陳寶珠啊？
4: 太多。

尽是命运，凡也竟得相见乎？望情密友相爱相怜，能遂痴心言，长长无敌。

但也认得相见欢，望成密友相爱相怜，能遂痴心言，长长无敌

0: 哇！我真係要讚啊，張國強啊 ，K K 啊，
1: 又讚
0: 你真係你咁細個已經有生意頭，
2: 行早過信和好唔多。
1: 唔係，我係跟我哥去看檔啫。
3: 我哋家姐有幾多張陳寶珠嘅？
2: 係咯，係咪佢有冇發現啊？陳寶珠唔見咗有陣時，你賣咗去邊咧？陳寶珠
0: 咁。咁、我想問一下嗰陣時賣得最多啊，即係最 hit 嘅係邊一個 artist 啊？
2: 小芳芳。
1: 一定是陳寶珠，陳寶珠好多的。那我們那時候除了是賣這些照片之後，很喜歡是流連在個戲院的，因為經常都是那時候有些是好像叫蚊三味，跟著大人就進去看戲不用錢的了。所以我是自小，剛才我說的就是明星夢、足球夢，那就是在那裡萌芽了，我其實就是對電影啊，即是那些是很有興趣的。
2: 那結果你有沒有機會呢，即是有機會跟寶珠姐一起合作啊？
1: 有啊。
2: 那你有沒有將這件事告訴他，我賣過你啊。
1: 有
2: 我偷咗你。
1: 咁我哋好鍾意就係話我哋睇完一啲譬如好似睇如來神掌啦，咁返嚟呢就啲即係好多瘦仔咁。
2: 係
1: 你扮石堅啊，我扮仲得話一掌打你啊，咁咁大家就玩呢啲嘅。咁可能真係我哋細個就有好多接觸呢啲電影啦，咁所以變咗就對我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啦。
0: 嗯，
3: 不過有樣嘢
0: 係你講先，你講先。
3: 我竟然睇到一樣嘢啦，K哥呢播歌影視
2: Bollywood
3: 已經即係基本上喺呢一行五十年咩都做過，竟然俾我碌到啲資料。
2: 咩咩咩？
3: 有一樣嘢，原來 KK 哥係真係啱啱今年先試過做嘅啫。
1: 咩啊？
2: 做咩啊？好緊張啊！
1: 到我都驚。
3: 男主角 MV 男主角，
2: 邊個嘅歌啊？
3: 啊！原來真喂，你入行咁耐未拍過 MV？
1: 未啊，未啊，真係未拍過。
3: 音樂特輯嘅主角喎、
1: 啊，係啊，未啊，真係
3: 冇理由喎、啊，入行咁耐。
1: 所以我話我鍾意咩都試下。
2: 做邊個嘅男主角啊？
1: 有一個新嘅叫麗英，
3: 係啊，麗英
1: 個女仔。
3: 麗英係
1: 佢都係網紅嚟㗎，好叻㗎。
2: 咁我想問啦，麗英咁你而家做 MV 男主角呢，通常都係做情侶呀嗰啲咁樣㗎。
1: 係啦，我都以為佢搵我嘅時候呢吓
2: 我咪以為係。
1: 我都以為係啦，咁咦我吓咩嘢呀，咁我係咪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畫面㗎啦，係咪做即係MV 咁。咦我真係未試過都想試下啦，係咪先。我話使唔使咪取呀，或者要唱。佢話喔唔係，我哋想做女主角嘅爸爸。
2: 我以為是要唱一首
3: 亡
2: 年年的歌。
3: 麗英呢是夜王入面
2: 啊
3: 個 Waitress。
2: 喔、我知邊個啦。
1: 佢好厲害
2: 的。好厲害。
3: 講日文有咩上我出去啦。
2: 喔、哇。
1: 咁佢嗰隻歌又真係又係幾傷感嘅，即係講佢係即係死咗，咁佢係生前就係掛住嗰兩個，如果俾佢活多一分鐘，咁佢就想見下邊個呢，佢爸爸同佢男朋友咁樣。咁佢嗰個製作人就好想我做嗰個爸爸嗰個角色，佢話咁所以我就去試下做。
2: 其實你唔係諗多咗㗎，因為點解呢，即係我有樣嘢呢就覺得即係好似張國強 KK 咁樣呢，嗰陣時同我一齊我就做佢嘅即係佢即係隨然我美色咁樣啦，我發覺呢男人真係好似佢咁樣又襟老啦，又即係天生麗質啦，咁即係而家分分鐘我要做佢媽，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實喺 MV 度你做男主角係佢個男朋友都不足為奇，所以你冇諗多咗，所以你冇自作多情，
1: 所以好
2: 最後你做老豆，
1: 即係好慘嘅就係呢個就係我想即係講我苦水少少咧，就係你頭先讚我皮膚。即係咁好就係有啲麻煩嘅，因為
2: 又喺度話自己，我真係唔中意我皮膚咁好咁
1: 啊！唔係，你做老人家做爸爸，你越嚟越即係學你頭先話呢，我女都差唔多，你係咪要老啲啊？咁你老嘅一係就喂黐須啦，咁一係就黐須，一係就整啲皺紋膠水。我冇所謂啦，整黐須啦，整夠皺紋膠水冇所謂，人哋黐一兩次就得㗎。佢話啊化妝嗰啲黐五六次你都未巢皮喎、啊，咁有你係咪整過嚟啊？
2: 攞出嚟斬，攞出嚟斬
1: 咩個膠原啊嗰啲，哇！真係黐咗五六次，好慘㗎！我做嗰個乾隆嗰個角色扮八十幾歲咁啊，佢每搽一浸嗰啲叫皺紋水咧，佢用風筒扯住你咁樣啫，我起碼要五六次嘅。咁你扯到有稍微有嗰啲皺紋出現咗啦，但係落妝呢就又要起碼一個鐘頭以上。
2: 來人攞刀嚟
1: 冇錯。
0: 其實
1: 真係好慘。
2: 我要斬佢。
0: 佢做運動啦，運動絕對係好啦。咁你平時食嘢係點樣嘅呢，係咪煎炸嘢你唔食㗎？
1: 都食嘅，但就唔係話咁瘋狂去一定食嗰樣嘢啦。咁有啲譬如有啲食草嘅動物咧，我唔食嘅。
0: 哦，
1: 即係譬如好似
0: 牛啊、
1: 牛啊、羊啊、鹿啊、兔仔啊，即係總之係叫做 vegetarian 嘅動物咧，我就唔食佢咯。就是、咁樣就其他冇乜嘢。
2: 但你冇譬如踢完波，你冇敷翻個 mask 嗰啲咁嘅嘢㗎，係咪啊？你睇下你望隔離嗰個，佢又乜都唔睇，你睇佢巢你幾多？即係因為如果曬太陽啦，做足球啦，
0: 慘啊吳家樂！
2: 唔係
0: 啊，我發覺佢好似咧，每一個嘉賓佢都會賴
2: 唔係唔係唔係，即係做人嘅話冇比較係好啲，一有比較就真係出事啊！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又年佢又年輕過你好多，但以皮膚嚟講，你真係做得佢個仔。
1: 唔
2: 係，你哋都做得我個仔話俾你聽。因為真係㗎，因為吳家樂有樣嘢佢真係天生嚟㗎，因為佢乜都唔查嘅，跟住佢做完運動佢又
0: 唔使兜啦，你唔使兜啦，
2: 兜嘅講翻個事實，但你又係乜都唔查，但點解會咁樣嘅咧？天啊！
3: 人家有差異，咁先多姿多彩噶嘛。
2: 生嚟質咯，
0: 所以你會睇到啊，即係而家 K K 咧一路都仲有作品出嘅。其實作為一個觀眾咧，都會有少少迷惑嘅。
1: 係
0: 點解咧？因為啊咁多年，點解佢仲係咁嘅？即係你會係
2: 佢就嚟做我個孫㗎，所以我點解要適應咧？
0: 因為我覺得咧係有一樣嘢好嘅，就係唔可以退休，唔好退休。因為即係我哋都好知道你一退休。休嘅时候，你好多嘢，好似你之前所讲啦，记性啊，所有嘢，同埋有一样嘢咧，我亦都会觉得咧，尔冬升曾经有讲过，佢话我哋作为即系已经我哋系上一代嘅演员啦吓，佢话其实我哋系带咗好多个快乐俾而家嘅年青人嘅，甚尤其系内地嘅，
1: 系。
0: 因為佢哋會覺得好親切啊！
1: 冇錯，呢個真嘅
0: 係啦，即係佢哋會覺得，哎呀，呢一套劇集或者呢一套電影，哎呀，我特別有感受，因為你已經帶咗太多嘅回憶啊！
2: 係
0: 係咪？
1: 幾慶幸嘅，頭先阿志清講呢個嘢，就譬如好似我喺香港咧，我嘅觀眾都層面都幾多嘅話咧，包括老中青都有咧，就係因為以前都係真係430穿梭機大落嚟啊，或者而家我嘅劇集啊，咁啊奠定咗嗰班基層嘅喺度。原來大陸都係亦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唔係430，原來係我以前1997年拍咗一套叫做《天龍八部》，咁嗰套咧就喺大陸係成為一個好經典、好經典嘅。金融劇集入去，所以變咗係粵語殘片咁滯，咁所以就佢哋認識我係又帶嚟俾我好大嘅方便咯。
0: 咁其實依30000真係要好多謝。
3: 慕容復先生，
2: 我哋先嚟多謝邊個咧？先嚟多謝吳家樂先，請得到你，
1: 哇！
2: 咁之後先多謝你，
0: 係啊，多謝，
3: 多謝 K 哥，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海关今个月3号和昨日在油麻地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调查后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以及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6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以及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5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3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5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5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8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

0: 知录市内唔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呢位在位35年嘅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昼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瑞士南部有水电站爆炸，最少2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切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星期三早上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坍塌。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亦都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96美元，卖出4,397.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骤雨及雷暴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2: 有音乐，
5: 有快乐，
2: 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依旧有请到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的院长戴文 Sir 在这里。Hello, 戴文 Sir。
2: Hello, 大家好，小编夏冰仪你好啊。
1: 上个礼拜呢就讲到这个储存酒的问题，原来呢在一个不适合的温度呢是会啲酒会滴下滴下越滴越少的，即是可能到我饮的时候呢剩下三分一支都不顶的。咁我想问一下呢，是不是我们摆咗入啲酒柜里面就要永远都摆在酒柜里面，或者是会不会说有些地方的天气是可能不摆酒柜都得，或者是有时呢你知道香港会有时停电啊，屋企又跳掣啊咁样。咁如果摆住喺酒柜啦，咁佢可能个酒柜坏咗啦，停咗电啦，系咪就嗰支酒就报销呢？
2: 咁唔会嘅。嗱，葡萄酒呢你要等到佢坏呢起码都一年半载。即係受熱啦，好冇
1: 嚇？係熱到幾多度啊？我想問。
2: 被廿零卅度啊，咁樣。
3: 擺窗口嗰啲啦，係嘛？
2: 嗱，唔係好多人咧都唔知喺床下底啊，以前咧好冇嚇，即係我哋嗰啲
3: 陰涼啲嘛，
1: 擺喺床下底嘅以前
2: 係。即係好多啲讓啲老鼠仔走嗰啲啊嘛，全部都係從底嘅咧，我哋爸爸嗰啲。咁但係咧嚇葡萄酒咧同威士忌同烈酒咧有些分別嘅，好冇？因為烈酒又唔會壞啦，好冇？咁所以咧佢個軟木塞咧，你只要瞓低劑都得嘅。但係如果你動起劑咧，喺呢度睇一睇咧嚇，佢哋咧啲威士忌咧就算動起劑咧，即係唔會壞啫。咁但係咧軟木塞咧係呢個係樹皮嚟嘅，佢一樣會乾嘅。咁所以你如果唔係即係用適當嘅嚇佢浸住佢咧，你令佢咧。
3: 你
2: 嘅有冇见过你哋？
1: 我有啊，我见到有啲人唔得嗰啲咧，即系攞唔到出嚟碎咗嗰啲咧，佢就执落去咯。
2: 系啦，
1: 得唔得
2: 噶？唔系执落去你咪吓，即系
1: 饮木碎，即系佢跟住攞个格咁样，
2: 夹咗系啦，冇错，
1: 饮咯，
2: 系啦，冇错。呢啲系即系一般啦，即系好多朋友佢哋咧都系咁样做，即系佢都未上我堂，佢都唔知道点样教佢，咁啊唯有督晒佢嚟，搵个系搵个筲箕嚟一下，喂，攞出嚟。
1: 唔系，跟住仲要好得意噶，佢攞啲筲箕系真系攞厨房。讲嗰啲咧，嗰啲不锈钢嗰啲咧，跟住就话嗰啲酒咧，唔知哎呀，嗰个不锈钢又掂到之后咧，又唔好味噶啦，咁样噶，
2: 系啊会噶。
1: 跟住佢哋又攞啲咩咖啡嗰啲滤膜，
2: 系啊，
1: 好多个方法嚟做
2: 嘅。冇错，
1: 系啊。
2: 不锈钢咧吓，始终浸落酒里边咧，真系会有少少嘅不锈钢味嘅，好冇？
1: 真系会嘅，但
3: 系就咁倒一倒都会有噶，
2: 少少啦，好冇吓？影响唔太大，除非你真系真系。直情倒咗落不锈钢里边咧，系呢个浸几日嘅啫。因为我哋饮葡萄酒嗰阵时咧，有时有啲不锈钢里边嘅储藏嗰啲，即系佢哋嘅 factory 里边咧，工厂里边咧，用不锈钢去 aging 或者系发酵噶嘛，我都会闻到啲钢味嘅。
1: 系
2: 咁啊，所以系尽量咧喺乜嘢容器最系最冇味道咧？
1: 玻璃。
2: 系啦 ，CV OK 啊，得啦得啦得啦，
3: 你又可以做徒弟啦，
2: 系得啦得啦 ，OK， 系啦，咁所以咧吓，玻璃樽咧就最好嘅，好，咁仲有头先你所讲话，诶，我真系冇酒柜，咁点搞大问上，咁其实咧最安全嘅地方喺边度啊？
1: 床下底，
2: 梗唔系啦，
1: 厕所唔系，
3: 唔系阴暗嘅地方，
1: 厨房柜，
2: 唔系
1: 啊，都唔系啊，雪柜、
3: 衣柜得啦啩，
2: 呢度。
1: 边度啊？
2: 最安全，最安全咪呢度咯。
1: 啊，
2: 饮咗落个肚里咪真系最安全啦，系嘛？
3: 有阵时真系唔舍得饮噶嘛，你会 keep
2: 系啊。嗱，而屋企真系冇酒柜嘅吓，用少少方法教大家吓，即系啲阴凉嘅地方，瞓低去制，咁跟住咧用啲湿毛巾，整湿咗毛巾，冚实佢。咁點解呀？因為呢第一件事就要摸住去濕潤住嗰個軟木塞先，咁唔好乾覺先。但係呢濕毛巾裏面係咪會降溫呀？係咪如果廿幾度嘅裏面我濕毛巾冚住佢起碼都降三四度，起碼保持到佢一段嘅時間。咁樣個方法劑呢真係幾月都冇問題嘅。但係最好頭先嘅方法冚咗佢啦。但係如果冇酒具就唔好買太多啦。咁呢個因為葡萄酒佢真係會好容易變壞。
3: 咁嗱頭先都講啦，就係話唔好擺喺啲室内嘅地方最好饮咗佢啦。但如果有啲我真係攞嚟諗住擺喺度招呼朋友嘅，咁有啲而家越嚟越多嘅屋企呢會買一个細嘅酒櫃。
2: 係呀係
3: 呀。係啦
2: 最好啦。
3: 係啦嗰个酒櫃通常係幾多度啊？
2: 12至14度啦，係啦就係最好。如果你想佢即係喂快啲飲嘅，咁你咪校14度啦，有得校㗎嘛。即係因为佢温度越高呢，佢嘅酒成熟度会快。咁如果唔係喎，我想下等10年喎，我同我老婆今分嗰陣先攞出嚟飲喎，咁你咪教12度，等佢可以呢係慢慢成長啦。
3: 係，咁我想問大文 Sir 啊，頭先所講14、12度咁樣啦，其實對 我哋嚟讲啊，只系争一两度嘅温度嚟嘅，即系其实冇乜感觉嘅。即系如果我哋人体嘅话，
2: 系啊，
3: 酒系咪就已经好夸张？
2: 冇错啊，两度对佢嚟讲，你哋咪唔系等一日两度，长期喎。
3: 咁我都等咗几廿年，我成
1: 个
3: 人都喺度等
1: 几
3: 廿年，
1: 谂平均数
2: 咯，所以即系你有冇睇错个量？只不过咧，个指数俾你哋咧系，即系你想快啲定慢啲饮啫。咁两度唔太影响嘅，
3: 系
2: 个品质，但系可以咧系快啲同慢啲嘅啫。
3: 系嗱，咁我想问啊，关于温度之后啦，即系头我哋第一集都有讲啦，有分可能啲酒红酒，尤其是会酸啲，有啲可能果味重啲，有啲就可能系话木味重啲咁样。乜嘢叫果味重啲？乜嘢叫木味重啲？咁我明明都系葡萄酒，即系都系用葡萄，即系用提子啫嘛。
1: 系
3: 点解会有木味呢一样嘢嘅咧？
2: 哦，即系木味啊，木桶里边咪有木味啦。嗱，我打少少呢啲即系材料过嚟噶，冇今日阿平杰你而家啱啊，问到呢个问题。咁因为咧，我哋咧吓记住一个 point， 全世界所有优质嘅红葡萄酒，都需要真系橡木桶储藏。
3: 啊，
2: 因为头先所讲嘅就系，因为我要令到佢哋聚入啊嘛，我令个单宁咧里边咧系结合咧，等佢咧系柔和。
1: 点解要系橡木桶嘅？
2: 因为佢哋试过全世界试过所有嘅桶嘅，杉木啊、红木啊、桃木啊，我唔知佢呢个吓柳州木有冇试过。总之佢全部木都要试过晒，系点解啊？因为个问题就系咧，其他啲木里边咧个单宁啊、个单宁酸咧太鞋啊，唔合适噶，因为饮咗落口里边。即啲酒里边令到佢更加鞋，咁你想唔想饮啲酒系好鞋嘅？有冇人想？冇啊，所以咧，佢就系只系即系拣咗全世界都拣到好啦，行话话啊，法国桶又好，美国桶又好，佢哋都要拣橡木。除咗有其他嘅，譬如嗰啲即系 chestnut 啊，嗰啲即系两脚果好少嘅，但大部分咧吓90%都系用橡木
3: 桶。所以呢一个系橡木桶个桶嗰个木嚟嘅。
2: 系啦，呢个咧吓我喺橡木桶厂攞嘅，佢哋系钉咗喺度啊。呢个美国桶啊，5500蚊一个咁样系，即系咁。我又
3: 一个桶都要5000多蚊啊！
2: 呢个美国桶就5000，法国桶系9000。
3: 哇！我算可以问下，
2: 你真系可以问啦。
3: 我问下，
2: 你你嘅手都會有呢個味道，所以你咪聞到呢只紅酒裏邊會有韻味啦，有木桶味啊、朱古力呢啲咁嘅特徵咯，係咪？聞到啊，
3: 聞到
2: 啊，聞到啊，泳兒你聞唔聞啊？
3: 我聞到啊，
1: 俾個時間泳兒聞一聞先。

0: 呢首歌翻到嚟，我哋头先咧系咁喺度闻呢嚿木咧，好厉害啊！我首先咧闻到佢个味咧，系好得意嘅味道嚟嘅，又真系学阿达文 Sir 讲啦，有啲云
1: 甜话梅啊，云梅啊，朱
0: 系
1: 朱古力啊，呢咁噶
0: 系啊。跟住之后咧，但我捽落手咧，个手系有味嘅，学阿荣儿话斋，但系咧手个味同呢个味又唔同噶。我突然之间谂到咧，如果屋企全部用呢个嚟装修
2: 咧，喂
1: 喂，好贵喎 ！TV 呢个总之我知唔知啊？
0: 我突然之间又抌咗，我俾唔起算啦，天马行空一下咯，系咪？
1: 好多朋友都话，即系问到朱古力，成日都问啊，话阿 Sir。即系佢哋问，阿 Sir 系咪会真系朱古力攞杨制？点解有朱古力香味嘅？咁我俾呢啲嚿木佢唔闻咧，一闻完之后佢话佢已经可以解答咗嘅问题，唔需要话即系话啊有咩 question 啊？会唔会真系咧啊？真系咩嘢内？因为咧我好中意用咧呢个实物去教书。我讲少啲，你俾你闻完之后，阿荣你唔好讲啦。哇，系真系有朱古力咁样。咁但系咧嗱，我呢个讲系优质，唔优质嘅点咧？唔优质就仲要啲木碎。
2: 即系呢个都系个樽个桶。
1: 个桶但系啲碎嚟嘅，啲碎咧吓，但系咧吓啲碎佢烧嗰阵时咧吓，佢哋就即系冇烧得咁匀尽，咁所以咧佢咧平价酒佢哋又会仿效嗰啲气味，佢哋加啲香料落去。去焗佢焗完佢之后系俾啲平价酒浸落啲平价酒嗰度咧，等你会闻到呢咁嘅香气。咁、所以嗱你嗱，我闻完头先嗰个，你再闻下呢、這个。
0: 我明啦，即系好似嗰啲香水咧，有啲系天然嘅花整嘅，有啲系
1: 有啲系啦，冇错啦，一分钱一分货。
0: 明白。
1: 但系都好相似。
2: 呢个冇味嘅，完全唔系重嘅味嚟嘅。
1: 系啦。
2: 但系佢系有味嘅，但系嗰啲味系
0: 就唔同嗰个好天然嘅感觉啦，系咪啊？
2: 唔知咩味，
1: 不过咧呢个咧俾你，你嗱你闻，
2: 拍低我个样，
1: 你闻嗱你嘅记住阵味啊，你头先你闻呢个木咧同呢个咧吓完全两样嘢，咁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咁第二是如果你真系有机会闻到呢阵味，里边系啲酒里边会有呢阵味嘅，咁你就知道呢支49.9%。
0: 我啱啱就系想问，大概嗰个差别有几大，即系
1: 都好大好大嘅，
0: 即系头先嗰个橡木桶出嚟，大概系冇话可能一出嚟呢只酒都起码要过几多钱咁样噶？
1: 都100-120嘅，因为有啲我讲过啦，好冇？呢个美国桶都好吓，即系300支酒啫。
0: OK，
1: 系5000蚊，
0: 系
1: 啱冇？咁你谂下，三百支5000蚊，即系10几蚊。
0: 但系又唔系嗰只，
1: 唔系嗰只，冇啲香味啦，系啦。
2: 因为
1: 始终都系呢个系仿制品嚟噶嘛，啱啊，
0: 系
1: 啦。
2: 唔系啊，你形容下咩味？我睇你点形容。
0: 但系唔系嗰只味，都系嗰只味，
1: 假假地啊 ，C V。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好似学话咧，香精同香薰噶嘛，即系啲香水咁样样，冇。
0: 系啊，但系我想问咧，因为阿达文 Sir 上啱啱一个歌之前有讲到咧，话嗰个橡木桶出嚟咧，就饮落去唔会鞋啊。我想问咧，因为唔常饮酒嘅人咧，可能唔系几知道嗰个咩鞋唔鞋或者纯唔纯嗰个分别啊。呢一个系我都要去学，我先会知道点样先为之鞋定系唔系嘅。其实我一饮落去，系人都会 feel 到有可能有啲起渣啊，或者点样，系点样可以分到嘅咧？
1: 其实好简单啊，即系嗰条脷咧，喺啲酒嘢饮落去咧，里边咧系如果真系咧啊，佢冇真个橡木桶出状，
0: 系
1: 冇系有啲法国酒咧，啲欧洲酒都会嘅，系佢平价啲咧，佢又唔想用呢啲，咁佢 mention 埋，呢啲酒系比较 simple 啲嘅，咁你系完全冇呢样嘢嘅，
0: 系，
1: 咁你喺口里边咧感觉到有啲嘢好嘢嘅。刮下条脷咁样，
0: 有散咁样，
1: 唔系散
0: 嘅，
1: 鞋鞋地，刮刮地嘅，
2: 啲酒已经好过鞋，有散嘅
1: 鞋啊，鞋啊，形成条脷咧，系唔系圆润咁嘅感觉，系鞋嘅，咁呢啲啦就一般啦都系呢啲平价酒啊，但系如果靓酒里边咧，用法国桶里边咧，佢哋咧就比较会喺口里边咧，佢哋感觉到出嚟，哇，好似烧结，我哋好似丝质一样咁滑嘅，咁呢个咧就视乎咧天气咧里边咧都会影响，因为啲单宁酸里边咧，如果天气唔好咧，佢哋咧都会鞋啊结，但系都要挤喺度咧先至柔和。
2: 我听过有个说法咧，有讲过话，如果唔靓嘅酒咧。你会呕嘅，
0: 哎系啊，我都有听过话咩靓酒冇咁易醉啊，冇咁易第二日咧冇咁易头痛啊，咁系咪嘅咧？
1: 嗱醉咧就即系视乎你每个人个酒量啦，头痛。我想问你两位有冇试过饮酒头痛先？
2: 有
0: 有啊，要饮到好醉，即系真系会醉咗，
2: 未必噶，
0: 未必嘅咩？哦，咁我冇。
2: 试下啲酒
1: 吧。哎呀，呢个阿荣嘢嘅，咦，果然有饮酒嘅经验啊！
2: 呢个夜蒲啲 friend， 想当年。
1: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讲系蒲咗去酒吧、夜店嗰啲咧，系其实同啲酒个品质系有分别，系有影响。嗱，其实喺酒里边咧，我哋咩都唔可以添加嘅，唔可以挤啊！呢个水溶酸啊，嗰啲山梨酸啊，或者系呢个防腐剂，乜都唔可以，咁去法例。佢之后可以加一样嘢嘅二氧化硫。
0: 哦，
1: 咁二氧化硫咧系咩嚟咧？佢系可以令到人有头痛嘅。 呢種感覺嘅。咁、當然唔係每個人啦。
0: 咁點解要加呢個嘅？
1: 嗱，其實咧，佢喺呢個佢發酵過程裏邊咧係自然產生嘅。咁、但係咧，佢產生出嚟咧係得好少嘅份量嘅啫。譬如PPM 我哋 part per million 嘅60至100嘅啫。咁但係呢個有60至100咧，就唔足以保護佢咧。是俾啲氧氣侵襲，因為佢乜都冇加啊，防護劑乜都冇啊嘛，好冇係咪？你又話查咩查咩查咩嚇就係防護劑有冇？佢冇噶嘛，咁點啊？咁佢哋咧就咧每個國家咧都會為佢哋自己嘅產品咧、會保護自己產品咧，佢哋會加到啦。maximum 可以 allow 法例，
0: 掂到界咁樣，
1: 係啦，一般啦，我唔講唔係一個國家先啦，即係我哋有 buy 啊，好冇？大部分嘅新世界酒裏邊咧，有兩三個國家裏邊咧比較。出產成日出產茶酒嗰啲咧，佢哋可以 add up 到咧 ppm 嘅350。add 點解？因為呢個二氧化硫咧係可以幫助到佢抗氧化。
0: 即係防腐啦，有少少。
1: 防腐啦，即係總之你唔好氧化，佢咪會變，唔會變埋咯。係冇。咁但係咧，可惜咧，佢臨床實驗出嚟咧，有咗資料咧，就知道咧呢種元素咧，除咗佢殺菌、抗氧化。佢用對我哋人類有一半嘅人類咧會有影響，就係會有頭痛。
0: OK，
1: 仲有少少唔好嘅嘢。如果你就有少哮喘咧，有屋企人有哮喘有少少，佢唔會令你哮喘，佢有機會幫你誘發。咁所以咧係啦，咁所以咧有多朋友話：，我點解成日去酒吧飲，我飲啲平價啲朋友攞出嚟，哇！一兩杯我就痛，點解有啲嘢又唔痛？咁睇下你對嗰個氧化有冇個反應。咁所以好多朋友唔知道，咁又知道嘅，大家咧就要試完之後，真係嗰次有哇，試過一次，第二次都係痛嘅，咁第三次你就唔好飲。
0: 呢只
1: 或者你國家嘅酒，咁誒咁係咪所有世界都係一樣嘅？唔係嘅，歐洲裏邊咧。佢哋嘅比例咧，佢哋嘅要求好低嘅。紅酒頭先你所講嘅，即係好大嘅國家嗰個咧，佢哋去到嚇350。咁但係咧，歐洲裏邊咧，譬如法國咧，係150嘅啫。
0: 都爭好遠下喎。
1: 係啊，因為咧點解？因為佢哋嘅品質嘅結構咧嚇複雜度越高，品質越好咧，佢哋咧嚇就唔需要落咁多呢個二氧化硫落去咧去 protect 佢。
0: 係
1: 啱啱因為佢強壯。咁但係咧嚇比較 weak 啲啊，或者係佢哋嘅就產出嚟嗰個酒款裏邊咧結構唔係咁強咧，佢就要用多啲嘢去保護佢。
0: 明白。
1: 但係我唔想去話，因為大佬我賣俾你啊嘛。係。嗱，不過有一樣嘢提大家喺個後邊 label 上面咧，佢成日都會寫住。Contain sulfur 呢個拜法例嘅，呢個拜法例嘅，係一定要咧。如果超過某一個數入邊100以上咧，佢一定要話俾人聽，因為呢個二氧化硫咧，佢哋嘅學名係呢個毒物嚟嘅，係 toxin 嚟。咁所以佢一定要將呢樣嘢 mention。咁所以以後有啲朋友飲酒就自己留意一下啦，好唔好？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天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者机密设备。道琼斯指数报52363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56美元，卖出43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高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上班三個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健威健威，這個東西你不要的了，是不是我丟了
3: 啊？ Lu 看看先，欸，這袋是什麼
2: 的？唔知道啊，山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3: 喂，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问一下你先好掉啊。
2: 养砖砖头啊？
3: 系啊，砖头啊！想知啲人点解养砖头？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4: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5: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4: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5: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讲咧冇电话真系同死咗冇分别啊！对我嚟讲啊，
2: 系
1: 啊，对你嚟讲系咪咧？
2: 对我嚟讲啊，睇下几时。你话如果喺屋企冇电话，我 OK 嘅。但如果你话系真系喺出面，我系觉得嗰个安全性啦，同埋嗰个俾钱嗰样嘢啫，即系会嗰下系有啲难去处理，但系我觉得应该系冇问题嘅。
1: 系，我唔得啊！我而家系直情系冇电话喺手，我完全可能连去厕所都去唔到啦。
2: 点解你个电话系攞嚟去厕所嘅咩？
1: 系啊，
2: 点解嘅？
1: 我要揸住佢喺度揿住，喺度望住一啲嘢，
2: 即系冇嘢睇你先。
1: 系啊，我一定要有嘢望住我先可以去到厕所
2: 咯。
1: 都得，但系我又好少拎本书入。
2: 我以前有个书架喺厕所噶。
1: 我听你讲过
2: 啊，系啊，
1: 嗰咩洗头水成分都冇埋，呢个真系癫咗啲。咁另外就系电话方面，对我嚟讲，我需求系过分到，我系夜晚咧，我明知佢有蓝光，令我瞓唔着觉都好，我都一定要揸住咁滞。系啦，即系冇去到最后一刻或者最后五分钟，我都唔可以摆低。即系我已经去到有少少
2: 有冇揸住瞓觉咁样啊？另一半咁。你已經係好似有
1: 少少啊！如果佢唔係有嗰啲咩電磁波嗰啲咧，我真係攬住佢瞓覺。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自己有少少電話焦慮咁樣噶啦。咁而咧之前嶺南都做咗一個嘅調查嘅，即係講話原來真係越嚟越多人有呢個手提電話嘅焦慮症。係啦，冇咗呢個電話嘅時候，大家都會大為緊張，或者可能有唔同程度嘅驚啊，或者失落感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嘅。咁而坊間上面咧又多咗好多咧，唔知係咪因為太多人就太依赖呢个嘅电话关系啦，做多咗好多唔同嘅事项系关冇电话嘅话，咁你会点先？例如其中一个咧，最近咧睇到咧就系、是、一个 app 啦，就系话当模拟翻当如果去翻古代，飞鸽传书嘅时候，嗰、那个时间系用几耐？
2: 飛鴿傳書啊，
1: 係啊，
2: 首先我想知道而家嘅鴿係咪真係可以揾到地址先？
1: 個白鴿
2: 係啊，
1: 好似話你培養佢嘅話，都依然係揾到㗎。
2: 因為以前係可能係個天性，即係佢係 keep 住係做緊呢個工作啦。但係我覺得因為佢太耐冇做啦，我驚佢已經有少少遲鈍咗咧。同埋而家嗰啲高樓大廈啦，嗰啲嘢咁多嘅時候咧，我驚佢揾唔到啊。
1: 係因為咧，我點解話佢應該都，如果你 train 佢嘅話，佢都做到咧，就係、是、話説咧，我其實早幾年咧都已經
2: 俾你 order 咗個飛鴿傳書，
1: 俾白鴿困擾啊。
2: 哦、oh, ，OK，
1: 系啊，跟住而家好啲啦，而家少咗啦，
2: 系
1: 咁样，跟住可能有受管制咗啦，即系屋苑入面有人喂白鸽啊，跟住教啲白鸽咧识得自己走过嚟啦，喺我哋或者我附近邻居嗰啲嘅冷气机嗰啲地方喺度徘徊啊，
2: 系，
1: 跟住之后你就会发现我认得边几只白鸽，
2: 点解你会认得嘅？
1: 因为佢有分唔同颜色噶嘛，有啲可能系背脊可能有少少金绿色啊，有啲可能成只纯白色啊，跟住佢直情系会去到过分到同我你眼望。我眼喺度對視啦，
2: 即係啤你啊，開始
1: 完全唔識驚你啦。我用曬所有嘅方法都唔得啦，即係例如可能敲個冷氣唔得啦，跟住之後就譬如啲人話攞啲閃靈靈嘅嘢去閃佢又唔得啦，跟住之後我係望住佢又唔得啦，拍嘢又唔得啦，跟住我係要最後用強嘅電筒或者電話。幾樣嘢加埋一齊去閃佢，佢先識走咯。所以我相信咧，白鴿到而家咧，即係雖然而家演變咗好多啦，又多高樓大廈啦，但如果你 train 佢嘅話，佢都做到同你飛鴿傳書，或者可以幫你做一啲大，即係你要佢幫你去送一啲嘢嘅，佢送到嘅。
2: 明白。
1: 咁而咧，坊間咧，即係咧就話頭先所講一個 app 咧，就模擬咗呢個飛鴿傳書啦。咁原來咧，佢有講咧就話，如果以香港為例啊，喺銅鑼灣，如果我真係要有一放一隻白鴿，飛一個嘅 message 過去元朗，你估要幾耐？
2: 飛只白鴿去元朗，
1: 係啦，
2: 諗下先。
1: 我有一個 message， 我俾 Siri 嘅 ，Siri 喺元朗，
2: 係
1: 嗰個 send 過嚟 ，Siri 食咗飯未啊？要幾耐？
2: 要幾耐啊？我諗兩日，
1: 元朗喎、
2: 啊，元朗啊，咁一日咯。
1: 其實佢主要原來要係十。 分鐘零九，即大概你當十一分鐘啦。
2: 十分鐘，
1: 十點九分鐘咯，係啊。
2: 十分鐘可以飛到元朗，
1: 係啊。
2: 咁咪快過郵差叔叔送信陳叔叔。
1: 你真係決定而家喺度玩急口令，
2: 我係可以嘅，不過費事啦，係係係。
1: 佢就話咧，如果以本土為例嘅話，即係如果喺銅鑼灣 send 一個 message 過去元朗俾朋友嘅話，大概咧就係十一分鐘到啦，就可以送到噶啦。
2: 嗯。
1: 咁如果香港要寄去台北嘅話咧，就大概四點五個鐘。
2: 系
1: 系啦，咁但系首先就系学你话斋嗰只白鸽要有个体能啦、啊，
2: 嗯，
1: 要有准确嘅导航
2: 啦、
1: 啊，系啦，唔会去错地方啦，咁样啦。咁佢就话原来咧，其实咧佢某程度上咧，即系呢一个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就咩咧，佢、嗯、做呢样嘢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慢翻自己嘅步伐啊，
2: 嗯、
1: 即系因为大家太急进，我都觉得而家用咗电话之后咧，每一样嘢要急。
2: 是
1: 答案要即刻知，朋友我要即刻佢会复
2: 是啦，
1: 又或者可能是做所有嘢都好、我要即刻有答案咁样，咁其实点解我哋唔可以慢慢地去生活呢，咁令到自己个人都焦急或者急躁起嚟呢，
2: 是
1: 搞到我而家有呢个手机焦虑症又几唔好係咪好啦，咁如果俾你啦 ,Siri 啦、如果真係可以慢返脚步或者俾你有返飞鸽传输力，想唔想咁做
2: 我想试一次，起碼試一次，因為感覺上很神奇啊！呢件事嗱，老實噶，因為咧我曾經咧有去過外地咧嘅時候咧，我想寄一張明信片，咁嗰陣時咪好興話係你去旅行嘅時候寄翻張明信片翻嚟咧，就會係有一
1: 種印，
2: 係啦，有個印，同埋你會覺得有一種好似等待嘅感覺，
1: 係啊。
2: 但係你知唔知我發現咧，原來而家已經冇呢、這個，即係比較少去揾到呢個郵政嘅服務，又咁啱我嗰日翻嚟嘅時候星期日係。只有呢個叫做派遞服務，即係好快嗰個咧，佢仲要嗰個 counter 咧係閂嘅，你要自己填即係單號，跟住擺喺個 counter 上面，等佢星期一嘅時候再嚟收翻嘅時候，再去幫你送。但係嗰個送法咧就真係好似你上網買嘢咁樣嗰種送咯，但係我覺得就冇咗嗰個真係 through 朋友嘅意義喺裡面咯。
1: 所以你寧願想養翻只白鴿啦，而家係咪？
2: 養翻只白鴿就。可能養唔到，但係咧，如果佢有呢個服務嘅話咧，我又唔介意去試一下嘅。
1: 以往我哋平時養嘢經驗嚟講，我哋都係留翻俾專業人士去養會好啲。
2: 我都覺得係。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咧，冇电话嘅时候，我哋就好多人越嚟越多呢个嘅焦虑症啦，就喺、呢个岭南大学做一个研究。
1: 系，
0: 但系Siri 一开头都讲过就喂，如果冇电话嘅话，我只系有几样嘢要拆解嘅啫，就系、我点样去俾钱人啦、又或者我生活上面嘅时候，即系点样通讯啊，咁其余嘅嘢，我觉得可以摆低咁样啦。
1: 系，
0: 但系如果真系要你断晒所有网络所有嘅嘢，你又做唔做到啊？
1: 断晒所有网络几耐先？
0: 我当你一个月啊，
1: 一个月系咪就系我断先？
0: 净系你断，
1: 净系我断唔得。如果全世界一齐断，如果全世界一齐断就可以。
0: 你滥炒？
1: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可以断。
0: 你觉得自己会冇咗嗰个话题系嘛？
1: 唔系啊，我系觉得系啦，我系觉得我会慢咗，或者我系唔知道个世界点样行。即系除非你话有个人系可以用嘅，跟住喺我隔篱话俾我听发生紧咩事，我可以唔直接用佢。但系佢话俾我听，可能个啊今日有啲乜嘢新闻，有啲乜嘢有趣嘅事情，咁我就 OK。但系你话如果我完全唔用，我系完全好似接触唔到个世界咁样咧，我就觉得有啲唔得咯。
0: 系
1: 啊，
0: 但系原来咧世界上咧依然真系调翻转，我哋个个都嗱调翻转，我哋个个都觉得唔得啦。但系原来世界上有好多人都想挑战呢样嘢，或者都会反而想回归翻朴素嘅生活嘅。喺英国咧，3年前咧有一个嘅38岁嘅 John 啊，咁佢咧就突然间有一日就系翻工嘅时候，佢以前都系好忙碌啊，成日都要电话要不停复嘢啊 ，email 不停复嘢啊，一定要电脑喺手啊嘅一个工作啦。
1: 系，
0: 咁佢突然间咧喺3年前啦，佢突然间有一次喺一个嘅旅程入面，跟住佢就发现咗一个就系、我想戒晒所有嘢呢一个嘅转捩点。咁原因咩事咧？嗰日佢系去公干啦，佢原本就系嗰啲花艺，即系
1: 花王
0: 系啦，花王嗰啲啦。咁跟住之后，所以佢本来直情系整咗个 app 添噶啦，即系方便大家，即系用社交平台方便大家落嚟订啲嘢，咁跟住喺个公园度帮你整咁样啦。咁佢就话咧，佢之前咧就系咧试过出去公干，佢发现咧佢自己唔记得拎个电话。
1: 系
0: 嗱，总之咧，跟住佢嗰日咧就因为做嘢关系啦，跟住就突然间咁样冇电话嘅关系啦，就 miss 咗个车啊所有嘅嘢啦，搞到所有嘅行程大受影响。去到夜晚嘅时候咧，佢仲要不停喺度回复 email。
1: 系，
0: 佢就突然间一下就忽发奇想，佢就觉得点解我好似俾互联网牵住个鼻走啊？系啦，咁点解我唔可以自己可以好似好自由自在咁样咧？咁样，咁跟住于是咧，佢咧就突然间有一次咧，佢就突然间喺度谂啦，我唔拎个电话啦，系啦，我尝试下冇电话嘅感觉，
1: 冇电话嘅感觉，
0: 系啦，即系摆低电话，唔用电话嘅感觉。本来开头都谂住只系用2个礼拜咁样做嘅啫，咁跟住佢就好快佢发现咧，开头好唔惯噶，但系佢话佢自己好快就发现咧，原来咧佢摆低电话之后咧，佢可以有时间真正同人倾偈啊，即系佢已经唔需要成日顾住个电话。如是者咧，佢仲话咧佢自己咧仲搵翻个专注力啊，咁好啦，呢2个礼拜之后咧，好笑，佢本来完咗呢件事啦嘛，
1: 系谂住唔挑战噶啦，
0: 系啦，已经放弃
1: 咗，完咗个挑战啦，
0: 你谂住试下啫嘛，咁点知佢突然间咧喺2个礼拜后。同個 friend 去 camp，
1: 係
0: 去 camp 嘅時候，佢又唔記得拎電話，即係好似個天幫佢安排咁。
1: 佢特登係唔想要個電話嘅，係咪啊？
0: 唔係，佢真係唔小心唔記得拎。
1: OK，
0: 咁跟住佢話咧，去到嗰度嘅時候，佢發現，原來我同呢個電子產品與世隔絕嘅時候，個 feel 好正嘅，咁啊令到佢更加肯定即係肯定咗自己嘅諗法，就係我真係想擺脱電子世界，或者擺脱呢個嘅點解要用即係好似俾佢。跟住即係
1: 唔好俾佢控制住，
0: 係啦，跟住科技步伐走咁樣。咁開頭咧，佢自己咧就決定咧就係將個電話即係熄咗咁樣啦。佢話佢開頭嘅時候係好唔慣㗎。佢話因為佢熄咗電話嘅時候咧，佢就係用電腦，即係佢開頭只係挑戰唔用電話咧。佢發現佢所有密碼咧喺曬個電話入面，佢揸住個電腦嘅時候，佢 email 又 check 唔到啊。跟住之後，譬如可能想過數銀行，佢又冇曬啲
1: 密碼，
0: 密碼乜嘢都冇。佢话佢嗰阵时觉得好麻烦，好尴尬嘅。同埋就学你话斋，出街嘅时候过唔到数或者俾唔到钱，跟住之后试过买嘢，因为佢话其实佢有啲嘢要买嘅时候，以前就可能上网直接揿网上平台买啲嘢，譬如话咩咧？佢因为而家想用翻最普通嘅生活嘛，咁你一定要攞本簿，写翻低啲账单啊，所有嘢噶嘛 ，mark 翻低啲嘢噶嘛。咁佢谂住就上网买啦，上网时又系唔记得个 password，
1: 咁点算咧？
0: 系啦，佢结果佢就要自己真系行去，好远就买本实体嘅簿翻嚟，就自己做，
1: 自己写翻晒。
0: 系啦，所以而家唯有佢而家就系剩翻 keep 住嘅咧，就系一个电话，同埋 keep 住一个就系真系俾客去嘟。 即係佢唔用啫，嘅客要噶嘛。
1: 係，
0: 即係譬如可能人哋用信用卡嘅時候，嗰個嘅過
1: 嗰個機
0: 過數機咁樣，佢得翻呢兩個啫。咁佢就話繼續到而家都 keep 住係咁樣生活咯。
1: 係，一路都係咁啦。
0: 一路都係咁樣啦。咁佢就覺得自己直情攞翻自己生活嘅掌控權咁話。咁喺呢度啦，想問下 Siri， 真係如果冇曬所有嘢啦，你覺得你自己慣唔慣，習唔習慣到？
1: 我覺得係習慣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話當下梗係唔習慣啦，即係你可能已經習慣性地有個電話嘅時候，你當冇咗佢係一定唔習慣。但係你已經可能做一啲挑戰，或者當你真係冇辦法冇得用嘅時候，我覺得人係會好叻一樣嘢，就係馬死落地下。即係當你冇嘅時候，你就會要因應咁樣而去習慣一個新嘅習慣咯。即係佢哋話咩三個月定係三日定係幾個禮拜，咁佢哋就會形成十日定係就係會形成一個習慣噶嘛。咁當你冇咗呢個電話，咁你慣咗嘅時候，我就覺得還好咯。
0: 係
1: 啊，
0: 咁有好多人都會話：喂，唔得喎，生活而家如果冇嘅話唔得嘅喎，搞唔掂喎。好簡單啫嘛，如果朝頭早起身嘅話，你改用翻鬧鐘咪得咯。其實可以唔使用電話個鬧鐘噶。出街嘅時候啦，如果俾你揀，你會點揀咧？如果出街嘅時候，
1: 出街嘅時候做咩？
0: 你冇咗導航喎，
1: 冇咗導航。
0: 係啊，我仲可以點做？
1: 因為我嗰架車咧就本身有導航嘅。
0: 最后咪又用科技，
1: 咁你话唔好要电话啫嘛，系咪先？冇科技啊，冇科技啊，冇科技跟水牌咯，跟水牌行咯。
0: 其实好容易跟水牌，问人咯，问站长。
1: 等先，你嗱，如果你系搭车就可以问站长嘅，咁如果揸车你就真系问唔到站长嘅，即系唔好摇隔篱嗰个，喂，等咁我去嗰度，咁就难少少。但系
0: 问定先。
1: 系啦，或者隔篱坐个识路嘅人咯，
0: 系
1: 就 OK 啦。
0: 诶，系啦，
1: 系咪搵朋友同你一齐去？
0: 系啦，
1: 如果唔系净系去熟嘅路，
0: 系啦，又或者唔好用电话入面嗰啲电子支付，但你可以用八达乜嘢，佢仲有实体卡噶嘛？
1: 哦，可以，
0: 系用呢个咯，或者用现金咯，系啊，或者如果沟通嘅话，攞电话，
1: 电话咯，直接打电话号码咯，
0: 系啦，但系如果唔系有急事，唔好问人借电话，人哋以为你呃钱，系咁，跟住或者买嘢食嘅话，咪自己行落去买咯，唔好再用 app 咯，仲可以帮你悭到钱添，我觉得
1: 系，
0: 因为而家用，其实我觉得用 app 买嘢食其实都有啲贵嘅，
1: 系可以打电话咯，打电话去叫，跟住自取咁样咯，
0: 系，又或者娱乐方面，你又可以多翻啲睇书添，我觉得，即係大家都，
1: 我而家比較少用電話嘅娛樂，所以我還好嘅，
0: 係啦，多咗聽翻 CD 啊，或者睇雜誌啊嗰啲，我覺得幾好啊，跟住就可以令到大家嘅
1: 嗰個知識量上升係嘛？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嗰啲，等陣先個就業可能要我填 form 去申請，我 send 唔到 email。
0: 唔係，我意思係如果各人都睇翻書啊，即係睇雜誌啊，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娛樂即係實體娛樂嘅話，咁咪都翻
1: 到。OK，
0: 製造就業率啊，
1: 好
0: 叫啊，係所以其實原來冇電話，大家都可以生活嘅，放慢腳步呢個係最緊要，揾翻自己嘅生活步調啦。Hey, let's get me now.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和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仔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衫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道琼斯指数报52378点，跌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美元，卖出4401.54美元。

0: 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寻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康汇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我们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如果没晒水，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都不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過缺水危機隨時殺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務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來由你開始。
6: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泳儿茉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8: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7: 梗系好啦。
8: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7: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8: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7: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8: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7: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8: 一齐
7: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9: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嘅，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歡迎你今晚回來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艾力在這裡陪著你。開始的時候先帶來給你有陳雷全新個人作品《人類愛情學》。

0: 声音上面慢慢探索到佢嘅张力，带嚟今年乐坛一位女新人，佢 Elka 郑紫棋带嚟佢第三首个人作品《洗脑歌》。而今晚咧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好耐冇出新歌，最近见到喺电视上面有佢做评判嘅节目啦，而喺歌曲方面咧亦都有新歌推出咧，今年。但是他上一首歌呢，數一首只是有成五年時間沒出歌了，那麼難得一定要捉他上來聊聊，是不是？今晚有 Rona 徐嘉晴，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徐嘉晴。
0: Hello Rona。
1: Yeah, Hi。
0: 好耐冇喺一个音乐节目上面同你倾歌啦，
1: 系啊，真系啊，
0: 系咯，上一首歌系咪未来未来啊？
1: 系啊，五年前咯，
0: 哇，来过一届世界杯啊，
1: 系真系，
0: 系啊，呢件事咁系因为咩原因，所以喺集翻呢个2026年系出歌嘅年份咧？
1: 诶、欸，唔通真系去到九运同埋中女运咁咩？嘛，
0: 呢啲我唔识噶啦，呢啲啊。
1: 因為可能呢排而家我有第二個身份嘛，咁、其實喺呢六七年入面呢，我就做咗一啲靈媒啦，即係我哋所講嘅係啦，靈通靈嘅嘢咁樣囉。咁但係呢段時間呢，我就認識咗好多好多嘅家庭，同埋情侶，咁有好多嘅故事，基本上我而家一日會有三個人會嚟睇我嘅，咁每一日有三個故事，一年就計唔到啦。但係呢，我發現原來喺呢啲嘅故事入面呢，我係學到好多嘢，同埋我自己都好似增值咗好多，喺我嘅愛情觀上啦、相處之道啦、朋友啦，我覺得既然我可以學到咁多嘢喺人哋嘅身上面，即是人哋所講呢好威亮嗰啲呢，咩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嗰啲呢，我就係 exactly 係呢啲囉。跟住我就覺得不如我就將呢樣嘢一齊宣揚出去，令到人哋都會喺我嘅歌入面去學識有咩得着呢。
0: 即其實呢一個某程度上係你呢個新嘅工作身份帶到俾你一啲嘅感悟
1: 啟發。
0: 啟發。
1: 都係都有。咁我知道咗原來有啲人可能因為緣分啦，咁有啲就會覺得嘉晴，我啲人好鍾意嗌我做徐姑娘嘅。
0: 哦，係呀、啊。
1: 因為啲
0: 我都從來未嗌過你徐姑娘。因為唔係徐師傅呢，
1: 可能呢大一輩嗰啲呀。大一輩嗰啲姐姐呀、哥哥呀嗰啲呀，佢哋都會鍾意嗌做姑娘咁樣，好似好斯文呀、
0: okay, okay,。
1: 阿徐姑娘啊，我想问咧，我嗰个婚姻咁样系咪我前世欠咗佢啊？咁样，咁我就话其实冇话边个欠边个，我话呢啲咧系一啲我哋由细到大听翻嚟嘅一种说法，讲得好合理啲，令到你去接受呢一个嘅可能你觉得认为嘅失败啦，或者你嘅经历得唔顺利嘅原因，就话我欠咗佢咯。咁但系其实冇话边个欠边个。只是有啲呢直头我最普遍嘅就係可能今世俾个老公打嘅。原来前世再前前世你都係俾呢个人欺负你。咁係你欠咗佢咩？其实唔係喎。原来个天係想你學識點樣去断舍离。去离开佢。或者你换一个方式唔係用呢个关系去相处。咁嗰個人就一通咗，其實好多時呢都會喺個，因為我而家係視像去會面嘅，佢哋都會喺個熒光幕度喊囉，即刻吧就喊。
0: 因為你講中咗你心裏面嗰根刺囉，可能係。
1: 係呀，因為佢唔明白究竟我做得咁好，我對佢咁好，我付出咁多，我仲有咩欠佢呀？我還晒㗎喇，我覺得我呢世我還晒啦。其實你冇嘢要還㗎喎，都冇話邊個欠邊個。是不是，即是有很多东西只不过是你愿意再为这个人付出，定是哦够了，其实我需要爱自己多一点。 所以成日有好多而家身心灵啊，都系话你要点样去爱自己，好多呢一种嘢噶。咁我就系想写一首歌，唱一首歌出嚟，就系话俾你听，你除咗点样去付出俾人哋啊，但系你会爱自己，咩叫爱自己咯？

0: 而今次呢个课题，你就系揾嚟咗一个都喺音乐上面合作过啦，张佳添老师啦。
1: 系啊，
0: 今次系咩嘅缘分，咩嘅红线让你哋再次联系上喺音乐上？
1: 咁一嚟佢又係真係我師傅啦，佢係我師傅啦，我入行嘅之前就已經拜咗佢為師㗎嘛，咁一路掹住佢衫尾死根嗰啲啦，咁佢又好好喎，咁佢真係當我係女咁照顧㗎，咁佢又唔會話特別好多虛寒問暖，佢唔係呢一種人嚟嘅，好自然嘅，佢係一個好自然嘅人。咁但係我有起啲咩事啊同佢傾嘅時候，我哋兩個可以傾到好 deep 㗎，好多嘢都好直接講，佢嘅問題啊，佢嘅事業啊，佢都會同我分享㗎，好 friend。咁可能真係緣分囉，咁嚟到我覺得咦，五年後啦，如果我要出一隻歌，出咩同埋揾邊個可以幫我做到呢首歌呢，我第一時間就係諗咗張家添師傅，咁我就打俾佢囉，我話师傅，我要做首歌啊，又嚟。
0: 你打咗个突啊嘛都。
1: 佢好平淡咁讲又嚟咯，跟住我话系啊。咁然之后我就觉得点解会想揾佢咧？因为我觉得佢好了解女人啊。
0: 嗯。
1: 佢喺即系大家度都睇到佢嘅新闻啊，或者佢自己都系好，佢好不分主义噶啦而家。
0: 嗯。
1: 系啦。咁然之后我就觉得佢对爱系，佢唔系淡噶。有啲人不分主義係，我對愛情咧，我對婚姻係失望噶啦。佢唔係噶，佢只不過覺得人就係需要自由咁樣咯。
0: 嗯，
1: 咁我就覺得即係浪子就係咁，佢係好 man 啊，佢可以講得出咩係愛或者淡淡然嘅愛啦，乜激情嘅愛啦，佢唔係冇咗個熱情噶，佢好，佢對戀愛係好有希冀噶。咁揾佢寫咪啱咯。
0: 咁但係揾一個浪子去寫一段十年關係如何經營下去，首先喺一個浪子心目中又明唔明白呢種細水長流呢？
1: 嗱，咁咪要數返佢嘅經歷啦。
0: 你書係公開得嘅？
1: 公開得嘅，因為佢公開過嘛。我跟返佢口水尾講佢。
0: OK， 冇公開嗰啲就唔好亂嚟啦。
1: 係啦，冇錯冇錯。佢就因為佢有一段前面嘅婚姻㗎嘛，咁嗰個就我前師母啦，大家而家個關係都好好㗎，即係我仲會嗌佢，哎，前師母近排點呀，咁然之後佢前師母又會同我有啲contact 咁樣嘅，咁佢哋係一段好好嘅關係㗎，咁純粹只不過係大家喺相處上面大家要分開咪分開囉，但係佢哋而家係會有互相嘅慰問啦，因為大家有個女啦，咁大家都會為個女一齊去努力經營啦，家長會會出席啦，好好喎、覺得。咁但係佢就覺得而家咁樣係最合適嘅，最合適嘅一個關係，對佢自己亦都係好啦咁。咁所以我覺得佢十年伴侶呢一樣嘢對於佢嚟講係跨過咗㗎喇，佢係體會過曬啦。
0: 因為呢一種關係喺我嘅眼中係幾新鮮嘅、我身邊係好少人係會咁樣嘅、即係呢件事呢好似係係啦，佢哋只係解除咗個婚約、但係冇解除到對彼此嘅嗰種愛同埋關心。
1: 冇錯，
0: 好難㗎其實。
1: 就是十年半女先做到咯，即系佢点解？所以点解我会揾佢写咧？因为佢太了解呢一种感觉。可能只不过系以前仲年轻啊，即系好早生咗小朋友，大家都仲系三十几、四十岁。我哋而家先三十几、四十岁啫嘛，三十几岁啫嘛，已经经历紧生小朋友嘅阶段咯。咁其实好后生咯。大家会有一啲冲动嘅志气啊。對對方嘅要求啊，或者點解你會唔洗碗嘅？我尋日洗咗好多次啦，我唔想再講啦。咁其實係而家睇翻轉頭，佢會覺得其實都幾小事嘅。不過命運注定你哋分開就係分開咯，即係佢會好明白咯。
0: 其實好多時候咧，我會覺得去到咗一定嘅年份啦，都已經唔係講淨係十年啦。雙方係會有種默契，或者嗰種一切盡在不言中。我如果是很愛你的，我不需要每日都講出口。同樣地，可能我對你有很多不同的不滿，亦都可能會收在心底，你未必爆出來。這一種是不是你自己會望到周遭，你每日聽這麼多不同的故事都會見到的愛情關係？
1: 我對於我來說，其實愛呢 在我哋黄皮肤嘅人身上咧，系会觉得唔好讲出口。嗱，阿爸阿妈咧就唔会话，哎呀，阿女，我好爱你啊。
0: 含蓄少少先。
1: 系啦，就系讲话，阿女，你食咗饭未？有煲个汤，呢个叫爱噶啦。
0: 系系。
1: 表达嗰个意思系嘛？
0: 或者夜晚就算我瞓觉，我唔闩个厅个灯，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关心噶啦。
1: 冇错，我道门特登唔锁。
0: 啊。
1: 入边就自己写住有个面包纸，自己厨房雪柜攞汤饮。
0: 就系、是、一份思念之情啦。
1: 系啦，但系唔会话喺个面包纸下边写 Love you by mom 咁样。
0: 啊。
1: 系咪先？好少嘅呢啲外国人。
0: 你口讲咪即刻转英文啦要。
1: 系啦。
0: 系啦，唔会爱你的妈。
1: 好少见
0: 系
1: 咪啊？
0: 系啦。
1: 有嘅 MV 会拍到咯，拍戏会见到。
0: 去到呢个镜头都系写份英文。
1: 是啊
0: 是 啊,
1: 是啊，所以我就是觉得爱其实是要讲出口的。
0: 嗯，
1: 我记得呢，甚至我是有叫过个客呢，他好想离婚，然后我跟他说其实个问题是出自于个女人身上。他有几样东西可以扭转他跟他老公的命运，就是他老公一入门口为他拍手掌。
0: 啊、
1: 是不是很癲呢？你想想他老公一回來，哇，老公回來了，恭喜你、
0: 放個紙炮，
1: 是啦，砰、但是呢，他只要做連續、三個星期呢，他老公的氣息就會回來，好運就會回來，他就不會再罵你，而且你跟他的關係會好了，他做完真的是這樣。
0: 嗯、
1: 其实呢，拍手掌是一样很好的能量来的，代表你对对方的鼓励、支持，你都讲不到个爱字出口，不如做动作咯、如果你连动作都不做的话，你不要跟我讲挽回婚姻。
0: 即起码首先一人行一步的话，女士那方不要觉得这件事是很奇怪先。
1: 是
0: 啦，他当听完你这样讲，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挽救到段婚姻的时候，你要做啦，这样
1: 胜。是啊，胜过千言万语、
0: 但是如果在男人，即是在我眼中角度去想这件事呢，我又会觉得诶，个老婆这么奇怪的，突然之间回来。
1: 信了什么师傅的迷信啊，这样。
0: 但是又有些感觉会是好像回到回去自己最青春校园时代、做些低 B 嘢呢，
1: 是
0: 的时候才会做这些小动作。嗰下会反而系会令个老公有种抽一抽离嘅感觉，去翻种最清洁嘅爱情嘅阶段，
1: 会落翻个心落嚟
0: 啊！
1: 因为你谂下，当你嘅另一半系咁同你一入门口，你拍手掌，你开头会觉得黐咩线啊你，你做乜嘢啊？隔咗一个礼拜，你就会讲话，哎得啦，跟住忍唔住笑啦，系咪？
0: 系忍唔住笑呢一下。
1: 系啦，跟住到第三个礼拜嘅时候，系啦，我翻嚟啦，唔该唔该，佢会讲唔该嘅。這個就是一個人性的表現咯。
0: 我明白啊，我明白
1: 啊。你怎麼鬧得落一個為你鼓掌的人呢？
0: 真。
1: 是吧？
0: 是。
1: 是啊，你說不到愛你嘛。
0: 是。
1: 你又攬不到他，又錫不到他嘛，拍手掌開始咯。

0: 喂，咁其实自己你嘅婚姻价值观啊，
1: 嗯，
0: 你又系有冇信奉系细水长流嗰只啊？点样去经营一段真系可以白头到老嘅感情？
1: 我觉得咧，我系唔会谂系唔系细水长流，唔会谂系咪白头到老嘅。
0: 嗯，
1: 我反而有一样嘢叫当下。人咧就系会谂过去同未来嘅，系唔识谂现在嘅。啊，我份工系为咗啲乜嘢嘅未来咧？我嘅未来谂住系点咧？唉、哎，我嘅过去好悲惨啊！啊，我个过去好好噶咁样，好多人都会去谂未来同过去。我系谂现在呢一刻，我今日同佢相处咗啲乜嘢？我为佢做咗啲乜嘢？可能我行街啊，我今日买一件衫俾佢。翻到去，我见到佢啊，佢今日食咗饭 ，OK， 要谂今日咯，呢个叫当下咯。当你好当下嘅时候咧，对方你会感染到对方。哦，原来大家系活在当下嘅时候，你唔需要谂未来啊。
0: 嗯。
1: 边个话你一定会有一百岁命啊？
0: 嗯。
1: 你谂咁多做咩啊？做好今日先讲啊嘛。
0: 喂，有冇啲咩方法去话俾即系好多唔同嘅爱侣啦，可以知道？怎样可以大家俾对方感受到我哋是活在当下呢下呢？
1: 我觉得最紧要就是感恩咯。你对每、啊、有啲人咧系好似嗌口号咁样噶，感恩感恩咁样、可能对上司感恩，对同伴感恩，对家人讲话系感恩，但系做嘅嘢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0: 嗯、啊。
1: 系啦，感恩完之后放工食鸡先，系咪先？我唔复 message 过咗 office hour 咯。咁感恩咧，其实唔系代表你要做好多嘢，而系你要谂点解你会有今日，点解你会有呢份工咧？点解你会认识到呢个伴侣咧？点解你同呢个朋友会相处得咁融洽咧？你为佢做咗啲乜嘢？佢又为你做咗啲乜嘢？
0: 嗯，
1: 当你好感恩大家嘅时候，你所有嘢就会。啪一声，好似有个安制咁啪着咗你个运程。
0: 嗯，
1: 唔系净系嗌口号噶，系当你真系好感恩个人嘅时候咧，你会好珍惜同佢相处嘅每一刻噶。
0: 嗯嗯，
1: 对方一定感受到。
0: 嗯，
1: 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先由感恩开始，感恩唔使讲出嚟嘅，做对方就知啦。
0: 嗱，可能有啲听众就话：，唉，嘉诚你口讲就好容易啫咁。但其实呢经过了跟上次他来出歌的五年时间、
1: 啊、
0: 我想你的人妻这个身份呢也有更加深的一个体会是不
1: 是
0: 又走过了婚姻的生活又多了好几年的时间自己切身处地了现在不是要你做个师傅不是要你做一个朋友的劝告而是真的自己过来人身份又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呢你会觉得
1: 我觉得其实我都系学习紧嘅，个、天俾到好多嘅机会俾我去睇到人哋嘅故事啦，又有啲婚姻失败啦，有啲系可能家暴啦，有啲系有第三者啦。点解会有第三者咧？可能个第三者原来个老公系有一拉、二拉、三拉、四拉嘅，好劲嘅。咁我就会啊，点解有啲人又会咁好嘅咧？有啲人系表面嘅夫妻关系好，
0: 嗯，
1: 原来内里大家有好多明争暗斗，但系佢死都唔喺你面前讲，都有嘅。呢啲嘅林林种种嘅故事，我就一路听嘅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会学习紧对对方嘅包容啦。包容同死忍系两样嘢，
0: 嗯
1: ，OK， 死忍就系你一味乜嘢都、我好唔中意噶，其实，但系佢要咁，我可以点啊？呢、這个叫死忍。包容就系、是。其实佢尽咗力噶啦，譬如我老公，佢食完嘢，佢硬系唔洗碗嘅，
0: 嗯，
1: 唔紧要，佢尽咗力噶啦。我今日鼓励佢，我会提出一个就系、是，老公啊，我而家有啲忙，我好想你帮我忙，好想你帮我手，你可唔可以帮我？
0: 嗯，
1: 我会问咗佢可唔可以先，但系大多数嘅人都会讲话，我而家好忙啊，你帮我洗一只碗先啦，呢、个叫命令。
0: 嗯、
1: 你问佢可唔可以，系问准佢啊嘛，但系。你两夫妇咧耐咗咧，系会忘记咗问候对方可唔可以，你想唔想，你中唔中意？
0: 嗯，
1: 呢样嘢就系我而家一路都做紧嘅嘢，我觉得so far几好咯。
0: 需唔需要成日提醒住自己，要按耐住啲情绪？
1: 哦，情绪啊，我系一个一嘢就即爆嗰啲人嚟噶，你识我咁耐，你都知啊。即系我觉得唔啱嘅，喂，唔系、啊，你咁样唔啱、啊，咁样。咁但系我会用一个，我会先理解对方先，点解佢会咁咧？ 如果佢覺得係錯嘅，又點會一個人會做走去特登做錯一件錯嘅事咧？
0: 嗯，
1: 即係佢唔知咯。呢個咪叫理解咯，諒解啊。
0: 嗯，
1: 其實佢係唔知先嘅。咁你點樣作為你知，你又點樣話俾一個唔知嘅人聽就知咧？慢慢講咯。
0: 同埋而家咧，即係即經歷過一段長嘅關係啦，我慢慢地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就係、是。你要接受大家其实在成为一对情侣之前，其实大家真的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而大家之间有很多是可能在本身自己的家庭当中由细到大建立了几十年的习惯。
1: 没错。
0: 而那些习惯是在你的家庭是完全不存在，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他真的这样大的，他真的这样走过来的。
1: 没错。
0: 只不过突然之间他由对方的仔变成了你的老公，变成了你的男朋友。佢帶咗嗰個習慣嚟，你睇唔過眼，要理解啦呢啲位嘅事。
1: 原生家庭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嚟嘅。
0: 嗯。
1: 我哋喺宗教上面啦，就有個叫做祖先排列嘅嘢嘅。咁其實就係當有啲再深入啲嘅，就會叫做咧祖蔭啊。你有冇聽過啊？啲人話、啊，你個祖蔭點點點啊，你個祖先啊，啲人要拜祖先啊。其實就係你個祖先嘅業力流落嚟啦，就係會話俾你聽，譬如可能原來你成家人都係離婚嘅、
0: 嗯，
1: 你阿婆啊、你阿公啊、你阿爺啊、你阿嫲、你太爺太嫲，全部都係有婚姻嘅問題啦，或者收埋有啲仔女唔講啦，出面有第二啲人唔講啦，原來係會遺傳噶。
0: 嗯，
1: 點解咧？翻去心理學角度嘅話咧，就會係解釋，因為你見到你原生家庭，你對愛冇信任。
0: 嗯，
1: 你知道咗一啲嘢，所以有啲女人咧，你攞个电话嚟俾我 check 一 check 啊！我今个月未睇啊！你做咩唔俾我睇？你又要收埋啊？其实系佢曾经细个嘅时候，应该系发现过屋企人出轨，或者佢嘅家人系有另外一啲婚姻问题嘅。佢会喺爱情入边咧就会冇晒信心噶，佢会成日都好想揾一啲蛛丝马迹去证明我而家呢一刻系安全。
0: 嗯。
1: 我是不是在安全的状态下呢？这个是人性的问题。
0: 所以就要用这些手段都不知道方法。
1: 他以为这样是最令自己安全。
0: 嗯。
1: 但是其实这样是会不断令到对方是一种情绪勒索啦，或者是一种压迫感啦，是一种压力啦。你望一望自己的父母，你阿爸阿妈两个双方的关系，他们是不是对方的压力？
0: 嗯。
1: 你望翻你再望一望自己一段关系，你系咪俾紧压力俾另外一个人咧？你系咪做紧你阿爸或者做紧你阿妈咧？

0: 其實我會覺得咧，無論係從頭先你話叫對方洗碗嗰樣嘢啦，或者要 check 住對方手機呢樣嘢啦，有好多方法或者好多說話嘅方法係可以攞到同樣嘅效果㗎。而只不過就係你嗰下你會係用嗰度怒火，你遮蓋咗背後其實可以用一個有愛啲嘅方式啊，有同理心啲嘅方式啊，去發問咯。
1: 冇錯啊，
0: 係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兩個人相處係有一世嘅嘢去學咯。
0: 係嘅，唔好到真係，中一招啦，賴咗嘢啦嘅時候，先至嚟喺度喊咯，有啲時候。
1: 係啊，同埋真係要愛同鼓勵係真係要講出口咯。你係支持對方嘅，你就要支持。點樣為之愛啊？你有對方譬如可能話，我要去讀書啦，有啲人會。你无啦读咩书啊？唔好读啦！你读咗咁我点啊？你抌低我去香港啊？系咪啊？但系其实呢个系我老公教我噶，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我就系觉得我以前系好冇安全感噶，我嘅原生家庭令到我系对外好失去信心噶。佢就系我做啲乜嘢嗰阵时咧，我开始身痕，我会好中意制造麻烦者。如果我觉得嗰段关系太安稳咧，我突然间死啦！咁安穩呢段關係好怪呀，不如搵啲嘢搞下囉，搵啲傑作做下囉，突然間就會開始想撩起啲事端，令到證實對方係唔係仲愛緊我。有好多女人都發生㗎呢啲。係呀，即係嗰啲。
0: 無風起浪者呀、
1: 你個 wallpaper 點解唔係我的樣嘅、跟住可以因為呢樣嘢嘈交
0: 㗎。
1: 係呀，呢個就係點解係因為原生家庭囉。咁佢就係會令到我學識咗咩叫無比嘅支持。我嗰陣時係無論做乜嘢啦，我話點解你唔話我，你唔覺得我咁樣好任性咩？跟住佢話人就係要試㗎啦，人就係要經歷㗎啦，你做咩我都支持你㗎，唔會跌得死你㗎喎，我喺度驚咩？
0: 好 man 喎、
1: 哦！哇哇哇，好神奇呀、啊、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俾人 ban 開㗎嘛，即係我做唱歌做啲乜嘢嘢，我嘅屋企人都會可能搵位嘲笑我啊，或者搵位去嗱你呀係咪唔得啊，嗱失敗啦，衰咗啦係咪呀，咁呢一個係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佢對我點解可以有 100% 信任嘅，點解可以咁支持我嘅，我就係未見過，所以我決定嘩即刻嫁俾佢先，搞唔掂。
0: 所以阿嘉誠係喺拍咗拖好短時間，
1: 三個月。
0: 唔係一年啊，
1: 三個月就計劃咗結婚，跟住上網撳，點知原來結婚係要等多三個月。所以再唉算啦，咁不如再籌備一下啦，咁結果就拖咗九個月先，之後先結婚。
0: 哦，三個月嘅時候就已經係下定決心，我係要嫁俾呢個人。
1: 係啊。
0: 哇，咁我都好替你開心，到而家都依然係擁有一段可以拎個老公出嚟放閃，好榮幸地嫁咗呢個好老公。
1: 係啊，真係啊。
0: 一個心你睇下幾 firm。
1: 好 firm 啊。
0: 係啦，好替你開心㗎、
1: 這個。係啊，好啊，真係好好啊，體驗到咩係愛囉。
0: 嘩，無限量放閃喺今訪問尾聲。
1: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0: 希望都透過呢首歌，其實我諗呢首歌呢，佢唔係一首好純粹好甜嘅情歌嚟同你放閃㗎。
1: 是啊是啊
0: 是啊，這首歌其實我想大家自己聽的時候是會有自己的一番體會在裡面，因為大家都會帶著自己不同的故事。
1: 是沒錯，
0: 是啊，
1: 是沒錯。
0: 當你是究竟已經是結了婚十年啦，還是還是我未結婚的，還是可能是你曾經擁有過一段婚姻的，大家去聽都會有不同感覺，我覺得。
1: 沒錯，尤其是歌詞細著一下有很多體會。
0: 好啦，咁我睇下下首歌使唔使等五年㗎、
1: 又唔使嘅，一年啦，不過下一首歌係講恨嘅。
0: 哇，要時間慢慢煲下先。
1: 係呀、
0: 好啦，到時再上嚟傾過。
1: Thank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战事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名乘客的列车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和一架驶入铁道路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道琼斯指数报52463点，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0.81美元。卖出4411.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寻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

0: 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
4: 㗎。边会咁易啊？
5: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6: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7: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6: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在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7: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有我哋有快乐。
9: 今个星期嘉宾有
10: 雪梨姐，
11: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
12: 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80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4: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7: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8: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19: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6: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19: 又尖又肥。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9: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2: 要了解 Jan C 怎样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0: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不可以在这里点歌的？啊，不得的。咁唱歌呢？唔緊要啦，我都唔識唱歌㗎啦。咁點首歌俾我啊？音樂說艾力。

告别一段关系以后，但愿对方以后好好过。同样，你都系先有 Winka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以及严逸嘉，也可以。

唔知今晚喺透过唔同嘅歌曲当中，会唔会都让你记翻起一啲过去嘅往事片段咧？先有林千莹嘅新作《如果你记得》，以及方力申《你记得吗》。

一口咖啡伴随住嘅系一口回忆，先带你有张学友嘅咖啡以及 Egg 啊，没有咖啡的热茶店。

同样喺一杯咖啡当中呢搵你有唔少歌曲㗎。毕竟可能品尝住咖啡嘅过程，追溯住啲回忆，同样对于创作人嚟讲呢都搵样唔少灵感嘅来源。先有周慧敏《咖啡再等一个人》以及叮当《记忆咖啡》。

从前约定喺咖啡店嘅对象，今日仲喺咪你身边？彼此仲有冇联络呢？先有邓丽欣、灵谷咖啡店以及陈思慧，咖啡无伴侣。喺结束我哋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嘅呢首歌喺个音乐单位上面嘅名字有咖啡嘅，佢哋牛奶咖啡带嚟呢首《明天你好》，祝愿大家听日一切顺利，我哋听晚再见。Good night.

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和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说，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原谅这段血腥历史，但这个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俄罗斯不会忘记。扎哈罗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邻国看来是日本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道琼斯指数报52475点，跌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5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6.89美元，卖出4417.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

0: 18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9月10号，依家是凌晨的2:09。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6%， 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在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

我自己都是上星期才认识这首歌曲，是一位很好的朋友推介给我听的，来自许志安的《徒然》。所以今晚的主题就用《徒然》来做主题。有时候好像做了很多，但是对方都仍然不喜欢自己。

嚟自侧田嘅好人。有时候会见到有人讲话，太好人系得唔到爱情嘅。莫非真系要坏男孩、坏女孩先会得到爱情，又或者得到人中意？太好人又系咪注定要攞好人卡啊？

今日头三位嘅歌手，感觉上佢哋都系有非常之多嘅苦情歌曲。首先有许志安同埋侧田，跟住带嚟周柏豪嘅歌曲《绿天》。

0: 如果提到苦情歌曲，呢一位男歌手都有唔少啦。佢系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2: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点钟。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今晚嘅节目以许志安嘅陶然作为一个开始，亦都想用陶然嚟做头两个小时嘅节目主题。有时候喺爱情上面，好似做咗好多嘢，但系感觉上都系好陶然啊。好似付出好多，但系对方感受唔到一样。

首先有 Eric Clapton 嘅 Layla， 当年佢爱上佢朋友嘅老婆，而呢一位朋友亦都系 The Beatles 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跟住佢就写咗呢首歌曲 Layla， 跟住带嚟 DJ 嘅歌曲《爱的美顿树》。

0: 冇確認關係，一直都係緋聞男友、緋聞女友嘅關係。呢種關係就好似喺懸崖上面一樣，感覺上非常之危險，亦都好冇安全感。先有劉浩龍嘅緋聞男友，跟住有陳希怡菲菲。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54。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是 Coldplay， 歌曲来自他们第一集的专辑，歌曲是 Shiver。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

0: 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邀他上课。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6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权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444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26美元，卖出439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轻谈浅唱，不惹

凌晨的3点13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9%， 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钟。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由容祖儿的麻烦你，以及陈慧娴的 Love Me Once Again， 这两首歌曲都是之前听众的点唱歌曲嚟的，而这两首歌曲亦都好衬今晚的主题，所以就放埋咗一起去播啦。如果大家有咩想听嘅歌曲，亦都不妨喺社交媒体同我讲声，咁我之后亦都可以喺节目播出嚟啊。

如果忘记一个人可以好似饮一杯水咁简单，你话几好呢？嚟自刘德华《忘情水》。

0: 较早之前提到有啲歌手好多嘅苦情歌曲，啱啱呢位歌手我諗提到苦情歌曲就一定会諗起佢，佢把声都好苦情啊，佢係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嘉林 Matthew 在这里。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唔知大家为咗爱人又可以等几耐呢？一首英文嘅经典歌曲，嚟自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

同某啲人嘅关系已经成为过去，但系回想翻，会发现原来同佢曾经有过一段情，都系三生有幸。而呢一个人喺你嘅心目中，亦都会永远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先有周恩廷嘅《三生有幸》，跟住有 Gordon Flanders《心中那位住客》。

我諗喺愛情裏面，縱使你好鍾意對方，亦都唔可以冇咗自己，亦都唔可以忘記咗自己嘅自尊。有 Winker 陳詠嘉，好好照顧自己。

非常之喜欢呢首歌嘅歌词，嚟自陈柏宇嘅《不爱无坏》。爱情有时候冇办法勉强嘅，你中意人，人哋未必中意你；人哋中意你，你又未必中意人。好多时候都系讲缘分，冇办法谈恋爱，唯有自己改变心态，令到自己开心啲，亦都令到大家嘅相处更加愉快。将呢首歌送俾大家，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佢系 Adele，Someone Like You。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会在选举后立即

0: 機的專機在摩爾多瓦即將起飛時幾乎被一架無人機撞上，形容這個就是澤連斯基面臨的現實。斯特勒沒有提供有關事件的更多細節，也沒有說明無人機當時距離飛機有多近。澤連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國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國王哈拉爾五世的葬禮，並在葬禮結束後離開挪威，轉往加拿大同當地領導人會談。道瓊斯指數報52381點，跌40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6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7.76美元，賣出4398.2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珠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2

当你见到天上面嘅星星，你又会唔会諗起呢一位歌手呢？揀嚟咗哥哥张国荣嘅明星，而时间系凌晨嘅4:12，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3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今年嘅9月12日就会系哥哥张国荣嘅70岁诞辰啦，所以今日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一啲哥哥嘅歌曲送俾大家。啱啱听到有明星。

我就是我，提醒我哋要勇敢做自己，由佢唱出嚟就最好不过啦。继续有哥哥嘅歌曲，我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有三首哥哥嘅歌曲，跟住一阵开始第四个小时嘅节目，亦都拣嚟咗三首哥哥嘅歌。跟住嚟有呢一首我自己十分之喜欢嘅歌。

非常之適合凌晨時分去聽嘅首歌曲，嚟自 Moon 聽嘅《夜難人靜》。夜難人靜嘅時候，就好多時候都係念舊嘅時候啦，會諗起啲過往嘅事情、過往嘅人、過往嘅物件。

来自草蜢的旧唱片。有时候夜晚会想起过往的事情、过往的人、过往的物件，亦都可能是过往的一些地方。那些对你很有意义的地方，有时候不知为什么凌晨就会出来了。

0: 先有连诗雅的旧街角，跟住有林忆莲长街的一角。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0号凌晨的4点37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7%， 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5点半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呢排嘅天气纵使都系有少少热，不过比上个月一啲36、37度嘅天气咧，已经凉爽咗非常之多啦。亦都终于有少少秋天嘅感觉，开始凉啲啦，亦都开始有啲干燥啊。

幾日前見到有朋友在社交媒體 post 了這首歌曲，很搞笑的是見到他的 post 的時候，其實我幾分鐘前都是聽緊同一首歌曲，跟住我就跟他說了，喂幾分鐘前我剛剛才聽完了，跟住佢嘅回复系秋天时分，麦浚龙系需要出嚟嘅，因为佢嘅歌曲系十分之适合呢一个天气去听。送俾大家嚟自麦浚龙嘅《樱吹雪》，我觉得佢嘅歌曲真系好适合依家嘅天气，尤其是系啱啱呢首歌出自嘅专辑《无念》啊，呢只专辑依家嘅天气听十分之适合。

麦浚龙嘅《英吹雪》之后，拣嚟咗泳儿嘅《花无雪》，以及薛凯琪《慕容雪》。提到一啲秋天会听嘅歌曲，我会谂起一只专辑。除咗啱啱嘅麦浚龙嘅《无念》之外，亦都会谂起方大同嘅《橙月》啊。拣嚟咗呢只专辑入面嘅其中一首歌曲送俾大家。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在用，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

0: 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6，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以及《风再起时》。今年嘅9月12日，亦都系嚟紧嘅礼拜六，就系、是、哥哥张国荣嘅70岁诞辰。所以今日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好多首我好喜欢嘅哥哥嘅歌曲送俾大家。呢一个小时全部都系同风有关啊！隔咗咁多年，佢嘅风都系继续吹紧啊！

啱啱趁有啲時間睇一睇咗 Facebook 嘅留言啊，想回應一下我嘅正職咧，依然都係一位電台嘅 DJ 嚟嘅。另外，亦都要祝 Susie 生日快樂。

时间嚟到清晨嘅5:22，而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逢星期三晚，亦都系星期四嘅凌晨，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若爱。

0: 佢哋差唔多时候出新歌，亦都揾嚟咗对方为自己嘅新歌拍 MV。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以出之物》，跟住拣嚟 Nancy Kwai《How Could You》。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0号清晨的5:4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4%。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嚟到最后大概20分钟的节目啦。4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哇，咁快就过了，真系～

王菀之的迷失艺术。人是痛苦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和痛苦，而这些的痛苦我们不会一出世就会懂得怎样面对，要随着我们的经验，随着我们面对不同的事情去学习怎样面对。但人生除了痛苦之外，亦都会遇到很多的闪光。讲的什么闪光呢？就是那些令到我们体验到人生可以很美丽的 事情。可能是一些很好吃的食物，可能是很美丽的景色，可能是很好的艺术作品，一本好看的书，一套好看的电影。很多事情都会令到我们感觉到，其实原来人生可以很美丽的。Pandora 写这首歌曲就是觉得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闪光，我们亦都要好好珍惜这些闪光。来自 Pandora 最新的作品《灵光一千闪》。

先有 Pandora 嘅最新作品《灵光一千闪》，跟住揀嚟 J 风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7，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揀嚟咗郭富城嘅最新作品《冲冲冲》，下次再见，拜拜。

0: the violence.
1: 但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論壇期間將見證超過60項政府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他說香港有多方面優勢，可作為「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可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及內地市場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災所涉大型樓宇維修工程，向工程顧問公司鴻毅、工程總承建商宏業和鴻毅的董事黃合賢、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

0: 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4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普通码头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而你收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6年嘅9月10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嘅7月29，咁啊出边嘅气温28度，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一个人真正的改变，不是否定他的过去，而是重新去到选择。你的过去并不代表你的未来，你重新选择之后，自己要成为哪一个人，就是由你自己去到决定。所以人即使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都好，仍然能够活出自己的风采，做出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好好地尊重身边每一位的朋友，尊重大家的才华，共同努力。我经常都会觉得每个人都叻的，但是做的事可能时间局限了你，令到它变得相当之有限。但是身边的人一起去到写出大家的将来，就会更加理想。

0: 早上时间6:13，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一首嘅作品《岁月无情》。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岁月可能无情，不过人间就一定是有好多情喺度。晨光 Coffee Time 嚟啦，万众期待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寻日就顺利举行啦。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以及庞天元一齐咧，咁啊去到完成。当然，中间亦都有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啦。呢一堂400公里外嘅太空科学实验课，同埋天地对话，点燃咗咧就是港澳青年学子。可以话是逐步追梦一个的航天热情啊。有参与天地对话的港澳学生更加表示，会以黎嘉莹为榜样，日后就要成为国家航天科研团队的一员。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年6月以来就以同源航天梦共商復興業咧就為主題噶，聯同咧就相關嘅機構推出一系列咧就科普嘅教育同埋宣傳活動。今次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咧太空授課活動就係其中嘅重要一課啦。尋日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咧，我就冇睇呢一個嘅現場直播嘅，不過咧就非常之好啦，因為咧可以欣賞得到咧就係、是。一啲嘅精华咁啊，睇翻新闻片段好重要啦。其实多名嘅香港航天科学家寻日亦都亲临天宫课堂嘅主场馆，一齐咧就观看天地对话噶。其中咧有理工大学嘅副主任咧吴波，佢更加话到自己深受感动啊，同埋咧就系非常之兴奋。即使啊，即系话到啦，从事咧就航天科技几十年嘅大学教授。太空入面呢扭唔出水嘅毛巾，用水珠打乒乓波，又或者喺一啲在轨植物淋水等等嘅实验画面呢，其实佢自己都係第一次见得到㗎咋。可以话觉得真係好神奇，理论还理论，睇到嘅真係觉得好神奇。佢哋更加话到黎嘉莹等等嘅太空教师，佢哋有9.9分，十分满分喎。更加话到保留0.1分係为咗未来有更进一步努力去到做准备㗎。更加就是为了国家未来更遥远的月球探测、载人登月以及火星探测打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寻日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就留意得到了。的而且确见到国家的品牌或者中国品牌都非常之犀利。中国在2026年的国际服务交易会9月在北京就开幕了，大概90个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也就设有这个展会的。1800间的叫做企业线下参与。其中456间就是世界500强的行业龙头企业来的。今年这个会议首次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出海就成为了本届服务会的核心关键词。另外品牌金融集团亦都在之前的时间今日发布了有100强。见得到报告显示中国总共有21个品牌进入了全球百强的系列。占有百强总值就 19.08%, 仅次于美国在全球第二位的。很多的品牌都越做越好，绝对是值得鼓舞的一件事。前人的种树，前人的种是一个种子，今日我们就开始收成了。

首作品我自己都非常喜欢，它是来自妹姐梅艳芳一首的歌曲《心债》。有時人同人之間溝通都非常之重要，可以在言語之間大家互相找到屬於大家一些心底的說話都非常重要。

0: 早上有6:24，室外气温系28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早上嘅时间，晨光心灵鸡汤一个嘅故事，发现一位小朋友，佢就问啦，问一位大师。他们两个对话都令到我们发人心省。他就说，如果一个人同时喜欢了两个人，那应该怎样选择啊？这位大师都未等他讲完就立刻说了，那你选第二个吧。这个女仔不明白就问他为什么。大师就说到，如果你真心喜欢第一个就不会出现第二个。女仔又问，那如果选第二个是不是就会幸福啊？大师又反问他，咁揀咗第二个之后仲会唔会出现第三个？呢位小女孩佢静默咗。大师娓娓道来就话到，舍唔得第一个，放唔低第二个，鍾意第三个，期待第四个。以前只喜欢一个，而家见一个爱一个，但凡专一何来二选一呢？心动唔系答案，心定先至系。不是选择太难，而是个心没定下来，唯有心定才能止于一人。道理就放在这里了。很多时心灵鸡汤星期四出现的时候，都会教晓我们一些心灵上面的故事和道理，但是要做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我们讲那么容易呢？心动不是答案，心定才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情感上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隔離到早上嘅6:29，揾你一首嘅作品，張國榮嘅《路過蜻蜓》。听完呢首歌曲之后，时间会到6:30嘅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转头会有 Ya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施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俾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唔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止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清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的听众，大家早晨啦！时间嚟到6:34，系 Yana 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噶。喺6:00嘅时候，小白已经翻到嚟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你系咪染咗头发啊？
2: 唔系走翻原本嘅颜色啫。
1: 哦，系啊，几好睇、啊，但你好似黑咗少少，你系咪有晒过太阳？
2: 是不是因為之前呢頭髮就淺啲，所以就好似反光板咁、
1: 哦、
2: 令到光，你會唔會啊？
1: 都有機會關事喎、
2: 啊。
1: 但我都覺得呢個色都幾襯你囉。
2: 係咪
1: 後生咗五歲。
2: 咁咪死係咩
1: 即刻同我差唔多啦又。
2: 咁咪後生五十歲喎、
1: 啊你本身都冇咁大
2: 冇
1: 趣啦。你咁後生大家都覺得你好後生啦。
2: 多謝你
1: 啦。
2: 多謝阿媽呢、這個。
1: 咁我呢你有冇覺得我曬黑咗
2: 你又冇喎、
1: 啊啊，竟然
2: 系啊！
1: 我啱啱去完陽光與海灘、
2: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但系你又冇乜特別好曬黑、啊，你用邊隻美白噶、啊？防曬嗰啲？
1: 我這個呢個咧就喺街道隨時買，求其買噶。喺印度嗰陣時咧，跟住佢話呢個好喎、啊，我見印度又咁曬，所以買咗。
2: 哦，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你乾燥嘅地方買保濕，你去曬嘅地方買防曬。
1: 就買防曬。
2: 係啦，即係你去好凍嘅，譬如黑龍江，去嗰度就買嗰啲御寒衣物。
1: 哦，又係喎。
2: 咁啊，最好㗎啦，其實一定係。
1: 係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小白講下旅行啊。咁我啱啱就去完旅行啦，仲有係帶媽媽同阿姨去。
2: 嗯。
1: 發現咧，我依家人大咗之後咧，都真係唔係好中意 plan 啊。
2: 嗯。
1: 所以去一啲嘅。隨性啲嘅就會有意外嘅收穫，
2: 多啲留白。係
1: 啊，咁我哋就分咗兩個地點啦。第一個咧就去咗田園啲嘅，第二個咧就是海灘。咁、
2: 嗯、
1: 海灘咧，我哋幾個咧就喺度假村度行下，因為我哋又唔係好中意去泳池度游水，跟住行下越行越遠啦，就發現咗一個當地一個神秘嘅沙灘、
2: 嗯。啊，我有見過你嗰個神秘沙灘
1: 嘅
2: 圖片，
1: 社交媒體都有拍到，好靚。因為我哋個度假村出面個大海咧，唔知點解睇到好多沙啦，好多海草啦、啊，就唔係咁清嘅、
2: 嗯。
1: 但點知去到？只是我想五分钟的步程就找到转角处有一个的类似是海角来的有很多的海浪卷过来、
2: 啊、
1: 然后就发现了一些的当地人在这里游水。
2: 哦、
1: 那些水就真的清到是绿色的、
2: 嗯、
1: 青色的可以见到下面的沙啊石头啊。
2: 是的我以前去你刚刚去完旅行的地方呢我都觉得为什么海滩好像麻麻地的、嗯、这样我有这个感觉的。
1: 是
2: 啊。
1: 但原来呢唔知点解系可能度假村呢佢有一啲嘅围住咗、
2: 啊、
1: 令到啲海浪呢唔可以冲埋嚟同埋啲海又唔系真系好清澈。点知我转一个位呢去到一啲海角嘅位置、哦、真系清到嘩好夸张我觉得好开心啊。个景呢系坐喺度呢就已经可以留全日。而咁啱佢嘅侧边呢喺上面嘅位置因为佢一级级落嘅上面就有一间嘅铺头仔。嗰间铺头仔呢都系当地印尼嘅铺头。咁有啲外国人呢都發現了這個地方、
2: 啊、
1: 就在這裡喝個椰子水喝杯咖啡望住出面海景
2: 是
1: 便宜很多便
2: 宜很多便
1: 宜過酒店因為度假村裡面所有東西都幾貴下
2: 是啦
1: 但那裡一個椰子大概10港幣
2: 哇這麼便宜
1: 啊， 啊總之便宜5-6倍都有
2: 如果 10元的就 OK 了難道50-60元嗎
1: 是啊所以我又覺得即如果大家來去旅行又可以試
2: 一下你去旅行都喜歡喝椰子
1: 沒辦法啦這些地方泰國啊越南啊
2: 泰國餐飲是椰子
1: 喂椰子好像清新一點健康一
2: 點清新一點
1: 所以我真的喜歡喝椰子是啊我总之我就意思是。
2: 下次我帮你嗌,OK?
1: 好啊如果大家去旅行呢都好似 Yana 咁样啦试下一啲唔係真係 plan 得咁实嘅、
2: 嗯、
1: 可能都有意外嘅收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去旅行嘅目的呢都可能好唔同嘅。我呢就係放松心情或者带爸爸妈妈去。咁有时候呢冇 plan 得太足呢去一场呢话走就走嘅旅行呢可能有更加多意外嘅收获。我哋最紧要咧系活在当下啦，用我哋嘅眼睛咧去感受呢个世界，或者系去感恩自己拥有嘅一切。

0: 听过一首嘅作品，陈绮贞嘅《旅行的意义》，希望大家喺旅行当中咧都可以揾到你哋想要嘅意义。时间嚟到6:42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系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头早嘅气温系稍微下降噶，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
1: 晨光百科。
0: 啱啱就同小白傾過皮膚啦，我就覺得自己黑咗好多嘅、
2: 嗯。
0: 然後喺曬太陽嘅時間咧，我就喺度諗，咦？點解啲外國人咧成日都好中意陽光與海灘，成日咧都好中意曬太陽、嗯？可能因為佢哋本身咧，嗯，尤其英國啦，係啦、啊，可能天
2: 又濕啦，
0: 嗯，
2: 冇見陽光，
0: 啱、落雨比較多。啊、但我哋咧就尤其夏天啦，比較多陽光噶。但我就諗，但唔知點解佢哋係曬極都。唔黑嘅、
2: 哦，人種問題啦，係咪應該？
0: 所以我今日咧就揾咗啲資料同大家解釋
2: 點解佢哋曬極都唔黑。
0: 係啊，
2: 我哋唔曬都黑。
0: 我哋係咯，又或者曬一曬，我哋唔係黑啦，我變咗黃啦。
2: 光管咁樣又話驚有紫外線，又驚黑咁咯。
0: 屋企都要搽防曬。
2: 係
0: 啊，係。咁原來咧就係關佢皮膚入面嘅黑色素啦。
2: 嗯、
0: 我哋嘅皮膚咧，每個人咧都有黑色素嘅。黑色素就好似係一個工廠咁樣。專門咧製造一啲嘅黑色素嘅顆粒，而呢一啲嘅顆粒咧有啲咩作用呢？就好似一把嘅太陽傘咁樣、
2: 嗯，
0: 可以令到我哋防曬啦，同埋吸收唔同程度嘅紫外線，令到我哋嘅皮膚細胞咧唔會受到傷害啦。咁頭先小白就話，梗係關佢人種事啦，的而且確嘅，因為唔同人種嘅皮膚咧，唔同嘅黑色素嘅程度或者數量都好唔同嘅、
2: 嗯。
0: 譬如係白種人嘅黑色素咧，佢嘅顆粒咧係又細又小，好似縮骨遮咁啊。我哋咧就一把超大嘅太陽遮、
2: 啊。不過你呢個字用得好好咧，就係佢係又細啊，即唔係冇嘛。我哋好容易就覺得嚇佢可能白種人嘅，梗係冇啦，唔係冇，係幼細，呢、這個就個分別咯，
0: 係。佢哋係有個，所以曬太陽嘅時候，佢哋會即刻變紅咯、
2: 嗯，
0: 就係因為呢一啲嘅黑色素咧比較少，嗯、但佢又想保護皮膚。令到啲皮膚咧就會曬完之後就紅咗，
2: 關公咁喎曬完之後，
0: 好明顯噶佢哋，我哋就冇乜咁，好似曬好耐先會紅咯、
2: 啊，
0: 又或者我哋嘅防曬能力好似強勁啲啊，
2: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我哋就亞洲人啦，黃種皮膚多啦，我哋嘅數量啦，其實咧同佢哋唔曬太陽嘅時候係一樣嘅、
2: 啊，
0: 但係當我哋喺太陽之下咧，我哋嘅數量咧就會。变多，同埋个防御力系会强咗啲，系、
2: 嗯、
0: 啦。跟住就讲埋深色皮肤人，譬如系非洲啊、东南啊等地啦，佢哋嘅黑色素咧，顆粒系又大又多，比起我哋嘅白种人咧，系多超过40倍嘅。
2: 哇！
0: 咁佢就系一个巨型嘅太阳，
2: 所以唔使晒都黑啊。
0: 系啊，
2: 本身真系，
0: 本身佢生出嚟就系黑噶嘛。
2: 系啊，
0: 因为就系太接近太阳、
2: 啊，
0: 太多太阳，佢哋嘅皮肤要保护翻自己。
2: 保护机制啊，呢、這个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当我哋紫外线照射嘅时候啦，呢啲嘅黑色素嘅工厂咧会即刻开工啦，生产更加多嘅黑色素，
2: 嗯，
0: 嚟加强保护我哋，所以就会令到皮肤嘅颜色变深。所以即係我哋講嘅曬黑啦。
2: 哦，
0: 好啦，咁點解頭先講話亞洲人曬完之後咧，唔係嗰種好靚嘅小麥色啊，或者古銅色啊，可能會產生少少黃黃地，又或者一笪笪咧，都有原因嘅、
2: 哦。
0: 原因就係有一種講法就亞洲人皮膚嘅顏色咧，本身入面咧，除咗黑色素之外啦，仲有血紅素，
2: 嗯，
0: 同埋 beta 胡蘿蔔素，
2: 嗯，
0: 混合而成。咁所以呢一種色咧曬完之後咧，黑色素增加之餘，黃底咧又会明显多少少，所以我哋嘅皮肤咧就会转翻黄少少嘅颜色。仲有一个嘅发现咧，就系亚洲人晒太阳咧，唔知你觉唔觉我哋晒有时候话唔晒得唔够匀称啦？
2: 有啊有啊有啊吓！
0: 但系某啲人咧，即系晒咧就系成片都系识发光嘅。好黝黑嘅顏色，咁原來我哋咧就係因為黑色素嘅分布啦唔夠平均，容易啲產生色斑，咁所以曬出嚟咧就呢邊又好似深色啲，呢邊又好似淺色啲，就有咁樣嘅原因嘅。咁好啦，如果曬黑咗，可唔可以變翻白咧？
2: 隔一陣咯，唔知過個10日到，跟住又變翻原裝咁嘅樣噶啦。
0: 係啦，咁皮膚嘅一個完整嘅。 代謝周期咧就大概28日，嗯、即係由底層咧新啲新細胞出嚟咧推上表層，然後剝落咧大概需要1个月。咁所以如果大家曬黑咗之後，死啦，我唔得㗎，我唔可以變白㗎，又唔會嘅，又真係會變翻你原本嘅膚色，就係、是、大概1个月咧。就是一個的循環，咁、當然如果你那一個月有 keep 住去曬太陽的話咧，就會變黑啦又，但係
2: 永久變黑啦，
0: 冇錯。不過都好因應每個人的一啲嘅因素都會影響嘅，譬如年齡啦，因為年齡越大咧，新陳代謝咧就會越慢少少啦。第二就是你曬嘅程度啦，如果你曬係暴曬完啦，咁就可能要修復嘅時間會長少少啦。第三就是曬的位置啦，唔知你覺唔覺得咧？你曬某一啲嘅位咧，係特別容易黑啲嘅，譬如係膊頭，呢啲係容易曬傷嘅位置。
2: 膊頭我係諗住係因為，我一路行緊嘅時候咧，咁膊頭最容易曬到嘛。一路行嘅時候，咁就咁兜嘢曬落嚟咯。咁所以佢接觸嘅面應該或者接觸嘅時間最耐咯。
0: 冇錯啊，咁另外都關代謝事嘅。面嘅代謝咧，原來係快過身體，所以你面曬黑咧，永遠啦都係。容易白過你的身體咯，白過你的手腳。咁仲有一個位咯，就係、是、你的手掌。手掌咧好似永遠曬唔黑，都有解釋嘅。因為咧，原來咧，我哋嘅手掌啦，無論係點樣曬都好咧，我哋嘅手掌黑色素嘅密度比較低啲啊，幾乎係全身最低。所以你曬到全身，你攤起個手掌俾太陽曬咧，都係比你其他肌膚咧係會冇咁黑嘅。咁又係長咗少少知識啊！不過咧，點都好啦，我哋出去曬太陽咧，記得要搽防曬啦，因為防曬咧都係保護我哋皮膚嘅其中一個作用嚟㗎。

0: 听过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3: 早晨你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上个星期咧就讲到一啲，譬如咧学院派嘅风格，咁啊男士嘅配搭方面咧到底大概可以点样？又有英式啊，又有可能系美式少少嘅咁样，即系总之都系。唔同嘅配搭，大家可以揾翻最重要一樣嘢，就揾翻我哋嗰個青春，嗰種求學，每一日嗰種求學嘅青春嘅氣息啊，咁啊令到
3: 零啊，即刻係咪啊青春咗啊？
2: 咁我廿年三十年啊，
3: 唔知啦，唔好數啦，總之係減啦，
2: 係。係啦，喂，咁但係女士都要一齊減下零先得㗎，係嘛？
3: 可以啊，女仔都係㗎。其實咧，學院風咧，我覺得男士會多啲嘅，講真。
2: 嗯。
3: 因為男士其實多啲，我哋上個星期講咗恤衫啊嘛。其實如果你講話美式啲咧，我哋上個禮拜都未講，譬如你著件 polo shirt 啦。嗯。你知邊啲係 polo shirt 啦？
2: 我知。
3: 扣紐有條衫領嗰啲咧，跟住外邊都係再加件西裝褸，跟住又係襯條嗰啲扯布褲啊，嗰一類嗰啲褲咧、其實跟住加條皮帶，咁、你就係可以襯波鞋。如果你美式少少咧，可以襯波鞋。佢哋 polo 嘅襯佢波鞋，跟住加條皮帶，又係你可以孭個側孭以前翻學少少方形長方形啲嘅嗰啲嘅書包係嗰啲嘅袋咁樣。
2: 哦，真係美式喎。
3: 或者叫 IT bag 啊，或者我哋嗰啲叫 IT 袋啊。
2: 哦。
3: 咁樣啦，嗰一類咧，其實你行出嚟就已經都幾有學院嘅風範噶咯。
2: 哦，咁都 OK 喎。同埋美式嗰啲會俾人感覺到咧係。隨性少少，可唔可以咁樣去？
3: 隨性啲，寬鬆啲嘅，可能件西裝褸咧都會闊身少少啊。所以入面就唔係著恤衫打呔咯，可能就係件 polo shirt 咁樣咯。
2: 嗯，咁都幾容易配搭下呢、這個，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試一試呢個美式嘅。好啦，咁女士咯，女士我應該點搞好咧？
3: 女仔咧，我覺得裏面都可以玩翻件恤衫嘅。
2: 嗯。
3: 我哋冬季嘅校服啦，好多時都係恤衫做個膽噶嘛，必定就係咁啊，可能又係打條領呔，或者佢可能唔使你打嘅，可能就係、女仔可能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好似領帶嘅結喺度，咁、你套上去嘅啫，就唔使真係打一條領呔嘅。咁、我覺得恤衫都係一個膽嚟噶啦，咁你必備噶啦。你可以揀唔同嘅顏色啊，我覺得咧想清純少少又白搭啲咧。白恤衫是很殺食的。
2: 白恤衫啱啊，係。雖然諗起黎姿嗰隻光，
3: 成個感覺係咪啊？同埋易配好多，因為你外面你可以再加嘢嘛。咁、你嗰件恤衫係白色咧，你外面可以加咩咧？嗱，而家秋涼天係最啱啦。你可以加件薄薄地嘅嗰啲 cardigan 針織嘅外套。咁已經都有少少畫面喎，或者你玩翻以前嗰種校冷，我哋成日叫學校嗰啲冷衫 feel， 但係。天氣嚟講，我哋又著唔到冷衫住噶嘛，咁可能我哋就係嗰啲針織外套先咯。係
2: 鬼啊！你睇下啲學生啊，四廿度都仲係件冷衫噶。
3: 因為我諗而家啲學校咪有冷氣咧，係咪啲冷氣好？
2: 唔係，佢哋喺出邊喺條街行緊都著住冷衫噶嘛。
3: 我知啊，但係即係佢喺學校啱啱出嚟，咁喺學校嗰陣好凍，咁就未曾解到凍，咁所以仲係要著住件校冷咧。跟住入到茶餐廳又好凍咁樣，所以就長期孭住件校冷。
2: 所以就直頭懶得除啦，可能就係、是。
3: 可能係咁，各有各嘅原因啦。係
2: 啊 ，OK。
3: 係啦，咁我覺得你可能一件恤衫，跟住你就再加一件冷衫，可以。我覺得女仔咧，以前學校就話唔俾帶飾物啫。但我覺得而家你譬如恤衫咧，你開紐咧，你唔打呔，你可以加條頸鏈咯。
2: 哦，係喎、哦。
3: 係咪加條簡單嘅？
2: 加條頸鏈又唔使驚佢話天氣好熱喎，嗬。
3: 又唔使驚俾訓導主任捉啦，而家。
2: 都是啊，
3: 是吧？我覺得 OK 的、哦、那女仔呢，甚至乎你下身可以襯一條半截的半截裙啦、又以前玩回一條學校 feel 那些的一條半截裙，那現在多了很多不同的款式給你去選擇啦。跟住你可以襯剛才你說、上個星期我們說的嘛，你上學的時候呢，學校會 check 一下你對白襪夠不夠長先，是
2: 啊，
3: 是不是？其實女仔現在都很多穿白襪仔的、哦、
2: 有啊，見到、哎、我們之前有講過那些便利店的襪，現在不同品牌的那些便利店，他們都是這樣出襪。我見現在
3: 是啊，不同地方的便利店都是這樣出襪，因為你不買 啊，這樣
2: 是啊，
3: 就是一對白襪仔，跟住你可以襯回對波鞋啦，或者揀對布鞋啦，白布鞋這樣啦、超級清純啊，你這樣穿
2: 都真的啊。其實即要襯得好看呢， 都唔係好難嘅，肯花少少心機，或者顏色上面嘅配搭啊，加轉少少飾物，可能譬如你以前係頸巾嘅，咁你而家就換咗個頸咧，頭先阿海咁講，咁其實嗰一樣嘢個味道都出到嚟啊嘛。
3: 係啊，或者你孭個袋啦，以前你學校翻學你就要孭好大個嘅書包咁樣，咁你可能而家咧你可以襯翻個精緻啲嘅細嘅手袋，或者個少少嘅斜孭袋，咁你玩到嗰套學院風之餘，人哋又唔會覺得，咦點啊呢位？
2: 係咧，
3: 你係咪研究生？你係咪翻學啊？即係你又唔需要著曬真係好校服一模一樣嘅嘢嘛？咁我覺得你可以玩個少少嘅斜孭袋啊，一個小手袋啊咁樣咧，咁你玩到個學院風之餘咧，又加翻少少咧。時裝感上去啦。
2: 嗯，咁呢啲方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如果啱嘅話咧，就可以著出街啊，可以 send 俾我睇下點嘅。
3: 係啊，同埋而家學校又啱開學啊嘛，咁大家可能會唔會想親自裝啊咁樣咧，都可以玩一兩個禮拜都 OK 啊。
2: 係咯，其實如果你話好似我有小朋友嗰啲咧，同小朋友一齊著到比較上點講啊，即係近啲啊。咁可能佢哋都會，可能係咪讀書嘅方向或者讀書嘅感覺會強啲啊？呢個唔知，但係起碼。好似同聲同氣啦，話佢都容易啲話啦，
3: 或者啲同學仔都會羨慕咧，羨慕呢位同學，哇！你爸爸咁有型嘅，係咁樣咯，係咪啊？可能都可以試一下小白
2: 你都。你呢個原因好好，我就一於試一下先。
3: 啱啊，再即係中意別人嘅讚美啊嘛，我哋都係。
2: 啱，呢個真係啱聽。好啦，跟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话，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个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者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的時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材料，准許或者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者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提供是合共提出25项的检控，话咨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互相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對伊朗的戰爭將會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後立即結束，因為伊朗試圖影響選舉結果，但在美國的經濟壓力之下將無法支撐太久。特朗普在啟程去達拉斯參加

0: 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分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哇、哦，好冻啊，好冻啊！
10: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9: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10: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都好心寒啊！
9: 对唔住，我知错。
10: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12: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3: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12: 梗系好啦。
13: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12: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3: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1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3: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12: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3: 一齐
12: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好啦，咁有聽過呢個宣傳聲帶啦，咁冇錯，咁好快脆呢亦都會有個晨光早餐會，咁點解呢？試完就上一次啦，咁亦都有喺一啲公開活動上面呢同各位聽眾見到面，咁有聽眾呢就反映返我有冇機會呢再同晨光嘅主持呢就見多啲面啊咁樣啊，咁啱啦，我哋可以一齊呢就朝頭早食下面，咁大家見多幾面。咁晨光早餐會呢咁亦都會曾同各位聽眾咧，咁啊會招募嘅，咁啊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咧，就係我哋嘅節目啦。喺今日嘅時段咧，亦都咧就係會有個電話號碼，轉頭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咧就傾下偈啦，跟住亦都會約下大家上嚟啦。咁啊有時間嘅話咧，就可以一齊食下早餐。咁啊等我咧就攞下早餐俾各位聽眾咁樣，聽到都想食係嘛 ，Jessica 會唔會啊？早餐會、啊，
14: 一齊食早餐、
12: 啊，幾開心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嘅節目啦。

0: 各位听众啊，今日同大家讲多声早晨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今日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交通天文除咗有白元路小白喺度之外，就仲有交通组头先都已经饰演过路人嘅
1: Jessica，
0: 饰演路人问你想唔想参加早餐会？
1: 系啊，冇错，
0: 可以叫埋 Didi 佢哋一齐落嚟啊，
1: 可以啊，
0: 同晨光嘅听众见下面啊。不过真系，即系如果咁啱有時間嘅話咧，可以即係都同聽眾見一見面。到時睇下 Didi 有冇時間。其實好多聽眾都好想見 Didi 嘅，你知唔知啊？
1: 但係大家都網上應該都睇過一啲嘅片段，已經認識到佢嗰、那個
0: 盧山真面目。
1: 係啊，盧山真面目 啊，
0: 都係嘅。
1: 不過我見到都好多 comment 話，哦，原來 Didi 係咁㗎。係
0: 啊 ，Didi 咁靚女㗎。係
1: 啊，
0: 哇，驚世美人啊！好吓，惊世美人嘅唔讲住，我哋讲翻咧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今日朝头早大致系点样咧？
1: 今日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咧系有坏车噶。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咗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较为车多，而另外私隧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咧，啱啱见到大埔公路咧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都开始有少少多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有爆水管，咁影响到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而同一时间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都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
0: 咁啊 ，Jessica 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就好努力一路喺度睇紧呢一个地图啊。系啦，个地图。咁啊，当然你话譬如狮山隧道佢嗰个行上嘅车龙亦都出现咗啦。
1: 系。
0: 咁啊，近呢一个马场一带咁啊，亦都多咗一啲嘅红色嘅位置。咁啊，等交通组咧要 confirm 啦，因为地图就话佢有交通意外，啊，唔知真定假。咁啊，有阵时佢。有阵时系咁嘅，啲车密得就，我试过咧睇地图有啲唔准系点样咧，嗰度咧明明冇塞车嘅，但系就排咗一列嘅车喺度，可能系非法泊车咁样啦，跟住佢咧就会以为系塞车，佢会啲车停晒喺度就塞车，咁啊全部咧就红色咁啊，其实就唔系，其实就系非法泊车咁样。
1: 系啊，咁但系大埔公路呢个就唔系啦，因为啱啱咧 Didi 就已经 send 咗呢个 message 俾我啦，就系话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
0: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要俾啲耐性啊吓，咁啊我发觉最近。吐露港公路喺早上嘅时段咧，都多咗交通意外嘅。
1: 系啊，
0: 吓系即系点解咧？咁我唔知啊，系咪即系大家唔小心啊？定还是谂住条路系行得好爽嘅，就容易俾多咗油咧咁样？咁呢啲可能大家都要谂多两步，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其实你想快嘅，就系大家守交通规则。
1: 是
0: 就是咁简单、大家用翻个安全车速，保持行车距离，就大家都快。
1: 系，唔好太心急。
0: 系，如果唔系就个个都慢咯。
1: 系啊，
0: 因为譬如而家咁样，你有啲即系叫交通意外嘅话咧，咁咪大家都塞住咗咯。
1: 系啊，阻住咗条线啊嘛。
0: 系咯、咁啊，原本想快嗰个点解可能你会嗨到，或者你俾多两啖油，唔小心又有少少碰撞，因为你想快，所以就嗨到咁样。咁或者有阵时有啲无辜又俾人嗨到咁样，即系总之大家就要安全驾驶啦。
1: 冇错。
0: 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消息同我哋又讲下咧？
1: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机舱老鼠呢一个词？
0: 有，即系好似沙滩老鼠啫嘛、小偷
1: 系啦，冇错就系、是、小偷啊！点解会提起呢样嘢
0: 咧？有冇爱情老鼠嘅咧？嗬
1: 啊！你想偷啲咩？
0: 爱情老鼠咪偷心啦、有咩可以偷啊？爱情老鼠咪偷心啦、不过都有啲人系扮爱情老鼠啊，就去到行骗嘅，因为电话爱情行骗成日睇呢啲即系警方嘅宣传片咧，都话就又有几多单都系嗰啲网上情缘啊。 呢啲都要小心啊！
1: 小心啊！
0: 系啦，喺机舱嗰度就咩？机舱老鼠系嘛？
1: 系啦，机舱老鼠即系机舱嘅小偷啦。咁点解会提呢样嘢咧？原来喺九月初嘅时候咧，有一位乘客啊，去坐呢个飞机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人咧突然走到去机舱嘅前方，打开咗其他乘客头顶嗰个行李架嘅舱门，不断喺度抄一个黑色袋啦。咁从一个黑色袋里边咧，就攞咗啲现金放喺自己个袋度。
0: 咁明目张胆，
1: 系啦，好彩呢一个乘客咧，佢热心地咧，将呢一个过程咧就影低通知咗空姐，咁最后咧就决定帮忙报警啦，然之后等一啲警员咧就登机调查同埋进行呢个拘捕嘅。咁但系咧，原来有啲数据就发现咧，喺2024年嘅头十个月啦，飞往香港航班发生嘅机舱盗窃案咧已经有169宗。
0: 啊，原来咁多噶。
1: 对啊，
0: 即系坦白讲，大家而家都好容易就坐到飞机啦，多咗机会啦。咁我喺坐飞机嘅时候都有个心态、就是，个飞机就系咁噶啦，飞咗上去，系咪？咁如果你偷嘢嘅，其实你都喺架飞机入边，
1: 系啊。
0: 咁大家就好有个心态，咁啲嘢系安全噶啦，
1: 系咯，应该冇问题。
0: 同埋多数都系摆头顶啦，咁样如果有其他嗰啲额外 hand carry 嘅行李嘅话，咁啊觉得都大安旨意啦，咁样。
1: 系啊，但系原来都几多呢一啲嘅盗窃案发生噶，系啦，咁就我就上网就睇下啦，究竟呢啲所谓机舱老鼠系有啲乜嘢嘅特性嘅咧？咁就揾到一啲嘅特点嘅。系啦，譬如咧，佢哋最常出没咧就喺一啲东南亚嘅航线，即系一啲短程嘅航线啊，系唔一定东南亚，一啲短程航线。
0: 早落机，
1: 一来早落机，二来就系个票价比较平啊嘛。
0: 哦，
1: 个成本冇咁大啊，系啦，咁航程比较短啦，大概2至4个钟头嘅一啲航班啦、因为咧见到有70%嘅飞机嘅盗窃案咧，都系发生喺呢啲短程航线度嘅，所以大家咧，尤其是搭一啲短程航班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啦。但系唔代表话你搭中长途机就冇紧要啊，即系唔系话我搭9个钟头去澳洲唔紧要啦，应该唔会有嘅，都会有嘅咁。只不過可能比較少啫，係啦，咁所以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另外咧，就係呢一啲機艙老鼠嘅犯案時間咧，大約都係集中喺一啲乘客休息嘅嗰啲時間，即係譬如去廁所啊，又或者有陣時可能飛到上去空中，咁佢哋就會較暗啲嗰啲燈光噶啦。
0: 哦，係、哦，
1: 就會趁呢啲可能大家喺度諗住閉目養神嘅呢啲時間咧，咁就會開始就會出沒噶啦。
0: 係啦 ，Yana 都應該唔會諗過喺飛機上面会俾人偷嘢啊，或者系直头明目张胆开你嗰啲行李去到抄去盗窃啦，其实都好难谂到咁样噶嗬。
2: 冇、啊，真有人会偷嘢噶，
0: 系啊，有噶160几宗嘛，你话
1: 系啊，169宗啊，
0: 系咯、啊，哇！
1: 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啦，
2: 咁要小心啦，
0: 系啊，
2: 银包都可能要放喺脚下面咯，前面嗰个位
1: 跟身咯，系啊，
0: 跟身啦，
1: 唔好放行李架啦，
2: 系，因为有啲时候你未必可以摆喺个袋喺自己
1: 身上，系啊，譬如有啲人系孭背囊咁样，太大个咧就要放喺上面噶嘛，系啦、啊，咁呢啲就最好就跟身。
0: 同埋我谂咧，即系有阵时你放行李嘅时候，如果咁啱。自己头壳顶嗰个位都已经敷咗，咁啊有阵时又摆到老远咁样嘅，嗰啲位我都会特别小心嘅，因为我冇办法成日去到睇住啊嘛。咁所以如果要摆得系啦，摆得远嘅话咧，我就会同空中服务员讲，如果要摆得远嘅话咧，我希望喺我视线范围之内，唔好挤去我后边嘅，除非我坐最后啦，咁你摆边我都睇到啦，系咪？咁但系如果挤咗我后边嘅，咁我冇后眼噶嘛，咁后边个袋俾人开，我都睇唔到，点通下拧转后边有冇事啊？唔系咁样噶嘛。
2: 系咯，
1: 系啦，
0: 好继续。
1: 咁另外咧，佢仲有一个特性就系佢哋咧唔系一个人作案嘅，佢哋系团伙作案嘅、
0: 哦，
1: 即系咧佢一个人就负责偷嘢，另外一个负责看系啦睇水。咁咧如果嗰个人偷到嘢咧，就会交俾佢嘅同伙。咁即使咧俾人捉到，你做乜抄我个袋啊？咁、
0: 哦、
1: 可能佢都系认，我只系攞错袋啫嘛，咁样。
0: 啲嘢就已经咧就好快算咗手啦。
1: 系啦，佢哋系好有呢、這、一个。
0: 咁要留意喺飞机上面有冇咧？單眼
2: 食，定係同你放電咧？你誤解咗。 如果有人同你單眼嘅話，即證明佢有其他嘅計仔，唔係同你放電啊。
0: 係、嗯、喎，
3: 你要小心啲啦。
0: 都要小心喎、啊。咁自己財物就自己看管啦。咁、如果你話係乘客嘅，有陣時都應該喺呢啲位咧就盡翻即大家個責任啦。見到有人去到即偷嘢，咁喺架飛機上面嘅，咁就同翻空中服務員講咯。
1: 係、同埋我見到有人分享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方法，就係嗰啲行李咧唔好擺喺自己頭頂上面嗰個行李架。放在對面那個，即是隔離
2: 容易啲係啦，
1: 咁你就會見到咯。如果唔係喺上面嘅話，其實你唔會見到嗰個人係攞緊啲乜嘢。
0: 除非我坐走廊位，我坐走廊位，我咪佢頭殼頂搞咩我都知啊。如果我坐窗口，啲出邊嘅風景太靚啊，日落太美麗啊，或者見到流星，咁望住出邊嘅時候咧，咁人哋上喺上面攞，我真係睇唔到嘅。
1: 係啊，
0: 嚇、
1: 就係咁啊，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0: 啱啊，係啊，即係自己財物自己看管啊嚇。
1: 冇錯。
0: 好，唔該曬 Jessica 嘅，唔該
2: 曬。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早晚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头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65%啊。
0: 系啦，今日见到天文台都话到啦，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干燥呢两个字开始又出翻嚟。
2: 系啊，秋天气息，有
0: 秋意喺度啦吓。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学，
0: 时间是早上的7:21，啱啱过咗21分啦。咁啊好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6: 早晨 Mimi，
0: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就即系要同 Mimi 一齐邀请 Mimi 解决一啲嘅迷思啦。系乜嘢迷思咧？咁啊其实之前即系私底下都有同 Mimi 讲过啦。有好多嘅食物咧，其实我哋就谂住佢有营养啦，咁啊煮佢嚟食啦。咁啊其实呢个态度或者谂法咧，是冇錯嘅，咁但係有好多嘅食物咧，原來喺我哋烹調嘅過程入面咧，係會令到營養咧就流失咗嘅喎。咁啊呢個情況其實常唔常見嘅咧？係流失嘅程度係啲咁堆啊，冇乜所謂啊。但係有好多其實會流失得好犀利，其實食咗咧就等於冇食。有啲甚至乎會唔會即係叫做好似譬如煮窿嘢咁，一定唔得啦。煮窿嘢甚至乎會致癌添啦。咁甚至乎營養都冇埋，仲會影響自己的身體。其實呢一類即係食物烹調嘅過程，令到營養流失啊、消失咗啊、變咗質啊，常唔常見㗎 ，Mimi？
7: 嗯，咁其實咧營養流失咧都好正常嘅，都常見嘅。咁但係係大量流失咧，定係點樣？呢、這個我哋要小心啦，唔係食咗啊，係嘥料啦咁。
0: 係啦。
7: 但其實咧，我都想講，而家亦都好多咧係誤用咗，即係話，咦？其實諗住嗰樣食材好啊，但係當佢個煮食方法唔啱嘅話，其實係食唔到嗰啲好嘢。唔係流失啊，係食唔到嗰啲好嘢都有嘅，係、啦。
0: 食唔到啲好嘢都有。咁啊，真係真係嘥喎！
2: 即食完之後等於冇食啦，會唔會？
0: 係咯，係喎，食完之後
7: 到佢最好嘅嘢咯，即明明食嗰樣嘢係哇正啊咁，聽到話佢正嘅，但用咗咗方法去煮佢又或者食佢，咁其實就係變咗落咗落個胃啊腸度啊出翻曬嚟，冇乜食個好嘢啦咁咯，
0: 係啊。咁啊，會唔會有啲例子其實係可以舉下邊一方面嘅食物係最容易出現呢啲嘅情況嘅咧？譬如係咪我哋成日食嘅，譬如蒸魚？蒸魚都食咗咁多年啦，都應該冇乜問題啦，都真係食到佢營養噶嘛，係嘛？
7: 嗯，冇錯嘅，係啦。咁你譬如蒸魚，梗係食魚肉嘅係食到佢營養啦。但你話煲魚湯嘅，咁就變咗其實未必食到魚佢本身嘅蛋白質嘅營養，因為有好多煲咗湯嘅話咧，會飲啖湯。个渣就唔食嘅话，
0: 个渣抌咗噶。如果煲鱼汤个渣烂晒啦嘛，
7: 睇下啦。如果嚿鱼都仲喺度嘅，你抌咗，咁嚿鱼系蛋白质嘅来源嚟噶嘛？咁煲完汤嚿鱼仲喺度嘅话，咁个汤有几多蛋白质咧？明唔明啊？
2: 蒸到。
0: 我仲成日叫个仔饮鱼汤添。
2: 啊，咁个鱼汤咪？ 咁點解要平飲魚湯咧？如果係補充蛋白質嘅話，
7: 飲啲魚油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用咩魚去煲嗰啲湯咧？咁我哋講啲魚油特別有益嗰啲係啲深海魚或者三文魚啊、青魚啊嗰啲。咁你係咪用嗰啲去煲湯咧？
0: 唔係啊，
7: 唔係噶嘛。
0: 紅衫就
7: 變咗。冇錯啦，你飲嘅話就會飲到辣咗個魚去煲湯噶嘛，啲人會揾啲油煎下個魚，咁嗰啲係煮食油嘅油啦，跟住亦都係會飲咗魚皮嗰啲油啦，咁但係嚿魚肉嗰啲蛋白質就其實你就冇擺落肚咯，所以係油份為主咯，飲湯係咯。
0: 咁樣
7: 係啊，注意咯，呢啲
0: 我錯啦，對唔住屋企人。
7: 哎呀，咁我就係好嘢喎，諗住擺啲好嘢落去煲喎，但係唔食佢嘅話，咁點搞咧？咁咯，係啊。
0: 如果純粹話講翻魚湯呢個 case 嘅話啦。我拎個三文魚，跟住拎佢好簡單，滾個少少地嘅湯咁樣，跟住就食埋個三文魚，咁就 OK 啦，係嘛？
7: 咁樣會 OK， 因為魚嘅營養嘅流失咧係會少啲，因為魚我都講啦，係主要食蛋白質噶嘛，咁所以如果你食埋嚿魚梗係好啦，咁亦都三文魚有魚油，咁你又讀擺埋落肚嘅話，咁無論湯水有油份同埋嚿魚有油份，你都食到佢嗰啲好嘅即係Omega 三脂肪酸啦咁咯，係啊，咁但唔係隻隻湯都係可以咁樣樣啦咁咯，係啊，
2: 咁如果雞湯又得唔得咧？係咯，刷新我對於湯嘅既定印象啊！
7: 雞湯你就要知道就係咯，第一你如果你掉埋啲雞腳啊、雞皮啊嗰啲落去嘅話，咁你咪飲曬啲雞皮嘅油咯，咁嚿肉又係仍然喺個湯煲到嘅，咁你咪又係食唔到啲蛋白質啦，咁所以要好清楚知道你擺嚿嗰。即食材落去，嗰啲食材你係諗住攞去營養，食唔食佢係要真真正正諗咯。即譬如好似啲菇嗰啲又係咁樣樣啦，你擺好靚嘅，譬如講話啲松茸菇有啲愛嚟會燉下湯啦，或者係愛嚟即煮下。咁你愛嚟煲，諗住煲咗佢啲精華出嚟，其實個菇仲喺度嘅話，菇入面嘅纖維係好好噶嘛。咁我亦都有啲多糖嘅話愛嚟抗癌嘅成分啊等等呢啲，咁。全部你唔去煮佢，跟住食咗佢，其实你攞唔到
0: 嘅。哦，咁样嘅，咁所以即系煲汤咧，渣先至系精华，系咪？系咪可以咁样个 concept 系啱咧？
7: 系。呢個是肯定的，即是在外國做了研究都是的，即是個湯水的營養最容易見到的就是脂肪，其餘維他命礦物質那些是他們叫做 trace amount， 即是很少很少很少的，那蛋白質也都是很少的，除非你吃了食材。
0: 嗯，食埋食材。如果攞翻譬如雞同埋魚呢兩個 case 去到講啦，我唔煲湯，即係煲湯，我要食埋啲渣啦。咁如果我拎佢炸嘅時候，咁炸當然係又高温，呢個就當然唔好啦。咁係咪都會健康過飲魚湯嘅咧？其實，我食咗嗰嚿魚喎。
7: 你可以咁講，你食咗嚿魚攞咗蛋白質係健康，但係另一方面你炸過嘅話，咁佢變咗顏色，亦都有一啲嘅致癌物啦，同埋亦都有一啲會令到身體發炎嘅物質。咁所以你衡量啦，我係食到啲蛋白質健康，但我又食咗一啲會令到身體發炎啊，或者有機會增加癌症嘅物質。咁你會去點食咧？咁其實就係唔好用炸。但又食嚿魚，咁唔用炸，又可以用下一啲健康啲嘅方法，咁咪最好嘅益處攞咗落肚咯。
0: 哦，明白。
2: 如果係我炸完之後唔食出面嗰層炸到
0: 窿曬，係喎係喎，
2: 食入面嗰個
0: 拎走曬佢嗰啲，
7: 係好多都係咁諗，但係嚿肉。經過高温處理的話，它有一定的變化咯、
2: 都是不得的，所以
0: 是啦、所以就是飲食真的一個學問，
7: 不過要注意回，如果你真的講求講緊自己想養生健康的話，其實不是只是揀食材咁簡單，你仲要去諗去點樣去煮佢啊，同埋點食佢啊咁咯。
0: 烹調好啦，咁啊，即係頭先講開煲湯啦，有一個問題，我記得以前都阿咪咪就當然係會覺得係營養師角度係因為滾湯係會好啲噶嘛。咁其實有陣時咧，老火湯嘅老到咧，就譬如我煮雞湯，咁只雞就唔會隔渣噶啦，就唔同魚嘛。咁但係只雞都已經煲到爛啦，煲到好腍啦，溶曬啦咁樣。咁、那個湯仲會唔會有精華喺度嘅咧？咁老火湯嘅定義係點樣嘅咧？
7: 老火湯的定義就是說會出來嘛，啲嘢就話哇，人哋喜歡喝老火湯就因為個味道好味過就咁滾一滾，因為啲肉汁啊嗰啲味啊未夠出咁。咁但係呢啲亦都唔即係唔係我所講㗎啦，都係研究會去睇到不斷地去高温去烹煮嘅話，無論焦靈咧，即係令到啲痛風嘅一啲嘅物質啦，又會高好多啦。咁亦都係會睇到真係入面嗰啲嘅有害物質，亦都係隨著一個時間和高温去處理而會增加咯，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啲其實就係一啲而家有研究數據去攞嚿食物啊，或攞個湯去分析而得出嘅結果咯，所以要知道小心啦，老火湯唔好飲咁多。
0: 係知道知道，可能仲唔夠唔夠半即係大個半分鐘啦。咁番茄呢一個食物，其實我哋成日都話要熱先好食，係咪即係呢一類型嘅水果我哋或者蔬菜咧食嘅時候都要留意個烹調方法咧？
7: 係係啊，因為番茄要攞去茄紅素，所以要煮同埋煮得嚟要落啲油。先可以吸到茄紅素，攞嚟做保護啦，係啦。
0: 哦，即係都唔係淨係熱，都要落啲油咁樣先可以有保護到。
7: 因為維他命 A 嚟嘅茄紅素係一個脂溶性嘅營養嚟嘅，所以你一定要有油嘅參與咯。
0: 哦，就唔係就咁燒熱佢啊，都唔得啊。又長知識啦，好，今日長知識長到呢度先，因為夠鐘啦，下次再問過，拜拜，
7: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今月三号和八号在油麻地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衫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拉了一男六女，年龄介乎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紧。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话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咧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另外同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二台话你知，
5: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6: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可以喺今年十一月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一个月啊，体验大湾区工作环境。出发前咧有预备课程，帮助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噶。实习期间仲会安排丰富嘅周末活动，体验当地嘅生活文化添。
5: 时间同内容都好吸引，有咩资格先可以参加噶？
6: 只要你系十八至到二十九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5: 使唔使俾报名费或者按金噶？
6: 唔使噶，计划咧仲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八成或以上，仲可以申请八千蚊嘅实习津贴添。依家咧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同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游姑娘了解计划详情噶。
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4: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9，早晨小白，早晨 Yen 啊，
2: 早晨。
1: 喂，今日咧好想同大家讲两件事，当然啦，新鲜滚热辣，一定要讲嗰个手机嘅发布会啦。咁啊，琴日好多朋友其实都睇到夜妈妈咁样啊，哇，嗰个旗舰嗰个接机玩得两玩去到20,000+，我好似好 out budget 啊。琴日咧好多网民喺入边即时留言咧，都唔系话好用唔好用啦，或者功能点样啦，第一时间就话啊，好似。要搵返啲錢用下、
2: oh,
1: 好似大家唔係、yeah. 用呢幾個字好似大家都呢段時間應該大家都等錢使係用呢三個
3: 字。好多洗費呢段時間。
1: 咁啊嗱唔知啦即係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啦咁你喜歡咩品牌你自己換啦唔換又得隔代換又得鍾意接機又得覺得接機有條痕或者覺得要觀望下又得咁呢個其實早一兩日我哋都有討論到不過我都幾估唔到依家啲手機真係玩到成20,000+/30,000一部、oh. 其實都即係個價錢啦由我哋啱啱接觸手機可能1,000-2,000一部跟住到4,000-5,000一部跟住到啊要五個 digit 啦即係過10,000啦五位數字一部已經覺得好肉赤因為有時你會覺得啊即係10,000+跌咗落地下啪一聲你都會心痛或者調返轉頭有啲無失嘅朋友仔可能成部電話直情唔見咗嘩咁就冇咗或者已經唔見咗10,000+其實呢件事都喺個世界入面發生得可以好簡單或者可以點講啊即係你如果一唔小心其實就已經冇咗一個幾大嘅損失啦咁啊咪兩位拍檔啦嗱、除咗你哋近排會可能諗下換下新手機或者買其他嘢平時個消費模式你覺得自己有冇轉變究竟係買實體嘢多定係買虛擬嘅嘢多定還是買即係上網買 app 多啊買遊戲多啊定還是買一啲儲存即係你哋嘅消費傾向實體化定虛擬化呢其實踏入2026年嘅9月份啦。你哋嘅總消費即係譬如一個月嘅開支有冇一半係用喺 token 啊即係用喺 AI 入面啊定還是係都繼續係好傳統啊
2: 傳統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就係有家庭嘅咁你冇可能買咁多虛擬嘢㗎喎即係可能虛擬嘢嘅或者唔算實體嘅咪小朋友嘅虛擬堂囉咁算唔算啦但係佢入面嗰個都係有個真人喺度教緊你幫你補習咁樣。
1: 如果以個人總消費比方說你有啲網上儲存嘅嘢你每個月其實硬骨你俾咗錢㗎嘛。
2: 都係雲端㗎嘛。
1: 係啦雲端你都有付費
2: 最主要都係雲端但係佢啲都係幾十蚊嘅。
1: 係啦係啦即係唔同人唔同啦有啲人雲端好
2: 當然啦。
1: 海量咁樣。係啦呢啲就係我想稱之為一啲叫虛擬消費。咁小白都有啦但係佔個比率唔算好高，如果嗱你咧，
3: 我都唔算高喎，暫時都係雲端啊，同埋電話費上算咧，虛擬啦，電話費都係
1: 流量啊，或者嗰啲嘢全部都係啦，係咪先？或者調翻轉頭，其實大家用喺虛擬嘅嘢就係你可能剪片個 app， 其實你都有付費嘅，甚或乎即係唔係話你啊嚇，即係有啲女士美圖嗰啲 app。其實佢都一個月俾緊100+一個月㗎喎係咪先或者有好多 AI 你要高度或者高速嘅運算都要付費啦咁樣。咁即係你冇得否定付咗費嘅 AI 一定係比唔付費嘅好啦即係你至少冇限制地用。不過點解我咁樣講呢就係因為虛擬嘅世界依家都用咗我哋好多嘅支出成本但係實體嘅嘢呢又開始又想挽留返我哋包括實體嘅唱片啦咁睇返條數呢 ,2026 年上半年呢美國嘅 CD 銷量呢係突破咗1,750,000。其實都幾誇張喎即係呢一個即係早幾年就話大家玩返黑膠碟啦但依家連實體 CD 都回歸呢呢件事令到我覺得好衝擊衝擊在咩呢就係我屋企啲 CD 有冇機會重新再值錢囉我估小白屋企再多啲。我都唔敢啱啱喎琴日好似同小白咪後講你屋企總 CD 量你估算有幾隻
2: 我真係好難估到都有幾隻㗎
1: 喎。大概啦大概啦你有冇數過
2: 我冇數過啊。
1: 大概啦。
2: 千就一定有㗎啦。
1: 幾千呢就要返去數下先。
2: 千幾啩。
1: 我估可能有兩三千嘅。
2: 可能未必有未必去到二千嘅。
1: 同埋有陣時尤其是去到早幾年出啲 CD 呢佢唔係用實體盒去載㗎嘛。即係佢一個硬嘅紙本。跟住接疊埋一齊，跟住就套咗隻 CD 落去。
2: 最麻煩係咩呢？其實有唔少嘅 artist 佢哋出過一啲 box set， 嗰啲 box set 咧其實都幾蝦人擠嘅。有段時間咧，其實香港嘅唱片咧，佢哋都出得好多唔同花款啊。咁當然有啲可能會好少少，就算佢係譬如一隻碟入面有四個嘅暗格嘅，咁嗰四個暗格就我嚟即係曬 CD 嘅，可能佢厚身少，有啲其實高身少少咧，你應該當佢一本書咁樣去睇嘅，咁有啲唔同，有啲就直頭出嗰啲譬如豪華版嗰啲咧，咁有陣時自己亦都會即係入手呢個量子，嗰啲豪華版其實到而家咧，你都發覺係。在屋企佔有一個空間，可能有啲大嘅佔咗你一尺㗎，要
1: 係啊，嗱諗得兩諗，我覺得小白都係唔止千幾隻，應該有三千隻，因為我記得咧，我細個咧有聽，你聽埋我講先，我聽你播呢個 Oricon 細碟榜。你明明有啲細碟，嗰啲細碟唔係 CD 啊？
2: 嗰啲細碟當然係啦。
1: 有冇計落去先？
2: 嗰啲細碟都計埋。嗰啲細碟其實就係即係講緊我哋所講嘅細碟，就係已經沒有再發行嘅三寸半碟啦。咁亦都唔係所有 CD 機咧，其實係可以播嘅。嗱，呢個 Yana 就未必知。我哋開個 CD 盤嘅時候
1: 咧，呢一部仲播到㗎。呢啲
2: 都播到。CD 盤嗰啲其實佢有個細啲嘅位嘅。咁個細啲嘅位就愛嚟擺嗰啲三寸半碟嘅。
3: 哦，即係細啲。
2: 係細只啲嘅，係啦。咁嗰、那個 size 咧，其實有少少似後期 CD 之後就再拎佢做咗 MD， 唔知你有冇叫 MD？ 一陣攞隻俾你睇、啊、MD 入面嗰個 size 嗰個嘅，
1: 做咩啫？好似好嗤之以鼻咁
2: 啊！
1: 嗰
2: 唔係啊，係啊，其實真係
1: 應該好興奮啊嘛！依家走向實體啊，話俾你聽 CD 好多人買翻啊，遲啲可能興奮 MD 添啊！你 you never know 係咪
2: ？MD 咧就其實都有個故仔嘅。MD 推出嘅時候咧，其實佢做嗰個性價比嗰樣嘢，的而且確咧係比 CD 優勝嘅。咁但係點解 MD 出現咗嗰個時間咁短，佢就已經即係叫做要拜拜咧咁樣？其實就係因為佢嘅性價比高，咁啊令到好多同埋佢可以不斷重錄。次數都相當之多，咁你 CD 譬如一隻消製再出嚟之後，其實唔係話 rewrite 佢咁多次，同埋你亦都唔會啲人咁樣寫法嘅，咁所以咧佢 MD 由於性價比高嘅話，好快脆咧就擊潰咗呢個 CD 嘅行業。咁你梗係唔制啦，咁你擊潰咗成個 CD 嘅行業喎，咁於是乎 MD 就受到好多嘅叫做掣肘，特登俾咗掣肘 MD， 就令到佢好快脆咧就消失咗呢個世。咁當然你話 digital 嘅，咁更加方便。其實 MD。本身都已經是步向 digital 的其中一個階段的一個產物來的嘛。咁、所以冇咁你 MD 完結咗佢嘅使命之後，佢而家咪變曬全部都係卡仔囉。
1: 係但調返轉頭而家又走返去 CD 啦、即係講多少少個數據俾大家聽啦。其實呢呢一波係一波復古嘅風潮啦，數據顯示呢Gen Z 同埋千禧一代呢對呢一波嘅購買力呢就好有核心啊，因為呢就全力去支持其中呢譬如 BTS 的 K-pop 單曲推出這個特別版的、叫做 CD album 的時候銷量暴增、在即一些叫做極度紅的明星帶動底下實體音樂市場持續向上黑膠唱片錄得 21% 的增長即這個是按年比達到2650萬張卡式帶 DVD 這一類都有飆升的趨勢、飆升速度是 73% 你一定會說哇73% 真的很厲害是的因為低基數效應可能之前呢卡式帶是買到100盒的它增長的 percentage 咪高一點但可能穩定地黑膠都會有一個、穩定的銷量的所以它增長的 percentage 的、基數比較高一點所以個 percentage 就、相對沒有激增那麼多啦 CD 現在就最厲害就是升到即是上半年去計就升了 45.7% 其實都挺誇張的那 Yana 你人生第一張的 CD 是怎樣買的呢、
3: 我那時呢、因為我以前就不在香港住的、我第一張 CD 很有印象是 Twins 的、
1: 是 Twins 的
3: 那時呢就很紅啦其實在深圳道我們就、用了少少的零用錢跟住就出了去省那裡城市那裡就買了一張 CD 回來跟住就放在 CD 機我數量都不算太多那就日播夜播在梳化道跟朋友仔呢
2: 是不是第一隻明暗戀補習社、
3: 好像朋友仔那些、還有 埋戀愛大過天啦，嗰啲啊，總之戀愛嗰啲我哋就好上腦嘅，喺嗰度唱都係一個回憶嚟嘅。咁我覺得如果係依家紅興翻咧，其實都係反映咗一種嘅文化嘅象徵啊，即係大家尤其係張先年代咧，覺得自己嘅身份嘅認同感係好強啦，帶住一啲嘅 CD 隨身聽咧，一嚟可以享受音樂嘅即係質感係好唔同，二嚟咧係可以反映到你個人咧係好有自己嘅特色嘅。
2: 同埋我諗 CD 咧，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叫一張嘅專輯啦，一張專輯佢入面其實都真係其實有鋪排嘅。咁而家我哋好多即係數碼化咗佢嘅時候，我哋就係逐首逐首歌可以去到選購，呢個係好方便。但係就即係我哋點樣去到品嚐一個歌手佢製作音樂或者整張專輯呢一樣嘢，其實就真係的而且確，譬如再黑膠啦、CD 啦，甚至 LP 啦，都先至可以做得到。咁如果你話譬如 CD 佢 hit 翻嘅，我翻嚟睇到咧，佢除咗係講緊CD 嘅。嗰隻 CD 之外啦，咁而家其實好多人屋企都冇，已經冇咗 CD 機嘅。咁 CD 機嗰個銷售呢，其實亦都可能會因應住呢一樣嘢呢又上升返。好啦，咁你有銷售啦，咁其實 CD 仲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 CD 㗎嘛。咁而家就係 hit 嘅話，我聽歌嘅 CD， 其實你聽歌嘅 CD 嘅品質上面都仲有分好多唔同 quality 嘅。譬如有啲係高階嘅，我嚟愛嚟練啲膽機嘅，咁嗰啲 CD 本身其實個價錢亦都本身唔平嘅，咁你因為要我嚟煲嗰條線啊嘛，咁條線又貴，咁你揾只好嘅 CD 去做
1: 喇叭又貴喎，係咪？你想講嗰部 CD 機，
2: 甚至乎你去印製嗰只 CD 嘅廠商咧，佢每一隻嗰個成本，佢都已經同你普通嘅只 CD 唔同，所以其實 CD 咧，如果大家真係開始 hit 翻呢一樣嘢咧，會唔會有人就向呢個方向咧？就玩多啲，例如我哋啱啱出 CD Walkman 嘅時候啦，唔知 Yana 知唔知 Walkman 仔啊，
3: 即係可以拎出街，
2: 拎出街嘅，係啦，咁拎出街嗰啲 CD 嘅Walkman 仔咧，會唔會出啲高階嘅 CD Walkman， 然後就配備一個 headphone？ 而家好多人咪戴 headphone 出街嘅，其實都有個迷思就係、是、你電話嗰個輸出咧，其實佢嗰個本身個數碼條件，亦都未必可以咁高，去到 support 到你自己本身 headphone 嗰個嘅 quality 嘅。簡單啲嚟講，可能你聽個 MP3， 但係你嗰個係聽膽機嘅 headphone 嚟嘅，咁你聽鬼咩？邊度聽到咁勁嘅嘢啫？你聽到就係聽到啲聲去甩。咁所以如果你 CD 係咪可以做啲高階嘅 CD， 加上一個高階嘅 headphone？咁就係一個出街嘅真係享受到啦，我覺得係
1: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呢件事點樣去發展啦，睇下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喂，開始又出翻 Discman 咯 ，Discman 又冇防震咯，咁啊睇下到時件事點樣去推演啦。
3: 嗯。
1: 袁娜點咗你呢個戀愛大過天喎、啊。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好，啱啱咧旅行翻嚟啦，咁今日就想同两位拍档分享一下我嘅旅行啊。
2: 好啊，
1: 今次咧就特别啲，我第一次带屋企人去旅行，
2: 开心啊，
1: 好开心。我本身以为咧，
2: 开心仔
1: 系带屋企人去旅行啦，我就要全程照顾佢哋啦，或者系好多嘢要兼顾，比较烦恼啲。点知咧去完之后真系好开心、啊，
2: 屋企人照顾翻你先、啊，阿妹喂。你快啲吹头啦，系、啊，冲完凉又唔吹头，有冇啲即系同翻屋企人住嘅感觉吹翻嚟？
1: 我哋去咗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咧系嗰种 villa 式嘅，咁 villa 咧就 share 个厅啦，出面有个泳池啦，两间房，呢、這个就真系好似一齐住去 camping 咁嘅感觉。
2: 哦，
1: 即系有啲咩啊？我想要少少嘢啊！我你帮我查啲房晒，我哋就去隔篱房噶啦。
2: 哇，都好多年冇呢个经历喎，应该。
1: 系啊，同埋两个厕所，我呢边有人用紧，就去隔篱嗰边啦。
2: 好似我。我咪啱啱即系暑假左右嘅时候都同屋企人去咗即系内地玩啦、嗯，即系叫埋我两位家姐几个 family 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原生家庭就人齐咁样去咗个旅行，其实个感觉都几好，真系大家都会觉得系想再 encore，
1: 系、嗯、啊，本身以为啊佢哋会觉得呢样嘢玩唔到，嗰样嘢玩唔到咯，点知佢哋又真系全程投入，最开心系我见到佢哋玩得尽兴开心咧，我自己就已经系 very happy。
2: 点样演绎到嗰个尽兴啊？你嘅定义系、嗯、
1: 其实。每一日都笑到我覺得有一個位指標嚟嘅，尤其係媽媽啦、長者啦。如果佢去嗰個地方，喪拎手機出嚟影都停唔到咧，代表佢哋好開心。
2: 係，因為佢哋都想即係留住美好嘅時光咧。第一啦，第二就係將呢啲正嘅嘢同嗰啲 friend 去 share 啊，係咪？
1: 同埋佢哋都同我一齊玩咗一啲刺激嘅活動啊，我幾推薦啊！我估唔到原來咧都有啲咁好玩，可以同屋企人
2: 激流，
1: 冇錯，
2: 真
1: 係
2: 啊！
1: 係啊，我去咗兩個。第一個就是烏布，咁烏布咧係同我哋睇嘅海邊有少少唔同嘅，佢係一個好有梯田啦、稻田啦同埋森林嘅感覺嘅，即係一個文化氣息比較重啲嘅一個巴厘島嘅地方啦，烏布。咁我哋第一日咧就玩咗漂流喎。
2: 嗯，
1: 我已經65歲噶啦，佢都同我一齊玩。本身我唔玩，我好驚啊！跟住著咗救生衣之後咧，上咗個橡皮艇啦。一開頭咧都真係幾驚，因為佢浮下浮下，同埋好多石頭嘅，有啲位又好斜，有啲急流咧都比較急嘅。咁但係我哋坐完一陣之後都冇乜事，大家一齊齊心蛙艇嘅感覺啦，真係好開心。係
2: 咪濕曬嘅？即係一路啲撞到啲石，嗰啲水彈上嚟咁樣濕曬嘅，
1: 係真係濕曬。因為有啲時候有啲大石一撞咧，你就向後。
2: 系啊，意都好犀利。我记得年轻嘅时候都玩呢个激流，因为佢啲大石咧，你一食落去个橡皮艇嗰度咧，你两个惊，第一咧惊个橡皮艇穿啦，第二你无事攞
1: 翻
2: 第二咧你就因为嗰个石头同埋水嘅冲击力好大咧，你好似咧玩紧跳弹床咁，成个人咧向前或者向左，成个人咁样。計咗落去隔離嗰人，同埋咧，你嗰幾個朋友仔一齊坐一隻橡皮艇咧，係會互相撞擊嘅，係咪你有你記得呢個畫面係嘛？互相撞擊。
1: 我哋最驚係如果唔小心撞到跌咗落海咧，跌咗落河流咧，因為好多石頭啊，最驚係呢樣嘢。
2: 所以有戴頭盔啦，
1: 好彩都冇事啦，我冇事啊，我哋好安全。
2: 冇事啊，我睇下你個樣先。
1: 我保護佢哋啊，幾勁啊！
2: 乜嘢你？
1: 第二個再勁啲係 ATV 越野車啊！
2: 哇！
1: 呢個我唔識揸車，首先啦，我好驚嘅。但好彩之前玩過啲卡丁車，個感覺有少少似，尤其係轉彎嗰種漂移咧，你唔可以驚，你唔可以即係急停啦，你要慢慢用油踩油，再轉彎轉多啲。
2: 呢個冇玩過，小朋友冇玩過。有啊，有玩過，係啊，呢啲係即係嗰個感覺其實。同我哋揸車完全兩樣嘢嚟嘅，我哋揸車係要安全啦，同埋唔使話好快。但係你去到嗰啲位嘅時候，你玩緊呢啲咁樣嘅，即係我哋叫越野車又好，咩或卡丁車又好啦，你淨係想一個字快，因為嗰個係一個已經俾你個安全賽道上面玩嘅遊戲嚟噶嘛，所以你就會想快，你想贏。
1: 我有冇、
2: 啊？
1: 我有啦。你都幾大膽喎、啊！我只想要安全，因為我孭住我屋企人喺後面。
2: 我玩得呢啲我就唔會想安全，唔係都要安全，但係都想快啊嘛。
3: 你過咗幾年可以同你阿仔攣車喎？呢一個
2: 係啊。
3: 安全嘅情況底下啦，係我覺得都幾正喎，係嘛？
1: 但係嗰啲彎係好急之餘咧，有啲又好斜，又入水，又有瀑布，跟住河流入面，所以係個地勢都幾多。
3: 呢個我就少玩啦，平時喺香港揸車揸唔夠。
1: 係啦，
3: 我就唔玩揸車，但係漂流幾得意嚇，
1: 幾開心。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咧，都可以趁屋企人仲喺度嘅時候行得走得啦，多啲帶佢哋去睇下呢個世界，帶佢哋去旅行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成立只有大约8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决定解散。中道今年1月成立，成员主要是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的众议员，原本计划联手出战大选，但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惨败，最终整合在野势力的计划未能够实现。中道昨天在国会召开临时常任干事会，决定逐步解体，会保留一个众议员推进相关程序。立民党系和公明党系议员将会分别退党，立民系计划组织新政党，公明系就打算重回留有参议员的公明党，但是双方仍然会在众议院组建党团，维持合作关系。翻嚟本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话，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嘅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同全球市场嘅门户，构建互联互。